0: 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1: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0: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2: 国庆假期期间，2026上海大师赛火热启幕。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 ATP 1000赛事，本届赛事汇聚世界顶尖男子职业网球选手，10月5号至18号将上演162场精彩对决。赛场之外，嘉年华、滨江电音派对、全程打卡集章等系列活动多点开花。
3: 我现在是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在我身后2026上海大师赛已经正式开打。那么今年的大师赛不仅有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尖峰对决，同时在赛场之外还首次设置了大师赛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吸引世界各地的球迷前来打卡。
4: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然后平时小朋友还有爱人对网球都比较感兴趣，也经常打，所以过这边来看一下。现在的氛围还挺好的，人还挺多的。
5: And I saw this tournament is here, so I want to come here to see. Even though these are qualification games, I was on seeing one game now, so it was a really good atmosphere. So, yeah, I like it. What I have experienced has been good.
3: 本届赛事群星云集，阿尔卡拉斯、泰勒·弗里茨等世界网坛顶尖选手齐聚上海，布云、朝克特、张之臻、吴亦丙等中国球员也将参赛。
6: I like Shanghai, and I'm excited to get started with the tournament. I feel pretty good about how I've been playing. I'm in a good spot to have a good week, so I'm expecting a lot.
7: 当然，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一站的中国赛季了。然后也是，最近也是打得不错，我觉得也有一些好的势头。我希望可以延续到上海，然后可以把我的水平在这里发挥出来。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可以享受上海大师赛，然后也是我们中国唯一一个1000的赛事。
3: 高水平赛事吸引了大批海内外球迷奔赴上海。主办方数据显示，虽然刚刚开赛，本届大师赛决赛、半决赛的门票就已经基本售罄。
8: 去年的我们的上海大师赛呢，全程有25万人次来到现场观赛，直接经济效益呢达到了25亿。我们也是看到了，赛事的整体积极向上的一个发展。
2: 本届上海大师赛打造丰富互动体验与多元赛事周边，首次推出大师赛嘉年华，设置网球复古市集、大众网球赛事、宠物友好区等特色板块，创新激活票根经济，让球迷沉浸式感受网球魅力。
3: 为了满足球迷们在国庆期间的观赛需求，本届大师赛首次于10月1日至4日推出大师赛嘉年华，观众仅需花费60元购票即可获得等额的消费抵用券。此外，现场纪念品商店为外国消费者设置了自助离境退税机。
9: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and the souvenir stores,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see. I think it's very convenient these days. You can connect any card, any credit card, debit card to Alipay, to WeChat.And it's super easy. It's always QR code, super convenient, just only your phone. No need to carry cash, no need to carry coins. Super convenient, and the service is always very nice.
3: 除了赛场本身，今年大师赛的热情蔓延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年大师赛首次设置的第二现场。在这儿呢，您不仅可以购买到官方的衍生品，同时呢，还可以体验跟网球相关的各类娱乐活动。
6: Where I come from, we don't have such a big tournament, so I consider maybe watching some games there. It's a good opportunity, I would say. Yeah, yeah,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You also can see some merchandise and learn about the Masters and have some children activity. So I think, yeah.Everybody should check it out. I think it's quite interesting. Yeah.
10: 其实，今年是我第6年来参加这个。参与到上海大师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就是苏和玩这边，那也是买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周边的一

0: 个文创的这个商品。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大师赛把网球氛围延伸至黄浦江水岸，北外滩国客中心的游船甲板化作露天网球场，市民游客可体验巨拍挑战赛。徐汇滨江龙华码头上演网球主题电音派对，各类网球互动游戏吸引大小朋友打卡。
2: 再来，这边还把那个网球和电音结合起来了，感觉很新鲜，然后比较有趣，很适合就是说全家来玩一玩逛一逛。
3: 那除了赛事本身的传统收入以外，像我们的票房赞助，那像官方的衍生品销售其实也是在持续走高，积极通过顶级赛事的牵引布局我们的网球产业的生态圈。
4: 国庆假期，辽宁大连文体旅市场热度高涨。10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长春队客场1-0击败大连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赛事叠加假期，带动大连文旅消费热潮。
5: 我现在在大连的梭鱼湾足球场，2026东北超的收官之战，大连对阵长春的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了整个看台，他们正在为比赛加油助威。
6: 我们一行5个人自驾从吉林市开车到大连。一个是国庆期间我们有时间放假了，再一个是特别想赶上一下东北超的气氛。
7: 我虽然是吉西人，但是我本身也是大连的球迷，然后正好是东北超的收官之战，然后我选择来到大连为大连加油。
8: 总决赛火热现场正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全赛季34场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万人。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全省20000余家合作商户折扣优惠。同时，全省布设了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浓郁的足球氛围延伸到赛场周边。
5: 在梭鱼湾足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上，这里各种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一应俱全。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们就可以在这儿看比赛、逛市集。
9: 生意怎么样啊？
10: 也非常好。现在对，完了今天人也特别多，毕竟到了那个咱们东北超的决赛嘛，完了咱们省内的也好，还有这个咱们整个东北的游客来了很多，
11: 从早上一直干到现在了，到现在还一直在不停的做锅包肉。
8: 不仅在球场周边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
12: 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百年电车快闪、高空钢琴秀，还有我们的槐树音乐会。那么在国庆期间的话，我们的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8: 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省866个第二现场累计直接拉动消费19.4亿元，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
4: 国庆假期期间，海南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依托优质的文旅资源和优惠的离岛免税政策，全省各大免税门店购销两旺，免税经济成为拉动海南假日消费、激活自贸港市场活力的核心引擎。
8: 在海南海口、三亚、万宁等各大离岛免税店内，美妆护肤、精品箱包、轻奢饰品等热门品类备受青睐，沉浸式购物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自贸港消费红利。
13: 因为我们做了那个专程的攻略来免税商购物，这边的环境跟服务都让人比较舒服，然后优惠也很给力，所以说大家都买得很高兴。
8: 各大免税商圈抢抓假日消费契机，推出国庆专属折扣、满减礼遇、新品首发、限定礼盒等多元活动，叠加丰富的互动打卡、主题展演，打造假日消费场景，提升游客购物体验。
14: 对，我们本来就是过来想要买点东西给小朋友，带小朋友玩玩，看着表演挺好的，然后就觉得比较新奇，小朋友想看这种边逛边玩的体验非常非常好。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前5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6.48亿元，参与购物人数9.4万人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51.32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99%、13.35%和7.76%。
1: 国庆假期，北京线下演出市场热度持续升高。音乐剧凭借题材创新、沉浸式体验和多元内容供给，成为不少观众。

0: 众假期文化消费的首选。跟随记者去演出现场看一看。
1: 10月5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同时有3部音乐剧上演。这个假期，观众观剧有了更多选择。其中大剧场上演的音乐剧《大江东去》，聚焦苏东坡的出众才华、家国情怀和旷达精神，讲述了跨越千年的东坡故事。
2: 我们的视听都很宋代，我们这部音乐剧所有的视觉的美学全部都来自于宋画，无论是我们的空间设计还是服化道，宋代的乐器元素。
3: 歌好听，因为大江东去每一首歌都非常抓耳，从大江东去一开始来三刷了。
1: 另外，在鼓楼西剧场，原创音乐剧《破墙》北京限定版国庆期间也在持续上演，现场座无虚席。该剧采用双线并置的叙事，通过不同卡司组合呈现不同的故事结局。剧中不少音乐创作融合了曲艺、民乐等风格，受到观众青睐。
4: 它故事的完整性还有它的连续性还是很强的，细节也比较多，三个人物有各自的部分，然后各自的场景。
5: 配器上面的特点其实就是我们选择了轻，我们没有选择一个大编制的东西。你会听到很多中国民族民间的东西，以吉他为一个基底，比如笛子、二胡啊。
1: 音乐剧《破墙》是从上海剧场引进，改编为北京限定版本。负责人介绍，该剧在剧场演出以来，平均上座率在90%以上。
6: 往年那个国庆节，我们主要是做话剧的演出，今年我们就做了这个驻场的音乐剧。今年比往年整体要多了不止一倍的观众人群，大概20%从外地来的，更多的更年轻的00后、10后的观众群开始走进剧场了。
0: 随着音乐剧票房走高，市场热度攀升，也带动了行业内对音乐剧人才的关注和培养。从剧本孵化到排练合成，从资金支持到场地赋能，北京正以一套布局完整、链条清晰的戏剧孵化体系，层层托举优质剧目从创意走向舞台。
1: 今年以来，北京音乐剧舞台正迎来一批孵化成果的集中亮相。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原创孵化的核心精品剧目音乐剧《大江东去》已在全国17座城市巡演，累计演出超40场。鼓楼西剧场沉浸式音乐剧《破墙》北京版即将完成50场常态化驻场演出。北京天桥艺术中心9号创制中心创制排演的百老汇音乐剧中文版《长腿叔叔》北京驻演版也已经完成50场常态化驻场演出。音乐剧演员王泽林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前段时间就刚刚参演了这部音乐剧，这也让他有了一定的人气。
7: 我演了17场。孵化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演员可以更多的融入到角色，融入到剧本之中。我接下来会参与更多孵化的剧。
1: 记者来到天桥9号创制中心，有演员正在排练沉浸式戏剧《患者北京版》。据了解，这是今年天桥9号创制中心开放以来创制上演的第3部作品。记者了解到，这两位演员都是20岁出头，刚刚从高校音乐剧专业毕业，演员更专业化、年轻化，也是近期北京原创音乐剧市场的一大特点。
7: 它是一个经过了商演几百场的一部戏了。搬来北京，我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
8: 我第一次遇到孵化的项目，然后还是助演制，有更多的场次让我们去发挥，进步是非常快的。
1: 今年以来，北京原创孵化的音乐剧上座率持续保持高位，这也让北京一些剧场或者演出团体开始储备自己的音乐剧人才库。而以往引进剧目 IP 需要让演员原班人马来到演出地，成本更高，如今本地化的孵化体系不仅能储备本地音乐剧表演人才，也有助于本地音乐剧 IP 和演员 IP 的打造。
2: 东方演艺集团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人才的库，能够不断地提供演员演出的机会，对于成本的控制来说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9: 去年的演出市场上票房第一次，我们的中国原创的音乐剧的票房跟引进的基本上是持平了的，这个是在过去很多年不常见的。音乐剧的市场正在从集中的项目型转向了现在更多元的文化消费，供给其实是更丰富更多元的。
10: 国庆假期，四川泸州举行音乐节，并且同步推出文艺漫游线、生态休闲线等特色文旅主题线路，潮流文娱加传统民俗双向融合，让市民

0: 民和游客乐享假日的同时，也带火了街区、景区和商圈的假日消费。
1: 国庆期间，泸州露天音乐会持续开唱，吸引了众多外地乐迷游客来到泸州。
2: 氛围很好啊，总共的话看了五六，就专门看摇滚专场。
1: 看完演出，不少游客顺着文旅线路走进老街、景区和商圈，把假日流量变成了留在泸州的消费流量。
2: 好的，从早上出摊到现在，基本上就没停过。
1: 假日消费的心意还藏在千年石刻里，在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沉浸式戏剧《石镜奇妙游》让静立展柜的武士祭月石刻开口说话，游客跟着真人扮演的启门女穿梭南宋市井。夜幕降临，传统泸县宋宴开宴。宴席还融入泸县龙眼、青花椒等本土食材，游客伴着茶舞、剑舞，在杯盏流转间品味舌尖上的宋韵风华，
3: 一边吃着这个古籍里复刻出来的宋小鱼跟龙眼东坡肉，然后又一边欣赏着茶舞和剑舞。
1: 这个假期，泸州用潮流文娱加传统民俗的融合打法聚起了人气，也让城市的消费活力在烟火气中持续释放。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通过光影将热门文旅地点串珠成链，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消费新风尚。
4: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银发题材电影《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展现细腻的生活观察，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假期期间，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文旅打卡路线。上午看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下午逛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展，晚上在 MXGT 剧目前沉浸式观影。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剧目，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剧目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4: 赏辽博、逛辽科、看全国最大 IMAX 剧目，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假期的日程表。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
6: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
4: 影院经理告诉记者，假期里外地观众占比明显提升，影院也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带件文创。
7: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4: 此外，当地通过观影促消费活动，把电影票根变成通用券，将影院周边商圈零售、交通餐饮等串联，把一次观影变成一条消费链。
8: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贯穿国庆档到春节档，预计投放呢补贴券100万张，线上线下都能用。
9: 随着电影市场不断升级， IMAX、Cinity 等各类特效影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今年国庆档影片，多部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到底该怎么选屏幕、选影厅才能收获最佳观影体验？来看报道。
10: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影国际影城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很多人已经坐在这里等候观影了。那这是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放映系统，融合了 4K 超清、高亮度、高帧率、广色域等多项技术优势。那简单来说呢，是升级版本的国产放映系统。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大屏，相比传统的影厅，依靠机。

0: 器往幕布上投射画面，它本身就是一块可以自主发光的巨型电影屏，亮度更高，色彩更通透。
1: 今天就是看这个复联四加码版来的，四号这个 LED 的真相比平常电影院的亮度影厅都要高一些。
2: 据介绍，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可以显示超600亿种颜色，色彩过度细腻，画面层次立体。
3: 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对亮度的标准设定的是300尼特。那么我们在 Cinity 中国自主做研发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设定在500尼特，为了提升观影的观众在 3D 电影观看时候的效果。我们还做了这个专属的制版工艺，它的技术性能指标呢，是我们原有传统银幕的6倍到10倍。
2: Cinity 影厅支持120帧高帧率格式影片，可以理解为每秒播放120张画面，影片的运动细节能够达到普通电影的5倍，接近人类视觉极限，电影画面更加流畅，适合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重生二》《野兽之心》等细节丰富的悬疑片、动作片等。IMAX 影厅核心优势则是超大银幕与专属画幅，放映特制影片时，可比常规宽银幕多呈现约26%至40%的画面。环绕声音响系统，音效震撼，适合科幻、动作和冒险类等大片。杜比全景声影厅，听觉体验更具竞争力，细腻而有沉浸感，较适合音乐剧、文艺片和特效大片。

0: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去年曾因奶白色的湖水而走红，今年国庆假期也迎来了大批游客。然而记者接到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却建起了很多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收费。那么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呢？来看记者调查。
1: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2: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3: 是，这
2: 边买票。我过去看看去，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1: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实的区域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4: 怎么收费啊？
5: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2: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6: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2: 啊，
6: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2: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6: 就对，是的。
7: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6: 对。
1: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1.5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2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

0: 何被允许经营呢？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牛奶湖以及周边已经有商铺和马队、小火车等众多游乐项目。进入湖区的道路上还设置了

0: 每个月多少钱租金呢？
1: 一件儿就是3万多，3万5。
2: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3: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有20元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2: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4: 牛奶湖所在地泰普寺旗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距北京直线约180公里，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一边是单日几万人次的打卡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这道题怎么解？继续来看调查。
2: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泰普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泰普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5: 昨天呢，我们七里面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
2: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4: 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因为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为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根基。
6: 国庆假期期间，各大主题乐园和室内儿童游乐场所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家长在带孩子体验室内小型娱乐设施的时候，应该如何防范潜在的安全风险呢？
7: 在江苏省扬州市一家室内攀岩馆，记者看到馆内在醒目位置张贴有安全须知，工作人员会对第一次前来游玩的顾客讲解并示范最基本的规则和安全下落姿势，避免受伤。
8: 攀岩这个项目啊，至少需要咱们的一个这个身高，孩子的身高达到1米2以上。就是好多顾客来了之后，就是只看到了就是刺激或者是好玩，但是可能对于一些看不到的一些个危险，他们可能预料不到。自己的孩子的这个身高体重一定是要符合，不是你光看到好玩，然后我消费来玩了，你就让商家想办法让你去玩，但是它的风险也会在成比例的去增加。
7: 而在一些室内儿童乐园，负责人用玩偶逐项演示了几个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危险点。当旋转木马转动时，孩子或许会出于好奇把手伸进转盘缝隙，导致被卡住，甚至骨折扭伤。在蹦床玩耍时，把脚伸进缝隙里，别的孩子没注意跑过来往上一跳，造成踩伤。一些可开合的零部件和门缝，稍不注意就会夹手。在滑梯上不按坐姿跨道滑行，容易重心不稳摔下来，或是撞到其他孩子。
6: 那除了室内儿童游乐项目，每逢假日户外项目也吸引大量家长带着孩子去体验，但是

0: 一些险情案例也暴露出部分旅游项目对儿童安全保障不足等等问题。
1: 近年来，高空秋千、飞拉达攀岩、悬崖漂流、丛林飞跃等新兴户外旅游项目经社交平台传播后持续走热，吸引不少年轻人慕名体验，成为不少景区的流量密码。
2: 包活吗，教练？
3: 包活的，放心。
2: 妈呀，太吓人了吧！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1: 然而，流量增长的背后，部分项目对儿童安全的保障却未完全跟上。今年暑假期间，贵州开阳南江大峡谷景区，一名10岁左右、身高约1.3米的孩子，在体验峡谷通天飞拉达攀岩项目时，因体力不支发生脱手，从高空向下滑坠，撞向崖壁。幸好被下方成年游客一把拽住，才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对于此类情况，该景区工作人员曾表示，早已司空见惯。
4: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点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那里拖住了3个，
5: 也是磕磕碰碰，也是唱花肉，
4: 这是肯定有的。
1: 飞拉达也被称为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但记者了解发现，目前我国对飞拉达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各地景区对体验者年龄、身高等要求参差不齐。
6: 记者查询2024年3月起实施的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发现其中对近来流行的悬崖秋千、高空蹦极、索滑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性能和使用管理已作出明确规定。除硬件人员管理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外，运营单位在游客乘坐前还要重点关注体验者的身高、体重、年龄是否符合要求。专家表示，由于部分新兴游玩项目迭代变化较快，相关年龄准入标准的制定稍显滞后。
7: 不少网红的项目以惊险刺激为卖点吸引客流，但由于是新业态，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对参与者的要求也宽严不一。部分运营者对游客的年龄、身高缺乏严格的把控，甚至让未成年人和儿童参与不适合身心条件的项目。实际上，像高空秋千、飞拉达这样的特种设备或者是高风险的项目，对成年人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对儿童而言，他们的判断力、应急反应和身体承受能力都远未成熟，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会更严重。景区作为经营主体，不能只算流量账、收入账，还要算安全账，要把游客尤其是儿童的安全放在首位，作为一条红线严格的遵守。
1: 此外，专家表示，部分成人游客在体验网红旅游项目时，往往以勇于挑战为借口，不顾安全须知，默许低龄儿童在未满足标准的前提下体验一些具有一定危险性项目。这些观念上的误区也往往导致儿童安全容易受到威胁。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奇资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目前，美国柴油最新平均零售价约为每加仑6.45美元，仍处于历史高位。为缓解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签署行政令，临时放宽对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来看 CNBC 带来的报道。
1: 红色柴油顾名思义，就是在普通柴油中加入红色染料，用以区分特殊用途的燃料。在美国，它主要供农用机械、工程设备等非道路车辆使用。除了颜色不同外，红色柴油与道路用柴油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但因为不用缴纳每加仑24美分的联邦货物税，所以价格通常也就更低。因此，如果道路车辆获准使用红色柴油，

0: 也不受处罚，实质上就相当于为柴油消费者提供了一项临时减税优惠。不过，这项减税优惠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加油站的终端价格，恐怕还要打个问号。首先，红色柴油仍来自美国整体柴油供应，并不是额外的新增产能。目前，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率已高达约 97%， 接近满负荷运转。而随着秋季农业生产和冬季取暖旺季临近，美国柴油等硫分油库存还在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5号的当周，美国硫分油库存减少约230万桶，降至 1.052 亿桶，较去年同期低了近 15%。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已降至1982年来的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在柴油产量已经接近上限，市场供应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所带来的税费优惠，可能更多被炼油商和燃料销售商所吸收。此外，放宽限制也可能带来新的争夺。一方面，道路车辆需求增加，可能挤占农场和施工现场原本使用的免税柴油。另一方面，红色柴油目前主要通过农场合作社和小型加油站销售。要快速进入高速公路卡车加油站等终端渠道，还是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
1: 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且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2: Since the end of February, gas prices have risen by 140%. Diesel prices have doubled.And altogether, if we look at the imported fossil fuels, their costs for Europe are 100 billion euros extra withou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So we are all feeling these higher costs. Businesse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People struggle to pay their bills. And this could, of course, intensify as we head into the winter.
3: 冯德莱恩表示，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1: 国际油价6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44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58美元，涨幅为 0.26%。 6号，美国三大股指收涨，其中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均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4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5%。
4: 6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42%，法国巴黎 CAC40 指数上涨0.4%，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0.77%。当地时间5号，华尔街投行摩根士丹利发布对 SpaceX 的看多报告，认为公司未来的增长前景可期。SpaceX 公司股价受利好影响大涨7.63%。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个人净资产一日内增加约306亿美元，叠加特斯拉股价当天也出现上涨，马斯克总身家重回1万亿美元。
5: 摩根士丹利表示，看好 SpaceX 新的 AI 产品、星舰研发进展以及新增的云服务合同等，并维持买入评级，给出每股300美元的目标价。SpaceX 股价5号延续涨势，截至收盘，这家横跨太空、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业务的公司股价收于每股171.09美元，已较8月低点反弹约58%。而马斯克的个人净资产也回到约1.03万亿美元。 今年以来 AI 热潮

0: 美国和科技股大涨，让科技富豪财富猛增。 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全球500大富豪中，约100位科技富豪的财富较去年同期合计增加$450亿，创同期最高纪录。而非科技富豪的财富则缩水$620亿。更引人关注的是，目前全球10大富豪全来自美国，这是2012年有统计以来首次，其中只有巴菲特不属于科技和AI领域。 分析认为，这轮AI造富背后是技术突破、算力扩张与资本追捧，资本市场提前把未来增长折现到股价，但隐忧也正在积累。因此，这轮AI造富能否持续， 关键在AI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和生产率提升。
1: 在经过一系列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之后， 当地时间6号， 派拉蒙天武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后的新公司定名为天武集团。 计入债务之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为$1100亿，
2: 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派拉蒙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多个流媒体平台归入同一集团，形成一家横跨电影、电视、新闻和流媒体业务的庞大娱乐公司。 原派拉蒙天武CEO埃里森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CEO， 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前CEO克雷兹出任联席CEO。 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于6号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公司计划通过整合HBO Max和派拉蒙旗下流媒体服务， 统一技术和云服务等措施， 实现$60亿的成本削减。 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如今只剩下四个，除了天武，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1: 也就是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6号在澳大利亚悉尼表示， 该公司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之后，公司已经采取新防范监控措施，并已经从事件当中吸取教训。贾森权6号当天在接受澳大利亚议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质询时说，
3: 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数据门户事件促使 OpenAI 公司增设了监控机制， 一旦模型以违规方式接入互联网，工作人员可立即介入终止训练。同时，该公司支持澳大利亚针对同类事件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他同时就此事件再次致歉，
4: And that we should have informed the impacted parties much sooner in the process. The reasoning for why that did not happen is we wanted to understand more of the facts before we spoke to the impacted parties. But because of the novelty of this situation, I think we have learned our lesson that it is better to inform even with partial information.
3: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23号晚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该国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 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OpenAI 此前已就这一事件致歉。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家客机在空中突发紧急情况，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舱氧气面罩瞬间弹出，乘客与机组人员经历了一场惊魂时刻。 最终客机返航并安全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中午，航班号为 BA295的一架英国航空公司客机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 航班追踪数据显示，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 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 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

0: 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约四个小时，最终于下午五时左右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据了解，7700是客机应答机代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有几种全球通用的代码，其中7700代表紧急情况，当客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时，会对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特别对待。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晃头，
2: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你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2: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4: 吹了
2: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5之间。
4: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叶呢，
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2: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6: 终于回来了。
2: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7: 好香啊。
2: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8: 中秋快乐，
2: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7: 习惯了吗？
2: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7: 妈妈的手艺，
2: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继续来看天气，假期最后一天了，不少朋友呢已经踏上返程之旅，天气方面相当配合，大部地区呢都是以晴为主，利于返程，只是西南一带降水频繁，不过呢整体雨势较弱，不太影响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在海南，那今明两天呢雨势比较强，海南岛的中东部和南部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常年来看啊，海南多地九到十月就是一年当中强降雨最多发的时段，大家最近出行，尤其是海南东部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全国其他大部地区的天气呢，虽然利于出行，但也有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昼夜温差大。目前呢，北方大部、西藏、江汉、江南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呢都是在10度到15度左右。那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0度以上，华北中南部到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还会超过30度。但是北方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啊只有个位数，连江汉江南的不少地方呢最低气温也不过是10度出头，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多穿一些，别感冒了。那另外呢，目前全国大部都比较的干燥，不少地方的午后相对湿度不到30%，一些地方呢甚至还不到20%，大家出行途中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那预计这种晴朗干燥的格局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上旬结束。再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5度，长春晴，12到21度，沈阳晴，11到25度，天津晴，15到27度，呼和浩特晴，5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6度，银川晴，10到26度，西宁晴，6到24度，兰州晴，8到27度，西安晴，15到26度，拉萨晴转多云，3到17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重庆晴转多云，18到28度，贵阳晴，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1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4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12到27度，南京晴，12到26度，上海晴转多云，16到26度，武汉晴，13到27度，长沙晴，15到27度，南昌晴，16到26度，杭州晴，16到27度，福州晴转多云，20到26度，台北多云，21到24度，南宁晴，19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29度，广州晴，20到29度，香港晴，24到28度，澳门晴，25到28度，北京晴，12到26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秋汛到来，海鲜正肥，一顿海鲜大餐，你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还是风险？
6: 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
5: 鱼虾蟹贝各怀绝技，
6: 海鲜的好总结为4个字，叫高全优低。
5: 海鲜怎么吃才鲜，怎么烹才营养？秋汛至，海鲜肥职场健康课带您解锁海鲜的营养密码。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君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全用启达利君房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俗话说哈，秋风起，蟹脚痒，秋汛至，海鲜肥。那每年九月呢，都会开海，再加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双节来临，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呢，都少不了几道鲜美的海鲜。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把大家常吃的海鲜呢，按照它的营养功效分成了四大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的、养血的、提免疫的，还有减脂的。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几位专家，会带大家呢一一的去解锁这四大王牌海鲜，让我们一起啊，把这开海的第一口鲜美呢，真正的吃出健康来。好的，那我们就掌声请上各位专家，欢迎。你好。你好，医生。你好，李医生。
1: 冯立，山东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魏华，广东省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倩，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三位。好，那首先呢，我们请营养科的医生啊，我们请冯医生给大家说说这个海鲜它到底好在哪儿。
2: 那么我们可以把海鲜的好总结为四个字儿，叫高、全、优、低。
0: 哦，
2: 高，就是营养密度高，因为海鲜当中富含像锌、硒、铁、钙、碘等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呢是我们在陆地食物当中很难就是达到这么高含量的，而且吸收率这么高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它全，全呢就是氨基酸的组成全，海鲜能够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九种必需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说它优，就是它的脂肪的结构优，因为海鲜当中呢含有的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大脑以及眼睛都是有非常有好处的。最后一点呢，我们说低，低就是低热量、低脂肪。那么海鲜同等重量下呢，就是海鲜的热量要远低于这种红肉。所以呢，对于减重的人群还有控制血脂的人群呢是非常友好的。
0: 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来看待海鲜的？
3: 首先在我们中医的观点中间，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顺应时节，养阴润燥。那现在秋天到了，本身的这个自然气候就是经过夏天这样一个炎热的季节之后，我们身体的生命的物质消耗比较多，特别会表现出来的就是身体的水分啊、精液啦，这些都是消耗比较多的。所以在中医的理念中啊，这样一个季节是需要给身体收藏补养的一个季节。那包括他刚才冯主任说的那些丰富的营养，在我们中医的功效作用中，它都属于养阴润燥功效非常非常强的作用。那第二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海鲜类的这些美食，就是它叫血肉有情之品，就跟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这种营养物质特别吻合。它入血，入我们的骨髓，进入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内脏器官的这些成分，

0: 所以呢，它第二点重要的作用就是血肉有情，填精补血的作用。
1: 嗯，哎呀，咱们两位医生都说这海鲜好，那咱们急诊科医生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2: 海鲜鲜美，有营养丰富，但是呢，吃对了是福，吃错了呢就是毒。那我们每年开鱼季呢，在我们医院急诊啊，都会有一些因为吃了海鲜而导致过敏中毒，包括寄生虫病毒感染一些重症病例。
1: 总结来说哈，这个秋季吃海鲜啊，就是顺时节高营养，但是呢前提永远是安全第一，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专门把大家秋季最应该吃的海鲜呢给它分成了这四类王牌。我们几位专家呢也会现场教大家呀，怎么去精准的去食疗。好，我们先来了解第一大类海鲜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护脑王牌。其实呢说到护脑啊，不光是学生，包括繁忙的上班族，甚至于是想要延缓这个脑部衰老的老年人，大家呢都在寻求一种能够护脑的好方法。咱们大家先来猜一下哈，您看这上面有四类海鲜，鱼虾蟹贝，你们觉得哪一类是护脑的王牌？来，子睿。
3: 我觉得是虾，因为虾是高蛋白嘛，我觉得吃完之后头脑会比较有活力。
1: 还有谁有意见？来，爱辉。
4: 我猜肯定是鱼，因为有一句老话不是讲吗？就是吃鱼补脑，我觉得是鱼。
1: 您看啊，两位嘉宾有不同的观点了。来，我们请冯医生给出正确答案。
5: 好，护脑王牌必须是鱼。
1: 哎呀，说起这个鱼啊，大家都常吃，但是真的是吃不明白它里面到底有什么营养。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补脑的王牌？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5: 核心秘密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是两种我们人体必须但是又自己造不出来又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的，主要就是 DHA 和 EPA。
1: 那这两样物质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
5: DHA 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俗称的叫脑黄金。它主要是参与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些发育呀、修复呀以及神经传导，所以呢它是可以这个起到一个护脑的作用的。EPA 呢，它我们又俗称它叫做血管的清道夫，它是可以清理血管当中的一些油脂，尤其是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等等。所以呢这两种物质如果同时用的话呢，既可以护脑又可以保护血管，就起到一个双重保护的作用。
1: 哎呦，真好。那魏医生，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鱼是怎么来给咱们护脑的？
0: 在我们中医的观念中呢，我们这个脑呢是由肾来所主的。那鱼呢它的特点呢就是性味比较甘平，它入肝肾经，所以呢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是可以能够补益脑水，补肾填精。
1: 无论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鱼含有 DHA EPA， 还是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它能够补精填髓，总之这个从护脑的角度来说呢，这个鱼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反过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补充的不足，缺了这方面的物质，那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预警信号呢？
5: 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于我们大脑的影响，容易出现这种专注力下降，记忆力下降，甚至呢严重的就可以出现这种叫认知功能障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脑的肝重的60%都是脂肪，其中呢最主要就是 DHA。 那么我们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眼睛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视网膜的感光细胞的外膜主要也是 DHA，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视力的下降呀、眼干眼涩等等这些症状。第三点呢，就是对于皮肤的影响因为这个 DHA 呢它是参与了调节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体内的一些促炎的因子会分泌增多，然后皮肤的这种屏障作用减弱，皮肤的锁水能力会下降，就会出现皮肤干燥呀、脱屑呀，或者说遇到一些创伤不容易愈合呀等等这些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对于血脂和这个血管的影响，然后容易出现一些手脚冰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EPA 呢，我们前面讲到了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如果缺乏的时候呢，它对于血脂的清理作用就会减弱所以呢这个可能血管硬化呀、血管的狭窄呀就会发生这样的话呢末梢循环就会差，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一些情况。
1: 我估计刚才说的这些预警信号啊，很多人都说到它的痛点上了。这个鱼看来是必须得吃了，那具体的应该吃什么鱼呢？我们还是请冯医生给揭晓答案，好吧？
5: 好。

0: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三种非常家常的性价比高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
1: 哦，三种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0: 首先第一种呢，我们叫做青花鱼。青花鱼呢，它每百克当中含有2299毫克的 DHA 和 EPA。
1: 哎呦，好高啊，这个。
0: 对，而且青花鱼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
1: 真的太全面了，营养太丰富了。
0: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带鱼。那么它的可食部分当中呢，每百克含有1100毫克的 DHA 和 EPA， 也非常高。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小黄鱼，每百克当中含有890毫克的 DHA 和 EPA， 而且小黄鱼呢，肉质非常的嫩，非常的鲜美，所以呢，都适合大家去选用。
2: 这三种鱼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认知中间呢，它其实会有细微的功效上的不同。那当然第一个王牌就是青花鱼，我们中医认为它是可以强壮身体，包括对我们的肌肉啊，身体的这些代谢活力啊，都是可以让你满满的能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带鱼呢，你从它的形状就可以发现它细细长长，它的灵活性非常好。那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还有一个在血液中间可以通血管通血络的作用。那第三个呢，就这个小黄鱼啊，这个黄色的东西在我们中医的概念中，它就是对脾胃先天比较好的，就是小宝宝都容易消化吸收，老年人身体虚弱的人，他就很适合这个小黄鱼来滋补身体。
1: 我们要补多少才能够达到这个补脑的目的？
0: 首先呢，我们每天需要摄入的这个 DHA 和 EPA 的量呢，推荐是250到500毫克。换算成青花鱼呢，大概每天也就是20到30克左右就够了。
1: 20到30克，吃一小块就差不多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鱼到底怎么选，选哪类的，它的功效又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了解了。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吃了，用什么做法了。确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去关注这个鱼怎么做更好吃，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这个营养素是什么，会不会破坏掉。我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做鱼的，给大家说说。来，小雪。
3: 作为一个地道的天津人，我们天津从小就吃海鲜，所以我们的做法特别丰富。那刚才那几种鱼，尤其是带鱼，我们都是用最多的就是红烧或者是糖醋，非常好吃。
1: 我们家一般喜欢做煎带鱼。
4: 我秦皇岛人啊，我们家这
1: 海边的今天
4: 各种小海鲜大海鲜都很多。你像带鱼跟小黄鱼啊，我们家里吃的时候炸的时候居多，那连那骨头都是酥酥脆脆的都能吃了。干炸小黄鱼，干炸带鱼，哎呀，想想太好吃了，我现在就想吃了。
1: 他们两个都说了什么红烧啊，糖醋啊，还有炸带鱼，这个方法怎么样，您推荐吗？
0: 因为 DHA EPA 呢，它的化学特性不是非常稳定，所以呢它特别忌这种高油高糖高盐这种做法，所以像煎炸红烧的会破坏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能够清蒸，最好还是清蒸，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存欧米伽三脂肪酸。
1: 那今天呢，我们魏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他的独特的做法，他要给咱们的国庆餐桌呢增加一道王牌护脑菜。来，我们到那边看一下都用了什么食材。来，魏医生您请。哎呀，我看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 DHA 和 EPA 特别高的青花鱼。
2: 确实，我推荐的这一道菜的名字呢就叫生撅青花鱼。在普通话里它读折，但是在我们广东话里呢它是读撅。就是它在煮的时候用这个砂锅煮出来的那个热气顶着那个锅盖就撞击的声音。
1: 很形象啊，
2: 是的，
1: 很有画面感。这是一种什么做法呢？我们请赵大叔给解释一下好吧。
5: 它的特点就是利用大量的这种葱姜蒜高温短时间的加热，然后把葱姜蒜的水汽给它腾出来，这个水蒸气呢能够完美的中和掉鱼肉本身的腥味，然后让这个鱼肉呢迅速的定型锁汁。像这种青花鱼呢，它本身的油脂呢比较大，长时间加热的话它肉质会发散，所以它特别适合用这种生撅的方法短时间加热让它定型。像今天咱们推荐的另外两种带鱼啊黄鱼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而且呢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鱼呢肉质呢比较鲜嫩，它是完全是属于隔水蒸出来的嘛。
2: 那这个菜里面它还有很重要的这些配料，比如说姜啊蒜呐，这些在我们中医中间它是都是有一定的温阳暖脾胃 去鱼腥的作用，所以对一些

0: 老年人呢、啊、脾胃不特别好的人，其实这道菜是非常友好的。
1: 那我们赵大厨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都放在大家面前了，我们先品尝一下，咱们再细说好不好？嗯，
0: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哦、你看它涮上面焗出来的这个焦糊的这个味道香味，
1: 哎，好香啊，一点都不腥。这个鱼肉里面有非常浓重的这个蒜香，还有那个姜的那个香味，但是就是除了鲜味没有腥味，感觉味道怎么样，小雪？
2: 嗯，特别好吃。然后今天呢，了解到这个青花鱼样这么的丰富，以前在家里很少做，那今天学了这个方法，回去我就买青花鱼、嗯、买好砂锅。
1: 好，确实值得推荐。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学一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3: 今天来做这个生绝青花鱼，咱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看这个鱼的眼睛比较透亮啊，然后呢看这个鱼肉一马上就有回弹，哎，而且呢我们来闻这个鱼呢也没有什么异味，新鲜度也足够。我们先把这个鱼呢去头，之后呢我们起鱼肉，之后我们把这个鱼的大骨呢给它稍微去一下，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呀、啊、不容易被卡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鱼呢改成大块，下一步呢我们来腌制一下这个青花鱼。我们来上5克的盐，来一点鸡粉给它提一点鲜，胡椒粉去腥。这个鱼肉啊特别容易散，我们在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底向上这么抄拌，不要去抓，抄拌均匀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蛋清，焗这个鱼的时候能让这个鱼肉表面呢迅速的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防止它水分的流失，之后呢再加一点生粉。好，咱们这个鱼肉呢处理完了，咱们下面呢准备点小料，咱们切点这个葱段、姜粒、干葱粒和蒜粒。好，咱们砂锅上火，哎，把砂锅呢一定要烧热，如果要不热的话，这个葱姜啊什么下去的香味呢一下激发不出来。好，我们砂锅的温度差不多了，加上底油，下姜，然后呢下蒜、葱、干葱和大葱，慢慢的去炒，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这个蒜啊和这个葱上面都有这种焦糊的样子了就行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鱼肉呢给它码在这个锅里，鱼皮朝下，鱼肉朝上，这样呢不容易碎。码好以后呢我们盖盖，盖小火焗6分钟。好，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呢撒上葱花、红椒点缀一下，再来一点香菜，给它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在这肉上面，盖盖，开大火，最后我们浇酒，待到这个酒呢稍挥发之后，这道生绝青花鱼就完成了。
1: 但是呢，食补虽好啊，安全第一，所以请李医生跟我们讲讲哈，有没有什么我们在吃鱼方面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4: 啊？说起这个吃鱼的安全，我觉得第一位呢肯定是不新鲜的鱼肯定不能吃啊。不新鲜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这个毒素呢它是耐高温的啊，即使高温的蒸煮也不能把它完全分解啊。如果吃了以后啊，轻则会引起皮肤潮红过敏反应啊，重则可能会引起休克等反应啊。
1: 还有其他红线吗？
4: 还有就是生鱼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淡水鱼是生吃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淡水鱼里含有肝吸虫这些寄生虫。那深海鱼生呢你需要经过这个正规的厂家或者商家，他们使用特殊的这种低温急冻杀菌的这种程序啊，才能达到这样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就是鱼刺卡喉，其实风险是很大的。鱼刺啊可能会进入气管或者食管，那如果穿透气管食管可能会造成气管食管漏，甚至有的从气管食管里钻出去啊，到达主动脉。那我们医院就有曾经因为这个鱼刺啊卡到了这个大主动脉啊，做了这个开胸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案例。
1: 天哪，我觉得我们的命太大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是喝醋拿馒头给弄下去的
4: 啊。如果出现了这个鱼刺卡喉啊，那还是第一时间到医院啊，由急诊科医生或者耳鼻喉科医生来帮助你处理啊，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目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二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养血王牌。哎呀，一到这个秋天，天一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啊，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冰凉。其实啊，这个秋季的养血好物呢，就藏在海鲜里呢。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觉得哪一类会是养血好物？
5: 我觉得肯定是虾比较补血，因为它是红色的嘛，红色的是不是就补血？我是这么想的。
1: 哦，这颜色比较雷同。
5: 对，
1: 嗯，小雪，
2: 我觉得应该是贝壳类的，因为它这个，含水量也高，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也好吸收，是不是贝壳类的应该是非常补血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好，又是两个不同意见。冯医生，来，您给宣布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呢，我们推荐的补血王牌应该还是贝类。
1: 贝类啊，小雪答对了。为什么会把贝类作为养血的王牌呢？它有什么核心的秘密吗？
0: 我们之所以说贝类是养血的王牌，它的核心秘密实际上就是贝类当中含有的丰富的血红素铁。这个我们知道铁呢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而血红蛋白呢又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氧气运送到各个细胞当中去。那么贝类当中含有的这个丰富的血红素铁，它的吸收率非常高，可以达到15%-35%。
1: 明白了，怪不得它能补血。那从中医的角度呢，贝类是怎么来补血的？
6: 那在我们中医呢，它就是滋阴润燥养血非常重要的功效。秋天我们身体是容易燥的，阴血不足的，津液匮乏。那这个贝类的食物呢，你从它的形态上就看到它水水的、润润的啊，粉粉白白的，所以它里面的很重要的能量就是可以直接入我们血，补精血，对这个养血确实是一个王牌。当然不同的这个成分它其实会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会有一部分侧重入肝肾，也有一部分呢会兼能入脾肾经。
1: 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缺血的话，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什么样的症状？
0: 首先就是皮肤苍白，嘴唇发白，
1: 没有血色。
0: 对，然后我们扒一下眼睑，看看下眼睑也是苍白的。第二个呢就是非常的容易头晕乏力嗜睡。其实我原来的时候，我好多年之前我是贫血，血色素才只有8克。在那个时候同学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在那个大巴车上我就能睡着。所以就是特别的疲乏和嗜睡。
1: 那你有发言权。
0: 对，是非常有发言权。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指甲，指甲会变得又脆然后又薄，而且容易出现凹陷。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叫做齿状指，齿状甲。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自测的方法？
6: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轻轻地压一下自己的手指，就阻断一下它的血供，再放回来。如果是血虚的人，回复的就比较慢。我们血色气血比较足的，放手之后很快就充盈了。
1: 对，颜色一下就红了。
6: 对，那就是您没有这个问题，
1: 就没有贫血的问题。
6: 对，是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医的认知里，气和血它是一体的，所以会表现出气血两虚的特点。比如说刚才那个冯主任提到的这个症状，疲倦呐，然后乏力啊，甚至我们有时候查房，那些小年轻的姑娘们，年轻的女医生，就是查房，一下就晕倒了那种。
5: 太有发言权了。
6: 对，结果
5: 我就晕过。
6: 对，一摸脉，哇，这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血虚。就会表现出这种全身的功能的机能下降的表现。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贝壳种类也挺多的，那你们能猜到哪种贝壳是在补血方面的高手吗？谁能猜到？子睿。
7: 我只是小时候总是大人说补铁要吃猪肝，但是说到海里的我还真是不太知道。
0: 确实我们平常补铁的时候呢，大家首先能想到猪肝和红肉。
1: 对，
0: 猪肝的，其实猪肝每百克里边含铁量只有22毫克。但是呢蛏子呢，它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量，这个铁的含量能达到33毫克，被称为铁之王。
1: 那真是铁王了。
0: 对，铁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蛤蜊，我们山东话叫嘎啦
1: 好了。
0: 对，叫蛤蜊。那么它这个每百克可食用部分的含铁量呢是10毫克，也比较高。
1: 也算很高了。
0: 对，
1: 那每天我们要吃多少呢？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推荐男性每天铁的摄入量是在12毫克，女性呢在20毫克。我们把它换算成蛏子呢，大约每天也就100克左右的蛏子就能够满足我们每日铁的推荐量了。
1: 有几个贝壳就够了。
6: 对，是的。
1: 现在材料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怎么

0: 怎么做了？大家平时生活中都是怎么做的这两道菜啊？爱辉，
1: 我那个炒蛤蜊和那个蛏子都是辣炒，然后放辣椒、大蒜，然后特别入味儿，很好吃。
0: 对，我家也是，好像这种做法比较多，这样没有什么腥味儿。怎么样？那冯医生觉得他这个做法怎么样？
2: 对，辣炒可以的，
0: 可以的哈。
2: 对，因为这种食材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爆炒、快炒，然后避免久炖、慢煮。因为这样的话呢，它会把那些铁元素呢都融到汤里边去，会丢失很多的这种铁，补营养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
0: 那把汤都喝完呢？
2: 那汤里边也会含有很多的嘌呤啊。
0: 哦，对对对。
2: 对，
0: 所以就是，
2: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在肉里边，我们还是推荐主要是去吃肉。
0: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做这道菜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咱们做不好了，就觉得那个沙子特别多，是吧？这个沙子怎么给它去掉？大叔给咱们支支招好不好？
3: 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去沙的一个方法啊，在这个水里面加一点香油，然后呢再放一个铁钉，如果铁钉咱们家里边如果要没有的话呢，铁的勺子甚至于菜刀都可以，只要是铁的东西就没问题。实际上它放这个香油呢，它是通过一个油膜隔绝空气之后呢，让这个水下面的蛏子呢要频繁的去呼吸，这样它自己就把这个沙子给吐出来了。放铁钉呢是因为这个贝壳类呢对这种金属离子它比较敏感，它在就是晚上有潮汐的时候呢，它在模仿一个潮汐环境，做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盆上给它盖上一个盖，让它不要见光，这样呢它吐的呢就更干净。还要注意什么，控制一个时间，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就把蛏子给憋死了。所以说一般咱们把时间掌握在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
0: 哎呀，这个好讲究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烹饪方式啊，还有什么方法能促进铁的吸收呢？
2: 我们知道铁的吸收需要 VC， 所以我们在烹饪这些富含铁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搭配一点富含 VC 的蔬菜，比如说像韭菜呀、彩椒呀等等的，这些蔬菜都是富含 VC 的，而且和我们的蛤蜊和我们的蛏子一块炒也是非常美味的。
0: 爱辉，你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有点不对呀，因为我在网上看他说，有一句话叫海鲜配维 C， 什么圣砒霜什么的，不是说不能这个这样搭配吗？
0: 小雪，
4: 确实是我们以前因为天津人爱吃海鲜嘛，然后大家都会互相提醒，哎，吃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喝橙汁儿。
0: 哎，确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在吃海鲜的时候都不太敢吃一些水果，都怕可能对身体不太好，不知道这个怎么来解释。
5: 传说的说海鲜不能和维 C 一起食用啊，是认为海鲜里有大量的砷遇到维 C 氧化以后会产生砒霜，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呢我们海鲜当中90%以上的砷它都是有机砷，它不会产生这种反应。你如果说真的说要和VC 产生这个氧化反应，那要吃几百公斤的海鲜，那大家也不会去这样去吃的。但是呢海鲜和水果不能同吃确实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像山楂、柿子啊、石榴啊，这些水果它有很多鞣酸，那它鞣酸呢可以和海鲜当中这个大量的这个蛋白质结合，会造成很强的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引起这种腹痛啊、腹泻、恶心啊、消化不良。同时呢还有茶叶当中它也是含有很多鞣酸啊。那我们建议呢你在吃海鲜前后2个小时不要吃这一类的水果包括喝茶这样就是比较安全了。
0: 对啊，这吃海鲜的讲究真多呀，今天学到太多了。您看啊，快炒锁铁，维 C 促吸收，这两个技巧一结合呢，就有了我们下面的这道推荐菜了。那结合秋季润燥养血的需求啊，今天冯医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道气血双补的养生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哦，我们用到了刚才说的铁王蛏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叫做韭菜蛏子捞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搭配这道菜呢？主要是蛏子我们刚才讲了它是铁王，然后铁的吸收呢是需要维生 VC， 像韭菜里边呢它就富含 VC， 这样这两个菜一搭配呢它就有助于铁的吸收，所以这个搭配呢就非常的完美。
0: 好，大厨给大家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啊，就在您面前来尝一下什么味道好吧。
6: 确实这一道菜呢它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它是寒和温搭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

0: 蛏子呢，它是在水里长的东西，所以在我们中医中，它本身的性质呢，会稍微偏寒一点点，而且有点湿气。那因此呢，跟韭菜再搭配呢，韭菜的特点它是温的，那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就会补的时候它很滋润，但是又不会太腻脾胃，不会伤着脾胃，
1: 很爽口，很香，大家吃了觉得怎么样？子睿怎么样？

0: 常都是吃海肠捞饭，结果这次用的是蛏子，我觉得反而更鲜更肥美，然后同时还非常有性价比。
1: 那这道韭菜蛏子捞饭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2: 下面呢，我们呢要焯一下这个蛏子。焯这个蛏子呢，我们不用加大量的水，只要加一点点水就可以。我们就把蛏子放在里面，找一个盖子给它盖上。随着升温，蛏子自身含的水分会吸出来。哎，趁着煮蛏子的时间，我们切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呢有韭菜和五花肉粒，然后我们再切点姜末。好，咱们蛏子已经开锅了，都已经开口了。好，我们把蛏子捞出来，这个汤呢我们要留着。好，下一步我们包蛏肉。包这蛏肉的时候一定要把蛏子上面这层黑膜给它撕掉，这层黑膜特别腥，而且呢影响口感。咱们下一步呢就开始制作。炒锅上火，把锅呢烧热，放上底油。我们呢先煸一下这个五花肉，这个肉丁，哎，煸到这个程度就行了，有一点点的起胶。然后呢我们加上一点姜末，之后呢我们下蛏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一点酱油，等它出了酱油的香味之后呢，我们呢把刚才焯蛏子剩的这个汤倒在里面，之后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调味，三克的盐，胡椒粉，鸡粉，来一点点糖提提鲜，然后呢我们再加入一点老抽，稍微的烧一下，最后呢下一点蚝油。蚝油呢，因为咱们为什么最后下呢，因为蚝油是不能够长时间加热的，如果长时间加热，蚝油的鲜味就没有了。之后呢我们用水淀粉呢给它稍微的勾一点芡，这个芡呢不要勾太稠，因为待会儿咱们要盖饭。好，最后我们把韭菜加在里面，等到这个韭菜断生以后，我们淋香油，这样香喷喷的蛏子捞饭我们就做成了。
1: 那食补虽好呢，安全第一。接下来呢，还是请李医生给我们画一个安全红线吧，哈。
3: 刺贝类呢，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当然，第一个呢，就是说死贝我们绝对不能吃，因为像蛏子、扇贝、生蚝，这类呢，它都是一个滤食性的贝类，自然死亡以后呢，细菌会在它体内疯狂生长，啊，产生组胺等毒素，我们是坚决不能吃的。那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啊，有些贝类捞上来以后啊，用快速急冻的方法啊，这些是安全的一个储藏方法，那是可以使用的。
2: 我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您呢可以找一个小盆儿，然后呢抓一把蛤蜊，距离这个盆儿呢大概有20来公分的这个样子，把它一个撒下去。如果要活的蛤蜊呢，它的闭合肌是很紧的，下去之后它会自己抱住。如果要死的呢，一摔它那个蛤蜊的那个舌尖就会掉出来，就会出来。这样咱们就可以把这不好的给挑出来。哎，蛏子呢在挑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从外观就能看见，蛏子一旦死了就完全张开了。如果要活的蛏子呢，你去碰一下呢，它的那个触角还会吸收。
3: 第二条呢，我们这个贝类必须煮熟啊，因为如果不煮熟的话，会有很多感染的风险啊。第一类呢就是寄生虫，因为我们这个近海的这些贝类呢会有这个异间线虫卵啊，如果食用以后可能会有胃肠道的反应以及一些全身反应。那还有一类也是比较特别的啊，像我们1988年的时候啊，上海它就是一个全市流行的这个甲肝大爆发，其实就是因为市民啊吃了这个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的。
1: 哦，你看真是病从口入。
3: 第三条呢，我们要不吃来路不明的这个贝类啊，因为我们近海海域经常会有赤潮，那被污染的贝类呢会含有这种麻痹性的毒素，那吃了以后呢严重的话引起这个全身的一些脏器的损伤。
1: 哦，其实跟那个蘑菇一样，就是你不太熟悉的品种不要乱吃。
3: 是的
1: 啊，这样就能避免一些风险。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养血王牌给您介绍完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为您揭晓另外两大王牌。
4: 四类海鲜，四大营养王牌，哪一类是提升免疫力的王牌，哪一类又是减脂优选，精彩答案稍后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

0: 目的大力支持。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解锁第三大秋季养生王牌，我们看看是什么。免疫王牌。哎呀，这个一入秋以后天一凉，很多人的免疫力就崩盘了啊！你看这个周围的人感冒是一波接着一波，所以说提高免疫力就非常重要了。我们看一下屏幕上这四位朋友又来了，大家觉得哪一类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爱辉，
2: 我觉得是虾，因为轮也该轮到他了。
1: 你已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踩踏了？
2: 对，
1: 子睿，
3: 我觉得其实是蟹，因为咱们唯独没有说过蟹。
1: 他们俩非常自信，都觉得这个虾和蟹该轮到了。嗯，所以是吗？
4: 你看他俩用排除法，其实这个也不对。
1: 还是不对是吗？
4: 对，其实这俩都不是，那么还是贝类。
1: 哦，还是贝类，为什么会是它？
4: 啊，因为主要核心的营养素就是锌。
1: 哦，锌。
4: 对，因为贝类当中也是富含锌的。锌是很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发育和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如果说缺锌的时候，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病毒一来呢就容易中招。
1: 哎呦，真的是我们要重新的去认识一下这种贝类的食物了，原来真没觉得它是这么全面的啊。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看待？
5: 我们中医说这个免疫力呢，其实我们这个用的是叫胃气，就是保护身体的那个功能，那个能量。那这个胃气呢，其实它会跟我们先天的这个肾气是密切相关的。所有的贝类都是具有这样的滋阴补肾的功效，入肝肾经，它本身也会给我们这样一个胃气提供能量的滋养。
1: 就是说有胃气保护着我们，我们的身体才不容易生病，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缺锌的话，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5: 刚才说到这个，我们中医说它是胃气，就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所以秋天来了，寒气一往我们身体走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保护反应就应该立马把这个屏障关起来，把寒气挡在外面。那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差了，我们中医的胃气不足了，我们就会很容易打喷嚏啊，感冒啊，这个流鼻水啊，这些都是胃气不足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免疫力低下了，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清除功能就不足，比如说口腔溃疡啊，包括这个皮肤的这种黏膜容易受损。那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锌，它对肾的功能就是滋养肾精，那如果它不足，说男性的这种生育功能就会下降，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些精力下降啊，然后这个反应功能也差啊，这些都属于我们中医说胃气不足的一个方面。
1: 你看这个锌是千万缺不得，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去补它。那在所有的贝类产品里面，大家觉得哪一类的贝壳它补锌的能力会比较强？补锌王是谁？请冯医生给揭晓正确答案。
4: 那么这个生蚝呢，它锌的含量每百克可食用部分能达到71毫克，所以是稳稳的锌之王。是一个碾压式的存在。
1: 对呀。
4: 其次呢，像扇贝也不错，表现也不错，每百克呢能含11毫克的锌。
1: 这两种都是我特别爱吃的。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秋季吃这个生蚝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养的作用呢？
5: 生蚝在我们中医里呢，说它只能够潜阳，就是我们夏天身体燥热，阳气都在外面浮跃，那到了秋天就它可以收敛我们的阳气，叫潜阳。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心气烦躁，不好睡觉，它本身在中医里面就可以让你安神。所以它安神潜阳。
1: 这个生蚝看来也是一个全能选手，
5: 非常棒。
1: 那从这个补锌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一般每天需要补多少的锌？
4: 锌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呢，男性是12.5毫克，女性是7.5毫克。如果说我们来吃生蚝呢，基本上每天吃2-3个就够了，也不要太多，也不要顿顿吃。锌其实太多，摄入太多的话也会有坏处的，因为它会影响铜的吸收。还会造成一些像恶心呕吐啊，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呢适量最好。
1: 也不要吃的太多。那接下来该说做法了，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在家里？来，子睿。
3: 那对我而言就还有一个特别有滋味的做法，就是烤。同样是加一点蒜蓉，加一点粉丝，高温的作用下那个汁水被烤出来，味道特别鲜。
1: 烤的方法应该还不错吧？
4: 烤的方法

0: 法我们其实不太推荐
1: 啊，还不推荐？
0: 对，
1: 这么好吃都不推荐了？
0: 对，因为在烤的过程当中，汁水会带走一部分锌，会造成这种营养物质的流失。
2: 哦、同时烤制的时候呢，容易外焦里生，啊，内部的细菌杀不干净，容易吃坏肚子。
1: 哦，就等于说还。烧烤的这种方式还有可能不完全给它弄熟， 对吧？
2: 对，
1: 哦，好，那谁还有别的做法？小雪，
3: 那我想只能是清蒸或者是煮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一定能够，可能口感单一一点，但是能够保证这个营养呀。
1: 蒸煮的方式您推荐吗？
0: 蒸煮的方式我觉着应该首先是蒸最好，然后其次呢、可能是煮啊、因为蒸呢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完全的这种营养素，煮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营养会流失到这个汤汁里边去。
1: 那赵大厨有什么方法，您觉得怎么吃比较好？
4: 这个首先咱们还是推荐这个蒜蓉粉丝蒸的这种、
1: 比较常见的方法，
4: 比较常见。
5: 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鲜嫩又滋补，新鲜生蚝搭配粉丝好吃，还能补锌提免疫。重点来了，生蚝壳一定去除，只保留蚝肉。接下来粉丝提前用温水泡软，蒜切末一半，炸鲜蒜一半，留生蒜，加食盐蚝油和一点点糖，再来上一点小米辣，调成蒜蓉酱，调制好铺在摆好的生蚝上，水开后上锅，大火蒸5到6分钟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美味和营养。快把这道蒜蓉粉丝蒸生蚝安排上你的国庆餐桌吧。
1: 这个加了蒜蓉粉丝以后，我发现那粉丝有的时候比生蚝都好吃、特别的香、所以这个方法好。那这个生蚝它还有什么绝对的禁忌，我们绝对不能踩的这种红线？
2: 那我们重点要提示啊，我们处理生蚝这类海鲜的时候要戴上手套，因为呢这类贝壳类它外壳啊比较锐利，
1: 对，很容易受伤、
2: 很容易划破手、同时呢它可能会携带创伤弧菌啊、一旦创伤弧菌感染，其实后果是很严重的，有的病人需要截肢啊、甚至就是威胁生命。
3: 天哪，太可怕了。
2: 我们去年就接诊了这样一个大伯，这也是在家里处理海鲜的时候不小心被轻轻的扎了一个口子，过了一天这个手指就肿起来，然后一直肿到上臂，发烧到39度，然后也是意识后来都出现了模糊，很快就转进了 ICU 进行抢救，后来我们给他确诊是创伤弧菌感染。
1: 哎呦，这太可怕了。
2: 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这类海鲜的时候呢，第一呢一定要戴厚橡胶手套啊、尤其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啊，比如说有肝病啊、糖尿病啊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这些病人。第二呢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小心划伤了，那要赶紧把淤血挤出来，然后用清水冲洗啊，然后用碘伏或者酒精进行反复的消毒。那第三呢更是要注意，因为创伤弧菌就是它的侵袭性比较强啊，它会产气，所以说就是局部肿胀就是一个警示的标志啊。如果说你的伤口开始发生红肿啊，甚至这个肿胀在迅速的蔓延，能出现发烧不退啊这种现象，那要赶紧就医，
1: 赶紧找您去急诊科去然后好相应的采取一些急救的方式、对吧？
2: 对，
1: 好，了解了提高免疫的王牌啊，我们现在来解锁第四个秋季养生王牌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哦，减脂王牌。这个秋天呢是贴秋膘的季节，很多朋友呢真是一边呢想补营养，一边又怕发胖，所以我们就在想有没有那种哎吃了又顶饱，然后哎又能够减脂的这样的营养王牌呢，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四位又出现了啊，来大家说说你们觉得哪个是减脂王牌。爱辉，
6: 这次必须是虾
1: 是他是他，必须是他，
6: 对
1: 必须是虾，
6: 没有理由
1: 你好执着呀
6: 是
1: 小雪，
3: 我觉得可能是螃蟹，因为我从小就爱吃螃蟹、它又是高蛋白，然后呢吃完了还特别的扛时候，就吃完了能保持好长时间不饿、我觉得应该是它。
4: 再一个这个螃蟹。

0: 那二斤螃蟹扒不出二两肉来，对吧？
1: 他们猜的对吗？嗯，
2: 他们猜的都对，
1: 都对，
3: 对，
1: 所以
3: 虾蟹并列减脂王牌都推荐。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虾和蟹会是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王牌？
3: 啊，因为虾蟹呢，它是属于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物。哦，虾呢，它每百克可食用的部分含蛋白质18.2克，然后含脂肪呢是1.4克。梭子蟹呢是每百克含蛋白质15.9克，脂肪呢是3.1克。嗯，而且呢，这个它的蛋白是属于那种优质蛋白。嗯，而且氨基酸的就非常全面吧。然后再一个呢，低脂，因为虾蟹当中含有的脂肪呢，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要比我们在像畜肉当中的这些红肉当中的饱和脂肪要好很多。另外呢，再一点就是虾蟹的这种肌纤维比较短，所以呢它的吸收率很高。所以呢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减脂的呀，或者说控制血脂的这部分人去选用。
1: 高蛋白还低脂，而且还是优质蛋白。那为什么优质蛋白这么重要呢？
3: 因为这个蛋白呢是我们机体的重要的建筑材料。我们像肌肉呀，还有一些免疫细胞，包括很多的酶，实际上都需要这个蛋白来参与合成。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很多的老年人呢其实蛋白的摄入量不够，然后就容易出现肌少症。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人生的最后一摔，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肌少症，然后导致摔倒骨颈骨折了，从此就卧床不起，然后生命就终止了。
1: 对，
3: 所以呢这个蛋白呢对我们机体来讲呢是极其重要的，
1: 一定要把蛋白质补充好，尤其是优质蛋白。那结合秋季轻补的需求呢，今天啊我们李医生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减脂王牌菜，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哎呀，我们这道菜呢用到了刚开海的大梭子蟹。哎呀，您给推荐一道什么菜呀？
4: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道呢是梭子蟹豆腐煲。
1: 是一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一个完美结合。魏医生，咱们中医最讲究养生了，对吧？哈，您觉得这道菜的搭配怎么样？
5: 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其实他们其实里的营养成分呢又不完全一样啊。那豆腐呢，我们说它滋阴对脾胃呢是比较好的。那蟹呢，它是滋阴，但是它会更侧重于补精血、补肝肾的作用，所以它会有针对我们的内脏的不同的功效的一个加强滋补的作用。所以它们俩煮在一起，除了味道好，它功效上也是可以互补。
1: 大厨也给大家提前做好了，可以尝一下，
6: 好吃啊。
4: 豆腐它吸收了这个梭子蟹的鲜味儿，
6: 对，
4: 味道特别好，
1: 海鲜味儿的豆腐。张大厨来评价一下赵大厨的手艺。
0: 这些太鲜了。
1: 食材也是真的鲜。那这道低脂又鲜美的梭子蟹豆腐煲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下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叫海蟹焖豆腐。首先呢，我们呢选用呢新鲜的海蟹，挑这海蟹呢分三步。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掂一掂重量，看一看是不是压手。第二步呢，我们呢要看看它倒数的第二条腿，就是这条腿，感觉到里面很紧实，哎，就没问题。如果有的蟹一摁就软，那这个蟹就是水蟹或者是刚蜕完壳的蟹。另外呢，再看这个鳍的位置，鳍的位置后面呢，如果要是厚，就是比较肥。好，大家知道这个蟹怎么去挑选了，那么咱们就下面就是来加工这个螃蟹，用刀摁住，掀壳，去鳃，把这个蟹破开，把这蟹壳的边缘给它修掉，挖掉它的这个消化系统，斩成块。这个蟹呢，我们就基本上就给它加工完毕了。这个豆腐呢，我们要选用卤水豆腐，因为卤水豆腐呢更容易去吸收海蟹的味道。之后呢，我们切一点葱姜小料备用。下面呢，我们呢就要进行这个烹调的一个过程了。我们首先呢，先要把这个蟹呢给它蘸上一点生粉，裹水，防止煎的时候这个蟹肉呢发散。这螃蟹还是很鲜的，看这个蟹腿还都在动。煎到基本变色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捞，直接呢把葱花和姜末撒进去，一定要加热水。加上热水之后呢，我们呢给它进行一个调味儿，5克盐，5克的味精，来一点鸡粉提鲜，胡椒粉，加一点生抽，几滴老抽调一下颜色。这个时候

0: 我们把切好的豆腐放进去，改小火，我们稍微的烧一下，让这个豆腐呢能充分的入味。我们这时候呢，把咱们的这个蟹壳放进去一起烧，3到5分钟就可以。好，我们这个蟹时间差不多了，放一点水淀粉，给它勾一个薄芡，我们淋点香油就可以出锅了。
1: 但说起螃蟹哈，很多人都觉得呢它比较寒，哎，吃了以后就怕伤胃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破解它这个寒？
2: 确实，我们眼前放的这一道茶饮，我们叫陈皮炒米茶，就是专门为爱海鲜人士做好的设计，
1: 给大家都泡好了，尝一尝什么味道吧。
2: 那里面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其实也很简单。那我们有陈皮，这是必备啊。第二就是我们常吃的生姜，然后搭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呢，就是大米。这个大米呢，它既有我们说补脾胃本身养脾胃的作用在里面，也可以防止我们的食物的这个海鲜的这种凉性。特别是它用了生姜来加强之后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食物。那陈皮它很重要的一个中医作用功效，就是可以理气，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就是我们要切了生姜，可以稍微放一点陈皮进去，把姜米放进去一起翻炒，把这个米稍微的炒到你看那种焦黄焦黄的，就非常好，可以直接用开水泡，一般我们3到5分钟它就出味道了，就吃饭的时候就喝就可以，同时喝就可以，而且最好是温着喝，不要冷了喝，
1: 而且味道也不错，
2: 是
1: 还能消食。
2: 对，
1: 你看这个虾和蟹啊，它真的是减脂王，特别好，又好吃，热量又低，蛋白质又含量又高。但是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选不对、吃不好的话，还是很容易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的。那么接下来，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吃虾蟹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禁忌，有没有绝对不能踩的红线？
3: 说到吃蟹呢，第一呢，我们这个生蟹是不能吃，因为呢，这里面可能会含有这个副溶血弧菌啊、肺吸虫啊，容易引起感染。其实呢，醉蟹其实分为两种啊，一种是熟醉，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安全的服用，而且味道也比较好。但是生醉呢，就是直接用生蟹来腌制，那这个它的酒精的浓度呢，不足以杀灭这些微生物啊，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啊，建议不要使用这个生醉蟹。
1: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海鲜还是建议不要生吃，对吧？
3: 对，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马上要十一黄金周了，那很多朋友要到这个沿海地区去旅游啊，吃海鲜。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啊，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平时吃海鲜相对比较少，品种也比较少，但是可能一下进食很多类海鲜，可能会引起这个海鲜过敏啊。那我们去年十一呢，就收治了这样一个病例啊，到浙江去旅游啊，那朋友很好客，摆了一桌子海鲜啊，当时吃得很开心，但是呢，到后半夜的时候啊，就感觉这个皮肤发红，变成了这个风团啊，然后呢，也又感觉到这个胸闷，透不过气来啊，这个嗓子就是像堵住了一样，到了我们医院急诊。到的时候呢，其实情况也是比较危重的啊，给他做了一些吸氧啊、抗过敏药物的输注啊，那才缓解过来。
1: 就等于说可能他原来也吃，但是吃的没有那么多，量不够大，所以他可能没有引起过敏反应，但是一旦一下吃的特别多了，就引起过敏了。
3: 对，
1: 那关于吃海鲜呢，大家的问题还真不少啊，比如说这个海鲜它到底怎么去储存和解冻，广告之后我们一一的为大家揭晓。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解决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刚一开海，海鲜是又新鲜又便宜，一不小心买多了，这个储存就是一个大难题了。那我在这儿替大家提问吧。比如说，我们早上买了海鲜，我们打算晚上吃，这个时候怎么去储存比较好？
4: 如果说我们能在2小时之内就吃，那么我们就直接做了吃就行。如果说2小时之内吃不了的，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去保存。
1: 再比如说我买了一些海鲜，哎，我这顿吃不了，我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冻
4: 着了？对，这个时候要冻。对，一般情况下像鱼虾我们都建议生冻，然后像蟹以及贝类的都建议是熟冻。 在冻鱼的时候呢，我们要一定要先清洗干净，把它的内脏呀，把它的

0: 黑膜，然后可以清洗干净再去冻。鱼虾呢，这个冻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表面上给它裹上一层水，这样有助于保鲜
1: 啊。给海鲜裹上一层水，这怎么裹呀？大厨有妙招吗？赵大厨，
2: 这个虾呢，把它放到矿泉水瓶里面，哎，一只一只的给它顺进去，然后呢，接上水，把盖给拧紧，让它跟空气隔绝，等于给它穿了一层冰衣。这样呢，放在冰箱里面急冻，冻好之后呢，可以保存一个月、两个月都没问题，而且不黑头。等到需要吃的时候呢，咱们呢放在水里边稍微冲一下，等到把外边的这层冰给冲化了之后，用剪刀把这个矿泉水瓶给搅开，然后把虾泡在水里自然解冻就 OK 了。
1: 哎呦，真是又学了一招。
0: 是的，
1: 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些比如说螃蟹还有贝类的，它是煮熟了再冻。为什么一定要煮熟了冻？怎么冻？
0: 因为它贝类它里边会含有很多的水分，这个水一冻一结冰呢，它就会破坏那个贝类的这种蛋白结构，所以你再解冻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里边变空了，然后口感也不好了。所以呢，就是建议是熟冻。比如说我每年春天我会买很多的像海虹啊，然后呢我就会回来怎么做呢，就把它放到锅里，也是一滴水都不加，盖着锅盖去加热，然后呢大概两三分钟一两分钟这个样子，它全部都打开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个肉抠出来，然后装到小袋子里，就是每一袋装一次的量，然后标记好日期，这样的话呢，就是每次我们都拿出来一小袋这样去吃，可以避免你冻成一大坨，然后其他的都要反复的去冻融，这样破坏蛋白质。
1: 那说完了冻，冻完了还得化呀，这个化冻有没有什么窍门，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
0: 化冻呢，最好是这个缓慢的去化冻，对。然后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到冷藏里，然后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用的时候刚好合适。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的菜可能会比较着急，所以也可以密封包装着，放到冷水里边去缓慢的解冻。
1: 好的，那刚才专家说的这些细节呢，大家一定要记清了，这样吃海鲜呢才能真正做到安全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三位专家呢带大家解锁了秋季的四大海鲜王牌，那分别是护脑王牌、养血王牌、还有提免疫王牌和减脂王牌，那功效和做法呢也都介绍给大家了。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呢，让我们一起把这开海的鲜美啊吃出全家人的健康。好，在这儿非常感谢三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聊健康，再会。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仲萌。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人已经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

0: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及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零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了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1: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2: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1: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航空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449列。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加开列车128列，其中包括前往北京、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53列。航空方面，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计划执行航班600余架次，加密广州、深圳、昆明、成都等热门航线，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亿元。依托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各地加码投放电影消费券，叠加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假日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在长沙，国庆假期影院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家庭和结伴的年轻人提前购票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题材新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
3: 我看《神探之痕迹》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
1: 为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文化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年全省共发放1700万元电影消费券，国庆假期观众可申领满30减15观影券以及满30减20银行专属券，配套电影加系列活动，吸引近90万人次参与抽奖，撬动周边消费2.46亿元。
4: 我们影城开展了孙者电影观世集的活动，通过一些惠民活动，会带动了很多我们影城的消费和周边的一些消费。
1: 安徽合肥的电影市场同样火热，多部喜剧、动画影片广受追捧，《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等作品受到家庭观众喜爱。
5: 平时呢工作比较紧张，节奏又比较紧，然后国庆放假呢刚好有空闲时间出来看张电影，是我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1: 除了观影、选购周边衍生品外，当地影院还设置丰富线下互动，趣味套圈游戏现场人气十足。影城同步推出观影赠小国旗活动，传递浓厚家国情怀。
6: 没想到看电影还能够玩游戏，然后赢小礼品，互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7: 针对国庆观影高峰期啊，我们影城全面升级了观影服务和现场的保障。我们加强了现场人员的值守，高效疏导客流，维护观影秩序，保障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舒适的观影体验。
0: 随着电影市场不断升级， IMAX、 Cinity 等各类特效影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今年电影国庆档，多部热门影片都推出了特效厅版本。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屏幕、选影厅才能收获最佳观影体验呢？来看报道。

0: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影国际影城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很多人已经坐在这里等候观影了。那这是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放映系统，融合了 4K 超清、高亮度、高帧率、广色域等多项技术优势。那简单来说呢，是升级版本的国产放映系统。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大屏，相比传统的影厅，依靠机器往幕布上投射画面，它本身就是一块可以自主发光的巨型电影屏。亮度更高，色彩更通透。
1: 今天就是看这个复联四加码版来的，四号这个 LED 的真相，比平常电影院的亮度影厅都要高一些。
2: 据介绍，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可以显示超600亿种颜色，色彩过度细腻，画面层次立体。
3: 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对亮度的标准设定的是300尼特。那么我们在 Cinity 中国自主做研发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设定在500尼特，为了提升观影的观众在 3D 电影观看时候的效果。我们还做了这个专属的制板工艺，它的技术性能指标呢，是我们原有传统银幕的6倍到10倍。
2: Cinity 影厅支持120帧高帧率格式影片，可以理解为每秒播放120张画面。影片的运动细节能够达到普通电影的5倍，接近人类视觉极限，电影画面更加流畅，适合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重生二》《野兽之心》等细节丰富的悬疑片、动作片等。 IMAX 影厅核心优势则是超大银幕与专属画幅，放映特制影片时可比常规宽银幕多呈现约26%至40%的画面，环绕声音响系统音效震撼，适合科幻、动作和冒险类等大片。杜比全景声影厅，听觉体验更具竞争力，细腻而有沉浸感，较适合音乐剧、文艺片和特效大片。
4: 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各地的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享受生活。
5: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6: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5: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4: 今年国庆假期，逛公园赏花成为不少人的休闲选择。在北京，各大公园也推出了各色花展。今年的公园花展有何不同，又有哪些消费新场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北京各大公园花团锦簇。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万平花海已悄然绽放，在蓝天的映衬下如画卷般美丽，吸引了不少特意赶来赏花拍照的游客。
8: 看到这个花特别漂亮，我就沿路一直在拍，心情特别好。
9: 趁着假期然后过来，特意做了妆造，然后穿得美美的来拍照，特别出片。
7: 花海从圆明园枣园门一路延伸至红瓷永护、月地云居等点位，预计花期可持续至10月中下旬。
10: 圆明园的西部花海是2017年开始营造的这个景观，我们主要种植了波斯菊、百日菊和孔雀草等11种草本植物，已经成为我们秋季的一个

0: 个文旅的一个 IP 了。
1: 在北京日坛公园，国庆假期正举办金秋游园会，而这里的菊花展也备受关注。
2: 在我身旁盛开着超过30000株千头菊，五颜六色，仿佛我就置身在一片菊花海当中。另外呢，在公园还有一个全新亮相的巨型橘猫鹏鹏的园艺绿雕萌趣灵动。那目前这两个地方已经成为公园当中人气最旺的打卡点。
3: 我们奔着这个花来的，很壮观，造型做得很好，然后也很有层次感，接待氛围很好。
1: 除了菊花，在日坛公园还能看到朱顶红展、插花艺术展等。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园还提升了指引服务，在一些打卡点，游客可以手机碰一碰，找到相应的位置进行导航，还可以领取附近商家的消费券，享受相应的折扣。
4: 领到一些优惠券，抢到了好几个，一会儿去周边消费一下。
5: 金秋游园会期间呢，打造了电子票根经济，参与的商户超过了300家，给周边商业带来的营收近700万，比去年同比增长近50%。
1: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国庆假期前四天，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
6: 与以往不同，今年公园消费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展览、市集、沉浸式互动、IP 文创店等消费场景涌现，这也让城市公园从单一的景观观光地向复合型文旅打卡地转型。继续来看，
1: 国庆假期除了科普体验、文艺演出、文创市集等特色文化活动，北京颐和园还举办了两个特色展览。
2: 走进北京颐和园博物馆，这里正在举办园说八展览，那这里的展品是工艺精湛，栩栩如生。那我了解到此次展览是围绕园林生活，共展出160件套文物，其中60%的文物都是首次和观众见面。
7: 这种雕饰比较精美，纹理啊感觉就是非常的精细。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北京颐和园博物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13000人次，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3月7号。除了展览，今年北京各大公园也推出了自己的原创衍生品。圆明园依据文物和纹样等创意，推出了近300种文创产品。颐和园则以园内标志性建筑等为造型推出的雪糕系列产品大受欢迎。香山公园以秋季红叶景观为原型，推出了包括毛绒玩偶、冰箱贴等20余种文创产品。
8: 正好走到这儿，看到这个冰激凌，然后就想买一个，拍照打卡，20多块钱。
9: 买了一个圆明园遗址的冰箱贴和一些好看的瓶子，然后一共花了148。
1: 把喜欢的东西带回家的同时，公园加文创、公园加餐饮、公园加市集、公园加展览等活动，也给公园的营收带来了增长。
5: 金秋游园会期间呢，我们公园的市集营收近120万，比去年同比增长近50%。
10: 国庆假期前5天，我们共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总收入同比2025年上涨了27.28%，文创收入占比超过20%。
6: 国庆假期，四川泸州举行音乐节，并且同步推出文艺漫游线、生态休闲线等特色文旅主题线路。潮流文娱加传统民俗双向融合，让市民和游客乐享假日的同时，也带火了街区、景区和商圈的假日消费。
1: 国庆期间，泸州露天音乐会持续开唱，吸引了众多外地乐迷游客来到泸州。
11: 氛围很好啊，总共的话看了5、6，就专门看摇滚专场。
1: 看完演出，不少游客顺着文旅线路走进老街、景区和商圈，把假日流量变成了留在泸州的消费流量。
12: 好的，从早上出摊到现在基本上就没停过。
1: 假日消费的心意还藏在千年石刻里，在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沉浸式戏剧《石镜奇妙游》让静立展柜的武士祭月石刻开口说话，游客跟着真人扮演的启门女穿梭南宋市井，夜幕降临，传统泸县宋宴开宴。宴席还融入泸县龙眼、青花椒等本土食材，游客伴着茶舞、剑舞，在杯盏流转间品味舌尖上的宋韵风华。
13: 一边吃着这个古籍里复刻出来的宋嫂鱼跟龙眼东坡肉，然后又一边欣赏着茶舞和剑舞。
1: 这个假期，泸州用潮流文娱加传统民俗的融合打法聚起了人气，也让城市的消费活力在烟火气中持续释放。
6: 国庆假期期间，海南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依托优质的文旅资源和优惠的离岛免税政策，全省各大免税门

0: 店购销两旺，免税经济成为拉动海南假日消费、激活自贸港市场活力的核心引擎。
1: 在海南海口、三亚、万宁等各大离岛免税店内，美妆护肤、精品箱包、轻奢饰品等热门品类备受青睐。沉浸式购物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自贸港消费红利。
2: 因为我们做了那个专程的攻略来免税城购物，这边的环境跟服务都让人比较舒服，然后优惠也很给力，所以说大家都买得很高兴。
1: 各大免税商圈抢抓假日消费契机，推出国庆专属折扣、满减礼遇、新品首发、限定礼盒等多元活动，叠加丰富的互动打卡、主题展演，打造假日消费场景，提升游客购物体验。
3: 对，我们本来就是过来想要买点东西给小朋友，带小朋友玩玩，看着表演挺好的，然后就觉得比较新奇，小朋友想看这种边逛边玩的体验非常非常好。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前五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6.48亿元，参与购物人数9.4万人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51.32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99%、13.35%和7.76%。
0: 国庆假期，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天山号中欧班列保持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满足中亚欧洲市场的需求。为保障节日期间外贸货物高效通行，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并且通过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检等模式，提升班列通关和跨境物流效率。截至9月30号，天山号中欧班列今年已经开行超过750列，接近去年全年的开行量。全长393公里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之一，与独库公路走向基本平行，并且多点连通。其中47.12公里的路段需要利用现有的独库公路开展物资运输。建设人员在假期期间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错峰转运模式，确保独库公路车辆通行与建设两不误。
4: 国庆假期，独库公路车流持续走高，高峰时段日均车流量达2.47万辆次。为了不影响社会车辆通行，建设人员避开日间高峰时段，每晚8点启动物资转运，夜间向各工点运送建材，保证工程建设进度。
5: 考虑到夜间视线差、天冷、山区易落石滑坡等情况，每趟发车前我们都会提前查看天气和路况情况，并安排紧起联动车队全程跟车，控制车辆的速度和车距，最大限度地保工程供料，更保人车的安全。
4: 据了解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长393公里，建设工期7年，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打破独库公路季节性通行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奎屯至库车通行时间将由目前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南北疆便捷连通。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这也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6: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经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

0: 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天700万桶。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且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1: Since the end of February, gas prices have risen by 140%. Diesel prices have doubled. And altogether, if we look at the imported fossil fuels, their costs for Europe are 100 billion euros extra withou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So we are all feeling these higher costs. Businesse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People struggle to pay their bills. And this could, of course, intensify as we head into the winter.
2: 冯德莱恩表示，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0: 在经过一系列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之后，当地时间6号，派拉蒙天武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后的新公司定名为天武集团。计入债务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2: 本次交易完成后，派拉蒙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多个流媒体平台归入同一集团，形成一家横跨电影、电视、新闻和流媒体业务的庞大娱乐公司。原派拉蒙天武 CEO 埃里森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 CEO。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前 CEO 克雷兹出任联席 CEO。 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于6号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计划通过整合 HBO Max 和派拉蒙旗下流媒体服务、统一技术和云服务等措施，实现60亿美元的成本削减。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如今只剩下四个，除了天武，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6号在澳大利亚悉尼表示，该公司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之后，公司已经采取新防范监控措施，并已经从事件当中吸取教训。
3: 贾森权6号当天在接受澳大利亚议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质询时说，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数据门户事件促使 OpenAI 公司增设了监控机制，一旦模型以违规方式接入互联网，工作人员可立即介入终止训练。同时，该公司支持澳大利亚针对同类事件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他同时就此事件再次致歉。
4: And that we should have informed the impacted parties much sooner in the process. The reasoning for why that did not happen is we wanted to understand more of the facts before we spoke to the impacted parties.But because of the novelty of this situation, I think we have learned our lesson that it is better to inform even with partial information.
3: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23号晚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该国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OpenAI 此前已就这一事件致歉。
0: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厄瓜多尔正在遭遇严重的极端天气， 连日来，

0: 该国持续遭遇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当中已经有21个省出现了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最直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之一。通常情况下，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气候相对干燥，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该国多地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号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该国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目前，该国有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
2: Tengo 75 años ya viviendo aquí y nunca hemos visto estas pérdidas que ha habido.
1: 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
3: Las nubes vienen desde el Océano Pacífico y no está totalmente configurado el impact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Estamos transicionando hacia un impacto pleno.del fenómeno del niño. Todavía no lo tenemos en la costa porque las lluvias van a incrementarse de manera continua hacia el sur. Va a ir dañando carreteras, los ríos se van a ir empeorando, las inundaciones en las plantaciones agrícolas.
1: 目前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经于5号在内罗毕的一家医院死亡。这名患者为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一直在刚果金生活。本月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的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患者入院时出现了发热等症状，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这名患者送检样本呈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阳性。卫生部门已经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并且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5: 从卖东西到卖体验，新业态究竟给线下消费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6: 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5: 老厂房、旧商场、老空间里能挖掘出怎样的消费新增量？
7: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是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1分钟一单。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好。

0: 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

0: need to win.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国庆假期逛逛街探探店可能是很多人休闲度假的选择，不知道您最近注意到了没有，越来越多的吸引我们停下脚步的不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更多的可能是新鲜的玩法和沉浸式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商圈也都在不断解锁消费新场景，随着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消费的活力也在不断的被激发。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到市场上看一看，看看消费市场当中的新变化。
1: 夜幕降临，长沙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2: 欢迎乘车，备车向北。
1: 在人气红火的五一商圈，小炒肉、口味虾、酱板鸭，地道的长沙味道，把天南海北的食客聚到了一起。步行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有人忙着买，有人忙着拍，长沙的街头越夜越火热。
3: The city is a very vibrant and a lot of colors. Walking here for European people, it's, you know, I get goosebumps.
1: 但就是这个热闹的顶流商圈里，不少商场两年前还在为销量而发愁。
4: 有流量，没销量。有人气，没财气，很多外地的游客，在五一商圈，他的停留的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啊，花费也不超过，120块钱。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商品消费比较单调，啊，附加值比较低。
1: 客流明明就在门口，为什么抓不住呢？这家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就经历了这样的怪事。明明商圈人流在持续增长，自家生意却越来越冷清。这家以传统零售为主的商场进入了开业十几年来的低谷。
5: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但是却对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消费的一个转换。
1: 很多像袁家丽一样的传统零售从业者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儿？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他们逛商场不是缺一件衣服少一双鞋，而是奔着一份体验、一种氛围而来。传统卖商品的模式早已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0: 现在的消费者会快的买单，会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体验式服务，这家商场开启了换新之路，将一整层楼升级打造为国风和动画主题街区。小剧场从无到有，从沉浸式话剧、情景喜剧到综艺秀，两年时间开了5家。
2: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 小剧场带来的消费力不止75块钱的一张门票，袁佳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观众奔着小剧场来，前后的时间都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所以我们会在周边布局这样子的餐饮的这种各种的业态。然后呢，在它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那我们同样的呢，也配置了像这种小型的游乐的业态。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效果立竿见影，一年时间走进这家商场的客流量翻了1倍。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可以发朋友圈，购物的情绪价值，
5: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在加速蔓延。
6: 捧起一杯奶茶，不仅喝的是它的味道，有人你看这个包装，它这个图画都是古代的，与众不同的。
1: 这位小顾客今年13岁，来自陕西，他所说的奶茶纸杯纹路的原型来自马王堆新锥木出土的T型帛画上的云气纹。2024年，湖南省博物馆开放马王堆文字数字资源双授权，这家长沙奶茶品牌作为首批签约企业，对文物纹样进行了2次创作。
7: 我们跟湖南省博物馆是做了很多的联名，门店的系列产品马上销售一空，有的时候就是冲着杯子上这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花纹或者传统文化的一个样式来购买。
1: 一杯奶茶不再只是解渴的饮品，更是一件文化产品。有顾客为了捧着它自拍，不惜排队3个小时，有人把打卡奶茶店作为抵达长沙后的第一站。
8: 各个地方不同的在地文化才是本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所在，也是吸引游客的独特魅力，以情绪消费提升供给水平，带动新消费。
1: 当体验成为消费新的关键词，能让一杯饮品有了新的故事，同样也能让一处老地方重新热闹起来。辽宁大连的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74岁的陈兆忠在这里生活了43年，亲眼见证他从破败老街变成网红打卡地。改造后的东关街，怀旧零食铺、主题邮局、沉浸式剧场等新业态相继入驻，重新聚拢了人气。
9: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得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1: 老街巷换新带来了消费新活力，这片沉淀了工业记忆的老厂房也长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始建于1930年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搬迁后留下18万平米的工业遗址，改造成了眼前的冰山汇谷。老翻砂车间保留圆形穹顶，裸露水泥墙面，变身工业风咖啡馆。老铸造车间改做工业展馆，重现制冷工艺脉络，搭配工业风文创，成为潮流打卡点。在冰山汇谷园区，甚至还有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10: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
1: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汇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推荐熊洞街。

0: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的数十种面部表情。
1: 我喜欢它，它的眼睛太大了。
2: 它也会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0: 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3: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4: 它高6米，重25吨。它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阵阵的尖叫和欢呼声。
3: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4: 我们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5: 从前是人追着商圈走，现在变成了老地方引着人回头。这里是北京友谊商店，来这里打卡的已经从老街坊变成了年轻人，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顿饭，就能在这儿待上大半天。到底是什么让人愿意从路过变成了停留，愿意从逛一逛变成待上一整天？当老地方焕发出了新面孔，究竟能够激发出哪些消费新活力？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接着往下逛。
0: 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
6: 雨林馆的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非来的5岁小宝贝，是我们广东的明星竹丝记。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部分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7: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
0: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7: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超级萌宠节活动正是这家商场打造体验式购物乐园的新业态之一。李猛是这次萌宠节上所有动物的超级奶爸，他告诉记者，参加活动的动物大都来自他打理的雨林生态植物园。李猛是学动物医疗出身，3年前来到这座雨林馆工作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既要把小动物们照顾得妥妥帖帖，又要让游客玩得开心，体验感拉满。
8: 游客其实最大的体验是进来之后，他会觉得你这里面的确是那种原生态的，
9: 感到很吃惊，在商场里面居然会有海洋馆之类的。
0: 在这座商场里，如果办理景区畅游年卡，游客只需每天花费5元左右，就可以一天之内穿越海底世界、热带雨林、极地冰川、宇宙深空，甚至重返侏罗纪。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了168分钟。商场经营理念的变化给入住这里的商户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呢？
10: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天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是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1分钟1单。
0: 00后的潘婷是这家新零售连锁店的店长，开店以来便负责这家店的日常经营。他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将店铺选址在正佳广场，除了看中了这里成熟的商圈，更看中这里丰富的

0: 体验场景所带来的庞大客流。
1: 这边不仅覆盖了广州，然后也有大湾区，客流客制都是比较好的。这家店的话客流会更大，然后它的销售业绩也是排在全国第一的，每天进店像不管是周末还是什么样都进店有两三万这样子。
0: 晚上七点，这家南美洲风味餐厅迎来了一天中的用餐高峰。负责人吴春清介绍，他们可是商场里最早一批入驻的餐饮元老。
2: 2005年到现在，2026年也21年了，我们是第一批进正佳广场的。
0: 吴春清经营的这家餐厅主打巴西烧烤，他告诉记者，受到商场打造体验式场景的启发，他们专门增加的乐队演出项目，每周二到周日的晚上都会有巴西风情的乐队演出。乐队助兴加上商场活动引流，来餐厅消费的顾客比之前增加了近15%。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座商场年接待客流量超过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这个经典案例也引起了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的注意。
3: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4: 老商场能换新，那老业态呢？就拿平时最常逛的超市来说，有人把超市当成了景点来逛，专门来购物一次，就为了赶一场热闹。一样的柴米油盐，那人气凭什么就不一样呢？咱接着往下看。
0: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淘小胖、华裕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圈。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的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5: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6: 谁不是傻傻的生命追逐，
0: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
7: 听过这个超市老板给顾客唱歌了吗？
8: 没有，第一次。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0: 刘明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此后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额超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郑州一座写字楼的楼道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9: 你家多少钱？啊，53万。
10: 63。
9: 哦，63，你这63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认为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0: 每月的2号、12号和22号是刘明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超市不同，刘明军没有设采购部，所有商品都由他一个人亲自挑选。
7: 这个是都是您带的东西啊？
10: 对，都是我们的有机系列，有机植物油、有机杂粮、有机山珍之类的，还有一些地质零食。
7: 哦，这么多，拉着一车。
10: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嘛，没有就是准备齐全嘛，看老总总会有一款他喜欢的。
0: 刘明军每个月有1/3的时间都花在选品上，每次选品会要见的客户都在100家以上，不但要品尝，还要快速洽谈，价格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9: 完蛋了，以后咱小七以后别来了，咱没办法合作了。
11: 因为我们也发现
9: 你可以不要他这个东西，为啥要他这个东西呢？那么多的工厂，你们替我把关就把他这个样子。好，不说了，不说了。

0: 一家供货商带来了20多种商品，最终才签下了2个品类。
1: 今天谈成了吗？
2: 谈成了，也有谈成的，
1: 也有谈成的，
2: 对，也有谈成的。
1: 谈成的是什么？
2: 谈成的是这2个品。
0: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3: 就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0: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的货款。
3: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供货商这块，为了供货商放心，就是为了供货商能方便这个事情，在供货商方便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
0: 虽然只有一个采购员，但刘明军却做成了横跨河南、山西、陕西3个省的大型连锁企业。
2: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2: 对
1: 先过来找你。
2: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5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域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4: 你看这肉的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的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着，确实是老百姓买着放心。
5: 海鲜呢，还有这个，所以它自营的品牌了，一些啤酒了，还有一些食品呢，而且就是用着挺放心的。
0: 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色小吃区。
6: 因为有时候下班以后在家里边不想做饭，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呢、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品类也比较多。
0: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7: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啊，新的业态，新的品项。
0: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买贵补差，不满意就退货，购物零风险。
7: 同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1: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7: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0: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8: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0: 和农夫刘先生不同，华域百家是一家河南本地成长起来的超市。2008年，他们在郑州的一家500平米社区店起步，如今已经在河南开了26家直营店，年客流量超过6000万人次，销售额近30亿元。说起周边超市品牌多，段赛飞并不认为这是竞争。
9: 一个行业啊，这个百花这个齐名，百花齐放，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消费者有更多、更好的一个选择，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需求，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10: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过去我们衡量一处商圈的价值，主要看它货品够不够全，质量够不够好。现在评价一处商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还要看它的购物体验究竟够不够好。和电商相比，传统商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直面消费者，能够实现人与人的真实互动。只要能让消费变得有互动、有温度、有体验，就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同时，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永远是商业竞争的不二法门。做到这些，老商业一样能够焕发新活力。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适宜之一，武夷山被誉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瑰宝，难得的自然馈赠也孕育出这方山野的美味精灵菌菇。每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场细雨过后，一种外表平平无奇的菌类便率先登上人们的餐桌。第一，是藻类和菌类的共生体，生长极易受空气质量影响，是评估空气污染的生物指标。武夷山的水质和空气质量皆属上乘，也令这里的地衣尤为丰硕。
1: 武夷山的地衣也叫雷公菜，这个地衣很难洗的，要把它清洗干净，有很多的杂草，把它全部洗得没有一点点杂质，很干净才行。
0: 貌不惊人，口味诱人，是武夷山人对地衣的评价。

0: 来武夷山旅游的人啊，都比较喜欢来武夷山吃这个第一金蛋啊，必点的一道菜。
1: 无论是煎炒左粥还是酸辣羹汤，口感都鲜美无比。
2: 这种菜其实比较适合找人吃，不辣。
3: 控制啊，火候，火不要一直开最大的哈。
1: 据不完全统计，武夷山已知的可食用菌菇多达几十种。每年一到菌菇季，武夷山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学生便要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宝藏课堂。
3: 寡菇比较独特的一种菇，这种菇适合于快炒，它特别脆，在武夷山一下雨的时候竹笋就长起来了。在全国各地都有香菇，但是呀，能够看到花菇的就很少，因为武夷山它这边有很多这种椴树，通过椴树里面生长出来这个菇，香味非常独特。武夷山最具特色的菇中之王，红菇。
1: 被誉为菇中之王的红菇，在武夷山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更在于红菇生长环境的苛刻和采摘的难度。生长于深山老林之中，每年农历七月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菇人往往要在夜里上山，凭借经验和感觉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并抢在破晓前完成采摘，因此产量特别有限，自然价格昂贵。
4: 这红菇卖多少钱一斤？这个呢？这个更好一点。
5: 有没有红菇啊，老板？卖多少钱一斤？
4: 你这菇是好，可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一种。
1: 李大姐在三姑景区经营了一家因菇菜远近闻名的私房菜馆。他不时上市场探探目前红菇的价格，为餐馆的营生做功课。
4: 价格是贵哦，因为这菇倒是我喜欢的。哎，这个不错不错。
1: 那么晚试一下。市面上大多是烘干的红菇，用于烹饪可谓人间极品。
4: 少给你了。我这边家主要推的就是当地的红菇。啊，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爱采红菇，啊，经常有爬到山上去采，因为红菇是营养东西最好的食材，随便怎么煮怎么弄都好吃的。最本土的做法就红菇炖土鸡，就是非常清甜。一可以给鸡提鲜，第二个红菇的营养也非常好。
1: 仅需几朵与本地土鸡搭配，文火慢炖。变成绝佳的滋补汤品，汤色转红的瞬间，清甜中带着矿物感的鲜，点点滴滴都是山野精华。红菇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营养价值极高，
4: 所以这红菇非常珍贵，就不要放那么多，也舍不得放，只能放个一两朵就最多了。
1: 当地人常把红菇加入鸡蛋汤。

0: 中，成为产妇坐月子的必备食物。
1: 哇，
2: 色香味俱全，
3: 红锅的口感也非常好，炖了这么久还是很香。
0: 高贵的红菇，哪怕只用简单的食材，也一样能够惊艳世人。
4: 这红菇哈，进行二次浸泡以后，它的汤汁可以跟米汤一起混合的煮的，其实它的营养不会流失。
0: 推陈出新，以米汤做底，伴随珊瑚红在乳白米汤中渐次晕染，家常的浪漫在此刻具象。
4: 红菇在煮制的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个色泽的口感，然后我们通过米汤的柔顺丝滑来综合它的一些色味。
0: 梨红菇是红菇属中的一个品种，也是武夷山的一种特色菌，当地人叫它梨菇，使用以干菇为主，同样具有滋补功效，常与山药小肠搭配慢烩，以口感滑嫩取胜，是当地家常快炒的人气菜品。
5: 这来点必点的菜啊，这梨菇特别滑，本地的梨菇

0: 而最能激起游客好奇心的当属龙爪菇。这是武夷山脉特产的野生菌菇，但采摘既受季节限制，更讲究运气。
1: 种了快将近28年了，来在这武夷山种那个香菇、木耳、凤耳菇那些东西，偶尔发现山上的猫爪菇销量非常好，因为我们武夷山的生态非常保护的非常好，武夷山是全年温度不会非常偏差不会很大，很适合这种菇的生长。我们这通过人工培植，温度一定要达到30度左右，湿度要达到60%的湿度，它才会成型。
0: 因此，武夷山人积极探索，培育种植龙爪菇，领着口不可多得的美味，不再难得。
1: 判断成型，你要看它里面分叉，一个爪一个爪分了第3次，我们要求采摘的时候要达到第3茬、第4茬才能采摘。好，采这个龙爪菇要抓，把它根部抓紧来，啊。这样采过去就不会碎掉，会有整朵更有美观。每年可能生产到30万到40万斤的龙爪菇，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我每一天发布出去都是上几千斤、几百斤，他们反应都非常不错，脆脆的，没什么很大的异味，你接种大众都能接受它的味道。

0: 而最有群众基础的菇，在武夷山也最有年代感。香菇古时称为香蕈或香菌，是食用菌中的珍品，至今已有千年的栽培史。朱子家宴中就有一道五麸鸡蛋粥。如今武夷山人更普遍喜欢以香菇做馅，作为提升风味的密码。
1: 一路下来几十年都在香菇，在换香菇，香菇换出香味就不一样，你油里面熬一下就香，香菇当调料什么菜都香得很。光我们武夷山的香菇、木耳、肉、笋干都是我们武夷山的特产，客人来吃了都是喜欢点，吃了有打包，爱吃。嗯，
2: 好吃。
3: 味道是很好吃。
4: 好吃。
0: 香菇作为天南地北的家常食材并不少见，但武夷山的椴木香菇却有着独特的魅力，被誉为深山金娃娃，可见其珍稀。肉质厚实，味道相较于普通香菇更为浓郁。来到民宿的游客

0: 除了爱上这里的风景，更恋上了妈妈的味道。
1: 我儿子喜欢吃我做的菜，从小吃到大的菜，妈妈的菜是最好吃的。对，我儿子最喜欢吃的五花肉煮椴木香菇。
0: 五花肉炖香菇，这是民宿主理人的母亲多年来最拿手的一道菜。传统的武夷做法，五花肉煸炒出油汁，再用整朵椴木香菇干取其味后，天在漫威中层层释放，渗透进每一丝肉纤维里。
1: 椴木香菇是干的，冬天的呢是要采摘下来，就是用炭火焙干的。
0: 而一旦将椴木香菇泡发，又是另一番美味犒赏。与粉丝、木鱼各种配料热锅快炒，向来是当地农村流水席上的碳水担当。

0: 好吃吗？
1: 菇很新鲜啊。
2: 山野宝菇，美味传奇，其中一位则是享有郡中皇后美誉的竹荪。竹荪自古以来就被列为草八珍之一，武夷山优渥的生态环境更造就了武夷竹荪的高品质。
3: 我们种的时候要田里有点带湿，干的时候竹荪它长不起来，会死掉。像这个遮阳网盖起来呢，就是要不那么热，草在下面有水分上来，这个竹荪呢才会长得很快。
0: 采摘我们手要放下去一点，这个头部要拔出来，这个帽子拿掉，你看这样就漂亮了。从竹荪蛋来说，到全子一般要3个多小时开全子。刚采出来，我们马上就要处理掉。到了9点多，11点下去，那个竹荪就留不住了。
2: 郑阿姨动作轻柔，小心呵护，因为从破土到绽放，竹荪的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几小时。
3: 我们竹荪那个全子我们就不要，就竹荪梗拿来煮汤吃。
2: 新鲜竹荪最适合做汤，只取散饼加入肉丝，无需繁复的做法。
3: 这竹荪的口感很甜很鲜，一般我们北京人都是这样做的，很新鲜有营养。
0: 哇，好吃，我都吃两三碗下去了。
4: 好，
0: 哇，这更香更好吃哦。
2: 而要进一步激活竹荪的营养与美味，一道清新的竹荪鲜虾酿是武夷山殿堂级的做法。鲜虾去壳挑线，反复摔打上镜，竹荪的网状结构能够吸足汁水，将虾胶酿入其中，虾肉的鲜甜与竹荪的清香交融于一体，可谓一绝。
5: 我们这道竹荪鲜虾酿，就是你一定要选用武夷山这个武夷竹荪，就鲜脆爽，

0: 我要去让那条腿抱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礼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以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礼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磨。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琵琶的形状。往伤口上撒盐是关键一步，盐的比例事关云腿的风味和保存年限。
3: 这个还有意思吗？
0: 认真了的，
2: 认真就是得拿捏细节，十指出动，为猪肉来一番推拿按摩。在整个过程中，食盐吸附水分，成为猪腿的外衣。搓背如搓澡，这一环节有讲究，先搓热掌心，再从提壳开始沿小腿往前搓动。据老爷子说，这是毛孔张开的方向。
0: 我出去就敢写管出去的，到处就敢给他抹成了，到处敢写。
2: 镜头跟前，朱礼坤相当卖力，转眼就是满头大汗。最终，猪腿需要安静地待上40天。40天之后，穿上用于防虫的袜子，发酵之旅正式开启。滇东北，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多种微生物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安排。
1: 这周干嘛？
4: 朱老板，
3: 喂，你好。
4: 要来那批云腿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3: 那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2: 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7块，每一块各有名头。骨头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2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住的，美艳醇厚，也实在惹人垂涎。

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缝隙中夹入云腿片，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华贵。金钱腿，腿之精华，炖煮时不利于邻里关系，因为它香气张扬，容易馋哭隔壁的小孩。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模样。

0: Moment, ich hole Herr Uwe jetzt schnell.
1: 云腿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2: 这个就是金家的三把抓
0: 谢谢。

0: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1: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我再检查一遍。
0: 唯有芳香醇厚无异味的云腿才能奔赴四海。
1: 慢慢走，慢慢开。
2: 我爸爸做了几十年的火腿了嘛，对我们做的火腿也很严格。这做火腿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老人家非得要我们做火腿。我爸爸了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严厉，跟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对我们都很关心。现在我爸爸年纪大了，所以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好了。
0: 不同代际之间的男人似乎总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
2: 长大想干嘛？
3: 拍电影。
2: 为什么是拍电影呢？不想去和爸爸一样做火腿吗？
3: 也不好玩，太累了。
2: 太累了，整什么不累啊？
0: 猪肉变身云腿，让朱氏三代的生计有了着落。换个地盘，它还是妥妥的硬通货。赶着过年，猪肉将继续变身，带来花式繁多的本土年味。

小时候围观父母做香肠，潜移默化中严丹悄悄掌握了制作这种蜡制年味的要诀。而今蜡制品的加工已成主业，他因此自命为辣妹子。肥瘦比依自家喜好而定，特制料酒奠定醇厚与复杂。家常调料适当少许，身为重庆人，没有这麻与辣都不好意思做香肠。不管多费功夫，务必使肉丝与调料混合均匀，

装不详长，没有捷径，好在严丹轻车熟路。肉丝被肠衣包裹，算是有了正形，但千疮百孔才是严丹想要的结局。

0: 密集的针孔确保了空气的流通，为猪肉的脱水与发酵创造了条件。最后打结分段，爽快上架。香肠很讨厌重庆湿冷的冬天，为此严丹自有对策。
1: 哎，这套是再熏再熏，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熏了。好好好，
2: 大老弟儿，把香肠来敲。
3: 那你整的不少哦。那我帮你，我帮你。
2: 可以，哎，做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冈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的特性，香肠叱咤四方。对于好这口的人来说，那青盈盈一片，最能抚慰饥肠。在离家5公里的肉制品加工厂，香肠的制作是严丹的事业。如你所想，严丹又要做香肠。你瞅瞅，这一个冬季下来，不知能产出多少公里的香肠。烟熏依旧是少不了的环节，但除了香肠，腊肉的熏制也是这里的重头戏。完成熏制的腊肉，颜值急剧下降，但换来的是防蚊蝇、耐暑热的盔甲。其自然寿命较寻常猪肉得到了延长，内里则是肌红脂白，

香气隐隐飘扬。大火猛烧，铁锅炖煮，

但在严丹的记忆里，它是一辈子的爆款下饭菜。当然，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我们有一说一，腊

年的脚步近了，结束了一整年的工作，严丹终于得空制作另一种发酵类的肉食。五花肉肥美丰腴，为过年讨个好彩头。炒过的大米拌入八角和花椒，磨成细粉，这是酸炸肉风味的源头。撒入米粉，主食与肉相逢，在严丹的手中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坛子孕育了无数的中华美食，酸炸肉的发酵同样离不开它。半个月之后，猪肉将透出微酸的米酒香气，

0: 过油脱水，加入辣椒，酸炸肉粉润醇厚，肉脆酸香，辣而不燥，又是一道迷人的下酒菜。春联一贴，鞭炮声随即迎来团聚。
1: 吃饭了，好，快吃，来，快吃。
2: 过年了，吃饭了，
1: 快吃。每年过年都有香肠和腊肉，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变化，感觉呀也不一样，过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希望以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家里面的人健健康康就好。
0: 云南距重庆不到1000公里。猪肉的去向却各自不同。在朱氏父子的手里，云腿是养活一家的生计。在严丹的记忆中，腊肉是不可缺少的年味。一块猪肉的演变，见证了食物储存的漫漫历史，也见证了人们对抗时间寻得转化的饮食智慧。风土永恒，日子悠长。新的一年，那些熟悉的味道正在滋长。他们也还会转身，向库房走去。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大闸蟹。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大闸蟹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它长大了，它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大闸蟹，大闸蟹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

0: 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

苏州，回不去了。中信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

0: 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邂逅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设湿度冷藏，以湿毛巾为备，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1: 哦哟，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来到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0: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海盐与香料炒热，

0: 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1: 啊！快别说了，
0: 在缔造至鲜风味的征途中，

大闸蟹、褪去硬壳，却让人们用美味铸就了生活的铠甲。听我说，谢谢你。有的鱼儿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它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步入中年以后，20多年的厨师工作多少让他有些倦怠。唯有钓鱼是该哥治愈精神内耗的绝妙良方。

0: 了。
1: 哪怕受尽冷风，哪怕保温杯都没带，哪怕一条鱼都钓不到，他也依然可以和钓友在水畔坐上一整天。世界上这一半人的快乐，另一半人不懂。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改革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

0: 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换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
1: 松鼠鱼它是几大菜系里面的一个做的一个菜。

0: 啊，只不过可能每个地方的口味啊不太一样，做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它主要体现的是刀工上，啊，就是在片的时候一定要有小心，要精细。这道菜呢，它可能要趁热吃，就是那个汁儿浇上去之后啊，会变得软，就时间太长了之后，它口感可能没有最初的那么好。做厨师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从最开始的学徒的时候杀鱼啊、片鱼啊，我女儿也比较喜欢吃鱼，还是要去考虑一下她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啊，或者会自己去进行一些创新啊、创意啊这一种。
1: 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至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个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微微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调滋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

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加开列车2449列。
1: 作为热门目的地，北京地区整体到发旅客166.8万人次。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稍早前从北京朝阳站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朝阳站的到达口，在我身后出站的旅客啊络绎不绝。那现场呢，所有的验票闸机都已经全部开放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朝阳站也是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全天发送旅客会达到11.75万人次，很可能会创建站以来的历史新高。主要热门方向会集中在沈阳、长春、大连等地。比如说今天全天啊，从沈阳开往北京的列车呢，几乎所有车次的票都已经全部售罄了。
3: 我们今年休的假期比较长，我们是连着休的，休了13天，然后老家是吉林的，正好回老家，然后我们度了个假。
4: 北京朝阳站今日预计加开旅客列车71列，客流高峰期预计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采取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增加公交车、网约车等形式，帮助旅客快速通行。
5: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天成都往返西安、南宁至广州、武汉至深圳、北京武汉至上海、太原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加大返程运力投放。国铁沈阳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99.5万人次，加开临客113.5对，重点保障大连、长白山、丹东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游客返程。国铁成都局加开旅客

0: 列车276对，其中加开夜间高铁103.5对，江西、福建两省加开去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长途旅客列车85列，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深圳至太原等区间开行高铁动卧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假期返程需求。
1: 民航和水运方面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多地加大运力保障旅客出行。
2: 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上方面，返程客流叠加海岛旅游热度，浙江宁波白峰客运站、志头车客渡码头等均加开客运班次，延长运营时间，保障旅客出行。琼州海峡也迎来返程高峰，海事部门提醒，琼州海峡南岸海口三港均实行预约过海，线下不设小车售票窗口，网上无票则现场亦无票。进出岛船票预售期为15天，每天上午9时开放预售，目前各时段船票余票充足。
3: 国庆假期前6天，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为6400万辆。假期即将结束，辽宁省内各条高速也迎来了密集的返程车流。
1: 作为沈阳重要的高速门户，沈阳收费站的车流情况如何？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安晨。安晨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我现在就在辽宁高速沈阳收费站的现场。那么沈阳收费站是沈阳重要的交通枢纽。那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现场呢观察发现，整体的车流运转呢还是比较顺畅流畅的。那么相较于假期前几天出城方向比较高的一个出流密度之外呢，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出城方向的车流呢是有所减少，那么现在呢入城方向的车流反倒是有所增加，他们大多数是以小型的私家车为主，多是以周边的短途出游以及短途的这个出门探亲返程为主。那么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看到，虽然整体现在运行的状态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拥堵的状况，但是呢车流还是络绎不绝的，因此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运输压力。而其实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呢，沈阳收费站这里都会承载比较大的这种车辆运输的压力，这和它的重要的地理位置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地图，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是沈阳收费站，它呢向北是直接连通了青年大街，进入到沈阳的主城区，向南呢是连通了丹阜高速，其中还通往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而且它还处于我们这个沈阳绕城高速的一个关键卡点上面。与此同时呢，如果要前往本溪或者丹东方向的话呢，也都是必须要经过沈阳收费站的，因此呢它承载着比较大的一个交通运输的压力。那么今天在早些时候呢，我们拿到了一份最新的数据，这个是2026国庆节高速车流的一个柱状图。可以看到在前6天当中，我们的第一个峰值是出现在了10月1号，也就是上午的7点到11点左右，大多数是以出城的车流为主。那么车流的这个次数呢是达到了9万台车次。那么同时呢，整个国庆假期的前6天，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数值也是不低于7万台车次的。从数据上面呢也能够看出它承载的一个运力情况。那么在今天呢，因为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预测了整个返程的高峰大概会出现在今天下午的17点到20点这个时间段内。我们也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司乘朋友，如果您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避开这个时段，比如您可以选择在20点之后进行出行，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度减少您在路上的一个拥堵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是中午10分，我们可以看到车流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整体的运转还是比较流畅的，整个高速路网的运输还是比较平稳安全的。我们也会在之后呢持续关注整个返程期间的一个交通运力的状况。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安晨的现场报道。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0点驶离高速。
2: 交通运输

0: 初步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1: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0: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2: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已连续6个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在湖北，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假期货流不息，一批批跨境冷链生鲜快速入境，直达国内市场，丰富节日餐桌选择。
2: 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国际货物高效流转。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机场开通了122条货运航线，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其中59条国际航线可以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挪威三文鱼、泰国榴莲、波士顿龙虾、冰鲜牛肉等生鲜产品，24小时可分拨直达全国市场。
3: 海关创新了空空中转监管模式，货物在机坪直接中转，无需重复申报。依托同厂共线智慧监管系统，提升查验效率，快件通关时间压缩70%，企业综合成本下降30%。该模式已被世界海关组织作为创新案例向全球推介。
2: 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
4: 我们是宜昌。

0: 过来的采购商啊，我们在这边每天的采购量差不多在20吨。
1: 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湖北孝感的守恒城批发市场一片繁忙，集装箱卡车有序进场，短驳车穿梭往来，批发商正忙着将采购商预定的水果装车发往各地。这里汇聚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全国30多个省份的农产品。国庆假期以来，这里的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日增长了30%以上。
2: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3: 国庆假期期间，2026上海大师赛火热启幕。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 ATP 1000赛事，本届赛事汇聚世界顶尖男子职业网球选手。10月5号至18号将上演162场精彩对决。赛场之外，嘉年华、滨江电音派对、全程打卡集章等系列活动多点开花。
4: 我现在是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在我身后2026上海大师赛已经正式开打。那么今年的大师赛不仅有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尖峰对决，同时在赛场之外还首次设置了大师赛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吸引世界各地的球迷前来打卡。
5: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然后平时小朋友还有爱人对网球都比较感兴趣，也经常打，所以过这边来看一下。现在的氛围还挺好的，人还挺多的。
6: And I saw this tournament is here, so I want to come here to see. Even though these are qualification games, I was on seeing one game now, so it was a really good atmosphere. So, yeah, I like it. What I have experienced has been good.
4: 本届赛事群星云集，阿尔卡拉斯、泰勒·弗里茨等世界网坛顶尖选手齐聚上海。布云、朝克特、张之臻、吴亦炳等中国球员也将参赛。
7: I like Shanghai, and I'm excited to get started with the tournament. I feel pretty good about how I've been playing. I'm in a good spot to have a good week, so I'm expecting a lot.
8: 当然，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一站的中国赛季了，然后也是，最近也是打得不错，我觉得也有一些好的势头，我希望可以延续到上海，然后可以把我的水平在这里发挥出来。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可以享受上海大师赛，然后也是我们中国唯一一个1000的赛事。
4: 高水平赛事吸引了大批海内外球迷奔赴上海。主办方数据显示，虽然刚刚开赛，本届大师赛决赛、半决赛的门票就已经基本售罄。
9: 去年的我们的上海大师赛呢，全程有25万人次来到现场观赛，直接经济效益呢达到了25亿。我们也是看到了，赛事的整体积极向上的一个发展。
10: 本届上海大师赛打造丰富互动体验与多元赛事周边，首次推出大师赛嘉年华，设置网球复古市集、大众网球赛事、宠物友好区等特色板块，创新激活票根经济，让球迷沉浸式感受网球魅力。
4: 为了满足球迷们在国庆期间的观赛需求，本届大师赛首次于10月1日至4日推出大师赛嘉年华，观众仅需花费60元购票即可获得等额的消费抵用券。此外，现场纪念品商店为外国消费者设置了自助离境退税机。
11: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and the souvenir stores, a lot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see. I think it's very convenient these days. You can connect any card, any credit card, debit card to Alipay, to WeChat.And it's super easy. It's always QR code, super convenient, just only your phone. No need to carry cash, no need to carry coins. Super convenient, and the service is always very nice.
4: 除了赛场本身，今年大师赛的热情蔓延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今年大师赛首次设置的第二现场。在这儿呢，您不仅可以购买到官方的衍生品，同时呢，还可以体验跟网球相关的各类娱乐活动。
7: Where I come from, we don't have such a big tournament, so I consider maybe watching some games there. It's a good opportunity, I would say. Yeah, yeah,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You also can see some merchandise and learn about the Masters and have some children activity. So I think, yeah.Everybody should check it out. I think it's quite interesting. Yeah.
12: 其实，今年是我第6年来参加这个。参与到上海大师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就是苏荷湾这边，那也是买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个文创的这个商品。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大师赛把网球氛围延伸至黄浦江水岸，北外滩国客中心的游船甲板化作露天网球场，市民游客可体验巨拍挑战赛。徐汇滨江龙华码头上演网球主题电音派对，各类网球互动游戏吸引大小朋友打卡。
13: 这边还把那个网球和电音结合起来了，感觉很新鲜。 然后比较有趣，很适合就是说全。

0: 家来玩一玩逛一逛。
1: 那除了赛事本身的传统收入以外，像我们的票房赞助，那像官方的衍生品销售其实也是在持续走高，积极通过顶级赛事的牵引布局我们的网球产业的生态圈。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的楼市。9月30号，广东广州发布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广州楼市反应如何？我们来看记者走访。
3: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了广州中心区的多个新楼盘和二手中介门店，了解到市民看房的意愿明显增强。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一家新楼盘，国庆期间持续客满。负责人告诉记者，售楼部开门前就已有客户提前到场等候，他们还延长了营业时间，夜间持续接待客户。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的洽谈席位已经不够用。
4: 那整体的来访来说，国庆前五天整体来访突破了是800组，日均的一个来访较平时周末的话是翻了1倍以上的，然后整个成交的一个情况也是有较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的营业时间也调整到了晚上9:30。才关门啊，平时都是6点左右就停止接客。
3: 除了新楼盘交易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升温。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国庆假期该店带看量有大幅增长。
5: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3: 业内人士表示，市场热度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组合拳持续释放效应。9月30号，广州出台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强化购房者权益保障，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卖旧买新补贴等多重政策利好，集中在国庆假期前落地，楼市活跃度持续攀升。
6: 开发商还是想抓住金九银十，特别是国庆期间长假大家有时间看房这个节点来推出一些这个市销对路品质比较高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供需两端的话呢，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旺盛的一个态势。
7: 国庆假期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8亿元。随着观影需求增加，各地通过发放电影消费券等方式，进一步释放假日文化消费潜力。
8: 在长沙，国庆假期影院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家庭和结伴的年轻人提前购票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题材新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
9: 我看《神探之痕迹》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
8: 为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文化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年，全省共发放1700万元电影消费券。国庆假期，观众可申领满30减15观影券以及满30减20银行专属券，配套电影加系列活动，吸引近90万人次参与抽奖，撬动周边消费2.46亿元。
10: 我们影城开展了3者电影观世集的活动，通过一些惠民活动，会带动了很多我们影城的消费和周边的一些消费。
8: 安徽合肥的电影市场同样火热，多部喜剧、动画影片广受追捧。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等作品受到家庭观众喜爱。
11: 平时呢工作比较紧张，然后国庆放假呢刚好有空闲时间，出来看张电影是我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8: 除了观影选购周边衍生品外，当地影院还设置丰富线下互动，趣味套圈游戏现场人气十足。
12: 没想到看电影还能够玩游戏，然后赢小礼品，互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2: 随着电影市场不断升级， IMAX、Cinity 等各类特效影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今年国庆档影片多部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到底该怎么选屏幕、选影厅才能够收获最佳观影体验呢？来看报道。
13: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影国际影城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很多人已经坐在这里等候观影了。那这是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放映系统，融合了 4K 超清、高亮度、高帧率、广色域等多项技术优势。那简单来说呢，是升级版本的国产放映系统。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大屏，相比传统的影厅，

0: 靠机器往幕布上投射画面，它本身就是一块可以自主发光的巨型电影屏，亮度更高，色彩更通透。
1: 今天就是看这个复联四加码版来的，四号这个 LED 的真相，比平常电影院的亮度影厅都要高一些。
2: 据介绍，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可以显示超600亿种颜色，色彩过度细腻，画面层次立体。
3: 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对亮度的标准设定的是300尼特。那么我们在 Cinity 中国自主做研发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设定在500尼特，为了提升观影的观众在 3D 电影观看时候的效果。我们还做了这个专属的制板工艺，它的技术性能指标呢，是我们原有传统银幕的6倍到10倍。
2: Cinity 影厅支持120帧高帧率格式影片，可以理解为每秒播放120张画面。影片的运动细节能够达到普通电影的5倍，接近人类视觉极限，电影画面更加流畅，适合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重生二》《野兽之心》等细节丰富的悬疑片、动作片等。 IMAX 影厅核心优势则是超大银幕与专属画幅，放映特制影片时可比常规宽银幕多呈现约26%至40%的画面，环绕声音响系统音效震撼，适合科幻、动作和冒险类等大片。杜比全景声影厅听觉体验更具竞争力，细腻而有沉浸感，较适合音乐剧、文艺片和特效大片。
4: 云南河口口岸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过去 河口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呢，只是一个进出中国的过境点。而今年国庆，这座边境小城用一场场夜间文旅活动，让不少外国游客把口岸路过变成边城一游。
5: 上午9点，河口口岸联检大楼人头攒动，越南游客罗世梭第三次从这里入境，通关顺畅依旧，但这一次他的行程和以往不太一样。
6: 这是我第三次来越南玩，每次通关都很快，感觉很方便。今天我要去吃中国美食，然后买东西，我最特带的就是去吃中国火锅。
5: 河口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长久以来，这里更多承担的是通道功能，游客通关后转乘高铁或汽车前往昆明、大理等目的地，在河口的停留时间并不长。变化发生在夜幕降临之后，今年国庆河口推出暖暖的河口国门同欢边城有光系列文旅活动，特色市集上当地风味小吃香气扑鼻，民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河口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烟火气。
7: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铁花，真的太震撼了。旁边的市集也很好玩，有很多不一样的美食，还有一些中国民族的服饰，我也特别喜欢。
5: 从通关就走到留下来看一场打铁花、逛一晚市集，外国游客在河口的停留时间不断拉长。不只是东南亚游客，很多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也从这里入境，开启深度中国游。
8: We like China. We come back for the second time together. We are here. We love travel with China speed train. It's very good and comfortable and easy.
5: 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背后是高效通关服务的坚实保障。面对国庆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配备同屏翻译设备，打造无感通关新体验，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进一步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成为今年云南省首个突破500万客流量的对外开放口岸。
9: 国庆假期，北京入境游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北京前6天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随着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外籍游客停留时间越来越久，游览的半径也越来越长。
10: 在老城胡同里，不少老北京四合院被打造成丰富的文化空间，多层进院的结构依次串联文创售卖、画墙展陈、茶咖休闲、影像沙龙等特色空间，形成一条边走边看、边逛边买的胡同消费动线。

0: 让外籍游客一进门就挪不开眼。
1: You don't see it from outside, so then you go inside and you're like, oh wow, that's pretty. And then you go further and there's something more and even more and even more. So that's really cool. And now we were like, okay, we have to drink something here because it's really, really nice.
0: 消费场景升级，让外籍游客在北京的游玩半径从核心城区向外延伸。在北京798园区，第二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打破展馆围墙，将百余场展览展演和特色活动融入老厂房，人机共舞、数字装置等一批首发首秀亮相，成为继胡同深度游之后吸引外籍游客的又一新场景。
2: Here at 798, the exhibitions are changing all the time. There is always more to discover.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ether it's history or culture or art or society.
3: Third time in China, yes.
4: Beijing, I think, is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history.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nice historical places to go and all the temples and hutongs. It's just vibrant and exciting and modern and everything.
0: 从过境到停留，从观景到生活，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让外籍游客从看一眼就走变成坐下来住下来。数据显示，外籍游客在北京停留时间已经由三四天拉长到七八天。随着免签政策扩容、离境退税扩围等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北京入境游市场的内生活力得到充分迸发。
5: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成为很多外国游客心仪的目的地。他们走进徽州的老街和古村落，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感受中医养生智慧，解锁了中国游的新方式。我们来看看。
6: 在安徽黄山，记者遇到了采扎雷带领的波兰旅游团，他们刚刚结束了上海的旅程，第二站就来到了这里。在黄山的三天两夜中，他们登临黄山，感受奇松怪石、云海日出的巍峨壮丽，还走进红村等徽州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
7: After big cities, we try to find something thinking typ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small village, small houses, small places. This is something like Hong Kong and Huangshan.
6: 在黄山市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外国游客漫步古街，品尝美食，购买文创纪念品，还沉浸式体验了中医康养。贝阿塔女士的肩膀有些不适，她在中医馆尝试了诊脉和拔铜罐。
8: Jest lepiej, bardzo wam dziękuję pięknie za pomoc. Rękę już mogę troszkę podnieść i w ogóle mam takie odczucie lepszego samopoczucia. Bardzo pięknie wszystkim dziękuję za pomoc.
6: 在唐摩古村。来自奥地利的旅行团参观了当地精美的徽派古建筑，还体验了当地独特的徽州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和志愿者指导下，他们在宣纸上踏出一幅幅书法作品，亲手画出一盏盏鱼灯，充满中华美学底蕴的文化体验令他们赞不绝口。
9: Wir haben 1200 Jahre in etwa Geschichte hier vor Ort und sehen die Bauten, die wunderschöne Architektur, dieses alte China in Verbindung mit der alten Technik. Und das ist sehr schön. Und wenn man dann druckt, dann fühlt man sich zurückversetzt in diese alte Geschichte, in diese alte Technik und man fühlt sich wie 500 Jahre früher.
6: 在安徽，针对入境游旅客的服务全面升级。安徽省全省重点旅游景区、酒店、商圈全面推开外币兑换和移动支付绑定服务，提升支付便利度，推进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落地。全省离境退税商店达到76家，同比增长76.74%，离境退税商店销售额同比增长597%。黄山市还将茶叶等标志产品商店纳入备案商店范围，让境外游客在景区内即可实现购物、开票、退税一站式办结。
10: Ini perjalanan saya ke kota Tunsi dan tempat-tempat wisata lain itu sangat menyenangkan karena menyediakan pembayaran asing dan itu membuat perjalanan kami lebih menyenangkan dan pembayaran lebih mudah.
6: 一至八月，黄山市接待入境过夜游客36.2万人次，同比增长16%。今年以来，得益于长三角区域内差异化互补格局，安徽主动承接上海等核心口岸的客源，入境游市场强劲增长，从过境地到目的地，

0: 可参与、可沉浸、可停留的深度体验，让更多外籍游客留下来。
1: 国庆期间，新疆玉里县罗布仁村寨景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千年胡杨等自然美景，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光。
2: 今年国庆假期，罗布仁村寨景区除了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罗布仁婚礼展示等经典

0: 让我们觉得很开心。
1: 沿途看了这个雪山湖泊，真的是一步一景。我们还有幸参加了罗布人的婚礼，非常的新奇。
2: 一起去坐了沙漠越野车，非常刺激，还一起去吃了烤鱼和烤肉，拍了各种美美的照片。
3: 为应对客流高峰，玉里县罗布人村寨景区加强了旅游服务和管理，在各站点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引导，预计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客流量可达10万人次。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连日来厄瓜多尔多地持续遭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发生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
1: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最直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之一。通常情况下，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气候相对干燥，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该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号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该国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目前该国有超过 1.5 万人受灾，其中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
2: 我75años ya viviendo aquí y nunca hemos visto estas pérdidas que ha habido。
1: 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
3: Estamos transicionando hacia un impacto plen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Todavía no lo tenemos en la costa, porque las lluvias van a incrementarse de manera continua hacia el sur. Va a ir dañando carreteras, los ríos se van a ir empeorando las inundaciones en las plantaciones agrícolas。
1: 目前洪灾等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中部分地区的大米价格涨幅达50%，土豆价格上涨了近27%。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4: 肯尼亚卫生部6号宣布，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这名患者为肯尼亚公民，过去7年一直在刚果金生活，本月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患者入院时出现发热等症状，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这名患者送检样本呈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阳性。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0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近日因麻疹疫情爆发，美国纽约州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而与纽约州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今年以来的麻疹病例已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麻疹疫情。
1: 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尔5号下令，由于麻疹疫情爆发，纽约州从当天起进入为期1个月的灾难紧急状态。这项行政令扩大了麻疹疫苗接种人群范围，允许护理人员、助产士等人员接种。纽约州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0月3号，纽约州今年以来已累计报告108例麻疹病例，大幅超出常年水平。7月15号之后，增幅尤为明显，已构成重大公共卫生关切。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5号说，该州今年以来麻疹病例已突破1000例，有5人因麻疹死亡，这5人均未接种疫苗。美联社援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报道，今年以来，美国已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只有阿肯色州、夏威夷州等少数几个州尚未报告病例。另外，美国从去年年初至今已确认8例麻疹死亡病例，超过此前30年的相关死亡病例总和。美国依靠高疫苗接种率。

0: 已有数十年未出现单个州麻疹病例上千的情况，在2000年消除本土麻疹传播，但近年来接种率下滑，低于预防疫情爆发所需的95%免疫覆盖率，感染病例随之增加。据美联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区域办事处泛美卫生组织的官员定于11月开会评估美国的麻疹消除国地位。一个国家要被世卫组织认定为麻疹消除国，必须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出现同一毒株的本地传播病例。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6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6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临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3: 当地时间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拉·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沿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针对货轮的袭击事件不断，为中东原油出口复苏蒙上阴影。那么，安全风险将如何推高油轮运营成本，进一步挤压全球原油市场的缓冲空间呢？我们来看 CNBC 的报道。
4: 由多国海军联合设立，负责向商船提供安全信息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月，有近20艘商船，其中多数为油轮，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及阿曼近海时遭遇袭击。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也显示，自2月28日以来，总计已有至少93艘船只遭遇袭击，24名船员丧生。那么，如此高的安全风险也在迫使船东以更高的风险补偿留住船员。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目前承担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任务的邮轮船长每月报酬最高可达10万美元，并且每次还能额外获得5万美元的奖金。普通船员的报酬也达到正常水平的4到6倍。作为对比，正常情况下，船长月薪约为1.5万美元。普通船员月薪仅约1500美元，而船东为穿越高风险水域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只是更高的船员薪酬，不断攀升的保险费用和燃料成本同样也在加剧邮轮运营压力。目前，邮轮船东单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需要支付船体价值6%到10%的保费，也就是说，一艘超大型邮轮的单航次最高保费可能达到2000万美元。而最新数据也显示，现在超大型邮轮通常使用的重油价格达到了每吨686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了67%。
5: The insurance usually is trailing behind the situation, and it could take potentially weeks or months for that to happen.
4: 目前，作为国际油价重要基准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仍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超过60%。行业分析人士认为，

0: 额可能超过43亿美元，约合288亿元人民币。项目预计将创造约7200个新的就业岗位。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两家公司将会把890兆瓦的核电新增容量接入美国东部规模最大的 PJM 电网。该电网服务美国13个州，覆盖超6700万人口，也是大量 AI 数据中心集中布局的区域。近年来，随着 AI 领域急速发展，美国科技巨头旗下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急剧攀升，微软、Meta、亚马逊等科技企业纷纷转向核电这类稳定低碳电源，签订长期购电协议，保障算力供电。此前，星座能源已与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巨头签署了类似的核电供应协议。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6号在澳大利亚悉尼表示，该公司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后，公司已采取新防范监管的措施，并已从事件中吸取教训。
2: 贾森权6号当天在接受澳大利亚议会下设的人工智能联合特别委员会质询时说，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数据门户事件促使 OpenAI 公司增设了监控机制，一旦模型以违规方式接入互联网，工作人员可立即介入终止训练。同时，该公司支持澳大利亚针对同类事件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他同时就此事件再次致歉。
3: And that we should have informed the impacted parties much sooner in the process. The reasoning for why that did not happen is we wanted to understand more of the facts before we spoke to the impacted parties. But because of the novelty of this situation, I think we have learned our lesson that it is better to inform even with partial information.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23号晚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该国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OpenAI 此前已就这一事件致歉。
4: 据路透社6号报道，受关税政策制约、出口、家庭支出收紧等因素的影响，美国葡萄酒销量持续下滑，主产区加州大量葡萄滞销，一些种植户被迫将卖不出去的葡萄就地堆肥。
0: 这里是加州北部著名的葡萄酒产区索诺马县，泰勒·塞雷斯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面积约52公顷的葡萄园，年产量能达到500到600吨，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和鲜粉黛等。据泰勒估计，今年有约30吨葡萄卖不出去，价值约为10万美元。他不得不将多余的葡萄采摘后堆在地上作为肥料。
5: It's pretty depressing. It's not a happy day. You just have to figure it out. You have to diversify. You just have to keep going. And some people are ripping vineyards out. I know people who have hundreds of tons of fruit not sold.
0: 据悉，全美超过80%的葡萄酒产自加州，代表全州约500名种植户的加州葡萄种植者联盟表示，受到葡萄酒销售疲软、供应过剩等因素影响，加州葡萄园面积曾经超过24万公顷，如今已萎缩约25%。美国第一公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美国葡萄酒行业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葡萄酒全年销量约为3.29亿箱，低于2024年的3.359亿箱，销售额也从上一年的755亿美元回落至743亿美元。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美国葡萄酒仍将出现销量下滑、供大于求的局面。业内人士指出，加州葡萄酒产业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的葡萄酒出口下滑、对健康问题的重视，以及家庭支出减少导致的饮酒习惯转变等。
6: I wouldn't underestimate, especially for younger consumers who don't have a lot of money now, the fact that it's also a rather easy way to trim your household budget. And for instance, when we look at consumer purchase data,in household panels or things like that, we find that it's really middle-class wine drinkers who have cut back the money.

0: most in terms of their purchases.
1: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2: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至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举行。当地时间5号，英国探险家卡尔·布什比游过英吉利海峡，在多佛尔莎士比亚海滩上岸，时隔28年重返英国。现年57岁的布什比1998年从智利出发，坚持不借助交通工具进行环球旅程，迄今已穿越29个国家和地区，行进约5万公里。期间签证等问题令他的行程多次中断，他接下来还需步行约400公里，抵达位于赫尔的母亲家中，最终完成这场漫长的环球徒步之旅。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日前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每年6月至11月，南陆脊鲸从南极附近海域迁徙至南非沿岸，在赫曼努斯附近的沃克湾繁殖养育幼鲸。当地还设有专门的报鲸员，发现靠近海岸的鲸后便吹响号角，提醒游客观看。活动现场还设有鲸类科普展板，供游客在观鲸之余了解相关知识。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4: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

0: 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雨中的杭州滨江区海山公园绿意盎然，中国网络作家村坐落于此，自成一方静谧天地。
1: 中国网络作家村呢，是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授给我们的。它主要是做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网络作家。
0: 作为全国第一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着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起产生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不同于以往的大众文艺形态，引起全社会共鸣。
1: 我们 IP 融车是从2020年5月份开始做的，就专门建立作者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说交易关系嘛。到现在103项成交的，成交整体金额是突破20亿。
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

0: 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以武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以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以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1: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

0: 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的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啊，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呢，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2: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

0: 开启创作之路。
1: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0: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1: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他带来的社会效益。
0: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千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地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十五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三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3: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0: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4: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0: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

0: 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1000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啊，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

0: 具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啊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硬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2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

渣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百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

0: 新大众文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的双向共赢。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经济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

0: 但是这些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就是复合型的人才还是非常短缺，既懂文艺创作又懂数字技术的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0: 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1: 昆山立而线你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新智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阿爸，
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烧起壁炉，沏一壶茶，与三五好友小聚闲话。这是罗丁每逢冬季回到同里别院不变的主题。同里别院位于同里古镇三元桥西北，原为一处四进苏州民居宅院，由同里米行富商庞元润于1931年兴建。2013年，罗丁租下这里，改造成为他的第二家精品民宿。同里地处苏州市吴江区，濒临太湖，15条小河把这里分隔成7个小岛，49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体，是典型的江南运河水网古镇。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同里自古以来的富庶。明清时期，许多退休官僚、文人、富商到此定居，更留下一批园林、寺观，以及极富江南风韵的汀井式民居。汀井式是长江以南广泛使用的一种民居形式，同样为四周围河、中轴对称的庭院格局，但与北方河院四面建筑各自独立不同，汀井式建筑各屋屋面搭接，相互连属，所有住屋都建有前廊或宽大的前檐，雨天可串通行走，这也使得中间的庭院尺度较小，与房屋檐高相比类似井口，故又称其为天井。江南地少人多，建筑密度较高，屋面排水只能做内向处理，于是每到雨天，雨水就会从各面屋檐汇聚天井，形成四水归堂的奇妙景观。
5: 实际它是进三趟二。
0: 罗丁大学学的是建筑，当过开发商，当他初次来到庞宅时，这处富商院落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6: 一进和两进呢已经塌掉一半了，楼板也都泡水了，然后呢

0: 房基呢也歪了，就这些呢，当然我们仔细看了的呢，觉得这还是可以修的。
1: 罗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庞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绘。
0: 我既然要想做一个老建筑的再利用，我一定要恢复它当时的功能啊，厕所在哪儿，厨房在哪儿，楼梯在哪儿，做了一个几百张图纸的一个测绘报告。
1: 庞宅已被纳入当地的登记保护范围，现代的测绘手段并不能完全还原建筑最初的风貌，许多缺损的建筑构件和做法更是苏州民居文化的神韵所在。
2: 他那个老，
1: 而这一切都将给设计和改造带来困难。好在在同里，可供参考的范本并不难找。同里上元街陆家寨中段这处临河而筑的大型宅院，系明代处士朱祥所建，因朱祥好耕乐，故名耕乐堂。走进耕乐堂，苏州汀井式民居的经典做法无处不在。苏州地区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梅雨季节潮湿多雨，民居多采用高密度的布局方式。宽敞的前廊，密集的重檐，高耸的院墙和堂楼，这些都利于减弱夏日的暴晒和雨水湿气的侵扰。这条从正厅直通后花园的狭长壁弄，既是佣人们日常联络各屋的通道，它与宅院内大大小小的天井、花格门窗所形成的通风廊道，也是苏州民居保持常年干燥的主要手段。进深极大的厅堂门口，这排落地长窗，在炎热的夏季可以终日不闭。没有大事，还可以全部拆除，与天井院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
0: 老的院落有一个特点，不论隔壁院子多吵，由于这个声音是向上传播的，所以你只要一进院子，大门一关，二门一锁，独自小楼成一统。所以这种院落违和感呢，它会形成于中国的这种向心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心理状态。
1: 2013年，罗丁着手改造这座宅院，他请来苏州香山帮传人之一薛家，以保证修复的规范，保留建筑的精神气质。
0: 当时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用现代方式呢演绎中国传统生活。
1: 但是古老的民居真的能够适应当下高标准的生活吗？
0: 古人的智慧，既然我控制不了湿度，我就空气流通，所以窗有窗的缝，墙有墙的缝，它底下的地气拔上来从房顶上跑了，所以这房子在古代是一个空气流通系统。
1: 为了保温、隔音和控制湿度，罗丁先对所有房屋的地面做了6层防潮处理，又在砖墙内部做了一圈内防水，2楼地板加装隔音层，仿照原有形制定做了可密闭的落地长窗。而屋顶的处理是最复杂的，总共做了9层。
0: 原来啊，就2层瓦，把瓮瓦换成瓮板，瓮板上面做结合层，结合层上面做防水层，防水层上面做保温层，保温层上再做防水层，再做结合层，再做挂瓦条，再挂瓦。你从这儿看，所有的这些条石底下是一个综合的管网系统，一共有6层。
1: 经过20个月的施工改造，同里别院于2015年投入运营。

0: 此时，金华兰溪诸葛村一栋传统民居的大修已经全面展开。姚焕强和妻子黄海凤负责的依旧是木雕修复。
1: 以前的师傅做的真挚，我们在后面收的人一定要配合上去，这个呢把这个东西收得完美。
0: 尽管已从事木雕五十余年，每当拿到待修复的老物件，姚焕强还是慎之又慎，生怕在自己手里走了样。因为他知道，这些大大小小的装饰构件正是金华传统民居的精髓所在。金华古称婺州，多丘陵盆地，历史上文风较盛，宗族观念极强，使得这里的传统民居有着上古之风。而境内东阳号为百工之乡，尤其木雕技艺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成为民居建筑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金华传统民居习惯上又称东阳民居。姚焕强结束了施工现场的工作，需要精修的部分将在他居住的姚村工作室完成。
1: 我是姚村木雕第三代传承人。
0: 东阳木雕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经历过古老体、雕花体、化工体等几种风格的演变，雕刻技艺由简入繁，这一对修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每一代都有一代的风格，你修复一定要按他的思路去做，要通过想象，雕刻的刀法要怎么做。所以我晚上都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搞好，搞得最好才是完美的东西。
0: 专注用心，珍视传统，这是东阳木雕技艺赖以代代传承的法宝，也是东阳民居整体精神的写照。位于东阳市东郊的卢宅，建于明清时期，既是一座村落，又是一个家族聚居点，更是金华地区宗族文化深厚底蕴的一个见证。它由十余族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是中国十二大民居之一。素雍堂轴线是全宅的主体，以前堂后寝制共分九进，其中第七进为后寝的主厅室雍堂。这是一个典型的东阳厅井式民居院落，主房三开间为敞厅式，左右两侧对称，各有五间厢房。当地人习惯将这种共有十三间房子的民居院落叫十三间头，它是东阳民居的基本形制，人们可根据居住需要灵活增减房间数量。厢房二层只设封闭式长廊，以适应当地长夏闷热的气候。天井比其他厅井式建筑开阔疏朗，两厢拉开距离，围墙相对低矮，以获得充分的通风和对流。正房、厢房的山墙借以层层跌落的马头墙彼此隔绝，形成纵横交错的组合体，这也是东阳民居的一大特色。

0: 而民军内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这些不时有彩、有白木雕之称的东洋木雕。梁、方、斗、林等立面意见之处，无不精雕细镂。题材有山水花鸟、珍禽瑞兽、戏文人物等，且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种兼具审美和认知、教化功能的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历经一代一代积累沉淀，必然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影响着这里人们的信仰、风俗和人伦。
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已连续六个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庆看港口。今天我们来看钦州港。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港，是我国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最便捷的海陆连接节点，同时还是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核心。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的首个国庆，那边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钦州港的记者孔祥新。祥新你好，跟我们说一说您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钦州港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大家看我身后一批集装箱正在装卸。那这个国庆啊，整个码头现场是生产不停，繁忙依旧，保持着24小时连续作业。那数据统计显示呢，10月1号到7号，整个自动化码头的吞吐量预计可达4.5万标箱。那主要的出口货物呢，主要是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矿物性原材料和建筑材料等，主要运往越南、印尼，然后这个新加坡和泰国等地。那繁忙保持跟平时一样，当然也有不一样的，那就是自平陆运河开通以来呢，整个现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家看我所在的具体位置，就是这个自动化码头的10号泊位。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造，改造升级。那原来这个泊位呢，是专门针对海船设计呢，为了迎接这个船深更低、吃水更浅的江船到来，这里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加装了这个加长版的这个防撞护舷板，可以实现一泊两用。那自平陆运河通航以来，整个钦州港区的这个泊位已经接收超150艘次的这个江船靠泊作业。那从运河通航到整个国庆期间呢，来自广西、云南、贵州、重庆等地的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货物呢，通过平陆运河南下运往东盟国家，而来自印度、几内亚等国家的这个铝土矿等产品通过平陆运河北上，再运往我国的西南各地。那为了高效衔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方案，我们看到钦州港现场呢也正在实行这个海侧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建海侧泊位，包括这个资源整合等一系列工作。在我旁边呢就是一个繁忙的施工现场，未来这里呢将扩建2个堆场，然后新增5个5000吨级的江船泊位，新增然后2个海船泊位。那这个图片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图景。未来呢，江船从这个平陆运河驶过来，靠在这里以后，通过门吊卸货，可以就近转运到海船之上。同时呢，通过新建专用

0: 化的泊位和优化这个工艺设备，未来的新竹港还会实现水水中转直卸直装。怎么实现的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示意图，让这个海船停泊在泊位上，江船停靠在海船一侧。那通过这个门机、皮带机还有这个浮吊等设备呢，可以让这个货物不落地、不入库，直接中转，高效换装，进一步提升作业效率，节约运营成本，相信也会吸引更多的货品来到这里中转，进一步激发发展的新动能。好的，主播，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祥鑫。下面我们来关注返程客流高峰。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加开列车2449列。作为热门目的地，北京地区整体到发旅客166.8万人次。来关注记者今天稍早前从北京朝阳站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朝阳站的到达口，在我身后出站的旅客啊络绎不绝。那现场呢，所有的验票闸机都已经全部开放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朝阳站也是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全天发送旅客会达到11.75万人次，很可能会创建站以来的历史新高。主要热门方向会集中在沈阳、长春、大连等地。比如说今天全天啊，从沈阳开往北京的列车呢，几乎所有车次的票都已经全部售罄了。
3: 我们今年休的假期比较长，我们是连着休的，休了13天，然后老家是吉林的，正好回老家，然后我们度了个假。
4: 北京朝阳站今日预计加开旅客列车71列，客流高峰期预计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采取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增加公交车、网约车等形式，帮助旅客快速通行。
5: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天成都往返西安、南宁至广州、武汉至深圳、北京武汉至上海、太原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加大返程运力投放。国铁沈阳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99.5万人次，加开临客113.5对，重点保障大连、长白山、丹东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游客返程。国铁成都局加开旅客列车276对，其中加开夜间高铁103.5对，江西、福建两省加开去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长途旅客列车85列，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深圳至太原等区间开行高铁动卧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假期返程需求。
1: 这两天，全国多个枢纽站点返程客流持续攀升。上海多个车站在进站提速、交通接驳方面加强保障，应对高位客流考验。下面我们就去虹桥站了解一下。
6: 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刚刚出站的旅客们脚步匆匆，返程客流正在陆续抵达。但今年的铁路客流整体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整体是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么多种客流叠加呢，也让今年的到达量要明显高于往年的水平。根据铁路部门今早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超过84.4万人次，其中我现在所在的上海虹桥站就超过了46.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7%和13%。那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还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明天0时到5时还计划增开夜间的临客39列。面对持续的高位客流，上海站、上海南站以及上海虹桥站将继续实施开启通宵运行模式，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的服务保障。在虹桥枢纽的接驳服务，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刚刚完成改造升级的 P9 和 P10 网约车上客点已经在国庆大客流前正式投用了。上客区按照车牌的尾号划分成了不同颜色的候车区域，乘客在下单之后，网约车的软件就会直接提示该前往哪个颜色的区域来候车，那司机也会被精准的指引到指定的位置。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返程的客流最高峰，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祝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在广州南站铁路运力持续加码，应对返程高峰。一块来关注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2: 看一下广州南站3楼候车室，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的这个客流量呢还是比较

0: 大的。今天广州南站它预计发送旅客呢是35.3万人次，到达的旅客是52.6万人次。为了充分的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国铁广州局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这样的一些举措来扩充了一下运力。那么主要增开的是京广方向以及是广深港方向。那么在10月8号凌晨呢，会增开汕头方向以及呢出省的湖南、长沙以及张家界方向。这一次的假期当中呢，它的跨境出行的客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呢，国铁广州局开行广深港列车呢是214列，全力满足两地旅客的往来出行的需求。它的这个发车的这个频次是非常高的，客流量高峰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发车的间隔呢仅为40秒。这个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多项优惠政策，像广站高铁全新推出的高铁接大巴、粤西一路达、公铁联运的优惠活动，这个呢就是广东铁路首次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联程票价优惠。高州、信宜、连江、化州四地旅客选择高铁搭配大巴联程出行，指定动车组车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联运大�巴的这个票价呢也会低至3折。公铁联运的项目开通以来，已经服务了湛江、茂名等地区的一些旅客。为了提升旅客进站通行的这个效率，广州南站呢在检票口也是全面启用了81条实名制的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针对大批集中到达的返程旅客，在南北两侧出站区域设置了7个地铁免安检的换乘专用的检票通道。同时，今天联通广州南站的广州部分地铁和佛山地铁2号线呢，都将延长运营的时间，全力保障呢旅客能够顺利的去返程。
1: 国庆假期同时呢也是节日消费旺季，眼下在山东青岛各类海鲜集中上市，本地人买了寄给外地朋友尝鲜，外地游客吃完了买点回家，市场冷链快递的需求明显增加。
2: 在山东青岛的一处农贸市场，海鲜区人气十足，梭子蟹、对虾、鲅鱼等摆满摊位，市民游客忙着挑选。
3: 这国庆期间，这不外地朋友来看我，我一起买了多的贝类海鲜啊，还有一些虾虎啊之类啊，给大家尝尝啊。老板娘刚才推荐的一些做法，包括椒盐啊、清蒸之类的。
2: 除了回家自己做，不少人还把海鲜打包寄给外地亲友。商户根据顾客需求，提供泡沫箱、冰块、保鲜袋等，打包完成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4: 国庆期间确实这个人比较多，我们这边就准备了冰块和泡沫箱，根据不同的那个品类进行包装嘛，让他们更好方便那个带走新鲜着吃。
5: 十月一期间呢，咱的海鲜基地日均在500票左右。
1: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不再扎堆热门景区，更偏爱到小城寻一份闲事。在四川雅安市，川剧亮相街头，露天茶摊烟火氤氲，游客放慢了脚步，催生出了新的消费空间。
6: 在四川雅安雨城区的81路老街，爸爸茶摊沿街铺开，游客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看特色演出。同样，火上飘烧烤也是游客必打卡的美食之一。
7: 我们就是眉山东坡区的，然后今天过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火上飘，感觉很有烟火气。
6: 夜幕降临，老街的活动更加丰富，川剧变脸、古风歌舞等轮番上演，不少游客拿着手机拍照录影，留存下美好回忆。
8: 我是从黑龙江过来的，在白鹭看到了这个川剧，我感觉特别好。
6: 从赶景点到泡老街，旅游玩法和消费模式悄然转变。不少游客点一杯茶，闲坐一下午，品美食、看演出，或者在附近的民宿住下。一杯爸爸茶10元起，却能带动数百元的周边消费。据统计，国庆前6天，雅安市仅雨城区就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超6.8亿元。
1: 这个国庆假期，贵州榕江的村超又火了一把，不光球踢得热闹，更把全国乃至全球的游客都吸到了贵州村寨。
9: 这个国庆假期，贵州村超国际赛吸引3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业余球员同场竞技，他们趁着中国的长假专程前来，感受这里的足球氛围和民俗文化。
10: 很多朋友因为对足球的热爱相聚在这里，这里的足球氛围太

0: 棒了，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多踢几场。
1: 火热赛事不止沸腾了球场，也带火了周边村寨。国庆期间，榕江29个重点村寨陆续推出了几十场主题活动，尽显多彩文化魅力。
2: 这是我第一次来贵州，非常喜欢你们这里的食物，虽然有点辣，但是很好吃。
1: 数据显示，10月1号以来，榕江已接待游客超44万人次，同比增长近5%。在贵州荔波洪江村，当地还举办艺术节，吸引多个国家的创作者前来。他们将农耕、建筑、非遗民俗等元素融入上千件作品，为游客创造独特的艺术体验。
3: 这场摄影大展尽显贵州自信昂扬，向世界展现自身风采的气度，也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摄影、视频、作品以及我与贵州的故事分享给更多海内外观众。
4: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目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本月中旬返航。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全球，此次考察获得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5: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6: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5: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6: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5: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来看国际方面，也门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在一架航班降落前落在了跑道附近，该航班目前已改道飞往沙特吉达，跑道上另外还有两架飞机目前已被疏散转移，而航站楼当中的人员也已被疏散。对于这些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六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了两声爆炸声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六号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六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六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0: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和企业给居民企业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2: Since the end of February, gas prices have risen by 140%. Diesel prices have doubled. And altogether, if we look at the imported fossil fuels, their costs for Europe are 100 billion euros extra withou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So we are all feeling these higher costs. Businesse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People struggle to pay their bills. And this could, of course, intensify as we head into the winter.
3: 冯德莱恩表示，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连日来厄瓜多尔多地持续遭到强降雨袭击，全国24个省当中有21个发生了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
3: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最直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之一。通常情况下，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气候相对干燥，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该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号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该国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目前，该国有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
4: Estamos transicionando hacia un impacto plen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Todavía no lo tenemos en la costa porque las lluvias van a incrementarse de manera continua hacia el sur. Va a ir dañando carreteras, los ríos se van a ir empeorando, las inundaciones en las plantaciones agrícolas.
3: 目前洪灾等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中部分地区的大米价格涨幅达50%，土豆价格上涨了近27%。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近日，由于麻疹疫情爆发，美国纽约州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而与纽约州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今年以来的麻疹病例已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
3: 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尔5号下令，由于麻疹疫情爆发，纽约州从当天起进入为期1个月的灾难紧急状态。这项行政令扩大了麻疹疫苗接种人群范围，允许护理人员、助产士等人员接种。纽约州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0月3号，纽约州今年以来已累计报告108例麻疹病例，大幅超出常年水平。 7月15号之后，增幅尤为明显，已构成重大公共卫生关切。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5号说，该州今年以来麻疹病例已突破1000例，有5人因麻疹死亡，这5人均未接种疫苗。 美联社援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报道，今年以来，美国已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只有阿肯色州、夏威夷州等少数几个州尚未报告病例。另外，美国从去年年初至今已确认8例麻疹死亡病例，超过此前30年的相关死亡病例总和。 美国依靠高疫苗接种率已有数十年未出现单个州麻疹病例上千的情况，在2000年消除本土麻疹传播，但近年来接种率下滑，低于预防疫情爆发所需的95%免疫覆盖率，感染病例随之增加。 据美联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每周区域办事处泛美卫生组织的官员定于11月开会评估美国的麻疹消除国地位。一个国家要被世卫组织认定为麻疹消除国，必须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出现同一毒株的本地传播病例。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谷歌公司与美国最大清洁能源供应商星座能源公司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为期20年的核电采购协议，以满足数据中心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受到这一消息提振，星座能源股价当天大涨超过12%。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A 类股股价小幅上涨0.35%。
3: 报道称，这项协议将支持星座能源公司对其位于伊利诺伊州等3个州的11个核电机组进行设备和技术投资，以提高发电效率。总投资额可能超过43亿美元，约合288亿元人民币。项目预计将创造约7200个新的就业岗位。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两家公司将会把890兆瓦的核电新增容量接入美国东部规模最大的 PJM 电网。该电网服务美国13个州，覆盖超6700万人口，也是大量 AI 数据中心集中布局的区域。近年来，随着 AI 领域急速发展，美国科技巨头旗下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急剧攀升，微软、 Meta、 亚马逊等科技企业纷纷转向核电这类稳定低碳电源，签订长期购电协议，保障算力供电。此前，星座能源已与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巨头签署了类似的核电供应协议。
0: 下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3: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至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举行。 当地时间5号，英国探险家卡尔·布什比游过英吉利海峡，在多佛尔莎士比亚海滩上岸，时隔28年重返英国。 现年57岁的布什比1998年从智利出发，坚持不借助交通工具进行环球旅程，迄今已穿越29个国家和地区，行进约50000公里。期间，签证等问题令他的行程多次中断，他接下来还需步行约400公里，抵达位于赫尔的母亲家中，最终完成这场漫长的环球徒步之旅。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日前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每年6月至11月，南陆脊鲸从南极附近海域迁徙至南非沿岸，在赫曼努斯附近的沃克湾繁殖养育幼鲸。当地还设有专门的报鲸员，发现靠近海岸的鲸后便吹响号角，提醒游客观看。活动现场还设有鲸类科普展板，供游客在观鲸之余了解相关知识。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那我也碰一下。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于途看山河。
2: 头痛难受，眩晕眼花，头痛难受，失眠多梦，养血青脑颗粒，养血青脑丸，缓解头晕头痛，改善失眠多梦，头痛少了，睡得好了，天视力。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1: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走进全自动化智慧港口，见证连续13次刷新世界纪录的中国效率。踏入高铁制造车间，解锁毫米级精度背后的工匠密码。 探访海洋生物工厂，看一颗海藻如何从餐桌走向生物医药尖端。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车间，如今变身文旅打卡新地标。新质生产力工业油走进青岛，解码新质生产力背后的消费新动能。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
4: 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财经频道石云油合作伙伴无机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7: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8: 碰一下，
9: 放心吧，
10: 那我也碰一下。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 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灶。
1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赤水河左岸。

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流，敬请关注。
2: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了青岛，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港区，如今啊却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从智能码头到高铁车间，从大国重器到民生科技，工业旅游正在成为文旅市场的新风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 5G 智慧码头，也是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港口是装卸货物的生产枢纽，普通游客根本进不去。但现在呢，游客可以站在观景平台看无人设备自己跑，甚至呢还能上手体验各种互动游戏。硬核的港口科技是怎么变成旅游产品的呢？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山东港口青岛港是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轻加 5G 智慧绿色码头，更是全国首个核心技术全国产全自主的自动化码头。游客前来参观的核心点位就是青岛港观景平台，站在平台上俯瞰整个自动化堆场，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蓝白色的 AGV 自动导引小车沿着预设线路精准穿梭，高速轨道吊以每分钟270米的速度移动着集装箱，巨型桥吊稳稳将货箱从船上抓取至堆场，一切都在安静中有序运转，像一座不停歇的科技城堡。不少游客好奇，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有不同吗？
5: 有，是有不同的。全自动化码头呢，它就完全没有这个由于时间或者说由于天气的一些影响。那么自动化码头的作业效率呢，比传统码头要提升30%左右。
0: 远观完码头作业的磅礴场面，相信大家和记者一样好奇，这些穿梭不停的无人设备承担着什么角色？大家最关心的港口作业效率如今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和港口学院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研学基地。
6: 我们前方第三排，同学们，这个第三排啊是咱们蓝白色的小车啊，这个小车的名字啊叫做 AGV 自动导引小车。这个小车呢，就跟同学们现在路面上常见的这些无人送快递车一样，它呢能自动识别规避障碍物啊。但咱这个小车主要研发方面是在它的电池上。
7: 这个小车现在属于一个超快充技术，不到5分钟，它的电力就足够充满电了。那从2017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连续13次刷新咱们自己所打破的集装箱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现在呢，就是咱刚说的62.62载重每小时。
0: 走在青岛港的工业油研学线路，厚重的历史感和专业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到达体验区，最受欢迎的就是 VR 桥吊维修游戏体验，让普通游客也能站在一线工人的视角，感受真实的高空作业。别看码头现在是全自动化，但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依然离不开人工操作。带上 VR 设备，整个人仿佛瞬间站在了50米多高的桥吊顶端。
7: 这是一个模拟行走的体验，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在桥吊这50多米的一个高空上啊。
4: 哇，
7: 对，咱正下方啊就是现场装卸的这种集装箱货船
4: 哦，
7: 啊，以及我们左下方就是这20米深的这一片深水海域啊，是不是行进是比较艰难的？
4: 非常的艰难。
7: 因为是这样啊，就真实的这50多米的高空啊，那我们呢也要考虑到这个风力的影响因素的哈。
4: 我刚才体验了这个，就

0: 给我的感觉是，我真正的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进入到了沉浸式的体验，我也能够成为一线的维修工人，来看一看他们的视角，看青岛港是一种什么样的全貌。
1: 这条研学线路串起了青岛港几十年的技术跃迁，也让专程来这里研学的学生们对智慧港口有了远超课本的真实触动。
2: 特别让我深刻的点位就是我们的轮泊靠港技术是从30分钟缩减到了30秒，这是真的让我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3: 我们是港口学院嘛，与港口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来这边参观呢就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未来的工作的一个这种场域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的专业是否有意义，其实都能够从他们的研学当中感受得到。
1: 从看个新鲜到深度体验，这既是工业旅游的升级，也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
4: 我们是在2024年5月6号的时候，这个馆才正式运营开始的。目前呢，已经接待了参观游客大约是5.7万人次。那今年呢，是目前差不多已经接了2万多人次，同比增长了17.74%。
5: 看完了智慧港口，我们再去体验陆地的高铁科技。坐过这么多次高铁，这张国家名片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时速350公里的车身是怎么焊成一体的呢？高铁司机驾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今天咱们就走进中车科技馆，从制造到驾驶，沉浸式解锁中国高铁的硬核密码。
1: 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作为国内首个以高铁为主题的互动科技馆，这里以百年机车史加现代高铁制造为核心路线，不仅是速度密码的探索地，更是尖端技术与中国制造精神的交融场，为公众打开了一扇近距离感知中国高铁的魅力。刚进门，一辆被分解的高铁就映入游客眼帘。
6: 这也是我们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我们顺着目光从最右边然后看到最左边，它是一辆完整的高铁，然后呢把它打造成了多个节，有不同的展项在里面，也是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这让游客朋友们沉浸式的体验工程师的身份，感受列车从零到整的过程。
1: 再往里走，就到了最受游客欢迎的体验项目——高铁模拟驾驶舱。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当一回高铁司机。专业版1:1复刻了 CR400AF 复兴号的驾驶室，还能还原真实线路上的各种突发状况，每次30元，体验时长8分钟，结束时还能获得一张高铁驾驶体验证。
0: 噔噔噔，这个呢就是我的驾驶体验证，没想到吧，我也有高铁的驾驶证了哟。我们在这儿真的是当了一把高铁司机，也过了一把瘾。
7: 我们整个的工业游不仅有科普的知识，还有让你真正的深入进这个职业里面，高铁的工业里面去深入的挖掘、体验、沉浸。
1: 从职业体验到科普启蒙，短短几分钟的模拟驾驶，让开高铁从一句玩笑变成了可触摸的真实感受。
8: 就是这个驾驶室还原的是不错，而且这个屏幕的效果也不错，这个能让我更好的了解高铁的驾驶室，以及如何驾驶。
9: 我发现就是当高铁司机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并没有想象那么简单。还有就是我发现其实高铁司机操作权限比我想象中的高，因为我可能之前看到过一些自动驾驶的地铁嘛，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高铁司机他其实是可以主动的控制他这个列车的时速。
6: 这里的话主要是一个火车实景沙盘，因为这里这个沙盘它非常的精美，那也是有许多的游客朋友们对这里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7: 这里给我的感觉呢，远不止科技感这三个字。或许我们算高铁的是经济账，算的是基建投资、运力带动等等，都是体量非常非常庞大的这种宏观账。但是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一笔全新的账，就是工业 IP 的价值转换账。很多人把工业旅游当成了制造企业的副业，但是在我看来啊，这其实是高端制造的一次价值下沉，让国之重器走进了大众。

0: 众消费的视野，它既完成了工业的科普，也开辟了工业文旅的消费新场景。
1: 中车科技馆的最后一站就是园区的文创商店，上百款火车模型、轨道玩具、主题文创周边，成了游客临走前必逛的打卡点。从几十元的单节车厢到上千元的精细比例模型，不同价位的产品覆盖了各个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逛店的时候，我们偶遇了两位六年级的小车迷。
2: 我就很小很小，我就喜欢火车、地铁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就最后锚定了火车这个目标，因为我觉得它很帅，然后再就是它能跑很快，然后这个交通工具它就非常厉害，同时还有一代代的这个铁路人的这个坚守，我觉得就很让人感动。
3: 工业游刚刚满一周年，达成有效的消费客群是50,000余人次。从客流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周末和节假日，是客流的高峰。暑期和平日相比呢，月均客流是环比增长了115%。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是我们的参观的主力，合计占比呢是超过80%。
1: 如果说科技馆是科普体验，那高铁的生产车间就是工业游最硬核的部分。由于生产和保密要求，中车四方车间并不是常年对外开放，只有在特定的公众日放开，预约通过的团体才能进入参观。沿着专门的参观通道走进车间，巨大的铝合金车体静静矗立，记者大为震撼。原来我们乘坐的高铁在没有涂装前是这样一副模样。
4: 这儿是参观线吗？
5: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参观线。
4: 这就是一条参观线。
5: 对对对。
4: 那这儿参观什么呢？
5: 我们主要是参观我们整个车体，整个大的一个生产的流程。现在放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铝合金车体，高速动态组车体。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车体呢，是我们中间车。我们这种车体呢，有四大部件来组成。你比如说有底架、侧墙、我们的端墙，还有我们的顶棚。
4: 那整个车体当中啊，哪一块您觉得是最为重要的、最核心的呢？
5: 其实整个的车体，最为核心的就是我们的底架，底架部分应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吧。
1: 参观通道一侧是成排的铝合金车体，另一侧就是焊接工位。焊接机器人手臂灵活转动，火花四溅中，一块块型材被精准拼接在一起。在高铁的制造和运行中，焊接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核心工艺命脉，直接决定着高铁的结构安全、运行品质与服役寿命。
4: 那这个车厢能带我上去看看吗？
5: 可以。
4: 那您带我上去看看。
5: 你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4: 好的，
5: 包好扶手，慢点。现在
4: 哇，
5: 你看啊，刚才你在外面其实是你没有看到焊缝，对吧？
4: 是的。
5: 你现在你看看我们内侧的，其实是这些焊缝，这都是我们自动焊接机器人焊接。我们现在的车体的焊接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72%。
4: 没有想到我们上坐的高铁在没有建好之前竟然是这一副模样。
5: 对对对对，
4: 很神奇、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啊。
5: 所以说我们在乘坐高铁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我们整个的焊缝的，
4: 是
5: 你不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的这里面一台车体啊有上万条焊缝。
4: 从过去的蒸汽机车，再到现在的我们还有磁悬浮高速列车，真的是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1: 高铁制造事关亿万乘客的出行安全，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细节都容不得半分差池。在生产车间里，参观者既能见识到机器人自动化焊接的现代硬科技，也能领略到考验手工极限精度的传统绝技钢与凌波。这项技艺要求钳工用普通钢锯将铁片锯至0.2毫米薄，最终成品薄到能平稳漂浮在水面上，是钳工手上功夫的终极检验。
6: 我们钳工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项这个技能，就是锯割。那么铁的它的密度呢是水的7倍。那么正常在这个铁是不可能漂浮在这个
4: 水面上
6: 的，它一下就一下沉下去。
4: 对呀。
6: 那么呢，我们又锯下来这么一小片。

0: 那我们这一项技能在钢铁的制造生产过程当中，它我们是运用在哪一步呢？
1: 你看，如果说我们对于这种0.2毫米的这种精度的控制都如此的这个好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对别的这些装配的一些精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要求，
0: 嗯，
1: 都可以做到游刃有余。
2: 精湛的工艺背后是青岛雄厚的轨道交通产业实力，也折射出我国轨道交通产业一路向上的发展态势。
3: 逛工厂还能学科普、尝美食、做游戏。在青岛的明月海藻世界，一座海洋工厂被改成了沉浸式旅游目的地，游客逛着逛着就顺便消费了，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2: 走进中国海藻科技馆，仿佛进入了奇幻的海底世界，上百种海藻标本整齐陈列，从日常餐桌上的海带到鲜为人知的深海藻类，完整勾勒出海藻几十亿年的演化历程。光看标本听讲解还不够具象，在研学体验环节，游客们还能亲手操作小实验，亲眼见证海藻提取物的神奇反应。
4: 展台上这个容器里面的液体呢，是加了钙的钙水，就是葡萄糖酸钙溶液。我们现在将它倒入到里面，可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5: 这锅片是非常厚的。
4: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像果冻，对不对？就是把液体变成了固体，是因为发生了一种置换反应。海藻酸钠将钠离子释放，和这个钙水里面的钙离子相结合，变成这种海藻酸钙凝胶。大家同学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它这个质地、手感，去感受一下，它是很干净、很安全、很健康的。
0: 手感怎么样？
6: 很好，软软的。
0: 嗯，感觉怎么样？手感
7: 像果，真的像果冻一样。
4: 真的像果冻是吧？
2: 看似简单的实验，只是海藻深加工技术的基础应用，像果冻一样的海藻酸钙凝胶就可以广泛应用在食品中。随着研学队伍继续往前走，就到了展馆的健康科技板块，这里展示的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是海藻生物科技的尖端成果，也是海洋生物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8: 多少克的海藻能出一克的它呢？
9: 一吨的干海带能提取出来3克左右。其实在21年前呢，只有美国一家公司然后进行生产。
0: 当时国外一小瓶这个卖多少钱呢？
9: $800一克，比黄金都要贵。
0: 真的？然后呢，现在我们做到多少钱一克呢？
9: 根据它的纯度不同，但是相对于来说，普遍价格在2000块钱人民币。
2: 和港口高铁的重工业硬核感不同，明月海藻世界的工业游走的是轻工业加健康消费的民生科技路线。小小海藻的技术突破，正是新质生产力在海洋生物领域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这种贴近生活的科技感，也让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来打卡。
10: 过来看一下，就是感觉还是长了不少知识。
11: 本来我来的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就喝了一碗，就是吃了个面，然后喝了一碗那个紫菜汤，就以为紫菜就很小很小，没那么大。然后呢，就是刚才去看，然后呢，我那么大一个，那么大，
10: 对呀，
11: 都比我大了。
10: 有跟工业结合或者跟生活结合的比较紧密的，就有意识的带孩子来看一看。
12: 就是开阔这个眼界了。
10: 对对对，
13: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分两条线，第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景区这一条线，它更多的是偏向于我们的一个参观，然后一项这个手工体验，它是以互动体验为主的。那还有一条线呢，它可能偏向于这个大学生，就是中高年级的，它可能是针对于我们的工厂参观。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想把我们的工厂，把我们的实验科研这种实力去向这个公众去展示出来。
2: 工业旅游的魅力不是把知识灌输给你，而是让你自己动手，自己体验，然后把知识变成自己的记忆。
3: 从码头到工厂，从硬核科技到民生消费，我们看到了工业旅游的不同玩法。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走进工厂？青岛又是怎么布局这条新赛道的呢？我们一起来调查一下。
6: 目前青岛已经打造了各类工业旅游基地近50家，每年有超过600万的游客来到青岛体验工业旅游。经过多年的培育，青岛工业旅游已经实现了三大升级。体验升级从隔着玻璃看转向了沉浸式的玩，客群升级呢，从商务接待转向了亲子家庭和科技爱好者，满足大家获取知识和社交分享的新需求。模式升级突破了单一参观，发展了研学、聚游、文创等等全链条的消费。下一步，我们将把新质生产力场景作为工业旅游的重点发展方向，努力实现大国重器看青岛，百年工业读青岛，品牌生活在青岛。
2: 一系列工业游线路的走红，形式的创新，也让游客停留时长平均增加2小时以上，从而带动了门票、体验、项目等多维度的消费。工业旅游也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新动能。
3: 那站在消费视角去看，这背后的逻辑特别的清晰。如今啊，文旅消费开始追求更有内容、价值、参与感的旅行体验，这种体验加知识加价值的复合型消费需求，正是工业旅游连续多年保持18%增速，即将奔向3000亿市场的底层动力。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遍布全国的工业旅游线路，从看风景到看制造，从玩项目到长见识。工业旅游的走红本质上是文旅消费向高质量价值型升级的缩影。而在未来啊，沿着沉浸式互动化产业化的方向走下去，它既会是展示中国制造实力的窗口，也会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增长极。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5: 放心吧。
14: 那我就放心了。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7: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18: 往家里投啊。
19: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1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5: 放心吧。
14: 那我就放心了。
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2: 格力真好。
2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

0: 和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1: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2: 昆山六二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9: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10: 找饭搭子肯定是
11: 很好。
8: 饭搭子超会吃，
12: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10: 耶，中。
13: 好吃，
14: 好香啊，
15: 完全合格。
8: 饭搭子特有趣，
16: 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
12: 完全同意。
10: 是，
8: 饭搭子好暖心，
10: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15: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8: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17: 成都，一座具有饭张力的城市，不管你是为何而来，都会不由自主的先吃为敬。我此行的目的是要见一位颇有分量的饭搭子。
9: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你好，饭搭子。请上车，请上车。
17: 平时朋友怎么称呼你？
15: 有叫燕婷的，有叫婷姐的，也有叫小吕的。
17: 小吕。
15: 不认识小吕，但可能你认识小扎。
17: 对，你肯定是听过那扎的声音。
15: 海城烧你们来了。这个一定听过。
18: 海城烧你们来了。
19: 吕燕婷，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播音主持系教授。作为老师，他教学生如何靠声音吃饭。
15: 对，把那个整个动态提前先铺设好。
19: 作为演员，他为家喻户晓的扎尔注入了灵魂的魔音。
18: 有这么好？哎呦喂，没那么好。
19: 参演作品票房超204亿，跻身平台统计女演员票房榜单前列。电影中他一吼点燃无数观众的热血。
18: 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
19: 戛纳红毯上他惊艳亮相，优雅反差，一战出圈。但是私底下他自称是八级宅女十级细节控，而彭于晏中他却是妥妥的吃货，食欲和才华一样爆棚。
20: 吕燕婷肯定是个吃货的，这个是我觉得不用怀疑的。
9: 所谓的一个一吃不知收。
19: 今天我就带这个有趣的饭搭子吃一顿口味相投的好饭，摆一场酣畅淋漓的龙门阵。
17: 整个这个哪吒一下把你推到前面之后，是不是就没时间跟朋友安静的享受生活？
15: 我平时也很少跟朋友安静的享受生活。
17: 你平时你
15: 我平时自己玩儿，
17: 就是一个宅人。
15: 我很宅，我太懒得出门了。嗯，一般要出门就是有好吃的了，可能我会来。啊，
20: 我们去吃啥？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他的小宇宙要爆发。
12: 我们俩是湖南人，本来湖南菜就是很下饭那一挂，完之后和四川这边口味也很相投。
15: 我们去哪儿吃？
17: 在四川菜当中啊，它有一个菜系其实是跟湖南菜有点像的，
15: 自贡菜。
17: 对，我要去这家餐厅，他们一家三代就干了很多年自贡菜，然后在成都依然坚持就是那个老的味道。
15: 很期待了。

0: 哇，你出门都大包小包拎着吗？我以为你提的是饭盒。
1: 这是我的随身包，
0: 这上面还有一个这个，
1: 对，
0: 那抓，
1: 它是根据我的习惯做的一个包，非常方便、哦、所以我也平时特别爱看三包视频。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这个类别。
0: 什么叫三包？
1: 就今天我的包包里装了什么出来，为什么要装这些东西出来？因为今天我要去干个什么事儿、
0: 哦。翻自己的。
1: 对，翻自己的包。
0: 可以翻别人的吗？
1: 也可以互翻。
0: 咱们待会儿互翻。我的包在这儿。我今天没有开导航，你是不是待会儿可以用你的这个语音包过来一个导航啊？
1: 网友也是一直在呼唤精分美食导航。
0: 你随便导吗？
1: 马上要变灯了，准备我们要起步啦！我的妈，
0: 这么温柔。
1: 前方限速，注意不要超速。
0: 我们到啦！啊、
1: 是不是个那个不同啊？
0: 你为什么知道旁边有那么多家餐厅？
1: 因为就它特别像那种自贡江湖菜的那种感觉。
0: 好的，饭搭子，请下车。
1: 好。
0: 像不像小的时候？
1: 是是是，很有年代感。
0: 我们坐那边吧，这边我觉得好一点。
1: 好。
0: 它大概模仿了一个特别市井的感觉，嗯，但是这家确实一家三代都在做这个自贡菜。哦，
1: 那今天要好好尝尝，我特别喜欢吃。
0: 老板，
1: 自贡菜，
0: 滇菜，你可不可以吃兔头？
1: 可以啊。
0: 害不害怕？
1: 不怕。
0: 你不害怕吗？
1: 那有什么怕的？
0: 这家兔头之所以我能吃，是因为他们家兔头都是给你分开了，
1: 很方便啊。
0: 你们有一个那个鸡酒酒，那个鸡爪的
2: 酸汤兔鸡酒，这是我们招牌菜。哇，
0: 好吃，很开胃的那个是吧？来一个，
2: 很开胃这个。嗯，还有最今天上了一个新鲜的青椒鱼杂。我
1: 那哦要
2: 要要
1: 鱼杂，我要鱼杂。
0: 喜欢鱼杂的啊。
1: 对，
0: 一定要满足湖南人的这个味蕾，因为他吃那种爆炒菜比较多。
2: 爆炒的兔肚、腰花、肥肠还有黄喉。
1: 好的，
0: 你这么。
1: 可以，
0: 老板推销什么你就要什么。
1: 好的，可以。
0: 我也要黄喉，因为它脆嘛。
2: 好嘞，
0: 谢谢。
2: 兄弟好，慢点来。
1: 土老婆会不会咬一个五香嘞？
2: 可以。
1: 好。对，
0: 可以加一个五香的。嗯，好。到了我们的翻包时间。
1: 翻包。我有两个包。嗯。这是我的刷包。
0: 你们这么多的用来做什么？
1: 它蘸粉的取量是不一样的，
0: 画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
1: 的。是，
0: 你的包怎么这么整齐？这里面的东西就上下铺左右铺分得特清楚。
1: 我是一个细节控，而且我是非常能精准的知道他们每个东西在哪里。
0: 比如说我们现在问一个说啊什么东西，马上就能拿。
1: 是哦，这个包就是我的一个随身的大包、哦、因为这个是我是喜欢红色，所以选了一个红色的布料找朋友做的。
0: 这是做的？
1: 对，
0: 主动拉开会不会显得
1: 没事？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上飞机的随身的一个包。
0: 这个就是有点过分的井井有条了，
1: 因为就是很精准的能找到每个东西。
0: 能拿吗？
1: 可以，它是我的零食包。它有一个糖、水果茶包、红茶、酒精，然后牙线、保鲜袋，还有我的手账本。
0: 手账本就别人欠你钱了。然后呢，利息，
1: 偶尔的记一点东西，临时要写个什么东西，会有一些什么小贴纸啊之类的。
0: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包，就你频率用的最高和跟你最久的，
1: 那就是豹纹。这个里面的东西是我几乎每天都会带的一个东西，口喷、补妆的口红，然后鼻通、龙角散也是惯例。哦，
0: 这就是你平时的护嗓神器吗？
1: 我一般都会备着，因为有的时候朋友、同事。嗯、他们如果需要的话我就随时拿出来。上次我们在那个北京做宣发的时候、嗯、我就每个人给他们发人参片、哦、
0: 然后说话太多
1: 龙角散，因为大家都需要提提气，就是我随身包里就会有这些东西。
0: 我跟你讲，重点是大家很想看这个，这个是一个那个睡着的流口水的馋了的，嗯，
1: 它是一个熟睡的哪吒，
0: 好可爱，就是它馋了，待会儿给它吃点啊。

0: 这是辣的，
1: 辣的辣，对对对。哦，这跟鱼店的不相同了吧？人教鱼长啊。哇，
2: 这个好，这个好。你吃兔头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3: 开牙关啊，
2: 就像播音的时候打开，
3: 对，打开口
2: 腔。对于北方人，就直接上手先啃，来看一下，
3: 这样把他的牙从两边剥开，哎，我这个它脱骨，然后这边这块肉肉是直接，
2: 它是脸吗？
3: 对，它就是脸，脸颊肉。
2: 哇，很好吃这个。
4: 酥脆的那个感觉好好吃啊。
3: 我会先寻找一下鱼泡的位置。
2: 这是吗？这是。
3: 它一定是那个泡泡那儿好吃。
2: 这个菜完全是嫩滑，包括姜都是很嫩的。
3: 我也会很喜欢吃这里头的那个紫姜，这个配菜很好。
2: 就是把那个渣渣全都吃掉嘛。嗯，
3: 但实际上这个泡椒的它那个辣，它会让你持续性的，它是后劲儿有点足。嗯。
2: 你看啊，就是哪吒都都高成那样，然后大家就从几十亿、100亿、150亿，所有人都在发力，忽然间嘣一下爆的那一刻，你当时什么感觉？有没有忽然间就有一些
3: 没有回味的空间和余地？它来得很快，我的性格就是来了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是一个动画人物，那动画人物本身他自己可能又不会发声，那就需要有配音演员来配合电影的一些宣发，因为毕竟团队的创作过程不容易。
5: 瞧瞧你从头到脚哪有做师傅的样，站着给我好好反省反省，上大个人了一点都不让人生气。
2: 其实大家不太了解配音工作，我了解原因是因为我的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是给译制片做配音。嗯，我就在棚里面被折磨，就是为了三句话呀，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配到第二天配不出来，你那个状态达不到。你有这样的状况吗？
3: 我们在配的时候就还好。嗯，因为我配哪吒的话，差不多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2: 两天就配好？
3: 对，所有的台词，因为我台词量是最大的。哦，我可能配的时间还有点长。
2: 那你就是变相的凡尔赛呗，你业务太好。哎
3: 呦，因为有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瞬间的感觉，就是不同门类的配音它中间的差别都会不一样。嗯，比方说我们喝的饮料如果是汽水类的，我肯定要强调那个汽水的爽，哇哦，就这种感觉会清爽一下，就这种感觉会更多。
2: 我忽然间就大脑当中解渴了。但是哪吒难的是什么？我当时惊了，我看你们纪录片的时候导演在那儿演，没有动画片，没有画面，你怎么配这个？
3: 所以要明白导演他在演什么，就要能懂他大概要的那个味道是什么，还得结合自己的声音的特质。嗯，因为他演，我得用声音表达，就是因为观众看不到我演，所以我所有的演也好，我的情绪也好，全在声音的那一点点的细节的情绪当中要去体现出来。
6: 他属于天赋型选手，他本身的音色的特质非常棒，他那会儿在专业上面的那种自信和弹性让我觉得很棒。他是特别典型的证明了自己的擅长和兴趣如果能够统一，就真的就只用等风来了。
5: 风来生死都看到，说不用你管。
2: 你怎么来确定这个导演他的那个表演他要的那个感觉就是审美对的？如果你不认同他想要的那个感觉，你会跟他对冲吗？
3: 不有哎，导演他每个细节都想得太具体了，因为我是女性嘛，我会有我自己声音构造的问题，就每个人的器官构造他确实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会卡一下，他说哎，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让它顺下去，我说我能到的最低只能这么低了，考虑一下我的器官。哎，
2: 你刚才的那个眼神的一瞬间，就是哪吒的表情。
3: 中国人讲究的传神嘛，就是你得有神韵嘛。
2: 你现在很平静啊，大本身就是能看到小表情上也是，但你在配音的时候整个人是疯掉的状态。
3: 嗯，那个时候就是瞬间的爆发。
5: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塘关，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我活不活不都来，我只要你死。
7: 杀前锋啊！
2: 是本来就有那个宽维度的那个自己的情绪表达，

0: 还是要把自己硬推到那一个，哪怕我可能平时没有那么大张力。
1: 当演员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空壳，我需要把别人的习惯装进来。今天认识你，可能根据你的说话习惯或者是你的风格，那我又多了一个人物的素材。
0: 你能学着我讲话吗？就我的感觉，
1: 因为你的说话习惯，你的句子的长短，包括你的表情，包括你的姿态，这其实都是我们塑造角色很好的一个，
0: 刚刚有点像，
1: 很好的一个感觉，
0: 有点像。
1: 对，因为我们其实记住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的缺点。其实我们会把这个缺点放大。也就是说，
0: 所以你刚表演了我的缺点，
1: 你不同于常人的东西，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2: 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声音说话也很小，也特别精致的一个人，感觉是一个小女人的感觉。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想到，他在配哪吒的时候，他完全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那种怒吼啊，那种狂暴啊，我们完全看不到的一种状态。这个是我们完全出乎我们想象的。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才应该是李元廷他真正在另在他的那个世界的一个状态了。
0: 谈谈你去戛纳的感受吧。其实那次挺出圈的，很多人一个是看到了哪吒背后配音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美的那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的你，平时可能是老师的你，或者是一个看到纪录片当中素素的那个。
1: 对于我来说，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的话，我会有点紧张，感觉是有一个责任感，我容易有这种自我的这种压力吧。做明星不容易，因为我穿那个鞋，我为了练习不摔跤，我自己还买了一双同样的鞋，我得习惯啊。我也一直在说，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为行业说一点话，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工作，创作团队他们希望能被大家看到的一些闪光点。
3: 刚才啊，
0: 我们刚才盛赞这个鱼杂，
3: 这是酸汤土鸡脚，也是我们的一个招牌菜，
0: 就你亲自炒的。
3: 哎，对，这要自己炒。

0: 哎呦啊，
1: 这个好嫩啊，
0: 这个好吃，
2: 对，这个好嫩。
0: 我喜欢。哎呀，不用散过饭呢。
2: 要的，蛋炒饭还是米饭？
0: 蛋炒饭
2: 吧。好，
0: 我要看看你们蛋炒饭的功力。
2: 要的，稍等一下，吃一碗吧，好吃。
0: 开干开干，我已经，
3: 哇，这个闻起来，
0: 我已经口水都忍不住了。你看夹起来就 QQ 弹弹的，
3: 胶质满满。哇。
0: 这个粉好好吃哦！
3: 它这个菜很特别，就是红薯粉完全做的很软趴趴，
0: 对。
3: 但是这个凤爪要的是弹的感觉，
0: 而且它红薯粉它不断。嗯，
3: 你说说这菜怎么样？
0: 刻进 DNA 里的味觉图腾，成都人灵魂里的麻辣腌子，广告词出来了。
3: 大家在网上对你的认同，他们觉得跟哪吒在讲话，而且觉得跟你是。
0: 我一般其实会分，有的留言一看就是真的是小朋友，你是哪吒吗？就是那种，我用妈妈的手机给你留言，就是
3: 真的有小朋友，
0: 真的很可爱，特别喜欢哪吒，然后一看就是语音识别出来的吕燕婷，这吕燕婷、刘燕婷就是各种的。就是因为可能小朋友不会打字
1: 嘛，各地的方音，
0: 然后我觉得特别可爱。一般像这种很真诚的，然后我看到了，我都会给他们留言，就是说要个鼓励啊什么的。我用一个回复能帮到他，我就会很开心。嗯，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会有这样的机会，能就是这样帮助到别人。
4: 正好我女儿昨天跨的哪吒的狂热粉丝，他们对哪吒的。

0: 喜爱我觉得是嵌在他们骨子里的。哪吒二上的时候我们看了以后，我女儿兴奋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要不要跟哪吒通话呀？太好了，我要跟哪吒通话。然后我当时就给吕燕婷发信息哈，然后燕婷就不停地给我发文字回复。哎呀，我说你别发文字了，说话。她给我发，没空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忙了，哪吒以后他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活动要做。现在我们也很少能见面，感受到了哪吒另外一个层面的热度。
1: 喂，你们两个，你才是大风炮的，一副强人才是唯一出路。
2: 蛋炒饭，
3: 哇！哦，谢谢。哎，
4: 我听出你自贡口音了啊！蛋炒饭，
3: 蛋炒饭，
2: 蛋炒饭。
3: 他炒的，一看这个
4: 太好了，
3: 一看这个葱的这个量和这个蛋的这个油过的这个感觉。
4: 你知道吗？一个好的炒饭，它必须得360度让米在锅里面滚过，它粒粒分明啊。
3: 对呀、啊。嗯，
5: 饭。合格的，完全合格。
4: 哎，你看我们中国人老说一个老话很有趣，就是捧好自己手里这碗饭。嗯，我们说这个话是两层含义，一个是踏踏实实的享受美食吃饭，嗯，每天落到一日三餐；另外一个，工作的这碗饭，靠声音吃饭，靠表演吃饭。嗯，你是有比较远大的理想，但是你又能把脚踏实地的每一件事情做好。
5: 我觉得是需要的，就是那个目标和自己想要的方向，你追求的精神世界的那个信仰是得有的，但是实实在在每一步的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其实性格当中是有很稳的层面在的。嗯嗯，我比较能耐得住。
4: 那不光是耐得，反正他是等机会啊，但是我不会因为机会没有来我不努力了。
5: 不一定这个机会它一定是实实在在会落在我身上，但是我会给自己一个能够接得住机会的可能。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的一个心态。
4: 我觉得他们现在生意很好了，嗯，好多人在外面排着队呢。咱吃完这个，咱换下一场。
5: 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
4: 你平时一说你很忙吗？你也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面，嗯，就好不容易这个饭大才比较对味儿吧？
5: 可以，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4: 逛夜市，真正的 Yes House 啊。
5: 好的，好的，
4: 走吧，走吧。你多久没有在外面逛了？
5: 我很久了。
4: 我自己忽然间就觉得这个望平街我没来过，20年前在成都，大家都去什么锦里啊？
5: 但是很出名这个地方。
4: 对。
6: 当暮色漫过锦江，白日里慢吞吞的成都好似被按了唤醒键，走，瓷器三个字就是老友重逢的暗号。燕婷说，密集的工作节奏让他已经很久没能以知会友了，于是昨天我提前给他的饭搭子们发出了暗号。
4: 哈哈哈哈，往这儿看。我跟你说，给点惊喜。坐坐坐坐，哎，
5: 我没有想到。
4: 两位老师好，你好，
5: 你
4: 好。
5: 妈，我以为他在要帮你表子。
4: 好，坐坐坐坐坐。
0: 这个同事，
4: 哎，我这个四川话可以吗？
0: 啊，听得。哦，
4: 像不像成都人嘛？
0: 你把这个念我听下，我晓得。
4: 花嘴巴，头油渣，婆婆得到打嘴巴。
0: 又低点歪，80分，
7: 60%。
0: 逮到打嘴巴儿，
5: 打嘴巴儿，
4: 打嘴巴儿。
5: 哦，
4: 正宗成都话来一遍，学一下。
0: 花嘴巴，头油渣，婆婆逮到打嘴巴儿。
4: 就是不让吃呗。
0: 对啊。
4: 哇，这家店真的藏在巷子里的一个。
0: 对。对。
4: 我在巷口都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好像说原来小的时候老成都吃串串就在街上挑。
0: 拿个方梅。
3: 拿个蛋。
0: 拿个这个，就是这个锅，就这个锅，铝锅。哦。拿锅。然后以前挑个蛋子，就这么大的那个簸箕。嗯。所有菜就往上一放。你要吃啥反正都一个价，
5: 挑。嗯，
0: 就往里弄。
4: 我们四个人不认识也可以在同一个锅里
0: 吃，都可以啊，就在一个锅里面吃饭。哦，
4: 有一点点怀念那个时间。原来在老成都只要有一个锅，有个串串锅，都是饭搭子。
0: 饭搭子。
4: 嗯，现在可以吃了吗？
0: 可以啊。还有底味的。我们有。
4: 这是菌干啊，
0: 菌干，
4: 红色的菌干啊，
0: 菌干。
4: 我们吃一个这个脆脆的嘛。
0: 可以。
4: 您是老成都，你来是不是老成都？
7: 我不是，我和他是都是湖南的。
4: 湖南啊。哦，那哎，那你们到了成都之后，我就觉得成都空气当中，就是我落地成都那一刻呼吸了一口空气，我忽然间就懒了，不想动了，
0: 一股潮气。
4: 为什么成都人就到了成都，任何人到成都想慢？
5: 因为我们是潮人。
8: 对，潮潮的，
9: 很奇特。
10: 成都呢，以前其实天气挺温和的，哦，非常温和，
9: 温吞吞的嘛。
8: 哎，血流的都慢嘛。嗯。
1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你干嘛跑那么快呢？
2: 对啊，
3: 我今天跟燕婷相处了一天，我觉得她应该是生活当中很宅的人，但没有想到今天我听完她讲，我觉得她好有斗志，她对自己其实她做的事业非常的
4: 非常有斗志。嗯，
3: 对，但是只是也很随缘。嗯，
5: 我只要做好准备，也是我不知道机会啥时候来。
1: 对，什么时候来？感觉是慵懒的做好准备。哦，其实她已经准备好了。
3: 她人很圆形，她既享受
1: 你的表情是夸她吗？
5: 我确实很圆形。
3: 她就是状态给你展示的预设，就是我是一个慵懒的，你不要催我太往前走。但是你就发现他就生活当中永远没有说我随便我糊弄一下，没有。
5: 嗯，很愤怒哈，
3: 对，
5: 好勇。
6: 成都的饭搭子们不仅能够调动你味蕾上的念想，更能让你在烟火气里感动于热辣辣的认真和执着。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3: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7: 找饭搭子肯定是
8: 很好。
6: 饭搭子超会吃，
9: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7: 耶，
3: 中，
9: 好吃，
5: 好香啊，
10: 完全合格。
6: 饭搭子特有趣，
11: 呼兰一只是我的电子榨菜，
9: 完全同意。
7: 是。
6: 饭搭子好暖心，
7: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5: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6: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向山而行，越尽风骨，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瓷运为何千年窑火出新货，
1: 加上底下一个配件它要卖到100多美金。
0: 乘风出海，国潮瓷品闯全球。
2: 比如说我们的一款产品15年前到现在依然在卖。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瓷都景德镇。
3: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4: 往家里偷啊。
5: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景德镇这个窑火已经烧了千年的瓷都，现如今正用一种全新姿态迎接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当下从设计到出品，很多人在这里已经把瓷器卖到了海外。
1: 这一套呢，是我们目前卖到美国比较多的一个系列啊，已经连续三年不断的在有补货，而且价格还不低，据说是在美国马克杯这个品类里面算是价格比较高的啊。就说加上底下一个配件，它要卖到$100多，所以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封不动的自己的设计卖到那边，而不只是加工，某种程度也是对我们审美和设计的一个认可。
2: 嗯
1: 啊。并且连续三年它持续有在卖而且还不少啊，累计大概有一万多件。你看这个是出到美国的，2023年5月份出的，当时一批就有7788件。
3: 就这个杯子、
1: 这五件啊，对，你看这底下有就这五个花色，桑染、深蓝、山海蓝、青白、绿琥珀粉，是这些。对，这个是加拿大的订单，这个一共也有个2000多件。嗯，你看我们浅山系列它都有，山野绿、剑山绿，一共有2000多件。你看一共有个2800件，都是咱们自主原创的设计。对，说明我们的设计还是得到了国际认可。
0: 要把产品出口到海外，量产是绕不开的话题，但罗华的瓷器厂出品的每一件产品又都保留有手工的痕迹，在这里手工拉坯随处可见，如何在手工与量产间寻得平衡，罗华心里早有定数。
1: 当然可以用积压的方式，但是手工拉坯呢，我一直觉得它线条会更加的笔挺，会更大程度的保留它的原设计的线条。虽然这个线条大部分人其实看不出来，但是它有很微小的一股气质。还有一个手工很大的原因是这里头啊，我们保留了师傅的拉坯的纹路，对，底部的这个螺旋纹，你看就每一个都不一样，但只有这个里头会保留原始的拉坯的痕迹。这就得从设计的源头开始，比如说您看这个，它非常极简，它尽可能的把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全部在设计里头就规避了。你这个杯子它其实就那么几个尺寸，高宽底径足径足的宽度高度，这个甚至是包括这个很细微的这个坡度都是有标准，甚至包括这个口径和这里的厚度都是有标准，也就是说虽然是手工，但它是有非常严苛的标准可循的。换言之，如果说为什么我们不敢做很多圆器，比如说这个带弧度的，那弧度就很难标准，你弧到哪个度才是标准呢？所以从设计源头就得考虑到这样的极简并且标准可控的设计，它更适合用手工来做标准化。
0: 而手工并不仅仅体现在拉坯造型

0: 去的每一滴釉，每一个颗粒上去了就不能再重来。道场里面唯独的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吹这个，都在吹釉。釉的厚薄，它的流动性不一样，所以说在气量的大小啊、腔的远近啊、包括天气的变化、这个湿度的变化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东西只能靠经验，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标准写出来，只能是日复一日，每一窑每一窑的去实验，达到一个稳定性。当然现在也有机械臂啊，可以完全还原手的一个做法。我们试了很多依然达不到我们这种状态，它就少了这个手的这种一丢丢的不一样。这个是我们追求的，就在一个标准的环境里保留一点点非标，保留一点点不一样。
1: 罗华的瓷器厂并不是由他一人在经营，他的哥哥罗霄20多年前便来到景德镇，开启了学徒之旅。几年后，�罗霄一通长达3小时的电话，把在外地已有工作的弟弟罗华也叫了过来。现如今，这里制作出的一件件瓷器能卖向海外，得益于兄弟二人明晰的分工。
0: 我哥负责创作嘛，他得把握我们的品牌的精神内核，就是他一直是以他自己的那副说法，就全场只有我能听懂。然后每次开完会，团队也懵，他也懵啊。比如说，我哥特别喜欢举例，就一个团队不能是过去的绿皮火车，靠车头来带，得是现在的动车，每一节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那么团队就会觉得什么绿皮火车动车的，不就干活吗？我都觉得我在充当他的转译者。
1: 转译者虽然带有半开玩笑的意味，但罗华真的能把自己哥哥的想法精确定位在产品链条的各个环节。
2: 所以这是个什么？
3: 它的名字叫一刻，就是一刻钟的一刻。它不是为了就是好用而做的。其实它拿起来的时候并不好用，就我说的不好用是一个日用这个方向的，它传达出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啊。我觉得一刻钟刚好不长不短，可以喘口气。我就想独享一杯，我就想歇一会儿，喘口气，定定神啊，偷偷懒，诸如此类吧。
1: 罗霄的这一件早期作品所传递出的信息，在多年以前便被罗华精准捕捉到其精髓，并大刀阔斧地开始更改产品策略。
0: 2019年，把当时的90%以上的品类全部砍掉，即便当时那些品类占据我们营业额的80%以上。哦，那时候是花瓶摆件，但是没有人家里要去，必须要买一个什么牌子的花瓶。他那个时候生活美学，在我看来，很多时候都是为别人而美，都是你看我过得多精致，我在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了那个阶段以后，我觉得未来的大事，大家一定会更回归到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家庭和日常的生活状态。那我们做的这些器皿里面，我觉得杯子这个品类是离生活最近的，它也是生活里面拿起放下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器物。就是你谈生活美学，我觉得最应该把手边的这个器物先去做好。
1: 将杯子作为主力产品，聚焦于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器物，罗华的这一产品策略很快在国内市场受到追捧，但这离产品出海还差一步。此时罗霄的又一件原创设计作品诞生了。
2: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3: 123，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我不说的情况下，你能不能找到它那个感觉？这也是我的设计的一部分。啊，你看这个线条其实很美。口袋插曲，它为什么叫123？其实所表达的就是此时此刻立刻马上， 所以回到

0: 叫茶具。那茶具居然是便携茶具，那怎么个便携？就立刻马上，现在要喝就马上喝，立刻喝。是因为环境，背后的人生活需求的变化，像这个一人饮啊、分餐制啊、一人食啊这种都就出来了。我正常这么打开，好，就 OK。那出汤，就都回到自己。
1: 我觉得这个是稍微往内探一探的文化表现形式。
2: 向内探索，回归本我需求。这一次，罗华该如何将其转移在产品上呢？
1: 做完这一只瓷器，它肯定不是完整的产品，因为没有人缺一只杯子。作为创作者，要赋予它除了杯子、除了功能以外的更多的内涵和意义。我们叫浅山系列，浅山系列它其实是用不同的质感、不同的色彩去描绘一个山的意象和形态。比如说这个，我们叫山野绿，我给它写的文案呢叫“置身在野”。天真烂漫，山海蓝，那我刚才写了一句话叫山川湖海自有安排啊。那比如这个你粉色啊，它是有一个釉的流动形成的这一个像琥珀一样的凝结状态，所以我就给它起名叫琥珀粉。我就说心底的浪漫是时间凝结的琥珀，用这个意象去表达我们的文化，然后用不同的色彩去对应它不同的心境也好，或者说它的场景联想也好。早期的那个贺卡都是我写嘛，写多了以后呢，我都能感觉到，能从它的内容里面读到是谁写给谁的，想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就我们做的东西充当了它一个物证，让它好表达它内心这些平常不可言说的这些话。继续爱我吧，不管以什么身份。就这么几个字，你能感受到背后那无限的心酸、等待、纠结。不再需要多一个杯子、多一个盘子，除非它能有除了使用以外更多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最终做产品，工艺也好、表达也好、设计也好，都得回到人身上。
2: 从罗霄的想法到作品，从罗华的转译到呈现，这一产品链条就在兄弟两人的默契间形成闭环，但罗霄的创作并未停止。
0: 这个就是最新的，就是我们说与天地对话，也就是说从那个个性，然后局部的个体的，然后回到集体，就是那个大同吧。对，
2: 罗霄计划用这一作品作为今年六月在上海举办个展的核心展品，但就在展览前几天出事了。
3: 我听到窑里面好像炸了，我说那莫慌，你先去看一下我们心想可能炸个一个两个，对吧？结果他去看的时候发现一窑就炸了，只有一个房现成品。我去找一些现成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围了一个轴，我就叠，从小叠就还原了一个陀螺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应该这样的，他就应该炸，这个故事就完整了。
2: 而这一次罗华所转译的并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品带来的整个事件。
1: 买的任何一件瓷器一年之内有任何原因的破损寄回来，我免费给你换一个同款的全新的。所以提出了一个叫回炉计划，它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

0: 资源，它又不可降解，它要处理的不当的话，其实也会对环境造成伤害。要呼吁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爱护我们的环境，爱身边的人，做好当下事，爱护手边物。您好，送给美国朋友的杯子不小心摔坏了，盖子还是好的，现杯子又带回国，联系了客服说可以换新，麻烦您了，谢谢。就是你做了努力还是会有人看见，还是有意义的。我因为这个交了很多朋友，很多人从私信会觉得您的这个计划特别有意义啊，希望能认识创始人，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流，甚至因为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合作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价值认同了。
1: 现如今罗氏兄弟二人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一个出作品，一个出产品。我们不知道罗霄的下一个作品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相信当从罗霄的手中有更多作品诞生，一定会从罗华的手中有更多的产品出海。
2: 出海卖到海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是一种东方气质吧。
2: 为了要卖到海外会故意放东方气质在里面？
3: 没有，这个它本来就在，它不需要刻意放，本来就在。因为我们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地理、文化，深厚，要强大，到现在越来越自信，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刻意放，它本来就在。至少对于其他国家人来说，这个是一眼便知的。就比如说这一套便携茶具，在西方人眼里，这就是典型的东方做的简约。
4: 那如果东方的气质具象化来讲，怎么去用语言形容它呢？
0: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像浅山系列啊，这些山啊水啊，其实这个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就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喜好，不管怎么样去描述它，它一定是会有我们自己的气质的，也会有更多人去喜欢它。
1: 与罗氏兄弟的产品路径不同，吴安然在景德镇经营着一间个人工作室，多年前从安徽老家来到景德镇，成为众多景漂中的一员。现如今他出品的瓷器已经卖到海外，但大小事物几乎仍由他一人完成。

0: 很好看，你还打了一个灯光，这些都是你自己拍的？
1: 对，除了生产量产，其他所有都是我自己做。所以有时候说艺人 OPC 的话，你就要非常的知道怎么省钱。他们说你能活到现在也是蛮神奇的。
0: 对，那你一般照完的怎么用呢？
1: 我有时候拍完就发个朋友圈就结束了。就有一点佛系，有一点那个不够商业化，然后我无法让自己直播起来，也无法让自己做个人账号，我就做自己的个人账号。我终于好不容易克服内在，我就出镜了，还真的挺多人看的。后来我就停了，好多人还会问我说，安然你怎么不跟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取悦他们。
2: 佛系是吴安然给自己的经营状态贴上的标签，不论是主动寻得还是被动标注，这都不影响海外终端消费市场对其作品的喜爱。
1: 我研究生时候的毕业设计做的是宝胎瓷，里面有一个灯，它有个灯，然后一打开它里面是透光的，然后后来在市集上我就把它做摆件卖，然后就也卖到海外。他每年暑假会过来上一个课，他行李箱就只能放一个，他连着几年就是买一个，然后两个放在行李箱，拿衣服裹着带到美国去。就这个我们自己专业里的大神，他会买我们的作品会感到更骄傲。当时有一个做中英文化交流的，他就是把英国爱乐带到中国来，有很多学音乐的孩子。

0: 就是要给英国爱乐的乐团的老师们礼物，所以就把这个小兔的手上每个都写上他们的名字。当时做了12个小兔碗，然后这是他们那个音乐家的名字，每个都是他的名字，然后就都写在他这个小兔的碗的手上。
1: 哦，我看到了。
0: 对，然后画一个音乐的乐符，所以就是选了个兔子啊，因为欧洲的话，兔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多子多福的意思。这个收到的时候，每个人就打开一看到我的名字在小兔子的手上，就会有一种被萌到的感觉吧。
1: 对。
2: 吴安然多年以来一直坚守着这一个人的瓷器世界，在他看来，艺人工作室在现如今景德镇瓷器市场出海的浪潮中，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0: 说大工厂会冲击到小作坊啊，小工作室啊，只要他抄你们的，你肯定就是你们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因为大工厂它有它的整个生产流程和逻辑，我们小工作室也有那种护城河 和产品壁垒。先把三个兔子单独的按等边三角形摆好，给它摆好，摆好之后再把这个搁在它的手上。它烧的时候釉不是会融化吗？它的手和它这个盘子的下面不就会粘起来吗？所以要一个一个摆。这个东西就是非标准化嘛，就包括我们这个餐具也是，就这个餐具好像说是大工厂也能做，但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釉很厚，我们要吹很多遍。你看这个釉是不是很像玉，很大很大的那种工厂呢，它其实是蘸釉区和吹釉区甚至都不在一个楼层，它要么就吹釉要么就蘸釉。还有它的窑温也是，它有点像中央空调啊，你改不了。但是小工作室呢，正常比如说烧8-9个小时，那小工作室觉得这个釉的要保温时间长，我拉长到12个小时，所以小工作室生产方式它可以有它的优势，是大工厂并不能替代的。
2: 多年以来，吴安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艺人工作流程，从设计到制作再到出品，甚至次品的复活。
0: 因为泥巴里会有铁点，烧出来它泛出来了以后，它就会有这个小黑点，会把它这个黑点用电钻给敲掉之后再补点釉，尽量能够降低次品率吧。
2: 事无巨细，全部亲力亲为，这也使得每一件产品的生产周期十分漫长。对此，吴安然有着自己的理解。
0: 不是即时消费的日消品，它如果你能够做出属于你的风格的，它的生命周期很长。比如说我们的一款产品是15年前到现在依然在卖，实用性太强了，最后会陷入到性价比的比较上。它的文化属性比较高，我个人很喜欢宋瓷，所以我的产品的所谓的外轮廓线的这个精简其实是有受宋瓷的这个影响，因为宋代的陶瓷它的外轮廓线就有那个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的，所以我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一年就做1-2款，但是这个造型一旦完成以后，我觉得就很耐看，气已在道嘛，就是每一个物件它会传达出一种气之外的一种意境啊，就这个东西就是有生命力的啊，也是我追求的。
2: 让每一件作品都有很长的市场生命周期，这是吴安然解决个人生产力局限性和市场收益之间的平衡之道。来景德镇已经近20年，这里的大街小巷早已遍布吴安然点滴的生活日常，他把个体并不长的青春时光都放在景德镇。我们相信日后这间艺人工作室的产品出海生命周期一定会更长。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5: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6: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新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三亚，一台特殊的手术即将开始。直径仅8微米的芯片将被植入患者大脑。这台手术的特殊之处在于，主治医生并不在手术室中，而是远在3000千米外的北京。代替医生进行手术的，就是这台远程操控机械臂。远程手术的核心关键，就是将医生技术转化为数字信息，瞬间零时差发送到远端，指挥机械臂同步完成操作。今天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拥有更密集的信号发射频率，智能实时分配资源，极大降低了网络拥塞和传输延时，使我们能在0.01甚至0.001秒内完成即时信息的传递。
1: 等一下，八点。
0: 在高速信息传送技术的赋能下，对于执行手术的医生而言，机械臂的每一次移动，几乎与自己身在手术台旁的操作别无二致。芯片就这样缓慢而精准地被放置在人脑的预定位置。这块芯片将抑制大脑异常放电现象，从而极大缓解患者不受控制的肌肉痉挛。超远程精细作业意味着，无论我们身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能便捷地获得专业的帮助和服务，让科技普惠我们每个人。这就是奇妙中国。
2: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唯因先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6: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做一名优秀的医

0: 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已连续6个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天气总体有利于交通出行，交通部门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保障返程顺畅。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多地车站根据客流动态增减检票安检通道开放数量，在进站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开展客流疏导。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需要提醒的是，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止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假日出行热门线路火车票紧俏，不少旅客呢只能够买到无座票。那么无座票是不是就得全程站着？事实上啊，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上车之后可以乘坐未被售出的座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无座票乘车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无座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票价一致。无座票不等于站票。购买无座票的旅客可遵循有空可坐、需让原位的原则，选择性落座乘车。
3: 列车座位上会显示是否有购票旅客乘车的指示灯。购买无座票旅客可根据指示灯显示选择性落座休息。
2: 在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上，行李架下方有明显的红、黄、绿三色指示灯。当红灯亮起，代表当前站该席位已售出，无座票旅客请勿入座。黄灯亮时，代表当前站无旅客，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旅客可暂坐，待该席位持票人上车后需主动让座。当绿灯亮时，代表当前站和下一站该席位均未售出，无座票旅客可放心落座。
3: 无座旅客可携带折叠椅，但折叠椅展开后长宽高之否不超过130厘米，通过安检进站时需处于折叠状态。
2: 携带折叠椅的无座票旅客可自行前往3号至4号车厢连接处或无卫生间、无洗手台、相对安静宽敞的空间乘车。上车后主动向乘务员说明，按指引放置。遇客流密集或乘务员要求时，及时收起。
3: 值得特别提示的是，无座票旅客在选择性暂坐空席位时，遇到持票旅客上车要及时主动让座，以免造成霸座违法行为。霸座行为依法归为寻衅滋事处置范围。
2: 无座票旅客上车后仅限二等座车厢乘车和临时落座，一等座商务座和静音车厢不发售无座票。即使上述座席空着，无座票旅客也不能落座。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了返程高峰。今天下午全国路网的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关注稍早前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今天12点，因为大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省干线共有一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那为 G217 乔尔玛交叉路口至纳拉提公安检查站段。因为降雨，新疆还有一个路段采取了封闭管控，为 S249

0: 南山路口封闭主线，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此外，因为降雪和路面结冰，新疆还有三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涉及两条普通国道均为封闭主线，它们为 G217 伊犁州哈希勒根隧道至乔尔玛交叉口段、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段、G219伊犁州大红纳海山区至昭苏检查站段。那么提示各位朋友们，需要提前了解实时路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最为关心的返程车流拥堵的情况。那么同样也是截至到今天中午12点，未出现10公里及以上严重拥堵路段。在交通运输部昨天动态研判拥堵的37个路段中，均未发生10公里以上的严重拥堵路段，其中有12个未发生拥堵，4个轻微拥堵，21个中度拥堵。沿线共布设有230个车辆救援点，其中临时救援点94个。结合研判清单，各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利用无人机对交通事故影响交通的车主进行喊话提醒，并及时公布交通流预判和分流绕行预案，允许出行指引、人车安全提示、拥堵疏导指引，提供交通事故处理指引，必要时还会开放应急车道，允许车辆借道通行，缓解主线通行压力。
1: 国庆假期，陕西大部地区天气都很凉爽，晴好的天气也带动了自驾出行的热潮。假期的最后一天，陕西高速路况如何呢？此刻我的同事杨永清就在京昆高速陕西西汉段的一个服务区，我们来连线他。永清你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京昆高速西汉段的亭渡收费站，那我身后呢就是京昆高速。我们通过航拍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京昆高速双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京昆高速呢，它一头是通往陕西的西安，另外一头呢是往陕西的汉中和四川方向，所以每个这个节假日它都是陕西的这个高速公路的重要通道之一。那我们也刚刚从这个陕西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陕西全省的高速公路中间目前呢是西安的绕城和这个京昆高速的西渝段以及连霍高速的西宝段通行缓慢。那此外呢，西安周边的部分的这个收费站的出口的车流量比较大。那除了这些之外，陕西全省目前的这个高速公路通行还是比较通畅的。那比如像我所在这个晴渡服务区，我们看到其实车并不是很多。那我们也聊聊，其实今年的这个11假期呢，其实在5号和6号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波小的返程高峰，所以到今天这个时候，虽然说车流量比较大，但是整个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那整个的这个今年的11假期，由于陕西一直是这样秋高气爽的晴好天气，所以呢这个自驾出游的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我们了解到截止到10月6号，整个11假期陕西高速车流的这个日均的车流量是这个平日的2.2倍，所以整体的车流量较去年是有小幅的上升。那整个的出游呢是以自驾和返乡客流为主，而在整体的运行的状态上，它呈现出来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以国家这个高速主干道，比如说连霍、包茂、京昆、富阴这些向周围城市扩散的这么一个状态。比如说在1到4号是由西安向周边城市扩散，而在4号、5号到今天是由周边城市向西安汇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今年出行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秦渡服务区我旁边的这个新能源充电桩，此时此刻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新能源车在充电。我们也了解到呢，整个秦渡服务区南北两区一共是有24把这个充电枪，他们呢中间还有4把是这种闪充枪。而像旁边这种一般的这个常规充电，这个时间呢负责人告诉我大概是需要2到30分钟可以充满一辆车，而像这个闪充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对一辆车的充电。所以在整个的高峰期呢，他们的这个服务区的新能源充电是完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的。而陕西高速服务区的这个统计数据也显示呢，今年的11假期整个新能源车充电呈现出了一个规律，是每天的这个充电高峰主要集中在上午的 10点到下午6点之间，特别是早上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晚上6点的这个时段，而这两个时段刚好是大家在吃午饭和晚饭的同时休整的同时吃饭的同时也在充电的这么一个过程。而在区域分布上也呈现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那就是比如说像远离城市的地方、通往景区的地方以及高速公路的干道、长途车扎堆的这些区域呢，它的充电的需求和这个压力

0: 比较大，而反倒是离主城区越近的地方，它的需求反倒是越小的。那为了应对这样一个状况呢，整个高速服务区的充电部门也是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比如像我旁边这个区域，它就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在给大家有序排队，保证大家能够有序的充电，同时通过一些通知或者其他的办法告诉大家本服务区这个充电桩的空闲状态，以及相邻服务区这个充电桩的空闲状态，提醒大家能够错峰这个跨区这么一个充电。那同时呢，他们还准备了一些比如说移动充电桩，一旦有些地方出现排队，那这些充电桩移动的充电桩就可以派上这个用场。但我也这里提醒呢，这个返程高峰今天的这高速公路预计呢，陕西的这个返程高峰在今天可能会出现在18点这个时候左右。我们也提醒广大新能源车主，如果要充电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易路畅通的小程序来查询这个空闲的这个充电桩，保证大家能够顺利的返程。好的，主播，我在陕西西安了解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非常感谢永清。今年国庆假期逛公园赏花成为了不少人的休闲选择，在北京各大公园推出了各色花展，那么今年的公园花展有何不同，有怎样的消费新场景呢？我们也去逛一逛。
2: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北京各大公园花团锦簇，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万平花海已悄然绽放，在蓝天的映衬下如画卷般美丽，吸引了不少特意赶来赏花拍照的游客。
3: 看到这个花儿特别漂亮，我就沿路一直在拍，心情特别好。
4: 趁着假期然后过来特意做了妆造，然后穿得美美的来拍照，特别出片。
2: 花海从圆明园枣园门一路延伸至红瓷永护、月地云居等点位，预计花期可持续至10月中下旬。
5: 圆明园的西部花海是2017年开始营造的这个景观，我们主要种植了波斯菊、百日菊和孔雀草等11种草本植物，已经成为我们秋季的一个文旅的一个 IP 了。
2: 在北京日坛公园，国庆假期正举办金秋游园会，而这里的菊花展也备受关注。
6: 在我身旁盛开着超过30000株千头菊，五颜六色，仿佛我就置身在一片菊花海当中。另外呢，在公园还有一个全新亮相的巨型橘猫鹏鹏的园艺绿雕，萌趣灵动。那目前这两个地方已经成为公园当中人气最旺的打卡点。
7: 我们奔着这个花来的，很壮观，造型做得很好，然后也很有层次感，接待氛围很好。
2: 除了菊花，在日坛公园还能看到朱顶红展、插花艺术展等。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园还提升了指引服务，在一些打卡点，游客可以手机碰一碰，找到相应的位置进行导航，还可以领取附近商家的消费券，享受相应的折扣。
8: 领到一些优惠券，抢到了好几个，一会儿去周边消费一下。
9: 金秋游园会期间呢，打造了电子票根经济，参与的商户超过了300家，给周边商业带来的营收近700万，比去年同比增长近50%。
2: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国庆假期前4天，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
1: 这个国庆，游客们来到海南旅游，不只是看海打卡了。沉浸式参与体育运动成为了新风尚。在海南万宁，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把假期交给海浪、汗水和赛场，冲浪、逐浪、海边撸铁、龙舟竞渡，新潮运动遇上传统民俗，在椰风海韵间碰撞出别样的假日活力。
10: 国庆假期虽已临近尾声，海南万宁各大海湾依旧人气十足。在万宁日月湾，不少游客在教练的带领下逐浪而行，亲身感受冲浪的乐趣。而在神州半岛，一个面朝大海的户外体校成为年轻游客沉浸式运动、体验滨海潮流文化的新晋打卡地。从清晨沙滩体能训练，到白天奔赴浪点冲浪，再到落日瑜伽与器械练习，全天候的运动体验正成为部分年轻人全新的度假选择。
11: 我们在国庆期间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峰期，我们来运动的人非常多。我们的课程从原来的10节课每天增加到了一天18到20节课，课程就是需要提前一天去预约。
12: 这7天都是在神州半岛，然后就这7天都在健身房。最吸引人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可以面朝大海和沙滩健身，很解压。我觉得
10: 传统民俗体育同样精彩。国庆期间，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总决赛在万宁和乐镇港北港精彩比拼，为期2天的赛事共吸引了线上线下超过

0: 30万人次观赛，其中近4万人到现场为健儿呐喊助威。
1: 在国庆期间呢，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样的大型的比赛，对我们群众来说是非常的开心的，能够在节庆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0: 国庆假期不仅是旅游旺季，同时还是结婚旺季，有不少新人会在这个时候举办婚礼。这两天，浙江杭州就举办了一场浪漫的集体婚典，来自国内外的百对新人沉浸式体验送韵婚礼仪式，共同开启和美爱情新篇章。
2: 10月6号中午，中国国际西湖情五粮液玫瑰婚典在杭州南宋皇家公园德寿宫正式启幕。来自国内外的百对新人身着宋式婚礼服，依次完成雀扇礼、卧冠礼、童老礼、合锦礼等中式传统婚仪，还欣赏了点茶雅舞、撒帐贺喜等宋风雅趣，沉浸式感受了宋韵婚典的庄重与典雅。
3: 我们上个月刚刚在德国举行完婚礼，然后我感受了一下西方的那个婚礼，这次呢，然后有这个机会让他来感受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随后百对新人乘坐花车巡游杭州热门地标，携手走过断桥白堤旁的千米玫瑰红毯，登上古雅彩船畅游西湖，欣赏秋日美景。这场融合传统礼制与现代审美的集体婚礼，不仅为新人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浪漫记忆，更以具象化的仪式生动展现了中式婚俗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
0: 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多个口岸的跨境电商依旧忙碌，并且还跑出了加速度，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紧装箱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不少边境口岸还迎来了客流高峰，口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
4: 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日均进出人员超3万人次。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
5: 一脚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
6: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感觉很好。
4: 在湖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湖北孝感的首恒城批发市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日增长了30%以上。
7: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4: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
8: 以前要提前几天把货送到浦东机场货站，赶上高峰期等上1-2天也不稀奇，现在货送到了前置货站，就等同于登上了出海的直通车，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4: 海关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
0: 金秋沃野，玉米飘香。最近，山东菏泽郓城县120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采取田间收割、粮食烘干、仓储入库同步推进的方式，破解粮食晾晒难题，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9: 在山东菏泽郓城县潘渡镇潘北村，玉米收割机加紧作业，收获后的玉米直接转运到烘干点。 经过烘干塔温。

0: 控脱水达标后入库，实现了收割、运输、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
1: 我今年六专种植了2000亩玉米，自己配套建设粮食烘干设备，秋收期间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作业，日烘干10玉米粒，可达100多吨。
0: 为高效推进秋收抢收抢烘工作，潘渡镇提前完成农机维修保养和调试，强化烘干设备运维和安全保障，打通秋粮归仓最后一公里。
2: 我们实行干部包片、专人值守机制、动态统筹烘干产能、错峰调度车辆、优先保障种粮大户、散户、湿粮烘干需求，全力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烘干一块、入库一块。
0: 目前运城县共有粮食烘干点48个，烘干设备78台套，日烘干能力近9000吨。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江苏宿迁宿城区6000多亩葡萄进入丰收季，果农们忙着采收，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4: 在江苏宿迁市宿城区陈集镇葡萄产业园里，藤蔓繁茂，串串葡萄饱满剔透，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采购商也开来了冷藏车收购葡萄。
5: 我过来就是一个季度吧，收个40万斤左右嘛，6米8、9米6，这种冷藏车一天走个1到2车、3车这样。
4: 除了线下客商收购，农户还依托直播电商拓宽销路。同时，当地推出葡萄产业与乡村文旅融合项目，打造采摘观光休闲体验的田园业态，推动产业向着多元化、高效益转型升级。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在一架航班降落前落在了跑道附近，该航班目前已改道飞往沙特吉达，跑道上另外还有两架飞机目前已被疏散转移，而航站楼当中的人员也已被疏散。对于这些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当地时间六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了两声爆炸声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六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六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临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六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0: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民众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

0: 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1: Since the end of February, gas prices have risen by 140%. Diesel prices have doubled. And altogether, if we look at the imported fossil fuels, their costs for Europe are 100 billion euros extra withou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 So we are all feeling these higher costs. Businesse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People struggle to pay their bills.And this could, of course, intensify as we head into the winter.
2: 冯德莱恩表示，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0: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简讯。
2: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至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至9月5号举行。当地时间5号，英国探险家卡尔布什比游过英吉利海峡，在多佛尔莎士比亚海滩上岸，时隔28年重返英国。现年57岁的布什比1998年从智利出发，坚持不借助交通工具进行环球旅程，迄今已穿越29个国家和地区，行进约5万公里。期间签证等问题令他的行程多次中断，他接下来还需步行约400公里，抵达位于赫尔的母亲家中，最终完成这场漫长的环球徒步之旅。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日前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每年6月至11月，南陆脊鲸从南极附近海域迁徙至南非沿岸，在赫曼努斯附近的沃克湾繁殖养育幼鲸。当地还设有专门的报鲸员，发现靠近海岸的鲸后便吹响号角，提醒游客观看。活动现场还设有鲸类科普展板，供游客在观鲸之余了解相关知识。

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含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从橡胶进口到轮胎出口，买进全球优质原料，输出中国制造产品，一进一出之间如何绘就买全球汇全球的开放图景。
1: 今年呢，我们的整个天然橡胶的进口量呢已经增长了10%，我们的出口额呢是大幅的在增长，出口到全球180多个国家，进口国呢也有20多个。
0: 从争分夺秒的生鲜到分秒必争的集成电路，中国在以怎样的速度接住全球商品的涌入潮？
2: 我记得最快的一次啊，就是货机是凌晨4点就到了深圳机场，8点不到已经清完关，物流公司就提离，10点钟送到广州市场了。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4: 火箭总装基地
5: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3: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6: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7: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3: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如今来自世界各国的肉类、水果、海鲜原材料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国市场，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全球。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这扇越开越大的门给世界各地的企业带来了哪些新机会？如何让买全球变成会全球呢？先来看我们的记者在山东青岛港又发现了什么。
1: 这里是我国的北方第一大港口，世界第四大港口，山东港口青岛港。每年来自全世界各地在这里进行装卸的货物有超过3000万个标准的集装箱，而这个数字今年还以7%的增速在增长。就我们说话的功夫啊，一艘来自非洲的货船即将靠岸，它上面有超过7000多个标准的集装箱。它从海上漂了多长时间，经历了哪些国家，从哪些国家带来了哪些货物，它又会以多快的速度送往全国各地。
2: 这艘从新芬驶来的货船长270米，满载7092个集装箱，装载着橡胶、桉树原木、纺织物等原材料和产品，途经西非、南非、东南亚等地，历经27天，即将靠泊青岛港前湾自动化码头。
3: 自动化码头有34条航线，每天靠离艘次能达到13到14个艘次。我们一天平均作业至少16000标箱以上，24小时不停。
2: 货船到港怎么能快速完成装卸呢？巨量货流对港口的作业效率也提出了考验。
3: 可以看到，这一个集装箱从主吊具上从船上拿下来之后呢，卸到这个平台上，卸到平台上之后，就由门架小车抓着这个集装箱，然后再放到 AGV 上，放到 AGV 上，它形成了，它两个形成了一个接力。
1: 大家看到了吗？实际上，在我们的吊装上是有2个抓手，一个抓手呢负责把它抓到平台上，另一个完成接力，再抓到我们自动运输的装配车上。
3: 放到 AEV 上之后呢，我们的智能大脑就会给它一个位置，它根据这个目的地计算出一个最优的路径来，不拥堵，速度最快，它就去到它的堆场。
2: 自动化桥吊、自动导引车、高速轨道吊，每一个环节都自动衔接，指令精确到秒。
1: 这比传统的作业流程会更快吗？
3: 会快接近6个点左右。
1: 会快6%。
3: 对，

6%，按每天16000个标箱的作业量来计算，意味着每天可以多装卸近1000个标箱，近20000吨货物。而这只是青岛港的一角。作为世界第四大港，中国第二大外贸口岸，2026年1到7月，青岛港货物吞吐量4.48亿吨，同比增长3.2%。青岛港240条航线

0: 140条航线里，有一条从非洲途经东南亚的橡胶航线值得关注。全国一半的进口橡胶走的都是这条航线。跟着刚刚到港的橡胶，我们来到了轮胎工厂。
1: 大家看我手上的东西像什么？深棕色，上面还有一些黑色的小块，还有一些孔隙，像不像一个臭豆腐？这个就是我们在青岛港刚刚完成卸货的天然橡胶，它已经马不停蹄地运送到了距离青岛港60公里外的这个轮胎加工企业。它将在4个小时之内由这个原料变成一个在马路上可以飞奔的轮胎。它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变形呢？我们找企业的负责人来问一问。
0: 孙庆江已经在轮胎厂工作了30多年，他打眼一看，上手一摸，就能知道这批橡胶从哪儿来。
2: 主要是用马来西亚的橡胶和泰国橡胶。那么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呢，我们还有越南胶啊，还有一些非洲胶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不同的原产地。
0: 一条轮胎带着全球基因，高品质的橡胶大多从东南亚、西非进口，做成轮胎后又要出口到全球180多个国家。这一进一出，让孙庆江体会到必须敞开大门做生意。
2: 近期的出口的订单很多，这一批胶料我们重点是给发往迪拜的一大批的橡胶和轮胎，
1: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投产，然后进行到我们生产线了。
2: 我们天然橡胶进厂以后呢，经过几个小时的加工和停放，我们做出了轮胎以后，立即就要包装发运。
1: 大概多长时间？
2: 大概不会超过8个小时，
1: 不再超过
2: 加工过程中不会超过4小时。
0: 从一块橡胶进厂到一条成品轮胎出厂，不超过8个小时，整个过程就像用面粉蒸包子，
2: 相当于我们在面盘里和面天然胶、合成胶、碳黑，还有油料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工助剂，在密电机里边进行搅拌混匀，达成按照一定的配方做出我们相应的一些胶片。那么这种胶片呢，就是我们中链胶，就像我们蒸包子，这就是我们蒸包子做包子那个包子皮儿。
0: 和完面，擀好了包子皮，孙庆江又带记者来到了包包子的地方。在这里，轮胎就会初具雏形。
2: 我们俗称叫变形金刚，进行一系列的压合，自动压合，所有的部件组合的过程中，摆转的角度啊，进出的速度、高低压的切换，都属于我们程序控制，属于机器人在作业。
1: 这个效率会不会更高？
2: 这样的工序，我们照比传统工厂，我们要效率要提高30%，提高30%以上。
1: 我看可能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一个胎胚就做好了。
2: 对，基本上我们在1分钟左右吧，我们一条胎基本上就可以做出来。
0: 孙庆江告诉记者，他们的轮胎订单来自全世界，这个工厂一年可以生产超1000万条轮胎。这些轮胎还是从青岛港出发，运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撑这一切的是这家企业对全球原材料的整合能力。
3: 今年呢，我们的整个天然橡胶的进口量呢，已经增长了10%。我们的出口额呢是大幅的在增长，出口到全球180多个国家，那进口国呢也有20多个吧。像 RCEP 政策落地之后呢，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东盟市场、澳新市场以及日韩市场呢，都带来了这个关税的减免，那么实实在在的提高了我们在当地市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0: 今年上半年，邓玲他们出口到海外的轮胎占比增长到86%，这背后是企业对全球市场的精准洞察，也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结果。今年5月，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短短几个月，山东口岸的货物里已经可以看到零关税政策带来的变化。眼前这5个集装箱装载的是芝麻，刚刚由非洲尼日利亚运抵青岛。李雪琴是这批货物的代理，她正在配合海关进行货物的查验。李雪琴做了20多年非洲农产品进口代理，她最直接的感受是，今年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的政策实实在在为企业省了钱。
4: 每100吨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进口关税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企业可选择的货源更多了。
0: 山东油脂企业多，每年山东进口芝麻的数量占到全国的1/3，芝麻进口成本下降，这些企业的利润随之增加。今年山东这家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 凭借这一张声明，他们。

0: 那么从非洲进口的芝麻全部可以享受零关税待遇。
1: 以前我们需要逐票在国外办理优惠的原产地中枢后才能享惠，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从33国到53国，零关税的朋友圈持续扩大。今年1到8月，山东对非洲进出口1553.6亿元，同比增长5%。数据的背后是一扇面向世界越开越大的开放之门。全球各地的商品沿着不同的航线源源不断来到中国市场。在青岛即墨区的这个水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加工一批来自秘鲁的鱿鱼。
2: 啊，一般我们是从秘鲁、阿根廷、美国、西班牙都进。我们从秘鲁的主要是进口大鱿鱼，从阿根廷主要是进口小规格的鱿鱼。打个比方说，我们从秘鲁进口一个集装箱26吨的这个鱿鱼原料，按照2%关税和零关税的这个对比呢，我们一个货柜大概能节约8万块钱的这个关税。
0: 今年上半年，仅从秘鲁进口的原料，陈丽他们享受到减免关税约1400万元。这些鱿鱼最终变成我们熟悉的鱿鱼丝。
2: 这个我们是出口泰国的鱿鱼丝，给泰国客户定制的。它1公斤，一袋是10公斤。
3: 一袋10公斤。
2: 哎，对对对，我们一个集装箱的话，一个小柜大概能装10吨左右。
3: 能装十吨左右。
2: 哎，1000箱。
3: 哦，那像这一袋大概卖多少钱？
2: 大概的话600块左右。
0: 一条鱿鱼的旅程，起点在秘鲁渔场，终点在泰国餐桌，却在中国青岛拐了个弯儿。这个弯儿拐出了关税的减免，拐出了加工增值的空间，也拐出了中国串联世界的生意脉络。今年1到8月，山东青岛口岸海运外贸进出口18172.6亿元，增长8.8%，其中出口11688.6亿元，增长8.4%，进口6484亿元，增长了9.7%。当进口的主角变成保鲜期按天计算的生鲜，或是争分夺秒的高端制造元器件，中国又跑出了什么样的开放速度呢？
4: 在古代，送往长安的荔枝必须快马加鞭才能保住新鲜，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知道了天下水果唯快不破，而到了今天更是如此。比如说像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它必须一路坐飞机从马来西亚送到中国。为什么呢？猫山王榴莲属于树熟榴莲，顾名思义呢，就是它在树上自然成熟，挖熟滴落后才收集。树熟榴莲落果后很快就会变质，保鲜期极短，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必须一路狂飙。当地收集完榴莲之后，12个小时就会送到机场，再坐4个小时的货机抵达深圳。下飞机后，海关会对这些新鲜水果优先查验，再过6个小时，他们就能送到广州的批发市场。也就是说，从马来西亚的果树到广州的批发市场，全程用时仅仅24个小时。
5: 它的货架期很短，而且货值又很高，每过一天，它的价值就会打折，售价就会折个10个点到15个点不等。所以也就是说，哪怕晚个一天，对我们来讲，这个售价都意味着损失。
0: 黄远新最早做的是通过海运方式，从东南亚进口液氮冷冻榴莲。液氮冷冻榴莲保存期较长，价格也相对实惠。2年前，国家进一步放宽海外榴莲的准入限制，马来西亚鲜食榴莲首次获准对华出口。新鲜榴莲的加入，给黄远新的马来西亚榴莲进口生意每年带来25%的业绩增量。
5: 液氮榴莲呢，它是经过低温冷冻处理，所以它的口感更像榴莲冰淇淋。那新鲜的榴莲呢，它的香味更为的浓郁，已经成为市场上主流消费者的选择了。
0: 新鲜榴莲的价值和时间高度相关，黄远新与合作的马来西亚及国内的供应链企业、物流企业一直在想办法优化运输链路，压缩运输时间。
5: 我记得最快的一次啊，就是货机是凌晨4点就到了深圳机场，8点不到已经清完关，物流公司就提离，10点钟送到广州市场了。
0: 从货机落地深圳机场到榴莲摆进广州的批发市场， 全程不过6个小时。这份与时间抢先的速度得益于海关的便利化通关措施。货运航班一般是夜里抵达深圳，90%以上的货物海关免查验可直接放行，少数需要查验的货物海关优先安排查验水果等生鲜产品。今年1到8月，深圳机场口岸进口水果达5886.28吨，同比增长49.47%。面对暴增的水果进口量，海关加大了通关保障力度。
6: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水果查验效率，我们新引进了一批轨道机器人，通过 AI 识别，核对货物的标签，还有货物的外形，对果园还有加工厂进行一个溯源，通过机器初查加人工复核这样一个流程，我们会就大大提高了我们水果的查验效率。
0: 在深圳，近年来进口量暴涨的不仅仅有水果，在深圳经济中占主导的电子设备制造业，进口的需求越来越大。
7: 这个单晚上8点钟落地，现在已经有唱单了，你核对完以后就可以发送了。
0: 晚上7点，深圳一家货代企业里，欧阳月和同事还在加班，他们正在加急报关一单空运的集成电路。这单产品晚上8点落地深圳，他们计划第二天一早就给客户发走。
7: 他们是生产服务器的，那么这种安心呢，对于他来说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算力的业务的，就是整个业务的量的一个爆发，然后根据他们整个的 AI 的需求，说明他们要及时上到生产线上，以此来完成他的整个的产品的生产。
0: 近1-2年来，欧阳月他们服务的电子产品企业对进口时效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最急的一次货物半夜到达，他们半夜就给客户发走，这得益于机场的深畅国际货站实现了7×24小时通关运作。在这里我们看到，进口的货物在通过6面扫码设备后进入智能分拣线，在传送带、理货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的协同配合下，货物被送到海关监管的货物待放行区存放点，企业提货时也是由机器人将货物送出待放行区，全程无需海关派人驻场监管，所有的货物流转信息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呈现在海关平台上。
6: 在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货物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对货物的一个物流轨迹有一个24小时的追溯，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货站，然后对企业进行一个7×24小时的一个货物通关，实现不间断的作业。
0: 不断优化的通关措施接住了爆发式增长的需求。今年前8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增长58.3%，占同期深圳市进口总值的78.2%。深圳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让进口货物不仅运得快，还能保证质量、稳定运价。开放带来的红利还在从高端制造向更多民生品类延伸。
8: 这辆正在发车的货运火车，装载的是来自南美洲的冻橙汁。这些冷链货物呢，3个小时前刚刚从货轮上卸下来，12个小时后就能抵达目的地江西赣州。从海运到铁路的无缝对接，让内地城市也站上了对外开放的前沿。
0: 在深圳盐田港，我们见到了正在卸船的冷冻货柜，这些装载果汁、冻肉等冷冻产品的白色货柜内部装有制冷设备，当他们从轮船卸下后，几分钟就被送到插电位，经过短暂中转直接送上冷链班列。来自南美的冻橙汁就在这样一箱到底的模式下直达江西赣州，实现了货物全程冷链运输。那么冷链班列和传统的公路运输相比有怎样的优势呢？
9: 我们铁路的运输价格是全年保持一个稳定的价格，同时国铁集团也会给目前的海铁联运的班列给予运价下浮的一个支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碳排放这个优势。铁路运输的碳排放相较于公路的拖车运输的话呢，我们节省碳排放是达到90%的。
0: 深圳港是我国重要的冷链产品进口港，盐田港区则是华南冻肉进口第一大口岸。为了保障大量冷链货物的品质，港区配备了4500个冷冻货柜插电位，以及20吨库容的临港冷库群。 在盐田港，我们看到往来香港与深圳的驳船正在装卸。

0: 界货物，在他们的串联下，两个世界级大港实现了优势互补。
1: 香港的话呢，它的优势航线是亚洲航线和南美航线，深圳盐田港的优势航线是欧美航线。我们每天有六班驳船接驳香港葵涌港跟深圳盐田港，6到8小时就可以来到盐田，然后无缝衔接我们的海铁联运网络，去到我们广大的内陆市场实现三地的互惠共赢。
0: 独特的海港优势引来了大量进口需求，海关不断优化通关服务，让进口企业更加舒心省心。
2: 除了鸡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货物？
3: 我们主要是巴西的禽肉，还有欧洲的猪肉。
0: 从事进口冻肉业务的郑继华，平均每月都要从盐田港区进口1.3万多吨鸡爪、鸡翅等禽副产品，以及猪大骨等猪副产品。记者采访的这天，他从盐田港进口了26个标准集装箱的冻肉。这一车冻肉客户要的比较急，第二天一早就将送往湖南长沙的食品加工厂。冻肉产品上市前必须办好检验检疫证明，然而在过去，到港冻肉需要等待1到2天才能办好证明。
3: 它原来是人工审核的，就是出了这个报告单以后，我们要提报这些检货物的批次号、生产日期，然后再人工审核，这个耗时差不多1到2天。
4: 首先，企业要把它的资料交过来，它的卫生证书，包括它相关的随附单证交过来之后，我们进行核对，然后的话再进行出证，全部都是手工敲。如果遇上货量大、进口量大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一个排队的过程。
0: 2025年，海关总署推出智慧签证通关便利化措施，深圳海关率先试点，上千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自动签发，将原本由人工审核的项目交给系统自动审核，出证时间由原本的1到2天被压缩至最快3秒。
4: 它可以实现系统的数据自动对碰，也就是数据多跑路，人少跑路。
0: 智慧签证通关便利化措施上线1年多以来，郑继华实实在在地吃到了新政带来的红利。
3: 等这个1、2天以后，除了这个检验证明才来销售，那我第一个我又是商机抓不住，第二个我的资金压力，回笼资金回笼的压力会变大，因为我们这个有时候签的这种订单合约，我是必须在某个时间点去之前去完成这个交易的。如果我们交货，那我可能会面临着相关定的合同规定的这些罚款的。
0: 今年前8个月，深圳市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进口规模居全国前列。从生鲜竞速到智慧通关，深圳口岸的每一次效率升级，都是中国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缩影。开放不止步，融通无止境。中国市场正以更坚定的姿态拥抱全球，在买全球、汇全球的道路上持续向前。
5: 从青岛港的一吨货流到深圳口岸的急速通关，从大宗原料的产业链联动到生鲜的时效竞速，我们看到的是一扇越开越大的开放大门，也读懂了买全球、汇全球的深层内涵。这扇大门的打开，从来不是简单的让商品进来，它是用港口自动化升级提升效率，用零关税政策释放红利，用智慧通关打破时间边界，把开放的利好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高端产业有了更稳定的全球供应链的支撑，消费者的餐桌上有了更新鲜的全球风味。买全球买的是原材料，是技术，是效率，汇全球汇的是市场，是产业，是民生。当中国的进口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这扇越来越大的开放大门既在为中国经济注入持续的活力，也在为全球贸易创造着更加广阔的机遇。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欢迎来到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往北一点罗源县，这里也算福州地界。这里有一大片山，一大片海，还有一种羊特别好吃，它的名字是夏令羊。黄肚黑背，还有两条飞起的白眼线，充满肌肉的短腿，一看就练过。如此努力的运动，是因为他们每天要穿过公路，奔袭几公里去海边吃草。
2: 可是这里的草不一般，
1: 海边的盐碱地长出来的草富含大量硫化物，可以分解羊身上的膻味物质，还能让羊肉自带咸度。这么有故事的羊，居然还会面临困境。
3: 夏令羊呢，它太稀缺了，
4: 它没办法复制啊，离开这种环境它出不了这种羊了。
5: 它小羊不好养，80来斤90斤都很少。
1: 其他山羊10个月就能长到80斤，热爱减脂的夏令羊2年都不一定长得到这个重量。呼呼呼呼呼，这么好的羊，生长速度慢，投入成本高，实在不是一个好买卖。这次美食作家林卫辉带来了3位厨界高手，据说是能另辟蹊径。那他们到底要拿出什么本事呢？
5: 我这次答应到这里来参加这个美食节目，也是我对烹饪的热爱。
1: 周鸿斌，江湖人称 Peter 周，一身做西餐的好功夫和看中餐的好眼光。他是首个将社会厨师引进5星级餐厅的管理者，开创了全新的酒店餐饮时代。
6: 我要先爆他一个料，他的师傅曾经是世界健美冠军。练健美的人有一个特点什么呢？懂于自我管理。正因为有这种自我管理呢，我们会发现周大师是一个做菜非常好吃的厨师。
7: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拍摄工作，好开心。
1: 谭国峰，江湖传言亚洲身价最高的中餐行政主厨。
6: 唐师傅做的很多菜可以说完全是震惊或者是引领了许多同行的学习，比如说他是不可思议的做干货的手法，但是更吸引我的是那个做完大餐之后和大家一起在宵夜大排档上痛饮的那个唐师傅。
1: 黄咪咪总说自己是一个普通闽南主妇，但她是南洋风味和闽南古早味的隐藏高手。
3: 我觉得咪咪是属于一个艺术家式的这个师傅了，闽南风格跟东南亚风格的结合，有很好的艺术的表达形式。
8: 那我试一下好不好？
9: 好吃不好吃？
10: 好吃，
11: 好吃啊！
12: 为什么能煮得这么好吃呢？
13: 你说呢？
12: 手艺好，有才华。
11: 这个菜如果100块钱，你愿意买吗？
14: 买它干嘛？说我贵点差不多。
9: 尝一尝。
15: 帅气老板帮我试一份。
1: 三位主厨加上辉哥，4位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的熟龄组合，能不能凭借着他们厚重的人生经验，为夏令羊的棘手困境破局？
16: 把这些羊赶到这里来真是不容易啊。
5: 我看像狗一样的长得，你看啊，很有肌肉感，你看
17: 皮毛的颜色有差异

0: 牧羊的大哥，羊大哥。
1: 牧羊的大哥贵姓啊？
2: 大哥，试着抓一只过来给大家再近一点观察。
0: 哦，来喽！
3: 哇，这爬山真的这个脚很厉害，一下子就上去了。
1: 你看它的羊蹄呢，都是三角形的，三个角呢，它就让它固定它。爬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这是小菜一碟。
4: 没办法做啊。
3: 好啊，
1: 抓到了。
3: 哇，厉害厉害厉害！
4: 不好意思，
0: 是你被抓了。
3: 哇，他很厉害厉害。他不走，你看。
1: 他其实是装的，他一有机会他就走。
3: 这个毛长得还蛮有趣的，这个毛都很短很薄，
1: 对，很。
3: 这个脚的前面也像黑的，像烧焦的感觉。
1: 他的脊背上呢是有一条黑色，腹部是白色，在这眼睛旁边呢有两条是白色。
3: 而且他的腿啊，好像比一般的羊要短。他能爬树吗？
4: 可以，你矮的树他挺着两只脚，然后爬上就去吃树叶的。
3: 哇哇哇！从来没看过羊有这么多肌肉的。哇，他这么喜欢吃这个树叶啊！
4: 来，就是这种的龙眼树树叶，他也是很爱吃。
0: 吃我这个，吃我这个。
3: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这个树叶？你看。
1: 它的成分也是碳氢氧，也是碳水化合物来的。羊它的有特殊的消化酶，但是呢，它在消化草的过程中呢，把它转化为糖分，同时呢，就会有另外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膻味。
5: 谭师傅今天做的是椒丝腐乳生菜包。将羊腿肉切成比小拇指指甲盖还小的颗粒，务必使得纤维尽断，这是最直接的物理攻击。快速烹熟，拿捏住嫩度。谭师傅这道菜实际上是三道粤菜的结合，小炒黄，粤菜里的锅气范本，多种食材猛火爆炒，吃的是一个气焰嚣张。广式羊腩煲的重要配料腐乳，是这道菜里最醇厚的调味来源。
6: 这是三菜包的配料，加了一点点的脆脆的米粉。
5: 顺德生菜包吃的是脆米、小颗粒食材和生菜的三种不同层次的跳跃感，它成为了这道菜的形式架构。于是乎，同一菜系里的三味经典，意想不到的邂逅在路口，熟口熟面，却意想不到。
1: 羊肉呢，还没想到它可以是这么嫩。我们猪肉这么一炒，我都担心了。不要说是羊肉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羊肉。把小中呢，可以看到它的光辉之处。

今天 Peter 粥的胜负手就是 Cermola 酱，由孜然、香菜籽、辣椒、大蒜、香菜、藏红花和柠檬汁集合而成，是来自北非的经典腌料和蘸料，

0: 抹上切尔莫拉酱汁的羊排，
1: 亮丽定型，送进烤箱，45分钟，7分熟。你别看烤箱现在冷静地工作着，皮特周在旁边一刻不离，他的心比夏里娘的肉质还要紧。羊脊在90度的油温中慢慢烹熟，比水煮更能锁住原始甜醇滋味。

0: 黄赌菌在黄油中煎香，鲜美动人。羊蓟、羊赌菌、羊肉可以说是三羊开泰，最后淋上浓缩8个小时的高汤红酒酱汁，简直像一座雕梁画栋的历史建筑。
1: 很多羊排的话多多少少会带点肥肉，这一个完全没有，但是它的脂肪呢在肉里面很均匀的分布，所以呢它的味道非常浓郁，一点膻味都没有，成功，一定成功。
2: 我很喜欢做家常菜，今天我就是沿用闽南最家常的那种闽南的妈妈味道。
3: 这块是羊腩，羊腩其实肥瘦相间嘛，它的口感会刚刚好，老少都能吃。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经常在灶台边看着奶奶呀、妈妈做饭这样。到了秋天之后嘛，大家会很喜欢吃那个麻油羊肉嘛。
0: 生姜麻油是闽南人的随身暖气机，你可能听过的姜母鸭、麻油鸡面线都是这味型。有了这一味，冬天是不用穿秋裤的。加点高粱酒，加点大红枣，回味甜甜的。
3: 但因为这边也是有靠海嘛，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做一道山和海相结合的一道料理吧，
2: 薄薄的

0: 很好，
1: 非常的过瘾，尤其是这个皮很有一点点嚼劲。
2: 羊肉的鲜味是独立的，鱼汤的鲜味是独立的，鱼肉的鲜味是独立的，
1: 这个完全符合烹饪科学啊。
3: 你好，你好。
4: 我们有一道菜，尝一尝。
3: 免费的，免费的，可以吗？尝一下，尝一下。
1: 羊肉香菜包，
5: 很好吃。
3: 不难吃吧？好吃不好吃？
6: 好吃，
3: 好吃啊！
6: 谢谢。
4: 你觉得怎么样？
3: 好抠了也。
7: 好，味道不错。我怎么感觉你在演戏啊？嗯。
3: 这是一边山菜。
8: 漂亮，
3: 好吃，
8: 非常好吃，
3: 好吃。如果给你打分，你要打多少？100分了，
8: 起码100分。
9: 他意思说我刚做的菜，要不要帮我试一下？
8: 真的不够，还是够。
10: 满分100分，
3: 你打100分，我知道了。
9: 你也可以给我300分。
3: 嗯，啊，可以300分，可以。
8: 120分了。
9: 哇，好吃吗？
3: 非常好。
9: 谢谢老板帮我吃一份。
11: 非常香，非常棒，非常的 very good。
3: 很好很好。
9: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小朋友。嗯。吃起来是口感是比较
12: 的鲜嫩。
8: 我儿子，我女儿，对不对？
12: 没事没事啊，没事，闻得很。尝一下这个肉，是什么肉？
13: 羊肉。
12: 好不好吃？很好吃。什么味道？有点鲜。多少分适合？100分。
13: 100分。
14: 那它有什么缺点？
12: 跑得有点快。你用什么肉做的？
14: 羊肉做的。
12: 羊肉，你说
14: 夏令羊
12: 为什么能煮得这么好吃呢？
14: 你说呢？
12: 手艺好，有才华。
1: 我认为导演不要再给了，这个菜太冷了。你们好，笑不好？我姓周，我叫 Peter 周，我从苏州来的，我是煮西餐的。我姓周，
15: 你姓什么？
16: 我姓裴。
15: 你呢？
16: 姓薛。
15: 薛小姐，裴小姐。

0: 好，我们用当地的夏令营煮了一道美食，试一下。
1: 啊，看看裴小姐喜欢吃肉，一口就吃下去了。
2: 我都咬不动。
1: 你要吃一下羊肉。
2: 我不喜欢吃羊肉。
1: 不吃羊肉也不吃肉。
2: 不吃羊肉也不吃肉。
0: 不吃。你喜欢吃羊肉吗？
2: 喜欢喜欢。
0: 啊，喜欢的话试一下好不好？
2: 看到你们拍的照不要怪我，拍的太难看了。我可以说实话吗？
0: 说实话。
2: 这个羊肉真的说实在话哈。哪里的？
0: 我是哪里的？
2: 不是，我的羊肉是哪里的？
0: 这个羊是夏令羊，
2: 可能是做你们外面人的那个口味，我们福建人有点不太适合。
3: 所以现在这个羊
0: 卤，我煮的。
3: 是是是。
0: 看看您能吃完吗？这块肉？
3: 够了够了。啊，就
4: 是这样。这个菜如果100块钱，你愿意买吗？
3: 买来干嘛？十五块钱差不多。
4: 15块钱你会买吗？
3: 不买。
1: 没有问题，因为我也在探索，你知道吗？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5: 第二天，原产地的深处，看看本地的生活气息能不能给自己下一次创作调和出新味道。
0: 大吉大哥，我想问一下，这里这个夏令营你没听过啊？那你们这里哪一个店啊煮羊肉是最好吃的？
6: 那边那边那边。
0: 哎，老板娘，那个齐辉煮羊肉的在哪里啊？
7: 齐辉去买菜了，你哪里来了？
0: 我们是在做一个美食节目。想找他，他就在这里煮羊肉。
7: 在这里煮了。
0: 啊，你吃过吗？
7: 吃过了。
0: 是因为他真的是羊好，还是因为这个齐辉大师傅煮了好？他是你老公？
7: 嗯。
0: 真的，我猜对了，从你眼睛里看得出来。
7: 齐辉回来了。
0: 啊，齐辉，哎呦，陈师傅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你
0: 好。
8: 你哪里？
0: 我也是做厨师的。
8: 啊，
0: 然后，在国外学西厨的，来到这里来。就是学习一下，那个老乡说你煮了羊肉煮得很好。
8: 这芦园一带大部分都是我煮的。我们这边不就是搞汤？
0: 我能试一下吗？
8: 能吃。
0: 有没有放过什么中药在里面？
8: 里面中药有10来种，各种4个就是。
0: 我能吃一块吗？
9: 啊，可以吃。因为我们这边的芦苇靠海，一定就吃这个，荤湿很重哎。
0: 哇，真好喝！有没有其他做法？
8: 爆炒吧。这个地方风俗和其他不一样，办酒席离不开一道羊肉。本地人办酒都是我来
7: 的。吃点羊肉哟。
0: 我这么多菜啊。谢谢谢谢谢谢。
5: 真实的老乡，真实的情感。Peter Zhou决定从真实出发，把羊肉从神坛拉下来，回归美味的本身，让食物会更趋近于一种真实。
0: 我想这个碧丽羊可能煮汤比较适合，所以我不煮其他的，煮个羊肉汤试一下。我是苏州人，我小时候每年到冬天的时候会吃很多羊肉，在外面玩了以后还会冲到羊肉店去吃完羊肉汤，他的羊肉汤就跟今天我煮的差不多的白汤，味道很好。
5: 这碗汤里炖的不止对故乡苏州藏书羊肉的回忆，也是与当地人热爱的羊汤进行的对话。针对夏令羊肉质紧实越煮越硬的特性，羊肉在锅中一熟即捞出，

0: 点粥将骨与肉分食处理，骨头继续煲汤，吃时再将羊肉汆汤后放入。家常中暗藏着的不寻常，正是在这一步。
1: 哇，一大堆肉熬出的这个汤，好吃好吃。
2: 昨天用了很多香料，今天没有用很多香料，今天我要体现它自己的味道。
1: Peter 呢是用了西餐的烹饪理论，尽量的把这一个肉的味道
2: 对
1: 锁住它，
2: 对
1: 返璞归真。

0: 进来吧。
1: 你好，你好。
0: 那个是我妈妈。
1: 哦，奶奶好，特意过来看一看。
2: 我这个糕做得很好吃。
1: 是。
2: 这样我能将来做好准东西吃。
1: 哦，是。
2: 我们就是都不太好，都是老的老一套。
1: 也有顾客特别有找一些传统的来吃，
2: 哎，也有的。教我们一点，
1: 我交流交流。
0: 这个用糯米先事先泡好，然后拿去磨成浆，再压成这样的米面团。
1: 全都是手工啊？
0: 对呀，用手揉。揉起来有点累，
1: 这是干活嘛，是吧？
0: 是啊，这也算是体力活了。
1: 我试试看，
0: 太干了不好揉。
1: 好，是这样吗？
0: 对，
1: 可以啊。
0: 对，很好。这边，这边翻过来。
1: 嗯，在旁边。嗯。
0: 差不多可以了，嗯，很好，就这样，然后放在这里面，就是这个花生，
1: 一个花生
0: 摆进去，
1: 哇，这花生很香，我蛮喜欢。
0: 它很麻烦啊，每一个东西都有一遍一遍的过。
1: 是，就是这样的事物很实在，很实在的事物。

0: 实实在在的年糕，实实在在的感情。谭师傅决定调整一下做法，将切到最小的羊肉粒换成羊肉片，用一道金不换蒜香爆羊肉，实实在在的还原羊肉的本真口感。羊肉爆炒之后发生的美拉德反应会释放一种香草的味道。
1: 唐师傅这道菜你别看它简单哈，它这个化繁就简，这羊肉不需要长时间的炖，它照样可以非常嫩。
0: 在不经意处添加的这一勺液体，其实是耗时4个小时用鸡和猪骨熬成的蛋汤，这是中餐老师傅、中餐大菜馆的本领，它不复杂，却画龙点睛。中餐之美正是见于这样的微妙之处。提前加热过的铸铁盘，让仅仅断生的羊肉在这里抵达口感巅峰。同时，辅以提前炸好的金不换和芋头片，吱嘎吱嘎，锅气是声音，是味道，是质地。
1: 首先这个羊肉非常嫩，那就我们可以吃到羊肉里面的香草的味道，还有呢这种搭配的各种菜呢要跟它搭啊，不能有冲突，所以这一道菜呢神奇就在这里，就把它香草的味道表达出来。
2: 谢谢谢。
3: 哦，这边是杜鹃的基地哦。
4: Hello。打扰了打扰了。
2: 没有没有没有，这位是我老婆。
3: 大妹子贵姓啊？
5: 姓郑。
3: 姓郑，那您呢？
2: 我姓陈。
3: 那你呢？
6: 我也是，我叫陈海月。
3: 那你在帮爸爸妈妈干嘛呀？
6: 种花。
3: 这叫什么花呀？
6: 康乃馨。
3: 这是康乃馨啊？
2: 是，这杜鹃花中的康乃馨。
0: 种植普通杜鹃花门槛低，竞争对手太多，别人种一年甚至半年就卖了。陈元才种的是多季节开花杜鹃，
7: 你们把
8: 这是一个新品种，生长周期长，并且他有意生产大规格的杜鹃花，需要4-5年时间。
0: 他选的是一条和周围同行不一样的路，他这么做是因为想去追赶国内优秀杜鹃花同行的脚步。

0: 漂亮。就这个其实也是很笨的方法，我就给它养大，会不会很简单？就是给它养大，我这个给它养大，我给它养到这么大，我再给它养到这么大，它总会卖得出去，总会有人认可它。嗯，我种花就是也有十几年了，但是对于一个新的品种来说，不管说它的这个生长习性呀，我们得去从中去掌握它。
1: 爸爸最喜欢种花，浇水施肥，还有弄土搬花，所以这些事都是他干的。我在这边自己和自己玩，然后这样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刚刚听到花老板讲的，我其实蛮心有感触的。自从我开餐厅之后，其实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很少，天天都忙着事业啊。我对儿子可能亏欠是最大的。就是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迟到了，然后我看着我儿子流眼泪，因为妈妈迟到了。我记得他当时还跟我说，妈妈你能不能下次不要迟到。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我的时间除了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我会觉得亏欠，我错过了他的每一寸成长。突然间发现我的儿子变成是大儿子了，我只能做他喜欢吃的东西给到他吃，我觉得那就是爱了。
0: 是野蒜、萝卜、紫菜
3: 、嗯、野蒜是山上拔的，我们这个季节来了到正月，我们经常做这道菜。
0: 这个是我们罗源本地的特色小吃番薯鬼，
1: 这是罗源区号说的叫菜拔。
0: 菜拔啊，
2: 好吃，切个最大的给你。
0: 谢谢，
1: 谢谢，
2: 不客气。

0: 马来咖喱会比较偏辣，然后味道来说会比较香。
1: 它用咖喱里面呢有椰浆，椰浆就是奶香味，把羊肉的奶香味拽出来了，
2: 咖喱的香味出来了，这时怎能没有主食？黄咪咪在这里动了个小主意，用中东南亚常见的红扁豆替代米饭，让咖喱拥有了多重搏击。
1: 红扁豆泥呢尤其精彩，因为呢羊肉是有果香味，红扁豆泥呢它刚好有果香味，所以这一道菜你看有猪味，还有呢肉里面的奶香味、果香味，哇，这个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大块吃肉的感觉。这咖喱太好吃了。我们西餐呢，一般呢就用土豆泥，这个土豆啊，淀粉含量太多，现代人不太喜欢。那么他用红扁豆泥，但没想到起到了一个奇兵的作用。

0: 200多岁的熟龄组合登场，为夏里娘的创新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年代感。三位主厨加起来超过100年的厨房生涯，扎根于充满生机的大地上，就可以永远年轻。
1: 很舒服，主要是心情很舒服。
2: 我们的老乡们很纯，你看，这拔了这么多菜，一分钱都没有收我。你说，在大城市里面拿个叶子，人家都要问我收钱。
1: 拍个照来了。

0: 食材其實嗰個所謂嘅烹飪嘅難度，喺對食材嘅理解。有一啲人係譬如人嘅性格，你知道佢嘅性格，你就知道點樣同佢去相處。
1: 我們用我們的愛去做任何一道菜，它一定都是美味的。
2: 以問求索，問安全的本質，問豪華的定義，問智慧的巔峰，問界智慧重塑豪華。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6: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奇遇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走进潮州的市井街巷，寻常人家，2000多年沉淀而出的潮菜，是潮人生活里最本真的烟火。家常食材，平民小点，珍馐佳肴，不分贵贱，熨贴着潮州人的味蕾，也传递着这片土地上最家常的故事。潮州市东南角，沉静的寒江在奔赴深海的旅程中骤然一分为二，两条支流孕育出一块巨大的河洲。这里草木丰盛，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和独特的土壤地理环境，孕育了潮州人钟爱的江东竹笋。与江南人吃惯的春笋冬笋不同，江东笋常在盛夏长成，立夏过后才是采挖竹笋的最佳时节。清晨5点，26岁的林洪坑照旧早早起床，迎接当天的第一批江东笋。
1: 老公，来吧。好了。好，这猛子一根。
0: 由5月开始的笋季已经进入了尾声，农历8月15的这最后一茬笋，在售卖前，林洪坑照例会预先进行分拣。
1: 好，先回啊，拜拜。

0: 竹笋好坏，首先就看它切面嫩不嫩，水分足够的话，它是黏黏的，这竹笋就嫩就好吃。像这个长一些黄丁黑丁，笋就会比较硬，不好吃，就不要了。
1: 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妻子小飞，正忙着清点需要售卖的笋果，他俩要赶到村内的市场。小夫妻在广州打工时相知相爱，小飞在婚后跟随丈夫回到江东，故乡的生活总是让人心里踏实。扎下根的两人开始尝试把村里的笋往城内卖，卖笋变成了卖菜。就这样，两人全年无休地做起了江东农产品的销售员。
2: 直到你别再休息哈，要直到等来你就往来往摆着哈，要休息。
3: 要理想化。
1: 熟悉的顾客总是掐着点来，还来不及摆好货品，手忙脚乱的俩人就开始面对应接不暇的客人。
0: 笋衣这部分就最嫩了，先削出来，其他部分来削笋丝。
1: 照顾门店的空隙，小林得赶紧处理需要配送的笋。
0: 一天一般都是20到30的。然后其实结婚之前也是挺懒散的一个人，睡懒觉，玩游戏。结婚之后改变很多了。
1: 虽说小本生意赚的不多，两个人也做得乐在其中。自家的笋，家乡的菜，能让城里人喜欢，就很让人欢喜了。潮州长夏无冬，生长在寒江畔的江东笋，由于肉质细嫩、松脆爽口，被视为菜中珍品。从破土而出到成菜上桌，讲究的是一个快字。稍慢一步，那滋味便是天上人间云泥之别。
0: 快来，吹过来的送，落过来用牙哩。
4: 好，乐狗去好不好？
0: 炒料哩来，吹台哩。
4: 好。
1: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口感，小林每天卖完菜，都得来笋田里为自家餐厅再取一次笋。
0: 好笋要过栽啊，
4: 栽了进落街就无用，进落跌啊，要生了浆啊，无用搞不会靠晒。那个拍几个硬啊，进落街就很大，不会就大家，进落街就好食。
0: 不会了。
1: 扒开20厘米的土层，肥壮的笋体还保留着一层淡淡的绯红，如清晨的朝霞。铲刀紧贴土层，在笋木处下刀，一铲一提，鲜笋应声而起。
0: 哇，可以可以。哇，你要写这个？
4: 笋的直色啊，白啊，做咩笋都可以写哦。
0: 行，好。
4: 我得去啦。进落个的笋包，可以不？炒那刀子呢？哦。
1: 人们真爱这一口争分夺秒的水灵鲜嫩。刚刚离开土地的笋，总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厨房，切成块儿、片儿、粒、丝，每种形态都对应着不同的美味表达。最鲜嫩的做成冰笋，保留原有的山野风味，蘸上芥末酱油，清甜爽口。笋块和鸭肉同炒，鸭肉的油脂浸润脆嫩的笋块，形成浓郁口感。笋丝包成笋卷，裹上蛋液，沾上面包糠，炸到表面金黄，外壳焦香酥脆，变成了一道风味独特的小吃。笋粒儿则最适合调配成馅料，制成潮州本地的特色笋果。笋馅的调制很有讲究，滚油将香菇、猪肉爆香，加入虾米增加鲜味儿，再用干贝汁、鸡汁调味儿，最后加入笋粒炒匀。多种芳香物质混合一处，杂糅出复

0: 包裹是潮中女人擅长的活计，在双手不停的小飞看来，笋已是小两口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存在。
1: 早上5点起来，去到潮州店里去卖配送啊这些，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回来店里。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放松一下，才有力气干活。

0: 芳香四溢。每年中秋节赶来吃尾茬笋的客人不算太多，只有对江东笋无限钟爱的人才会踩着夏天的尾巴来到这里。
1: 笋味特别足，最后一次笋宴得到江东这个地方来吃的才比较好。
0: 忙碌的一天结束了，深夜的团圆饭依旧少不了竹笋，它见证了人们的辛劳，也将收获的憧憬带进一年又一年的盛夏笋季。在潮州的网红街牌坊街，你能深深体会到一座活着的古城是什么样子，人们在过往的风貌中演绎现代生活。九点前是牌坊街的通车时间，买完菜的林派正赶着回店。作为潮菜师傅在外走南闯北十来年的林派，五年前回到潮州。
2: 好，京京城行，上令釜山鸡蛋。
0: 从叔叔手上接下的这间潮州饭店是街上唯一的国营老字号，店里的招牌就是各式的潮州小吃。
2: 我这个是酥肉，它是半煎半炸的。甜酱油加上一点荆棘油，比较甘香清甜，增加这个糯米猪肠的风味。
0: 小馆子，小老板，林派当然要样样精通。果条与牛肉芥蓝的配合，是检验潮菜师傅手艺的最佳菜品，也是时光带不走的潮州人的挚爱。
2: 牛肉。

0: 来喽，上菜啊！这个老店，他专门来找这个店吃的。传统的做法最能吸引老潮州们，但本地的客流并不能缓解林派的经营压力。
1: 在里面坐，说说小吃。楼上有空调啊，里面坐。
2: 有坐是一天一下子就过了，没坐是呢，一天真的坐的比较累。
1: 闲下来的林派开始关注孩子的学习，考得不好没关系，慢慢来，向姐姐学习。他比较勤奋，可能长大了也是个人才，对吧？是不是？
3: 一起努力，啊！
4: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突如其来的雨让乐观的林派也不禁焦躁了起来。期待了3个月的人流会出现吗？

0: 简单的米食在潮州如同百样人生，能生出万千变化。米浆倒入小盅，猛火蒸十分钟，洁白如豆腐的米果自然形成凹洞，添上炒制好的菜脯粒，香韧可口的果皮混合着菜脯的咸香味儿，丰富的口感让咸水果成为潮州饭店不可缺少的一味平价小吃。
1: 啊、哦，谢谢啊！这一片他家做的咸水果比较地道，比较好吃。大家，
0: 街坊四邻的手艺丰富了店里小吃的种类，但店里最有特色的一道米食，林派总是亲自上手。
2: 这个米泡了40分钟左右，准备用来磨浆，然后吹热高管。今天是国庆，我们就做多一点。容器先刷一下油，防止这等一下会粘在里面。
0: 纯米浆难以蒸熟，挑战厚度必然要增加工序。
1: 蒸一层熟了，

0: 然后再蒸，大概是六七成吧。
1: 高温蒸煮后，米浆内的淀粉分子软化凝固，呈现出略微透明的质感，表面凝结出一层韧皮，如此循环往复，层层叠加。
0: 第一层大概要五分钟，第二层有七分钟，到最后过渡比较厚，可能有二十分钟。
1: 用近两个小时制作完成的糕果，米香浓郁，多层韧皮形成的结构，让果肉弹韧有力。
2: 好，这样一份牛肉炒果条，要不要？可以当主食。
1: 客人开始进店，林派加快了手速。
0: 第一步呢，就先加一点酱油，搞一点颜色，再下那个咖喱粉，这个就把它拌均匀，它等一下煎起来就比较好看。
1: 咖喱引入潮菜，源自于清末下南洋的风潮。现如今生活富足，潮人不再出海讨生活，但这道具有南洋风味的小吃却在潮州扎下了根。
0: 一张就全部淋在上面，把它包住，就多放几次，
1: 撒上葱花出锅，淋上浇头，外酥里嫩，鲜香微甜，
0: 这样就 OK 了。
1: 人流挤满了牌坊街，小店很快爆满，林派享受着客似云来的快乐。
0: 来来来来来，这个国庆今天的生意呢还算可以，比预计的还好了一点，可以回回血。卖的最好是蚝煎100多份吧，炒糕果呢30多份，明年肯定会更好啊，大家好。

0: 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以濠为生的濠乡景州，有着长达十多公里的海岸线，近海处虾塘密布，给海湾的浮游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平均五米的水深，利于固定蚝排，让这里成了一片绝佳的生蚝养殖场。十一月，景州湾养殖的生蚝正处于育肥的关键期。最近雨水偏多，林朝伟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 我现在切了一半，切了50%，对，就是那个钓得太浅了，水太淡，想让它肥得更快，因为藻类它一般都是在上面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把它在上面一点点，这藻类比较丰富。
0: 欲速则不达，林朝伟本想在育肥期为生蚝提供充足的食物，让蚝能够迅速长大长肥，但最近频繁的降雨让近海湾处的海水迅速稀释，海水盐分急剧变淡，让近海湾处这十几个蚝排的生蚝面临灭顶之灾。抢救这批生蚝的唯一方式，就是赶紧把它们转到更适宜生长的环境中，
1: 要把它那个钓到深一点的水层，两米深盐度才会够，都是拿钱买经验。
0: 清掉死蚝，重新钓养，工人们迅速进行着分笼作业。
1: 摆得整齐的话，它生长出来的蚝形也就比较整齐，比较漂亮。
0: 林朝伟养殖的生蚝学名叫做三倍体牡蛎，是林朝伟在3年前为了开拓全国市场精心选定的品种。
1: 三倍体个头大，生长速度快，比较容易保存，随着那个物流的发达，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可以达得到，所以它这个市场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等你养到100万斤的时候，海域很大，每一块海域它的钓养的方式都不一样。
0: 转移完这批近海的生蚝，

0: 林朝伟马不停蹄，继续巡查另外百余个壕牌。持续监控调整，让生蚝长得个大肉肥，是年末收益的保证。
1: 每年这段时间就是长芽最快的季节，
2: 看到这个芽是刚长出来的，
1: 因为它那个海水凉下来的时候，生蚝就开始长芽。这个才八天，就长差不多有个指甲盖那么大，然后它里面的肉肥度一上来，它也跟着这个壳往外扩张，就证明我们这边的水温盐度比较适应。
0: 三倍体牡蛎富含糖原、氨基酸，有海洋牛奶的美誉，是具有食补作用的海洋珍品，在国内的宵夜市场备受追捧。林朝伟精心管理的这150个壕牌，即将迎来行情最好的年尾出货季。
1: 这都是养了很长时间的了，像这么一大个要十来块钱，过十来天它肥度会更好一点，至少一斤在市面上现在好几块钱了，今天大概出个三五千斤，供不应求啊，主要是人家订货我们现在还不卖。
0: 今天的意气风发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努力，三年来他跑遍了全国的海产市场，就这样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客户。
1: 因为他这个地方是易肥的，他这个地方肥得快，我们原产地出货价就这个，到了市面上可能就不止五两以上，可能15块钱左右了。
3: 你扎不了多少啊，
1: 现在的生意就是这样子，也就这一点点利润。
0: 客户远道而来，林朝伟最引以为傲的三倍体牡蛎怎么聊都不嫌多。
1: 都是在刚刚在长芽，
3: 里面肥不
1: 肥啊，
3: 看了就想吃了，
1: 肥度还算可以，这边的小苗长势也挺快的，
3: 小的到那个大
0: 话语投机意犹未尽。林朝伟带着客户驶向锦州养殖历史最悠久的一片蚝场，
1: 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养殖场的那个蛤蜊，
3: 那也是好的一类是吧？
1: 对，割两串我们晚上回去品尝一下
3: 也行。
1: 基本上我们近海都是养这些，这种蚝的话就是我们做的蚝仔煎，你们那边应该拿去煲汤的比较多吧？
3: 福州比较多。
0: 这片蚝场出产的是锦州产量最大的太平洋牡蛎，它在当地有一种特殊的养殖手法，将牡蛎挂在海面固定的高度，退潮时牡蛎会有几个小时晒到阳光，这种经历过日晒的蚝壳体坚硬，肉质更加紧实。太平洋牡蛎采摘几个小时后就会出现在锦州的横街窄巷里，有近万人参与开蚝的工作。锦州人开蚝技术娴熟，这种特殊的手工技能即使在机械横行的现在依旧无法取代。太平洋牡蛎煮熟后紧实圆润，黑耳白肚，状似珍珠，它有个让人熟悉的名字，珠蚝。天色渐晚，蚝牌上的小厨房里热气腾腾，滚熟的粥底加入猪肉鲜油，起锅前下入刚取的猪蚝，海鲜丰富的氨基酸充分释放，鲜也就在这碗粥里尽情绽放。三倍体牡蛎则直接上炭火炙烤，海洋里最柔嫩的佳肴在岩石般坚硬的壳体里沸腾，肥美嫩白的蚝肉点上蒜蓉，加入辣椒酱，简单而不失原味。丰腴的蚝肉裹上芡汁，入油锅炸至金黄色，外酥里嫩，又是一道让人不能自拔的美味。
4: 这是炸蚝啊，
5: 炸蚝啊，
4: 炸蚝啊，
6: 收收脆脆的啊，
1: 沾点这个汁，
3: 辛苦了，
6: 沾点汁当汁。
0: 同享美食是人与人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在林朝伟看来，海鲜最能带来味蕾的满足，在这片海域只要肯干就一定会有回报。
3: 好吃，保持一点啊，保持一点。
0: 潮州城内 被老街老巷簇拥的谢家祠堂里，正在筹划一场本年度最盛大的家祭活动。
4: 白祭民族有一后坑，只靠男孩，他会跪拜，六一代，进哎，莫插话了吧。我台下是要摸你给的改来领头，这样来领白祭，哎，来抓住，来吧。
0: 谢海平作为族里的小辈，负责所有与食物相关的工作，祭拜要用的果品，谢海平当然得去看看。潮州人一年到头都在为十年八节忙碌，本地人祈福美好生活的形式之一就是奉上各类果品。红桃果形似桃子，象征长寿，是祈寿的首选。做好的红桃果如同一只平面的红桃，上笼蒸15分钟，红桃果变得晶莹油亮，颜色吉祥喜庆，这让它在年节祭品里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5: 来，因为来是有啊，酸萝卜配果切啊。
0: 谢海平经营着一家私房菜，生意不能停，心里却盘算着明天家宴的一道大菜得赶紧备菜。
5: 这里指的是香莲，个头大，香气足。这印度手工的，不可以用那粉碎机打，它比较糊。粉碎机不加水的话，打不过来。加水的会影响它的口感。
0: 皱沙莲蓉是潮州一道别具风味的甜菜，莲蓉是主角。炒莲蓉是个功夫活，加入白砂糖、油，在锅中用小火碾炒20分钟，直到莲蓉粘连成块不粘锅，这位传统潮菜的底料才算完成。精工细料，耗时费力，皱沙莲蓉极少有人制作。因为这次难得的相聚，谢海平卯足心力。
5: 这是本地五花肉，白肉、瘦肉相间的，吃起来会比较细腻一点。
0: 肉块入水，加入葱姜料酒，焯去血水。肉皮上密集的扎上孔洞，抹上酱油，五花肉准备变身。肉块在滚油高温的汆烫下发生美妙的褐变反应，呈现出焦糖色，表层密布的孔洞因高温迅速脱水变得酥松焦脆。
5: 就像那个纱布一样皱皱的这种感觉啊，这样就好。
0: 炸好的五花肉切厚片，与糖同煮，糖将赋予它更馥郁的风味。糖汁包裹渗入，油脂缓慢释出，脆皮被糖汁浸润到逐渐软化。
5: 它要煮10分钟，但是要下蒸笼蒸了1-2个小时，蒸到筷子一夹就断，状态是最好的。
0: 摆盘后淋上糖汁，肉皮皱沙，肉片剔透，莲蓉软糯香甜。在谢海平看来，筹备大宴是徒弟们练手的绝佳机会。
5: 一个不得留掉啊，无留掉一个蒸馏哈，一个这个今天不得蒸馏一个阿婆康不一样啊，一个就得留掉。
0: 煎蛋皮是为了制作另一道传统潮菜富贵石榴球，要想将蛋皮煎得漂亮有韧性，手上必须得有点功夫。
5: 哦，差一点点，但是它还可以啊，有点拉力，有拉张力，它包起来它就也不会那么容易碎。
0: 蛋皮包裹馅料扎起，塑进可爱的石榴形，寓意多子多福，吉祥如意。

0: 对于潮州人来说，祠堂是祭祖乡愁的心灵圣地，家祭是饮水思源的精神依托。谢家的大日子，祭品依次上桌，宗亲们陆续到场。一墙之隔，谢海平正全力投入，确保餐品的美味。这就是他对先祖抱持的最大敬意。
1: 早上女佣啊，那姐姐个点菜啊，哈，啊，对不对？咱那点点饼饼，哈，这个是。
0: 美食四地呈上，同样的场景，从谢海平有记忆开始，大家年复一年聚在一起，用最家常的美食来敬祖先、聚宗族。林鸿坑在笋季完结的三个月后，迎来了小女儿的咕咕坠地。岁月不动声色，将百般滋味留在日常饮食里，一单一食，带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映射出一幅幅温暖而美好的人间图景。

寻一座僻静的山，一条遥远的河，也许还能再见旧时故乡。顺着炊烟飘来的方向回家，与伙伴嬉闹，在田野种歌。吴乡是烟火气息堆积的地方，人间五味，烙印之深，直至今日想再去试探。川味第四季，群山之后，五味乡愁。天宫山深处传来了我们最熟悉的童声。

四年级学生向思林明年将去镇上念书，放学路上的嬉戏和收获将不复存在。思考着这些，向思林偶尔会有苦恼。

0: 顶仙村以项氏族人为主，祖辈300年前移居到此，寻到了僻静而丰饶的宝地。在农人心中，这一亩三分地是一份底气。
1: 妈，爸爸，您终于还上去了是吧？
2: 要的。
0: 孩童们天真爱玩闹，向思林因为一个小小职责没有留恋玩耍。周末到了，在镇上读书的哥哥姐姐都会回来，一家人的晚饭将由他负责。
1: 你们好久回来哦？
3: 刚刚回来。
1: 今天晚上弄好的菜来？
3: 吃遍地。
1: 哦。
0: 对厨房中的一切早早投入兴趣的向思林，已经与山中的各类食材相熟，与家里的小小厨房相知。
4: 因为我爸爸他们每天都得前头干活，不是的话就急，破产悲惨，每天都回得很晚。我看到爸爸他们太辛苦了，所以我想把他分担一下，所以我就给他们烧洗澡水还有弄饭。
0: 农人的孩子早当家，向思林很快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家常烹饪。爱好做饭的孩子对烹饪的理解是朴素的。手法里没有复杂的烹饪技巧，将自己认识的食物烹熟，以求温饱的生存技能。一道道家常风味都看似平平无奇，但好像就是暗藏着一种力量，能让一家人在辛劳之后尝到满满的幸福。家庭烹饪其实并不困难，但每一餐都记录了一次真心付出。
1: 妈，你好久回来了，晚上哦。我饭弄好了。
3: 妈，我哪儿出来？
1: 啊，怎么
0: 了？或许有些时候，外人看到的身不由己，可能是一个家庭强烈的向心力。父母归家，今天捕到的鳝鱼由母亲烹调。与竹笋简单会炒，就是一道属于周末的特别加餐。哥哥姐姐从镇上回来，向思林有团聚的喜悦，还有去镇上念书的期待。家人们相互慰劳，期许未来。被食物和爱包围，是最朴素、最真挚的快乐。又到了插秧的季节，秧苗吐翠，随风摇摆。此刻大地最生动的面容在田园显露。每年此时，雷祖成总会带着家人往田里投放一些鱼苗。新一批小鸭子也将进驻这个生态家园。等到稻花香时，为饱收稻谷和鸭蛋，鸭将转为圈养。
5: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0: 用盐水浸泡，鸭蛋将变成咸鸭蛋。鸭蛋在香料秘制的泥浆里翻个身，裹上泥袄，再披上糠皮外套。这是咸鸭蛋更隆重的版本。鸭蛋华丽转身，被制成皮蛋，一些地区称灰包蛋。
1: 一直拉回去吗？放在这儿？
2: 拿去走。
1: 还是放在客厅一辆通风的地方？哦。
2: 然后人家过年就来包哦，一年四季在这儿呀。
1: 你上午来了就这样啊？
2: 行行嘛，加工了下午来，买了早上来。
1: 没有打电话就见。
0: 唐宇是一名电焊工人，十年前从母亲手中接下专做灰包蛋的小店。这家店已在这老街上屹立37年，每年端午都将制作上10万枚。灰包蛋的灰需要父母和妻子在乡下长期供应。灰内有乾坤，稻草烧成灰，再加石灰、玉米杆灰混合拌匀。最后加盐以及茶汤制成泥，能赋予鸭蛋错综复杂的风味。一些人认为它是初代分子料理。打开皮蛋，蛋清嫩脆，蛋黄糯香，配上鲜辣的烧辣椒，淋上秘制红油，是当地常见的吃法。皮蛋对川人来讲还是一种端阳美食，当食物滋味足够强烈，自然会更难割舍。芒种时节，一种白色的野果变山坡，黄毛草莓在西南山林中常见其踪，果实小巧，口感酸甜，果香味浓郁。这种野生草莓是李翠英的法宝。采摘这种野果的初衷是为了给外孙制作零食。一位顾客的建议让他决定将零食改为店里的时令特色。清洗沥干后做糖渍处理，加面粉和匀，在锅上烙成松软可口、带有微酸果香的小甜饼，既富野趣，也有童趣。
3: 不要这现在泡粉云波得好多了，
4: 还可以。
0: 李翠英总是乐于找丈夫尝菜，这次也不想她错过这一份山林清新。
4: 甜不甜？
3: 甜，好吃得很。这叫什么个？
4: 我要在哪儿吃这的？
0: 从三间老旧的瓦房到雅致明净的屋舍，李翠英与丈夫一同深耕山野，以山林食材、乡土烹饪，将农家乐经营的有条不紊。贷款修建新房后，夫妻二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美食理想。
5: 以前这个地方很落后，我们只是听我们老人说种胡麻都不长，就说明那个地都撇得没法了。当我嫁到这儿的时候，就一条沟草里都没得人烟。后头慢慢慢搞旅游过后，这些人都开始往路边上搬迁了。那最快最好是2008年以后灾后重建嘛。
0: 即将步入天伦之乐

0: 光景却出现了一些变故。丈夫不慎受伤，需要休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将独自挑起家庭和餐馆的重担。
1: 要管家的，管孙孙，管好子孙，老母亲，真的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我觉得相当的困难。
2: 你们家也下单的吗？
1: 其实困难在我的心里来说都不算困难，我认为都会迈过这个坎儿。今后就作为啥子，不断的提升我的技术，我看些书，我就自己在我的基础上调节一下嘛。
3: 你要这个的，
1: 专门主动这个环境。
3: 哦，你这个东西想开一点。
0: 夏至，长江支流的秀水河中，一种神奇的鱼儿正在洄游。试图寻找产卵的最佳水域。
4: 来把鱼虾捡过来。
0: 桃花斑，纹理仿若光影折射所作，因似桃花色彩的斑纹得名。
5: 十三位，
6: 马克。
0: 于敏是一名护河人，他每年都会跟随当地水务部门拜访这个种群，对他们开展详细的普查统计。这种鱼群数量小，是珍贵品种，肉质极其鲜嫩。但今天被捕捞的鱼儿们，却不是被呈上餐桌。十年禁渔，休养生息，生态需要得到修复。90年代初，城市餐饮开始兴盛。河鱼数量锐减，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只好外出务工。10年前回乡，成为了维护河道环境的河长。当初捕捞的记忆可以用来保护鱼群和水系。承包了小鱼塘后，渔民盘算起了养老生活。如今人们食鱼不再靠河水送来的缘分，人工养殖之下，人们获取新鲜鱼十分便利。
7: 吃鸡，
0: 渔民今天要烹制一道菜，叫大肉黄辣丁，这是一道罗江传统名菜。前些天渔民刚在一次聚餐上尝到专业厨师所做。五花肉与黄辣丁同烩一锅，猪肉释放的油润同酸菜的酸香，将鲜美的鱼肉烹得恰到好处，演绎出和谐的香鲜滋味。每每尝到喜欢的菜，他都会复刻一番与老伴分享。
8: 吃饭啊，老板。
0: 一荤一素，平常却从不将就。白露至，秋收忙。9月的成都平原，良田中的稻谷等待人们采收。传统的人工收割，农人要与扎手的稻叶较劲，还要与炙热的太阳对抗。今天，现代化设备的进驻早已让平原上的广大农民从这项苦差中解放。遗落在田地里的稻穗颗粒为鸭子们备好了户外野餐。春日里的小鸭

收后，雷祖成会让他们重新回归田野。过去的职业赶鸭人会沿着稻谷成熟的区域迁移，赶着小鸭出发，让它们以田中剩余的稻穗为食，享用着秋收盛宴并长大。它们的粪便又成为了稻田的养分。在推行环保的今天，不在田间焚烧秸秆，农家烟囱里升起的炊烟也愈来愈淡。稻草与鸭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九尺镇早在上世纪就被誉为板鸭之乡，经过香料浸渍的鸭肉香味饱满，挂晾去除表皮水分后，鸭肉更加紧致。

0: 稻草中似乎蕴藏着玉露的香气，微火烟熏中慢慢沁入。熏好的鸭需要再次经过挂晾风干。老姜、花椒、辣椒等多种香料熬出的老卤汁加入，能在板鸭的风干本色、烟熏渲染之上，再添一重馥郁鲜香。九尺板鸭还不能少了最后一道工序，卤香。卤汁赋予其红亮姿色和香甜嫩绵的风味。
1: 这是木香，这是姜香，姜香多啊，一直做面子。
0: 汁美肉嫩的卤鸭如今方便携走，让故乡滋味能多陪伴远行的人们一程。农家最常用蒸的方法来加热熏鸭，油脂溢出，香气弥漫，咸咸中带着卤香。从小满到中秋，垒组成的稻香鸭已经成熟壮硕。在团圆之际，犒劳一家的餐食中自然也少不了自家肥美的鸭子。熏鸭原本是方便除毛，燃烧稻草的熏香却成了农家鸭肉独特的风味印记。今天孙儿上灶做饭，硬菜是一道家常烧鸭，鸭肉以菜籽油爆香，加葱姜大料去腥，小火慢煨，让肉质紧实，汤汁馥郁。泡椒鸭杂、泡椒、泡姜、酸萝卜是标配，爆得嫩脆兼备，酸辣入味。这些农家风味依然在灶台上延续，吐露着人间烟火。一份乡间的家常稻香鸭，似乎能勾起太多的去年今日。回忆遥远些，或许能去到赶鸭人还活跃的那个年代。秋高气爽，四公里外娘家的田地是李翠英造位的大后方。春夏是山中来客的旺季，深秋和初冬便会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试菜。

0: 山外人慕名而来，是为尝到最地道的农家风味。顺应时节，李翠英还是用她最熟悉的三餐四季来装点新家园。对李翠英来说，全心全意将农家乐经营妥善，才是眼前最好的出路。要以烹饪技艺安身立命，非专业出身的李翠英不甘桎梏于农家灶台上的经验。灶位数年，她总是在田间灶头往返，换新盘中美味，变着花样诠释乡野食鲜。
1: 嫩自己做的东西，我尽量自己做，采集我当地的蔬菜、当地的食材，用我传统的手艺、多年的那种经验，给顾客呈现他们最喜欢的东西。
0: 豆渣是值得一试的美食材料。贫苦时代诞生的豆渣饼，随着饮食条件的改善渐渐被遗忘。李翠英希望以特色农家风味让它重回大众视线。油煎后香软在心，酥香带着淡雅的豆味。板栗炒之后更易剥壳去衣，板栗烧鸡是热门美食。李翠英决定用山里的土鸡来烧制，鸡肉爆香调味后再以柴火慢煨，鲜板栗最后加入一同焖煮，香甜渗入，鸡肉软嫩多汁。鲜核桃仁配合韭菜、小米辣和蒜凉拌，配料的辛辣更加突出了核桃仁的脆嫩鲜甜。怪味是川菜中极难把握的味型，李翠英只从口耳和书本中了解过这一味型。酸甜麻辣香是怪味，也是绝味。
1: 小刘，有吧？
2: 明天他们八点钟要吃饭，给他们煮出来啊！
3: 八点钟吃，
2: 他们吃了给他们出去，他们俩出去有事。
0: 这个冬季，女儿和女婿决定回来，充当母亲的左膀右臂。
1: 因为我女儿的理念比我还更是一筹，她创新嘛，就是我用古老的弥补她，给她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红粉融合，我们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4: 给我绳子拉起来。
5: 坐不能坐，坐到这儿了。
1: 下一个，说婆婆爱你。来，拥抱一个，哎呀，拥抱。
0: 有了家人的相助，他有了更多时间感受自己期盼已久的天伦之乐。孩子偏爱的食物常被长辈们用作安慰或奖励。今天他要做一道外孙最爱的腊猪蹄，火腿腊肉用柴火炙烤，外皮能瞬间释放腊味甘香，沸水冲洗，肉质舒展。炖猪蹄搭配上腌萝卜卷和冻豆腐，满满的幸福暖意，老少皆宜。
1: 我不晓得我有一种力量，反正再大的困难，受再大的阻碍，但是我是千方百计把它办成了。我也想只要我活着，我就办成的事。只要我有这个信念，最怕的就是我没得这一股信念了，我就办不成了。
6: 爸爸，
0: 有时候维持平凡，抓住稳稳的幸福，已经是一种旅程。
1: 记住没？跟我说的，记住没？

走过漫漫长冬，春天如期而至。从捕鱼为生到护河人，渔民目睹了山河的幻变，环保治理一点点还与河道最天然动人的面貌。身在大美田园之中，渔民深知生态和谐来之不易，许多走出乡村的农家人半生拼搏，有喜有悲，回首时都难掩对故乡的眷恋。老家的厨房有着最熟悉的灶头和案板，似乎在这里才能烹出一家人最惦念的味道。

家常菜式，或咸鲜味浓，或酸辣爽口，做法一直烂熟在脑海，滋味也一直印刻在心。锅中沸腾的总是人们最熟悉的家常美食。对许多家庭来说，不管生活怎么前进，备好丰盛的菜肴才是最美满的象征。趁着家乡举办油菜花节，城里的孙二回来，一家围坐，团圆的欣喜就已成为这一餐最重要的滋味。中国人用数十年的时间就改变了过去数千年的农耕格局。回首望去，每一个时代似乎都在为未来种下新的乡愁。或许乡愁是时代向前不可避免的产物，或许乡愁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回音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2: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3: 找饭搭子肯定是
2: 很好。
1: 饭搭子

0: 超会吃，
1: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2: 耶，走。
3: 好吃，
4: 好香啊，
5: 完全合格。
0: 饭搭子特有趣，
6: 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
1: 完全同意。
2: 是，
0: 饭搭子好暖心，
7: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5: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0: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8: 对于现代人而说，我觉得好好吃饭这个事情简直太重要了。我觉得它一定不是简单的吃饱饭，它是对我们身体和精神的一种安顿。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词叫做进食的社会促进效应，这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说你一个人吃饭呀，一定是吃不多且吃不香的。我就回想起来小时候放假的时候，我经常跟我们家的各种的兄弟姐妹一块抢着吃，那个饭是最香的。如果在工作单位或者说在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跟你气味特别相投的饭搭子的话，那能够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未尝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请来的饭搭子那可真的是太有趣了。我先请出第一位啊，这位呢，我觉得在数字当中呢，他是一个特别冷静的操盘手，但是在烟火当中他却是一个隐藏的美食家，他是谁呢？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今天记者的探馆发现。

0: 欢迎谢颖颖，欢迎。
1: Hello， 嗨，大飞。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们都在猜测，颖颖姐今天要来的话，她带来的饭搭子是谁？今天请来的这个饭搭子，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
1: 第一个词我想说的就是开心。每次跟他吃饭我就非常的开心。第二个词呢就是灵活。
0: 灵活，
1: 对。第三呢，其实这个词和第二个词特别的不搭，但是呢第三个词我说出来之后，相信所有人就会想到他，他就是承重墙。
0: 承重墙，
1: 对。
0: 今天请来的这位饭搭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你说的灵活，他的灵活是他的脑子以及他的口才。你说的这个承重墙，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他的身材的段位。如果没有开心的灵活的他，他的这个行业包括你饭搭子就很容易支撑不住，所以他就是

0: 呼兰。
1: 大家好，我是呼兰。
2: 大家好，我是呼兰。
0: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只有他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2: 关心他干嘛？我只是在这逞强，对吧？
3: 恭喜呼兰成为2022年度脱口秀大会冠军。
4: 你们港澳的这个观众占比可能在10%-20%，目前7月环比6月份我们的营收几乎是翻倍。
5: 掌声欢迎呼兰，欢迎呼兰，欢迎
6: 来嘞，
7: 欢迎我们开心灵活的程仲强。
2: 是你们刚才说话我都听见了。
5: 刚才用了3个词来形容你，那你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莹莹姐这个饭搭子的话，你怎么来形容？
2: 我觉得会吃，然后爱吃，然后第3个词就是还得总吃，对吧？你3年吃一顿饭，这不叫饭搭子，
7: 这
2: 不叫饭搭子嘛，就得总吃总聊天。
5: 但是我特别的好奇，怎么就组成了这个饭搭子？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7: 原来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啊，但没有想到也是机缘巧合，通过一个朋友吃饭，
2: 而且是个美食的朋友，
7: 对，
2: 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会吃的朋友，
7: 对，
2: 说大家一起有好吃的店儿，大家可以去吃。然后就这么认识，然后就开始吃起来了。
5: 好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这两位饭搭子，两位也是饭饭之交了，再次欢迎，欢迎。
7: 谢谢。
5: 站在灶台前把灶台当舞台的感觉怎么样？
7: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坐下来吃饭，
2: 是
7: 也很少就真的要展示一下厨艺，让对方来吃吃对。

0: 方的手艺。
1: 所以今天莹莹姐给我们这个范搭子带来的美食是
0: 因为我是福建人嘛，所以呢我今天带给呼兰的也是一份来自于福建的菜肴。就上学的时候总会有最

0: 风俭游人。
1: 是你喜欢吃沙茶面吗？
2: 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刚才特别同意你说，就是那个大份的方便面，去福建经常一碗面能吃到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
0: 对，
2: 你们你就想加什么就超
0: 级豪华吗？
2: 是啊，
0: 我们赶紧做起来，
1: 来吧，
0: 是不是？
1: 行，今天绝对是豪华版的，
0: 完全是。就像霍兰说的，因为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你可以吃的食材完全取决于你吃的食材多少，因为你来了，我挑了最贵的虾，最好的牛肉，对，牛肉丸，还有这海蛤，还有这个鱿鱼鱼片。但是因为霍兰今天来，所以我要特地炒一次沙茶酱，让你来尝一尝。
1: 厉害了。是不是就是你刚来北京那会儿的时候，那时候北京吃不到正宗的沙茶面，逼迫自己厨艺提升来自己做沙茶？哇，
0: 别说沙茶面了，我觉得作为福建人来说，他其实最喜欢喝的是汤。但是我当时到了北京之后，哇，我能找到的汤，每次我在餐厅里面找到的汤就只有两种汤，就是西红柿蛋汤和紫菜蛋花汤。
2: 南方还是希望那个汤能补一点儿，
0: 对，
3: 老火汤，哎，
2: 对啊，
0: 就是它其实是要有营养，
2: 要
0: 有目的，要有作用，而不是顺溜下滑的那种汤。哇，
1: 就对吃饭吃饱这个事情，突然间上了这么多的价值。
2: 的确是我们北方人在喝汤这件事情，相比南方还是糙了一点。这个是实话，因为
1: 比如说在你们家最复杂的汤。
2: 其实就是酸辣汤或者是西红柿蛋汤，因为我们是吃完饭之后叫啥呢？我们说溜溜缝。
0: 对，就是溜
2: 溜缝，就是哎，这个吃差不多了，剩下的这个空喝点汤。
1: 但是南方人喝汤是头等大事，
2: 先喝汤。
1: 就像北方人理解，就是喝汤喝饱，待会儿还咋吃啊？
2: 其实是我妈总骂我，
1: 留点
2: 不吃饭了。
1: 这个红葱头和蒜炒了，
0: 对，煸香。
1: 这是一个在家里面可以升级版的，因为我知道在超市大家可以买到基础的沙茶酱，
0: 就
1: 是，但是呢，想让它变得更香，必须得再这样的加工一次。
0: 比如说你的姜也分品级，蒜也分品级。
1: 比如说咱们这个姜和蒜在您这儿分什么样的品级？
0: 比如说有小黄姜，专门可以用来生吃的那种小黄姜，还有一些蒜，有独头蒜，有大蒜，还有那种黑头蒜，还有红头蒜。现在沙茶酱福建人最爱用的就是红。头蒜，其实说红头只是外面那个紫皮颜色深一点，
1: 在咱们北方蒜跟姜
2: 分菜市场的跟超市的。
1: 哎，一定要把它煸出焦黄感，
0: 对对对，因为这样才有焦香。
1: 就是现在的空气当中飘的这个气味，就是那种炸金蒜的那种香气出现了。
2: 是哦，
0: 搭配我可能还需要一口锅，
1: 再来一口锅炒锅，对吧？
0: 对。
1: 我觉得福建菜对花生酱的运用是非常多的。
2: 是的，
0: 这是芝麻酱，
1: 还要加点芝麻酱呀。
0: 对，鱼肝粉和虾肝粉。
2: 我已经闻到了，感觉有一半的那个沙茶的那个味道，是不是？
1: 今天真的是豪飙，但这个前提是必须得会吃，且会做，
2: 是
1: 来招待自己的饭搭子。
2: 是，
1: 其实能成为饭搭子呢，是有一些个硬性标准的。我们今天呢，现场来问啊，来，我们看看第一题啊。你认为自己或者对方是什么段位的饭搭子？
2: 我觉得莹莹是老吃家，资历有深啊，老是有这个方方面面的，
1: 而且是懂
2: 啊，是懂。
4: 最后一个段位是美食家嘛？我觉得我们都非常好的朋友，我就不把他捧到这个美食家这个对吧？就省着他不好意思。老涛涛字太复杂了，还是老吃家吧，老吃家比较好。
1: 那你觉得呼兰呢？
0: 呼兰吧，我觉得他分不同的时间，如果是完全比如说这三个月太忙的时候，可能只是干饭人。
2: 是
0: 他吃饱就是第一要义，因为他更多的心思是在这个俱乐部上，在他自己的这个稿子上面。
2: 对，
1: 所以在不忙的时候，且就有时间享受美食的时候，你觉得呼兰应该是
0: 还是个美食达人，
2: 平均就是个吃货。其实
0: 印象特别深，就当时你在这个深圳这三个月的时候，不是还专门为了要去开花俱乐部看演出的这些观众，
2: 对，
0: 去打卡了周边的美食，他和毛豆一起探店，
2: 对，
0: 就让大家看看如果到这提前来的话可以吃什么。
1: 毛豆演的那段时间，你建议大家出去吃一顿饭，然后在你上台之前还能
2: 啊，你是能挑事儿？
5: 怎么说呢？很后悔，我再也不听他们了。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0: 好，
1: 你认为对方是什么流派的饭搭子？你猜猜莹莹姐怎么评价你的？
2: 我觉得莹莹肯定其中是有一个吃说并行派，
6: 完全正确。后来肯定是吃说并行派了，因为跟他吃饭。肯定要听他说一说，聊聊天啊，也不能光吃不说，也不能光说不吃，所以我们互相都是又吃又说的并行派。
2: 因为我平时不就是说脱口秀。

0: 用嘛。然后呢，大家喜欢跟我吃饭，除了我吃饭香，还是可以一起聊天，
1: 吃个饭票都不用买了，是吧？英总，你站在呼兰怎么来评价你？
2: 颜值优先派吗？要吃好看的饭吗？
0: 其实也是吃上优先派了，是聊天得是互相聊嘛，
1: 互相给情绪价值啊。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双方都赞美过对方了，用三个词形容对方吧啊。
0: 是，
1: 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吃饭这件事儿明明可以一个人搞定，为什么还要饭搭子呢？
3: 我觉得一个人搞定那不叫吃饭，那叫果腹，那只是叫填饱肚子。饭搭子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能够分享你和这个食物的一种意见和态度。
0: 完全同意，因为我觉得好多事情其实都可以一个人搞定，但都需要个搭子。你其实想想看，从小上学你也可以一个人去上，那为什么要大家互相等来等去，结着伴一起上？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可以聊聊天解解闷啊，然后陪伴一下。
1: 今天这四个问题，其实我感觉饭搭子最重要的意义是有人此时此刻能够被我分享我愉快的心情，
0: 是
1: 吃饭的喜悦，这个事儿太重要了。
0: 是是，
2: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为什么要加这个，
1: 这是奶，
2: 对，牛奶、就是它会有那种奶香，到时候那个不管是面也好，或者是你要拌饭也好，它有股奶香会很重要。
1: 这是私家配方还是就是固定的，就是楼下也这么弄？
2: 楼下也这么弄，但可能有人会用椰奶，有的人会用那特别浓稠的那种。
1: 反正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粘稠度变高了。
2: 对，
0: 好了，的确是吧，味道又不一样了。反正这个气味挥发的特别快，就扑面而来，
1: 就又浓，
0: 是，
1: 然后又有这种辛辣，对，
0: 是，
1: 哇，现在这个酱已经非常棒了。它就怎么做到就忽然间就变浓了？
2: 牛奶，
1: 是吧？
2: 牛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它不仅提香，同时也变粘稠。
1: 这个酱其实把这个学会了之后呢，随便拌个什么都可以啊。
2: 对，但是如果真正的做沙茶面的话，它还是需要浓汤的，比如说是这个排骨的龙骨汤或者是什么汤，是要把它卸一下的，因为这太稠了。
1: 我们今天是要烫一些这个豪华版的这些。
2: 对，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说风姐由人，你可以挑你喜欢的。这是牛肉丸、虾，我们一人一只虾吧。
0: 好呀，
1: 行。牛肉丸和虾要先下，对吧？
2: 对，因为它的熟成时间稍微长一点。哎，
1: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做饭怎么办？
0: 其实咱一开始都喜欢吃点什么汉堡啊、薯条啊，那东西吃个半个月就吃腻了。
4: 就那个汉堡、薯条，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要不然会做饭，要不然会辟谷啊。
0: 然后剩下你就得自己做，炖鸡翅或排骨。同学还多嘛，有四五个人、五六个人，排骨炖土豆啊，就是那些那个东北的这些菜，其实我是拿手的啊。然后这样子你就有个好人缘嘛，我来做饭啊，然后他们写作业啥的啊。
1: 对，哦，是这样，
2: 是他们帮你写作业吗？
0: 他们先写他们的作业，他们写完了就相当于帮我写了。
1: 现在大概煮了一分钟虾和牛肉丸，然后我们开始加牛肉片了。这是啥？鱿鱼，
2: 鱿鱼片，蛤蜊吃哈，我就都下了，
0: 都下，
1: 行，
2: 反正我们也没有不吃的，
0: 是，
1: 顺便又捎带着几个鱿鱼进来，这老板心真实，
0: 最后都算钱的，心实。
1: 哇，现在已经很丰盛了，
0: 很丰盛了，但得是好看一点啊，
2: 对对对，烫点蔬菜。
1: 好了，
2: 再把这个稍微卸一下。
1: 哦，放在那个汤里面。
2: 对对对，稍微要卸开一点。
1: 这时候酱加多少？
2: 糖。
1: 哦，咸淡味儿。
2: 对。
1: 好了。行是吧？哇，那咱们就浇汤。

0: 好吃啊，超好吃，人都不说话的，超级好吃。
1: 有一种喝浓汤的感觉，但是又不至于咸。它不是复杂的重口味的，它是一个让你可以每天吃、一直吃的这么一个不会吃腻的沙茶面。
2: 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咸，
0: 没有那么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什么味道都调出来了。
3: 所以牛奶其实很关键。哦，
1: 我就说为什么就是它淡而不寡的那种。
0: 是，
1: 我想问一下莹姐，你期待呼兰给你做饭吗？
3: 他能给我做什么饭？哦，在他做饭之前，我给他带个礼物。哦，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

0: 然吃了福建菜啊，所以呢就给你来个一盒福气。嗯，因为福建刚不是说有山有海吗？
1: 是，
0: 所以这里呢也是一盒福气，这里面有很多包括福建的建盏啊，包括的福建的一些工艺就都在里边。
2: 太好了，一杯福，一身福，
0: 所以再给你一盒福气。
1: 谢谢。
0: 现在我就看你要到底给我吃什么。
1: 是，我就莹莹给了我这么多福气，这么的温暖，然后我要还礼，就是礼尚往来，我要还礼啊。但我现在有点不确定是不是能说得出口
0: 啊。这是你要给我的东西吗？
1: 这是我要给你做的菜。
3: 我们揭晓一下，
1: 来揭晓一下，
3: 二一，走
4: 走走，
1: 知了猴。这是树上的一种，
0: 不是蚕蛹啊，
1: 不是蚕蛹，然后是油炸的，但的确是，我也不是拿出来吓唬你，但我的确最擅长的就是炸这个。
5: 算了算了，过去就炸知了猴，
2: 宇宙第一知了猴。
0: 你在美国怎么会能找到这么多这个？
2: 就在回来之后去
1: 的。我在美国也要读书的，天天找这玩意儿。
3: 你真吃过吗？敢吃吗？
0: 我吃过。
1: 蚕蛹，
0: 对，我吃过炸的蚕蛹，
1: 是
0: 这口感差不多吗？
1: 会比那个更香，实话实说。但如果你不敢，没事，你闻闻味儿，其实也挺香的。
0: 快快坐吧。
1: 好嘞、
3: 啊，你就这种就一览无余之感呀、啊？
1: 是，
0: 干净的配料表
1: 都在面前了。
3: 为啥做这个菜？
1: 夏天每年都要脱口秀比赛，大家写稿写得很累啊。徐志胜他爸妈呢会从山东给他寄知了猴，最后发现哎，我炸这个东西炸得最好吃，后来就是都是我来去炸这个，就是当个零食吃。
0: 所以这其实就是蛋白质，
1: 它就是蛋白质。哦，这个它是从土里面出来爬到树上去，它就只吃那个露水，就特别的干净。
3: 还没有爬得很高的时候被截胡了。
1: 现在是，就是现在晚上去抓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刚出土就被人抓走了。
3: 所以说这个食物其实山东人特别爱吃。志胜提供食材，
1: 是
3: 你负责厨艺，
1: 是。
0: 那现在
1: 来吧，来，现在就是再抓一点这个淀粉，对对对，啊。
0: 所以你们写稿的时候都是吃着炸知了猴写稿？哇，
1: 这个剩不下来的，就基本上就是写写写，然后炸出来了一堆人上来抢。
0: 你们最高记录吃过多少吧？
1: 我都不好意思说，
3: 你说我说是
1: 三百只，
3: 三百只，
0: 你们还数过啊？
1: 不是，因为他是拿塑料瓶运过来的，那一瓶就50只，哇，
3: 这一天晚上餐费不少，
1: 不少。
3: 行，这个油已经烧上了
1: 啊，小火差不多。
3: 那它是多少温度呀？几成呀？
1: 我这个真的
0: 还手势，哎，
1: 我这还得真的是手势，
0: 只能得手势。我们一般都是手势，
1: 对对对，我们都是手势。哦，
3: 在回家吃饭的厨房里，第一次有一种油温叫我感觉差不多。
1: 对，
3: 依据我的目测，这个油温在300，大概不到100度，这是一个低温要把它浸炸熟的一个过程。
1: 它一会儿呢，它这个壳得硬，壳硬了之后呢，还得再捞出来，把这个油再稍微避一避之后，一会儿再。不炸一次，
3: 这个炸的过程有没有曾经给过你什么段子跟灵感？
1: 这个没有，甚至都耽误其他人写稿了。
0: 因为都在什么人好，
3: 都在这个段子，
1: 对呀、啊。
0: 都说这是有时令的，
1: 是。
0: 今年夏天都在深圳，
1: 都在深圳没法炸了，所以说特别想念。然后今天就是在深圳管俱乐部，晚上的演出都是10点11点才开始吃。吃着吃着就容易吃多了，吃多了胖了就还得再减，就来来回回，其实一个循环就都没怎么好好吃饭。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吃饭也不能人太多，人太多就完全是要应酬着了。所以这时候不管是主持人的身份也好，还是开花俱乐部当时的那个临时的 CEO 也好，
1: 是，
0: 所以吃饭就很怕冷场。
1: 因为他会觉得，就是莹莹说，他会觉得，他说你不是干这个的吗？
0: 对啊，
1: 你不是脱口秀，你不是主持人吗？啊，这话怎么还掉地上了？这事儿是会有些压力，但我现在其实也慢慢也放松下来了啊，掉地上就掉地上吧。
3: 掉地上也是一种效果。
1: 是、
3: 啊、那你在台上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段子精心安排好，但他
0: 就是不
3: 想，不知道为什么就掉地上，就不想、
1: 就不想。我们可以试嘛，我们有试段子的场合，你下次再试试还不行，那就不是人家观众问题，就是你自己这就没弄好哦，哎，然后你再改呗。哎，
3: 哦，也就是说段子掉地上没响，先换一批观众，
1: 试一试，
0: 试一试，
3: 不行了再换段子，
1: 是肯定不能。

0: 剪断的，先从别人那里找找原因。感觉是绽放了，它就是蛋白质出来了，这个开花了，这是开花，这之后开花了。所以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完了之后要吸油，吸油之后还要再复炸一次，
1: 再复炸一次，
0: 也就是看这个梗到底火不火，不火之后再重新再来一遍，换一个观众再来一遍，
2: 对对，
0: 直到炸糊了为止。
3: 这什么都能被总结出道理，
0: 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段子还在打磨当中，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知了猴只有公的会响母的不会响啊？啊，
1: 有这个声儿吗？
2: 你说那个
0: 知了，知了
2: 吧？
0: 那
2: 可能
0: 知了
1: 和知了猴不一样吗？
2: 就猴应该就是没长大，
0: 对，这个就是没长大，
2: 那个就不能再吃了，那就长出翅膀了。对，
0: 所以这是它长出翅膀成为知了前的一个生命阶段，
2: 它
1: 就从那个往树上正要爬的时候
2: 就被
1: 截胡了，
2: 就被抓着了。嗯。

0: 怪不得是在脱口秀里面你是最会炸知了猴的人，你看这手法。
1: 好，我们再复炸一下，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就是你听这个壳，刚才已经有脆的这个嘎哒嘎哒硬的这个脆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差不多，是我
0: 哎都粘上了，
1: 对，我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都不用再复炸了，
1: 不必须得要复炸。
3: 是不是别人都不想在灶台站这么久，所以才说你炸得最好？
2: 我们导演问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灵魂拷问，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刚刚才反应过来的。
0: 所以他们更愿意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或者干嘛或者聊天，都不愿意站在灶台边上看着。
1: 而且你看这个其实步骤不复杂，是吧？就凭什么我就炸得好吃？

0: 你就直接吃，都可以吃。
1: 烫，
0: 烫着烫，烫着烫。
1: 哦，好香啊！
2: 真的吗？
1: 我真的好香。
2: 你第一次吃这个吗？
1: 我第一次吃这个，
0: 真的。
1: 好香啊！哇，
0: 香，它就是那个树汁的味道，你闻到有一点点那个清香和那个植物的那个味道。
2: 就蛋白质，
0: 蛋白质和那个露水。我们还吃过那个西班牙火腿卷这个吃，哇，西餐店老板都吃傻了，没见过这么吃的。
2: 脂肪跟蛋白质的香味。
0: 对。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饭搭子一起边吃边聊，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如果一个人吃的话就觉得索然无味。
2: 是，
1: 所以呼兰在炸知了猴的时候旁边需要饭搭子来鼓励，
2: 需要饭搭子的鼓励，然后你做好之后也

0: 需要饭搭子鼓励，甚至还有饭搭子帮你把这个事情变得更美。
1: 摆盘，
0: 这太好了。
2: 饭搭子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好好吃饭才是饭搭子能够长久泛泛之交最重要的目的。
3: 对，因为大家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压力也很大了，
0: 是
3: 可能最重要的那餐饭的时候，你能坐下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品味美食的时候，好跟朋友聊一聊，交流交流。
0: 我们总说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我们俩吃饭那个聊聊天。大家互相交流交流自己最近烦心的事儿啊，好玩的事儿，那整体是一个非常愉悦开心的体验。这就是饭搭子，大家能长久的在一起吃一起聊做朋友。
2: 我们接下来呢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还有系列节目，请大家持续关注。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高润肤，藏几代国货人的滚烫匠心。
1: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那个手上抹的那雪花膏味儿。
0: 一柄酥香，品200余年的东方美食。两位守夜人，两份岁月沉淀。曾经风光无限的国民老国货，为何一度销声匿迹？传承263载的非遗糕点，如何实现破圈重生？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天津西青。
2: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3: 往家里投啊。
4: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提到天津西青杨柳青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杨柳青年画里的市井烟火，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里还有一款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老国货万紫千红。岁月沉寂啊，老国货曾经啊有所沉浮，但是现在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1: 做的是老式奶油冰淇淋的制定，而且大家现在买到手的小铁盒，脸手脚身都能擦。
2: 张总，哎，我看像这个盆里啊，堆积的像一个雪山大雪糕一样的，这应该就是雪花糕是吧？
3: 对，是，
2: 这就是
3: 雪花糕。对，
2: 现在等于工人用一个小铲快速的给它抹到一个铁盒里，而且速度很快，两下就给它抹上了。
3: 对。
2: 你看这个味道都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那个手上抹的那雪花糕味儿。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是特别的熟悉。那我们这个工人啊，一个人一天能够装多少盒？
3: 3200多盒。
2: 我怎么那么厉害？
3: 对，
2: 一个工人就要装3200盒雪花糕。
3: 对，
2: 这个中间他们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要不然这手会很累。
3: 他们是2个小时一倒，一天能生产12万多盒。
2: 12万多。
3: 对，
2: 这个数量已经很大了。
3: 对，
2: 那我们现在这个数量，一天12万盒的雪花糕，这个供应市场够不够？
3: 不够，
2: 远远
3: 不够。现在
4: 上世纪70-80年代，一款印着燕花图案的铁盒润肤汁是家家户户的护肤刚需，很少有人知晓这份陪伴国人的润肤好物背后藏着一段悲壮的过往。万紫千红品牌的奠基人刘凯平潜心钻研护肤膏体配方，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因为民族气节惨遭日本人迫害，创始人不幸罹难，但这份凝聚心血的配方没有就此湮灭。历经时代辗转，配方与品牌火种艰难留存下来，一路延续。1957年，万紫千红正式诞生，凭借温润的质感、清雅的中式花香，它迅速风靡全国，鼎盛时期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国货标杆。然而，时代浪潮滚滚向前，美妆市场迭代更新，大批外来品牌涌入市场，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国货老品牌万紫千红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产品款式老旧，市场竞争激烈，让这款陪伴几代人的润肤汁慢慢在各地商超批发市场难寻踪迹。
5: 20来岁就用上了，用了50多年了，都见了。我说的你多大了？我说的80了。哎呀，看上只有60。
4: 远在山西运城的老顾客老张对此感触最深，数十年秋冬，他早已习惯靠一盒万紫千红抵御干燥，修护干裂肌肤。可就在那一时期，他走遍周边数个县域市场，再也找不到熟悉的黑底铁盒。
5: 到了运城、临沂，跑了3-4个县，买不到了。我和老伴儿两位心里边空愣愣的，就过不了这个冬天。所以说呢，我才给这个电器城里打电话。
6: 哦，张师傅，
7: 你好。
8: 我当时我就给他表态，我从现在开始，只要我干一天，您就不用花一分钱了。
4: 也正是这一通跨越千里的陌生来电，让濒临沉寂的万紫千红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普通老顾客的不舍与牵挂，深深触动了深耕行业多年的张善耕。看着国人对老牌国货的真挚情怀，看着百年配方即将慢慢落寞，他下定决心扛起复兴老国货的重任，为这份国民记忆守住根基，留住烟火。
8: 我给我下面这个负责人也好，职工也好，我经常讲，我这个品牌已经100多年了，咱不能死到咱手里，咱死到咱手里，咱就是罪人。因为我是军人出身，不可能打败。
4: 这份承载几代人记忆、浸染先辈风骨的老国货，险些就此沉寂落幕。为盘活老牌资产，延续国货文脉，张善耕毅然接手万紫千红，拿下品牌使用权，自掏腰包投入资金，更新生产设备，重建完整生产线。接手初期，品牌持续亏损，

0: 他只能靠承接外部代加工业务，以代工的收益来补贴养活万紫千红，苦苦支撑着老品牌不中断。转机出现在2020年，国潮之风的悄然兴起。
1: 2020年啊，然后就是国货，然后突然就是国民对国货产品的这个消费的热情陡然高涨，然后年轻一代，然后又重新定义了这种这新时代这种消费的理念啊，这种理性啊、悦己啊、极致性价比的这种消费理念，在由年轻人就是在市场上，然后就发起了，然后在这个国货振兴了，然后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通过合作的方式，把万紫千红这个国货的民族的品牌振兴。
0: 企业选择入股合作，给万紫千红注入了资金，也带来全新的经营思路和市场资源，让这个老牌国货真正迎来重获新生的机会，彻底告别过去小作坊式的生产，实现了产品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2: 我发现这儿有一个有趣的，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红点还在冒烟啊？
3: 对，这是打码的，是生产日期和记号的。过去呢，咱们是用的油墨。油墨喷呢，就是有的时候它容易滑掉，所以说对消费者呢，有的时候就不明白这个生产日期了。现在呢，咱们是激光的，这个激光呢喷完以后，它是不容易再滑掉的。所以说这样是对我们认为是最安全的，对消费者呢也是最放心的。
4: 对，其实这也是增快了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
3: 对，
4: 而且能保证每一盒都能够打上码
3: 啊。对，
4: 是吧？
3: 是的。
4: 可溯源，我们也能根据这个码找到我们的这个
3: 横批次的这个留的样品。
4: 我们能拿一个看一眼吗？
3: 可以。
4: 好嘞。哦，确实是很清晰，如果是反一下光的话就能够看见上面有这个本次出厂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3: 对，
4: 生产日期、
3: 生产批号
4: 都能看到。
0: 小小的激光打码，看着只是生产线上的一处细微改动，背后却是老国货在品控上的升级。守好品质底线是老牌国货想要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迈出的关键一步。
4: 我看这条线上的这个盒是白颜色的，跟我们看到的这个传统黑盒还不一样。
3: 对，
4: 这有什么区别吗？
3: 那个咱们那红的是油比较相对说要大一点，香精呢比较老一点，就是过去说妈妈的味道、奶奶的味道。这个白的呢，它是栀子花香，从油上呢也比过去要少一点，就是说更适合年轻人。我们这个主要是为了年轻群体开发的。
4: 那这些群体现在都是哪一部分人？
3: 主要是大学生。
0: 一边守住经典老味道，留住老一辈记忆里的护手良方，一边大胆创新，研发新香型，调整配方，专门打造贴合年轻人喜好的新品。就在这个时候，互联网短视频快速兴起，国潮之风席卷而来，为沉寂许久的万紫千红送来了难得的发展商机。
5: 2023年9月份，然后因为一场国货的这样一个兴起啊，在9月份的某一天晚上，然后我去留了一条评论，然后第二天我突然发现大概涨了有好几万的粉丝。
0: 在团队深耕多年直播电商的经验里，刘天彤经手过无数品类，但带本土老牌国货还是头一回。谁也没想到2023年的这场国潮东风，从一条简单的网友评论开始，悄然改写了万紫千红的命运。沉寂多年的老国货在互联网的风口里悄然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曝光机遇。
5: 到了开播的那一天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就坐上了我们的这个一个负责人，当天大概也只有2.5小时不到3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我们大概卖了有300多万的货值，但是我们每一单大概也是10块钱左右，基本上也就是30多万单的一个货量，然后我们是有一点发不出去货的，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激动，就是有一种啊，我感觉他已经忘了我很久，但是你会突然记得我，就非常的激动，这个样子溢于言表。
0: 短短2个多小时，数10万订单扑面而来，这份突如其来的火爆不仅刷新了团队的直播记录，更让所有人真切看到真正沉淀岁月

0: 品质过硬的老牌国货从来都不缺市场，缺的只是被大众重新看见的机会。
1: 因为它已经沉淀很多年了，然后我们是在想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唤醒大家对它的一个记忆。因为它这个膏体也是比较老式的，怎么样大家再去想起它的好。因为它看起来很像一个那种奶油冰激凌的一个质地，很像干椰酸奶的一个质地，就这个这种的视觉刺激，然后能让大家能去感受到它是滋润的。
0: 如今焕然一新的万紫千红不光在国内重新火出了圈，还走出国门闯向了海外。凭借温和滋润的质地，亲民实在的价格，深受海外消费者的认可。目前万紫千红已经顺利销往朝鲜，首批出海订单圆满落地，稳稳打开了东北亚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品牌还在持续对接加拿大、非洲等地客商，让这款沉淀岁月的国货老味道把中式温润匠心带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2: 那代加工这边收入也是不错的，上半年收入都有1000多万，加起来有3000多万。
0: 一盒万紫千红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品牌的重生，更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在天津西青杨柳青，这份熟悉的国货香气也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0: 妈，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1: 中午不回来，晚上回来。
0: 晚上回来，那我先出去了啊。
1: 好。
0: 嗯。
2: 她叫王红梅，今年45岁，是杨柳青一家酥皮糕点店的第六代传承人。在她眼里，日日相伴的老国货是普通人的生活小美好，而代代坚守的老手艺则是杨柳青流淌百年的烟火芬芳。
0: 从小就在杨柳青，然后上幼儿园，上小学，然后上初中，正常情况下的话就是8:30然后上班，然后店里开门的话9点到10点，下班就没点了。有客人的时候早的时候也得10点，然后要是做点心的时候可能就得通宵，因为都是手工嘛，所以就比较慢。这段时间主要是预定的比较多，我觉得我就是特别喜欢干这个活，喜欢研究吃的。我要做一个就是我儿子拿起来咬一块能跑的点心。
2: 守着一门200多年的老手艺，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王红梅的一天从清晨开门就开始连轴转，在她心里，做点心不只是谋生，更是一份热爱。
1: 咱们家起源于这个1762年的杨柳青，到现在已经有260多年的历史了。第一代叫王昭明，就是我的祖辈儿，然后后面呢又传承给了他的儿媳妇儿，因为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就是女性当家，所以很多活儿都是我们来干。直到了这个第三代徐凤兰，然后这是我的老太太，人呢我是见过的，老太太活到了116岁，我们家也算是一个长寿家族。之后到了第四代的时候，您看这个是尚玉珍，是我的奶奶。你看她手里拿着这个模子，
3: 点心模子，这是。
1: 对，咱这个就是咱现在用过的这个点心模子，然后您看一下。
3: 您给拿起来看一看。哎，这可珍贵了，得有100多年历史了吧？
1: 对，您看到它里面每一个都是小梅花嘛？
3: 嗯，
1: 因为我们家里人特别喜欢这个模具，所以最后给我起名也叫王红梅。然后这个第五代呢，就是我的父亲，我父母今年都70多岁了，然后我父亲是做了一辈子的厨师，然后到我这儿就是第六代了。
2: 一块小小的梅花点心模，藏着这个家族跨越260多年的故事，从大运河边的大车店。到宫廷御厨交流手艺，王家点心的文脉代代相传，百年模具见证着手艺人的坚守。
3: 说到咱们杨柳青的这个点心
4: 啊，
3: 白皮儿的，关键是起的这酥的好，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翻毛飞雪。
4: 对，
3: 它怎么出这翻毛飞雪？您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4: 没问题，
3: 来，
4: 好。
3: 现在啊，师傅手里拿的这个是一块水油皮儿，
4: 你看
3: 这里边要包的这应该是一个油酥，
4: 对。
3: 这个油酥有没有讲究？您给跟我们说一说。
4: 油酥啊，
3: 嗯，
4: 油酥呢，我们呢这是用的呢是普通的油，然后呢这个经过这个比例，然后呢再经过它的暖酥，
3: 暖酥
4: ，
3: 这个别人做这个酥皮儿很少做到暖酥这块，它就是控制一定温度就成。您这为什么叫暖酥？
4: 因为啊，我们这个暖酥啊，它呀、除了温度之外，它还有它的一个酥糯的一个要求。
2: 都说杨柳青酥皮点心的精髓就在翻毛飞雪，这功夫全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很多人只知道起酥，却少有人懂暖酥的门道。把控好温度，护住面皮湿度，轻擀慢卷，不能硬压，不能拉断。每一步都要拿捏好力度，
4: 擀这个面皮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
3: 不能推，
4: 对，
3: 让它滚动起来，
4: 对，而且呢是不能压，就是用这个小擀面杖的这个重量，然后一点点的让它变薄。
3: 大家看啊，现在一下叠了2层变成3层了，
4: 看，
3: 再看啊，轻轻的擀开卷，这个卷的过程就出现了很多词儿。起酥，
4: 一定要保湿，
3: 这个酥的温度要保持住，这就是您这边的技术的关键点，叫暖酥。
4: 对，暖酥，还得保持这个面皮的它的一个湿度，要不一会儿都裂了，
3: 所以要盖上一个盖子。
4: 对。

0: 看啊，
1: 看怎么敲锣。哎呦，要先横着敲一下，再竖着敲一下，
0: 出来了，
1: 很漂亮。上面这个花纹很清晰，而且旁边啊，真的现在还没有烤制呢，就出现那种翻毛飞雪的样子。
2: 对，
1: 哦，我们还要给它点红，是吧？
2: 对，必须的。
1: 哦、您这还讲究带字儿的，
2: 好嘛？这也是分馅的一种方式。
1: 嗯
2: 嗯，
1: 通过上面点红的这个文字，我们知道里边是什么馅。
2: 对，
1: 看一看这是什么字儿，先看看。
2: 哇、
1: 哦，可以给大家转过来看一眼啊，这是一个
2: 步步
1: 高升。哎呀，美好的寓意。
3: 模具一敲，一块带着美好寓意的点心坯就成型了。步步高升，藏在点心里面的是老一辈对生活的美好期许。而当烤箱加温，这份匠心就会化作满口酥香，等待食客品尝。
1: 飞毛翻雪，在天津杨柳青一定要尝一酥皮儿层层叠叠，而里面这个枣泥馅儿，它并不是这个像这种泥状，而是有这种颗粒感，一大块的枣，闻着特别的香。现在咱尝尝一口啊，是不是吃到嘴里像飞雪一样，这个酥就开花了？嗯，真真正正的酥到掉渣，而且进到嘴之后，这个酥就化开了，真的像雪花一样。关键是这个枣泥吃到嘴里面有大块的咀嚼感，是一块一块，越嚼越香。这个枣的香味啊，带着这种很浓厚的这种秋天的丰收的味道，好吃极了。
3: 传统手艺不能只守旧，也要跟着时代求新。荷花酥、桃腰糕、祥云点心，花样越来越丰富。传统酥皮搭配新创意，老味道有了新模样。也正是这样，百年糕点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让老手艺走出杨柳青。
4: 以前呢，他们家在那个杨柳青那个施家大院儿附近住啊。他家的点心我从小就吃，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上这吃来。
1: 您是本地人吗？
5: 对，本地的。
1: 这点心怎么个好吃法？
5: 就是地道
1: 地道。
5: 哎，
1: 平时常来吗？
5: 常来常来。
1: 这个一个月给来几次？
5: 一个月没准儿，想吃的多来几趟。
1: 嗯，
5: 要是赶上忙了，也许怎么也得来个一趟半趟吧。
6: 我们觉得这儿的点心就是甜而不腻，然后又适合孩子吃，也适合老人吃，所以就会经常过来买。
3: 顾客不仅能在线下门店品尝，也可以通过外卖、快递把这份杨柳青味道带回家。但王红梅明白，传承不能只停留在产品销售。在保留核心起酥手艺不变的前提下，大胆创新

0: 他改良馅料口味，研发荷花酥、桃腰糕等新式糕点，让老糕点适配当代人的消费习惯。手艺想要活下来，只靠家族代代相传远远不够。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学习这门技艺，王红梅搭建非遗工作室，创办职业技术培训课堂，把家族秘不外传的糕点手艺对外开放授课，让百年糕点手艺在越来越多的人手中延续生长。
1: 如果是机器的活，它这个东西它是没有温度的，它的皮儿又特别厚，合上。但是手工的活，为什么它能够表面能那么光滑，就是因为它这个手是有温度的，说油脂有，它才能把它全都就是薄薄的裹在一起。
0: 一块杨柳青老糕点早已不只是舌尖滋味，时代向前，传统手艺不能只停留在回忆与乡愁里。王红梅没有固守旧时作坊的模式，一边守住代代相传的老配方，一边大胆拥抱当下的消费潮流，让百年糕点在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之中寻找新出路。这份扎根乡土的非遗味道，不只留住了本地人心中的乡愁，也跨越山海，吸引着海外友人的目光。
2: 在早些年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加拿大和美国的客人，就是慕名而来，然后到我们家的这个小卖部里去买这个酥皮糕点。就在前段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应邀参加了东盟博览会，而在这个博览会上的话，我们也找到了非常好的代理商，一个呢是来自菲律宾的，一个是来自这个印尼雅加达的代理商。未来咱们的非遗技艺和文化，包括咱们的糕点，未来也会走向世界更多的地方。
0: 靠着实打实的好味道，王红梅的酥皮点心收获了大批海外顾客。跨越山海，这一块小小的白皮点心承载的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更是海外游子心中浓浓的故乡念想。
1: 我觉得您那直播那块做的太棒了，您看咱这个小糕点，您应该指导指导，这能直播吗？
3: 应该没问题，
1: 是吧？
3: 对，咱们这个我也吃过，而且口感还特别好。
1: 哎呦，感谢您，感谢您的认可。然后咱这个小花酥，我觉得跟咱那个万紫千红，我觉得也挺搭的。
3: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品类，咱们需要给平台沟通，等沟通完了，再看看行不行。
1: 行，那太感谢了啊！到时候您让专业的人士给咱看看。
3: 行，我叫我们那个直播团队的负责人，到时候我把他叫过来，叫过来来给您。
0: 一方是火遍全网、走出国门的老牌国货。一方是传承200多年的非遗糕点，同在西青深耕传统产业。节日期间，张善庚特地来到王红梅的点心店选购糕点，也让两位老字号匠人难得坐到了一起。王红梅希望借鉴万紫千红成熟的直播经验，让自家百年酥皮点心也能通过互联网走向更远的市场。
4: 车在那儿呢。
5: 扎根杨柳青这边沃土，老张用创新啊盘活了老国货，王红梅用匠心把自己的糕点啊远销海内外。在传统品牌面前啊，不能守着过去；在传统手艺面前呢，更不能墨守成规。传承又求新，才是传统产业未来的生财之道。
6: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7: 火箭总装基地
8: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6: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9: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10: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6: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颗粒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2: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 碰一下
2: 放心吧。
4: 那我也碰一下。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一束光点亮一座科技城，悬挂式空轨穿越城市天际线，从人形机器人到脑机接口，从微米级加工到重型切割，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工厂，光芯频端网集群，在武汉光谷一站式打卡未来城市生活实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0: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2: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 碰一下
2: 放心吧。
4: 那我也

0: 冲一下。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武汉，
6: 我现在来到的是武汉光谷。1976年，一根比发丝还细的光纤开启了光谷的故事。光纤频端网产业集群在这里拔节生长。如今，智慧工厂里的黑灯车间、机器人昼夜不息，激光科技馆，光创造的奇迹让人惊叹。人形机器人正在忙着煮面条，空轨列车在头顶悬浮穿梭，仿佛来自未来。这些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正成为工业游线路上的热门打卡点。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武汉光谷，感受中国光谷的制造速度和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光谷空轨高新大道站，今天的工业游我们就要从这列能空中观光的制造成果出发，带大家一路感受光谷从制造到创造的升级蝶变。走，现在就出发。
1: 第一次来光谷，很少有人能忍住不抬头，头顶这列倒挂的飞船正是悬在半空中穿行的光子号空轨列车，它不仅是国内首条无人驾驶商用空轨，更是武汉光谷工业游的第一站。坐着列车在空中飞，究竟是什么感觉呢？
0: 大家看，我们的车厢正悬浮在轨道上行驶，整个过程几乎听不到噪音。这可是国内首条开通运营的空轨线路，270度的全景透明车厢，人在空中，景在脚下。整个的线路是沿着光谷生态大走廊铺设，我们既能在空中俯瞰城市山林的绿意，也能一路打卡科创园区，把光谷产业的风光尽收眼底。你看，在车厢里，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透明的观景窗，
2: 很新奇的一种感觉，
3: 体验感很好，可以看风景。然后小孩子特别喜欢从这儿往下看，看看湖啊，看看草呀，还有那边的玻璃，从底下的话拍照是比较好的。

0: 做的话，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体验感受。
1: 会一点外卡，我想做外卡。
2: 和传统的地面轨道交通不一样，这种悬挂式的空中轨道不仅占地面积小，建设的周期更短，而且还可以完美的适配城市里的各种地形，完全是为光谷这样快速发展的科创新城量身打造的立体交通方案。

0: 游客对我们其实有一定的误解，我们其实的主要技术是属于物理悬挂，我们在轨道梁里面是有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单起胎，主要的功能就是保障我们乘坐的舒适性，跟一般的铁路啊轨道交通，他们都是钢轮在钢筋轨道上面行走，我们是氮气轮胎在轨道里面行走，所以在舒适性上面有非常非常高的体验，全程是全自动驾驶，我一直都在车上保障我们车上所有乘客的安全，然后如果出现任何紧急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这个所有人都会放心。
1: 悬挂轨道无人驾驶，安全员全程跟车，这已是多重保险，但它还藏着一手黑科技，列车在加减速时能给自己省电，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空轨本身是全部靠电来运行的，所以我们上面还搭了一个飞轮储能技术，这个技术呢可以让我们在加速和减速的过程当中去节省大概20%左右的能耗，可以省下很多电力。我们空轨是一个光谷的名片，国庆期间呢就会有很多大量的游客涌入这个站点，它是一个圆盘的形状嘛，那过节的时候我们最高峰的时候那个人可以绕我们圆盘转两圈，最高峰的客流可以达到一天10辆列车，6个站点，2.8万人次。
1: 这个国庆假期，空轨站附近还新添了不少游乐设施，玩累了抬头一看，空轨正从头顶缓缓滑过，科幻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除了到空轨站打卡，武汉光谷还藏着一处双轨同框的宝藏机位。
3: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轨电车最火的网红打卡地，上方有我们的空轨，这下面是我们的有轨电车，我们市民给它取了一个非常有科技的名字，叫飞天遁地。
1: 来光谷游玩，如果能碰上光子号和光谷量子号两列车同框交汇，而你又恰好站在画面中央，那才真叫不虚此行。
3: 自从有轨电车和空轨同时开通了之后啊，我们有非常多的研学的小朋友来现场打卡，你随着我的手势看，下面是两根钢轨，1435毫米的轨距。这个钢轨的距离啊，是来源于2000年前古罗马战车的历史，是最适合车辆行驶的。
1: 光谷现代有轨电车承载着上班族和学生们的日常通勤，但如果你以为它只是一辆通勤车，那就太小看它了。模拟驾驶、给电车洗澡、考一本有轨电车驾照，如今都成了光谷工业游里必打卡的体验项目。
3: 我们在做基础研学的时候，我们没有止步于基础科普，我们持续在探索，做一些更多元化的发展。我们现在拓展了P 照、 AFC 技能培训，培训了近200人次了。
1: 在有轨电车基地，一节真实的电车车头被请进了展厅，里面藏着一套270度环幕模拟驾驶系统，可以坐进去推杆、鸣笛、看路况，过一把当司机的瘾。
4: 上去了，然后灯开了以后，那个模拟的车子在往前跑，在
5: 很新奇，心情很兴奋，科技带来了生活的方便，
2: 他自己可以上手，完全不是说像我游戏机试电完成那种手动的游戏的环节，而是我们真实驾驶培训运用的一个驾驶室。我们会有一个270度的一个投影，可以观看到周围真实的一个模拟线路。
6: 武汉的有轨电车是无网有轨电车，而且它的车身是全碳纤维，凭借超级的电容技术，短短充电2分钟就可以续航10公里，
7: 比那个地铁的行驶的比较平稳一些。
8: 我们是光谷的，可以说是新人，见证了光谷的发展。我们在文化学院看红叶，到他们这边去玩都会坐着选择这个车，
9: 便捷又比较舒适，来去很方便的，而且路上不堵车嘛。
6: 新式生产力改变的不再是工厂车间，也在重塑一座城市的出行方式。在光谷，一高一低两套轨道交通方案正勾勒出未来立体城市的出行蓝图。也就是说，交通不再只服务于上下班，更是工业旅游的核心体验产品。立体的城市交通体系是城市基建硬实力的体现，更是文旅消费的新流量入口。 武汉光谷工业油有一条硬核推荐线路，从看得见的智能

0: 制造到能体验的未来科技全都安排上。你看，这家智能制造工厂的预约页面，参观名额基本上一放出来就约满了。所以你想来武汉体验制造之光，一定得提前规划。从2025年10月28号投产至今呢，就是我们。 总共接待了2万多人次，大概是750场。这家智能工厂到底有什么吸引力？车间里又藏着什么秘密？跟我们先睹为快。走进车间，你会发现这里几乎看不到工人，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黑灯车间。
1: 黑灯车间呢，实际上它这个形容词就是将我们原来的这种自动化。 往智能化去发展，往少人化的方向在走，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一个目前的这种工业的制造已经由过去的人盯人变成了机器人去盯设备，数据决定它的未来的发展，而且我们的质量还会更加的稳定。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合格率基本达到了99.96%。
2: 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 AI 加制造，然后真正的走进咱们一线的流水线，看到他那些整个施工过程如此的丝滑，哎，体验这种高科技，让他空调洗衣机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啊？可能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开阔他们的眼界，
0: 很震撼。
3: 真切的感受到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个实力，也感受到我们的武汉光谷的这些科研创新活力。我们平时在学校所接触到，主要是一些论文形式的，能够现场真切的感受到真实的体会，不是说从课堂上或者说其他视频上学的，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4: 不少参观者都说，一堂体验课可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一次参观也许就能点燃一颗工业强国的火种。
5: 远超乎我想象了吧，已经。
6: 像我们学的现在机器交互吧，还有一些降级视觉方面，
3: 看他现在已经大到汽车，小到已经有墨镜，还有那些雨伞方面都已经涉及到了。
5: 对我以后职业选择还是比较有启发的。
3: 有人工智能的话，感觉以后整个人会轻松很多。
7: 我现在比较暗窃喜自己能选对这个专业，看完这个是非常有感受了。
0: 在武汉。
8: 光谷还有一处必打卡之地，预约名额同样抢手。在这里，不仅能领略中国激光科技的实力，还能把科技变成带得走的浪漫。
9: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刚才听他们讲解的时候，我真是挺感动的。主要是觉得现在的场景和它的词特别的贴切，而且呢。
0: 大家又可以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去，就相当于是把中国的历史科技的文化、我们的自信都带回家。
3: 这是国内首个以激光科技为主题的展馆，依托的是激光第一股，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坐拥13个国家级平台，创下70多项国内行业第一，产品远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科技馆到底怎么把工业油玩出花样？
10: 走吧，去展厅最受欢迎的打卡点看看。可以自己亲手写上自己想绘画的内容啊，想书写的东西啊。像我们这个打标机，它可以体现个性化的定制之美，30秒之内就可以拿到手里，非常的高效，非常的快捷。人们可以拿到手中感受到工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精度，觉得非常的惊叹。
11: 我们在工艺展区有一个。 3D打印的一个金属的龙，它是突破了传统的模具和刀具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实际上在现在的航空航天，还有就是消费电子行业都有非常多的应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汽车行业的应用，这个也是大家比较震撼的，打破了国外40年垄断做的这样一项技术，大幅提升了我们激光技术在这个汽车行业的应用。
12: 人形机器人是我国明确的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业内认为它将是继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下一个颠覆性产品。据预测，2035年全球市场有望达到1540亿美元，2030年中国市场或将接近380亿元。
0: 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像走进一部正在拍摄的科幻电影，形态各异的人形机器人，灵巧手，关节模组依次排开。模拟场景中，机器人正学习避障、抓取、搬运。这里不是电影片场，而是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
13: 与我们的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共存的社会的这个场景已经呈现出来了，所以呢，给楼客非常大的冲击力。他们真正。

0: 呢，能够触碰到在他的生活的场景里面，未来机器人可以给他带来生活的便利。
1: 但是我感觉三年五年一定能应用到实际的生活生产中。
2: 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这种替代和今后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发展，是一定是能给企业带来实效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3: 在这里，人工智能训练师像老师一样手把手教机器人干活，搬东西、叠衣服、煮咖啡、打太极，每个动作都要精准捕捉，变成数据用来喂给大模型。那么什么工作对机器人来说最难呢？
0: 最难的我觉得还是在家居的场景里面，因为家居场景的这个物品太琐碎太繁杂，那么进入我们的家庭应该还会有5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4: 它怎么能够把视觉，就是眼睛看到的这一个事件，转化成我们机器人真正能够操作的这个动作，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难点。
3: 梁定康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视觉与具身智能，他带领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岁。2026年9月，这群年轻人在瑞典举办的全球顶级计算机视觉赛事上，击败了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325支队伍，一举夺得多相机 3D 感知赛道的全球冠军。此刻，他们正为参观者展示一台煮热干面机器人的训练过程。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机器人，它就开始抓起生面，然后它会倒到我们的漏勺中。我们现阶段是直接把这个模型部署到这个机器人上面，如果满分100分的话，它现在确实可能还属于大概70分左右。
5: 您看，一点都没洒，但是它的动作并不快。其实它不是在给我们做表演，它是在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每一个动作它都先要用眼睛去确定位置，然后用手来感知轻重，实时的产生数据，这些数据啊再传到后台，技术人员再来判断哪些是对的，是需要保留的，哪些是脏数据，是错的。标注完成之后，数据再喂给大脑。经过这样反复的训练，那机器人就可以从听指令做变成先想后做。它除了可以给我们煮面条、端茶，还可以帮我们取快递、按电梯、开门。经过训练，它自己就可以想，自己干。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再快，核心原则还是为人服务，跟人协同。
6: 现在人形机器人做热干面，它天然的优势就在于热干面这个流程在趋向于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的动作恰巧是人形机器人最容易学会、最容易达到的。在这个过程中，个性化需求也是一大难点。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加这个香葱，有的人可能不喜欢香菜。而面对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目前对于具身智能大脑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这也是目前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事件之一，能够让它真正像人一样去生活去做事，而不是标准化的流程。具身智能技术的发展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大脑，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他们看到人形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而这本身就给了我们答案。从心理上来讲，机器人做成人形，我们人类会对其有这个天然的亲近感。人形机器人本身是诞生于人，而未来也必然要服务于人。同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过程中，桌子啊、椅子啊等等的这些工具都是依照人的这个形态来设计的。我们把人形机器人设计成人形，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3: 和人形机器人道别后，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还有惊喜等着您。瞧，一位阿姨正戴着无创脑机接口头套，用意念操控着一台轮椅。
7: 嗨，会觉得晕吗？
8: 不晕，蛮好。眨眼指令就听到了，眨个眼，好，前进了。想前进，你就再把眼睛一眨，它就开始了。就这么简单，
7: 一甩脖子就停了。
8: 对，往后面甩它就停了，就跟开车子一样。我永远不要坐它。那有的没办法的人用这个还可以。
9: 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很发达，我希望用这样的产品能够帮我们的需要的那患者得到很好的帮助。
3: 心想事成，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由东湖高新区与华中科

0: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70余款脑机接口产品集中亮相。自2026年3月开幕以来，这里已接待近2000名参观者。
1: 从屏幕上面来看到，我们从1857年诞生这个理念开始，然后发展到3.0的一个时代，我们整个更新迭代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在我们的期待下，4.0的一个时代会更快的一个到来。基本上就是有一些芯片最小的呀，包括植物体它的一个可发丝10万分之1的那种电极，我们展厅内都是有的。比如说像最常见的阿尔兹海默症，包括一些失明的呀，睡眠不是很好的，包括就是说手部脚部活动不是很方便的这些患者，如果说需要这个帮助的话，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可以真正的帮到大家。
0: 从会拌热干面的机器人到用眼神就能开车的轮椅，武汉光谷把实验室里的高科技变成了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玩得起来的东西。科技不再是论文里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参观者口中跟开车一样稳的轮椅，是让小朋友挪不动脚的互动体验。那么光谷的科技旅游究竟是怎么设计的呢？
2: 我们是推出了3条线路，一个超级工厂线，第二个就是智能机器人、算力、 token、 人工智能这些东西，这组成我们的人工智能线。我们还有一条低空文旅线，我们要把光谷向更多的普通人敞开怀抱，要让他们能够亲身经历、亲身感觉到大国科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的工厂他愿意配合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是让我比较惊喜的。但是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线路设计得更加有趣，把整个体验设计得更加有趣。
3: 机器人、无人机、脑机接口，每一项都是自带流量的未来感 IP。 武汉光谷把高科技变成了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上手的新体验。工业旅游不再只是看工厂，而是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沉浸式展示窗口。生产线成了展厅，车间成了课堂，科技工作者成了讲解员。依托光谷的科创产业集群，武汉走出了一条科技加文旅加城市品牌相互赋能的新路子。产业资源反哺城市消费，也让更多人在探访中读懂武汉的创新基因。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带给文旅消费的全新想象空间。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严子怡，这些都是偷到哪里的？
7: 往家里偷啊。
8: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9: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0: 放心吧。
9: 那我就放心了。
1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穿上大侠装跟 NPC 表戏，游客不再是看客，而是戏中人。
2: 就是看到别人穿很酷，然后今天也挑战一下嘛。
1: 密林里屏息守候3个小时，只为等一只鸟儿洗澡抓鱼，体验经济到底有多火。
3: 两只两只两只两只，快快快，又会跳水洗澡啊。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

0: 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热词，体验经济。什么是体验经济呢？说白了是花钱买经历买感受。以往说到消费，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现在您可以穿上戏服，成为故事当中的一部分，甚至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东西会旧，但这样的经历却能够让人回味很久，这就是体验经济。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这股新浪潮到底有多火。
1: 中秋佳节夜幕降临，在江苏常州经开区鹿城街道东方云湖畔的一场古风市集点亮了中秋的夜晚。
2: 中秋安康小女子嫦娥今日特赴云湖之约，为诸位引路。
1: 身着汉服的嫦娥行古礼之问候，跟着她，游客们便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中秋游园会，感受烟火里的千年雅韵。
3: 妈的不叫
1: 玉罗泉酒房的打酒郎一身古装表演传统打酒技艺，引得游客阵阵喝彩。在常州，中秋以桂花米酿是流传已久的古老习俗。常州这次特意将摊位还原成古代酒肆模样，邀请本地非遗甜白酒品牌入驻，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月下酌桂酒的诗意场景。
4: 很好喝，我没喝过，甘甜甘甜的。第一次来到这里，好好玩哦，好哥这边好棒哦，好有中秋的气氛。然后刚刚又很像嫦娥奔月的女孩子，很漂亮，古色古香的，有中秋的感觉，团圆嘛。
1: 市集最热闹的区域要数飞花令雅集，只见身穿古装的 NPC 扮作苏东坡，热情的邀路人对诗。
5: 明月几时有？
6: 把酒问青天。
5: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1: 在市集多元的古风场景里，每位与 NPC 互动的游客都能获得一枚特制的云湖币，它是市集的通用古钱，一枚抵一元，打甜白酒换月饼买文创，可在市集任意摊位直接抵用。
2: 市集上体验项目很多，我们还能够与 NPC 进行互动，大人小孩都玩得非常开心，还能够通过玩项目赢得我们的云湖币。在市集上消费，这比直接买好玩多了，也更有意义了。
1: 评弹升起，琵琶叮咚，临水戏台上吴侬软语唱尽团圆情思，游客们驻足片刻，品一壶清茶，听一折小调，仿佛真的回到了古代中秋的雅集。首座区可做月饼砸灯，吸引不少外籍友人上手体验，让游客把一次市集消费变成了值得带走的独家记忆。
7: 我非常爱中国文化，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中秋节的活动，沉浸式体验让我遇到了中国传统。

0: 统文化。我吃了那么多好吃的月饼，我还有听苏东坡的很有名的侄子，我也做了手作。不只是听还是看中国文化，自己遇到了，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1: 而当鱼灯巡游的队伍提灯走过，光影流动，年年有余月照鱼游的吉庆寓意，又让整场市集多了一份流动的欢喜。
2: 沿湖排列停靠的江南木坊一步一景，宣示首个水上月饼市集同步开市。高铁月饼、冰糖圆体月饼、麻糕月饼、百叶月饼、亮月饼等悉数亮相，有创意也更美味，还把千年运河文化、百年工业底蕴和时尚潮流文化都包进了月饼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
1: 得益于这种先体验再消费的沉浸式新场景，市集上的不少特色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火热场面。
3: 今天备了高铁月饼、小麻糕，还有我们的手工鲜肉月饼，差不多都已经卖空了，很好。
1: 虽然体验是免费的，但对消费的带动是实打实的。据统计，市集17家商户一晚销售额超7万元，一份甜白酒售价12元，以往参加普通市集，一场能卖几十单，销售近1000元。本次卖出200多单，销售额超3000元，还紧急补货2次。若按单摊1000元级普通市集测算，整体销售约为常规市集的3到4倍。这种先体验再消费的沉浸式模式，跑赢了传统摆摊儿。
4: 打造了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环境，带来了更旺的人气。你看这个现场人声鼎沸啊，产品都很受欢迎，这也是我们一次有意的一个尝试嘛。以往都是单独的售卖，今天我们把互动演绎、非遗讲解和一些现场的试吃环节都串联起来，给游客们先了解这个酿酒的技艺，然后呢再买商品。我想这个场景搭建好了呢，客人们喜欢，这个消费自然就起来了。
1: 体验经济转化成了商家的真金白银，游客带走的不仅是一件商品，更是一段值得讲述的记忆。
5: 哦，最新鲜的
6: 小萝卜。
7: 菜市场是种再寻常不过的消费场所了，但我现在所在的这家菜市场啊，除了蔬菜瓜果之外，还藏着一家手冲咖啡馆。咖啡馆、菜市场听起来有点不太搭，对吧？那这市场当中的手冲咖啡会是什么味呢？走，我们尝尝去。我闻到咖啡香了。哇哦，手冲咖啡馆儿。大姐您好，您好。
8: 哎，你好。
7: 您经常来这儿？
8: 经常来，我自己就是逛累了呀，或者是渴了呀，或者是跟朋友坐着歇会儿啊什么的，都可以。
1: 这个咖啡馆店面虽小，但精致度不减。开放的吧台上陈列着10余种咖啡豆，闻香、挑选、品尝，常见的产区都在其中。店员介绍，咖啡店开业以来收益一直不错。亲民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周围的居民。
9: 之前有一个老太太，大概80来岁，过来的时候第一次买咖啡，我有点惊到了。现在我们觉得整体的售卖状态也很好，所以我们打算在厦门再开一家门店。
7: 再开一家，谢谢。10元一杯的手冲咖啡，配上一把青菜，精致和日常都有了，这画面一点也不违和。现在啊，把咖啡馆开进菜市场的可不只是这一家。在成都也有一家，走，我们看看去。
0: 营业营业，马上马上，咱们这边就墙上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哈。
1: 安小丹在附近的写字楼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菜市场里的这家咖啡店。他告诉记者，在这里喝咖啡，少了一丝写字楼里的拘束感，多了一份市井里的松弛和惬意。
10: 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一家咖啡店，然后还生意很好，然后回去跟我们单位的同事说，都知道这个地方。
11: 看一下咖啡豆吧。
12: 走吧，老板。
13: 这
12: 看一下豆子。哎，上次我喝的买的是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
13: 咱们是这两种嘛，就是尽量偏中深烘一些。
1: 潘冬梅和丈夫谢启明是咖啡发烧友，在菜市场买咖啡豆，最让他享受的是烘焙的过程。火候、时间、香气，各种变量的组合调控，妙趣横生，这是网购无法体会的沉浸式体

0: 哎，要养，大概养5到7天，哎，就
1: 我就差不多吧，我下周三就开了，
0: 对，完就稍微放一下，好吧？
1: 好的，好，谢谢。
2: 从深圳来成都旅游的温馨和朋友慕名而来，要体验一次菜场咖啡。让温馨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咖啡店的位置，还有一豆一价、按克称重、奶糖另算的计价方式。买咖啡更像是买菜，
3: 价格非常便宜，它那个只有13块钱，然后还有11块钱的价格，就很符合菜市场的价格。
2: 这家咖啡店的主理人杨佩恒告诉记者，把咖啡店开进菜市场，就是想撕掉咖啡身上高冷小资的标签。
0: 所有的调料啊，包括花生瓜子，都是一袋一袋给你摆在前面嘛。对啊，那就是我认为呢，咖啡它也是炒货。大家定义咖啡，它是可能比如说是饮品，或者是提神饮料。那我定义咖啡，它是炒货。那它是炒货，它就符合菜市场的逻辑。
3: 好嘞。
2: 正在招呼客人的是这家茶馆的主理人文艺。这座茶馆的前身是建于1954年的成都漆器工艺厂，2025年10月改造升级后，变身为一个茶馆综合体。
4: 从这个街道走出去就是宽窄巷子，然后后面呢又有那个人民公园，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茶馆。那其实，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那个宽窄巷子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而且，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人民公园去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
2: 前有宽窄巷子，后有人民公园，凭什么吸引消费者是文艺接手这个茶馆后思量最多的问题？文艺盘算着，老厂房拥有3层楼高的中庭，工业风的骨架可以装下比传统茶馆更丰富的新场景。于是，他把川剧变脸、功夫茶艺等表演引入茶馆。
4: 哎，马上要开始了，2:30了。我们一般到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就把位置，然后全部都坐满了。

0: 一场表演为茶馆聚集了人气，留住客人的还有空间本身。从舞台一步到茶座，视线所及之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讲述这座老厂房的故事。
1: 这个是漆胎，其实好多人呢都觉得哇，这个是不是装修不要了的东西啊？看起这个很有年代感，而且很陈旧。其实这个东西哈，就是从这个就是它打磨到这个到现在这个感觉，它其实这个还是要管好几万的一个的，啊对，而且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
0: 茶馆生意挺红火，这座老厂房的房东成都漆器工艺厂如今的经营情况又如何呢？
2: 力气太大的话，它有可能会磨花这个。
3: 对，一个是会磨花，突然就不漂亮了，我们叫磨穿了。有一句话叫三分漆，七分磨，人磨漆，漆磨人。
2: 那就像变魔术一样，这个就亮起来，突然。
0: 钟指挥说，成都漆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过去养在深闺人未识，厂里的经营状况也每况愈下。茶馆综合体落成后，他们改变了经营思路，漆器不再被锁进玻璃柜，而是被放置在茶桌旁手串展示架上，变成了可以上手体验的物件。
3: 就像我们这个漆珠珐琅的这个手串啊，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手串一个月大概是在卖100条左右，现在可能一个月能卖到120-130条左右。
0: 老厂房的茶馆装着成都的慢生活，而在云南腾冲，有人把远方变成了家。这里是云南腾冲的一个农贸市场。这天一早，李铁梅就来到这里赶集买菜。
4: 棕包是那个，对，一个棕树上长的，然后对，这是苦的，这个俗名叫姑爷菜。
5: 姑爷菜
4: 就是女儿交了男朋友带回家第一次，丈母娘要给她炒这菜，丈母娘就看看姑爷能不能吃苦。
5: 这是
4: 要一这个姐姐。
0: 对这里轻车熟路的李铁梅并不是本地人。

0: 人，而是一名来自北京的旅居客。退休后在腾冲生活已经快两年了。菜市场买菜的好多顾客都是在腾冲旅居的客人。王栓梅姐妹俩也来自北京，她们袋子里装的是刚买的花菜、白萝卜。
1: 2块钱一斤，我们北京来的，应该在北京可能现在是4块5块钱。
2: 萝卜，当地产的，
3: 这个多少？
2: 长得比较丑，1块钱。
3: 1块钱。
4: 啊，对，
2: 长得比较丑，但它肯定是本地的新鲜萝卜，而且老百姓挺淳朴的，
4: 把叶子给掰了。
0: 王卫红来自内蒙古，袋子里装的是刚买的水果枇杷。
5: 这个10块一斤。
6: 10块斤。
5: 啊，我刚。
6: 那在内蒙呢？
5: 内蒙应该20-30差不多。
0: 外地旅居客的到来也让当地摆摊卖菜的村民卖的菜多了，收入也在增加。
7: 一天最多的时候就卖了80块了。
6: 以前呢？
7: 以前卖还不是40-50，30啊，一天。
6: 那就翻了一两倍了。
7: 嗯，翻了一两倍了，外省来的很嗯。
0: 云南腾冲平均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77%。这里每年接待康阳旅居人群超10万人。
8: 周末来到户外亲近自然是不少人会选择的休闲方式。最近几年啊，拍摄鸟类成了圈粉无数的新宠。从退休老人到年轻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扛着长枪短炮啊，来到深山湿地湖畔，这一守就是一整天，并且这种玩法还催生了一门相当火热的生意。
9: 两只，快！
10: 小心，又会跳水洗澡啊！
9: 到正前方，
10: 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
0: 武夷山脉东南路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给这些观鸟爱好者做向导的谢芳林是土生土长的明溪县人，干他这一行在当地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叫法——鸟导。为了捕捉到这一瞬间的美好画面，这天凌晨4点，天还擦黑，谢芳林就已经忙活了起来。几位从贵州和江苏赶来的观鸟客就住在他家的民宿。
10: 因为它巢穴在附近，它就每天要飞过来这边洗澡啊、抓鱼啊。我们这边搭了一个棚啊，这是在这边静静的、这个隐蔽的守候着。
0: 早些年，像斑头大翠这样的珍稀鸟种，想蹲到踪迹，往往在山里耗上10天半个月都未必能瞥见一眼。可这几年，随着明溪的山林生态一天天变好，每到观测季，斑头大翠总能如约现身。这张照片是谢芳林之前带着客人抓拍的惊险瞬间。
10: 你看这张片子的话，可以看出最远远的有一条朦胧的，这是一条蛇在这里。对，它的巢就是在旁边，然后刚好这条蛇子游在这边，这只雄鸟就一直在关注着它。
11: 是这蛇想来吃它们的小鸟吗？
10: 应该是从它巢穴底下附近经过，但是没有钻进去，那就是说可能他蛇没有发现他的巢穴。
0: 明溪县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从这里过境，这些珍稀鸟类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鸟友专程来打卡蹲守。
12: 给我很多惊喜，鸟况太好了。我们有公母，还有2个亚成的小公鸟，哎呦，活跃得不得了，特棒。
0: 这几位观鸟爱好者是谢芳林的熟客，拍鸟十几年，他们每年有200天在路上。
13: 现在是34度左右吧，只要有鸟拍到鸟就高兴，身体可还可以，没问题，
0: 最年长这位发烧友已年过80，热情丝毫不减。
14: 3个老头儿加在一块儿是200多岁了，我最大，81，他76。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拍鸟。 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象征。
3: 只要他有鸟讯一发，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0: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十多年时间，杨菊芬已经拍过我国境内的1080种鸟类，每次花销不少，却是乐此不疲。
3: 主要是比方说来回车票啊，然后住宿吃饭啊，还有就是这个鸟堂费。一般呢，我们平时一般鸟的鸟堂费，一个鸟堂是100块，但是这个鸟堂费呢会比较贵一点。就像小谢就跟你们介绍的，他找到这个点很不容易，一年几窝都弃巢了，然后要不断的找，前期花了很多经费，然后这一个鸟又很稀有。
2: 那像这个斑头大翠，它的鸟堂费是多少？
3: 1300，那我拍2天就600，包括上山，你看进山，然后我们要用它的车，那我们要付相应的车费，我估计500块钱一天，2天嘛1000块钱嘛。
2: 这么多年认识的鸟友大概有多少？
3: 我这个里面的摄影好友有3-4千个，那全中国的拍鸟大军不得了，这个市场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市场。
0: 观鸟的市场越来越大，谢芳林的腰包也跟着一天天鼓起来，一年接待1000000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鸟友，鸟位费、民宿车费加在一起，一趟下来客单价能在1000元左右。做鸟岛十年，谢芳林最大的感受是，来拍鸟的人越来越多，来的地方也越来越远，英国、丹麦、美国、挪威，最远的还有南非的客人。
15: 这几年我们中继村累计接待观鸟游客超30000人次，促进村民稳定增收。
0: 鸟来了，人来了，钱也跟着来了。在福建明溪，观鸟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活动，而是成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据统计，明溪县已建成31个规范化观鸟点，14家特色观鸟民宿，8家观鸟合作社。2025年，福建明溪吸引观鸟游客超30000人次，拉动消费约1亿元。
1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体验经济的火热说明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很多人不再满足于拥有某件商品，而是渴望获得独特的感受和情感共鸣。可以说，体验经济卖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而对于供给端来说，这意味着竞争的逻辑变了，不再是拼价格、拼规模，而是拼谁能把场景做出温度，谁能读懂人的情绪，谁能让消费变成值得讲述的经历。体验经济改变的不只是买卖的方式，更是人与生活相处的方式。经济半小时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奇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画，旅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信强。
1: 晚上好，我是郭乐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消费市场气象万新。我们将从多角度对国庆消费进行盘点。首先来看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出行需求旺盛。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 今天全国公路网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区域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高速公路交通场站以及景区周边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缓行的情况。来看记者在北京等地的探访。
4: 这里是 G4 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的进京出口方向。那从今天下午的1点开始啊，北京各条高速公路呢陆续的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时段，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杜家坎收费站出现了排队缓慢通行这样的一个状况，收费站的17条车道已经全部开启，同时呢不再采用起落杆通行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最大限度的满足高峰时段车辆的通行需求。那么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杜家坎收费站的小时通行量呢已经超过了4500辆次，
5: 进行车流持续高运行，预计大流量通行的情况还会持续到今晚8时左右。需要提示的是，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会在今晚12点准时结束，收费站将全面恢复起落杆通行。
6: 面对集中大客流，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持续发布易堵路段、充电桩繁忙服务区信息，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此外，公安交管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在河北，首都环线高速、新源高速等大流量高速公路创新启用了潮汐借道通行措施。交管部门结合车流变化，布设反光锥筒，做好物理隔离，临时借用对向车道疏导车流，大流量路段通行能力提升36%，高峰缓行时长压缩约25%。
1: 国庆假期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昨天我们关注了一线城市楼市的亮眼表现。新政在其他城市效果如何？我们先到苏州去看看。
7: 在江苏苏州姑苏区的一处新房楼盘，记者注意到有不少购房者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房源信息，销售人员逐一介绍户型、配套和交付情况。朱女士在苏州工作4-5年了，打算在苏州定居，于是在这个假期购置了一套新房。
8: 我是江苏南通海安的，买在这边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地段也方便，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去观前街、商场街，离工作的地方又近嘛。
7: 记者了解到，当前苏州新房市场中，本地刚需和改善型家庭购房者以及部分周边城市购房者成为重要客源。
9: 国庆期间我们项目也非常火爆，每天有40-50组的客户来到我们售楼处来咨询。我们的客群从青年到中年都有，基本上以家庭式的改善诉求 为主。截止到目前，项目整体计划了8.6亿，160套房子。
7: 业内人士表示，假期看房热度回升，反映出购房者在政策支持下观望情绪有所减弱，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
10: 9月起，苏州开展全市

0: 两个月的金秋购房季，整合优质房源，推出一系列文体旅居融合的住房促销活动，全面推进两支一拳好房子建设，重点板块看房签约量明显回升。
1: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个新房售楼处，发现随着八月下旬以来一揽子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十月一号落地实施的

0: 国庆期间，郑州多个售楼处来看房的市民明显增多，签约区不少客户现场敲定购房意向。8月28号，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优化住房贷款措施，进一步推动观望需求入市。
1: 前期首付的话利率会比较低，然后还款时间呢也比之前拉长了，还款压力的话要比之前小很多。
2: 这个房子等于是准现房了，这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0: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3: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0: 9月29号出台的居民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明确，10月1号起新发放首套住房商业性贷款，面积120平方米以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最高100万元本金年贴息1%，最长5年，最多可省近50000元利息，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4: 不到90平，然后的话总价也在120、130的样子，然后的话这样我一算，一个月平均下来能省将近600-700块钱。
0: 楼市政策红利叠加国庆假期，郑州多个楼盘到访量、成交量提升明显，购房者决策周期明显缩短。
5: 其实1号、2号基本上每天的到访量都在破100，然后较之前的周末的到访量是翻了1倍还多，成交量上是翻了将近2倍。
6: 1周到2周的一个决策周期，现在缩短到，3到5天，甚至目前也涌现了大部分客户就是当天来看房，当天就下定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在售的房源的话，70%以上都是准现房，这也是目前我们客户快速购房的一个核心原因。
7: 在湖北武汉叠加购房贴息贷款、现房销售新规等一系列楼市利好政策，房地产市场迎来一波看房购房热潮，刚需购房群体积极性明显提升。
0: 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一处楼盘内，前来看房咨询房源的购房者络绎不绝。市民胡先生看中一套面积100平方米、总价约140万元的住宅，新近落地的购房贴息贷款政策打消了他不少购房顾虑。
8: 100万的贷款，每年的话贴息有1万块钱嘛，一共是持续5年的话，那至少有这个5万块钱能够减轻我的这个还款的压力。
0: 新房市场热度升温的同时，武汉二手房市场同样迎来暖意。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两房、三房刚需户型待看活跃度显著走高。据统计，国庆假期前4天，武汉市二手房待看量超过1.3万人次，成交二手房550套，同比增长10%。
9: 国庆的话，像刚开始的几天，我可能每天待看大概在12组左右，然后到3号、4号、5号，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
0: 除了降低购房成本的需求端补贴，武汉还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筑牢购房保障。10月1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出台实施意见，自今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推行现房销售。
10: 这里所有生活的这种配套，你全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基本上国庆节，这几天的话，每天的来访差不多有70到80组左右的来访，基本上每天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10套以上。
11: 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一波销售热潮。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水贝多家商场及黄金档口人气旺盛。来看记者在水贝的实地走访。
12: 国庆假期，记者在深圳水贝走访看到，黄金卖场人头攒动，市场客流量大幅攀升，不少商户接待订单应接不暇，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营业持续到晚间9点左右，假期客流量达到平日的3至4倍。
13: 我们今年国庆的销售比去年是增加50%。国庆期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忙，我们补货都来不及，我们柜台的尤其是手镯部分基本上都已经空掉了，目前在陆续的补货。国庆期间不管是小客众大客众，我们走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14: 这款呢是我们的爆款，我们在国庆期间备了很多货的同时，前两天我们就已经卖断货了，我们还要去外援调货。
12: 婚庆金饰成为本轮消费的主力，龙凤镯、喜字链、结婚对戒等婚庆3金5金相关产品需求旺盛。
15: 我们今年婚庆的话，可能也比去年

0: 要多60%到70%左右，节前还备了2到3倍的货量。国庆4号5号的时候啊，就有些工厂就回来直接加班了。像我们面前这一套的产品的话，大概100克左右，最多的一天可能会再卖到10套以上。
1: 不少年轻人把婚嫁采购计划提前，江先生计划明年国庆完婚，趁着订婚前期专程来到水贝挑选金饰，打算分批配齐婚嫁5金。
2: 今天就是戒指和项链之类的。订婚一般我们那边的习俗是买5金吧，5金的话就是手镯、项链，然后耳环、戒指之类，这里又实惠又好。
1: 黄金以旧换新也迎来热潮，不少消费者拿出家里存留的旧金饰，补差价置换新款婚嫁首饰，既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能降低购置新品的支出成本。
3: 像我手上的这种旧金，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两天收的，差不多也有1公斤左右的，都是我们客户去拿以前旧首饰拿回来换的。大部分婚庆类的产品会比较多，差不多占我们销量50%左右。
4: 金价回调叠加节日促销，让这个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迎来了外地游客的购庆热潮。水贝金饰正成为来深圳旅游的必买首饰。继续来看，
1: 近期国际金价经历显著回调，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国内沪金击穿每克900元关口，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累计下跌超每克150元左右。受金价下行带动，深圳水贝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1元，再加上各类促销活动，国庆假期黄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5: 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首饰金的价格比之前就是9月份的话，其实是有回落将近50到100块钱一克的。尤其是买大件首饰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这个价格空间他们还是值得一冲的。
1: 国庆期间，深圳水贝市场外地游客占比明显提高。不少游客逛完景点，吃完早茶，最后一站必来水贝挑金首饰带回家。也有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采购，黄金珠宝正成为深圳的土特产之一。
6: 现在很多从外地过来的，而从北京过来的也有，外地客户能够占比大概60%左右。我们整体国庆期间的一个销售量的话，同比能够增加个30%，啊，环比能够增加40%左右。
7: 从佛山那边过来，看到什么心仪的款就拿下，刚刚已经挑中了几款。
1: 激增的游客需求也带火了水贝黄金导购业务。许许是一名黄金导购。今年国庆期间，他每天至少带30到40组外地客户到水贝购买黄金。
8: 国庆期间咱们这边的话，这一天的一个出品量应该要达到几百克，一般都是婚庆系列会比较多一点，还是来自于深圳周边的一个城市，主要是东莞呀、惠州、中山之类的，达到60%左右。
1: 记者在走访时还注意到，水贝市场的国际面孔悄然增多，钻石类首饰和高品质金饰尤其受到海外游客的青睐。
9: We go to Shenzhen to Shibei to buy earrings and rings. I love to be here, and there is so much beautiful things and a lot of gold, and I love big size of this. The price is more cheap than in Russia, more different design to buy.
10: 外国的客户来自于俄罗斯啊，或者马来西亚啊，像这些很多外国客户他们比较喜欢的款式类型就是这种镶嵌类的，带那种宝石类的比较闪一点的。
11: 国庆期间呢，每天大概接待有10几批的这个外国游客，通常来自于像俄罗斯啊、印尼啊和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比较喜欢我们的大分数的钻石，例如3-5克拉的这种培育钻。
12: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3: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1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3: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1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3: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2: 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主题乐园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力量。在广东，不少乐园推出国庆限定活动，科技游、文化游项目扎堆上新，园区人气十足。
16: 广东深圳的这家海洋主题乐园，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山海名著巡游记系列活动，园区以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为文化主线，将古典意趣融入滨海风光与度假生活，现场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17: I have always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China's culture. I know characters like Guan Yun and Chao Yun. This year, I feel very cool when I see them, which depends my impression.
18: 很解压，在小梅沙看到了京剧变脸，就很惊喜，孩子也很开心。
19: 今年外国游客远超预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感受风景和海洋主题演出，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深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演绎。今年的国庆门票销量同比去年约有10%以上的增长。
16: 在广东东莞的这家主题乐园，形式展演搭配现代光影技术，龙舟花灯、焰火杂技轮番上演，园区全新升级的水秀烟花表演成为假期一大看点。
20: 很多游客只专门为看岭南文化而来，今年我们大湾区以外的游客增加了数千人，整体游客增加了30%左右。
16: 广东珠海的这处主题乐园近期刚刚开放，超300台人形机器人在国庆假期期间正式上岗，覆盖机器人文娱商演、科普研学、导览导购等场景，机器人起舞、巡游互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21: 写毛笔字这个机器人最好玩，我没有见过，
22: 可以绘声绘色的给大家讲解，然后还可以跟他一起做小游戏，还挺有趣的。
16: 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全国主题乐园门票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多家园区门票销售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北京环球影城、广州长隆欢乐世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深圳欢乐谷、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等乐园门票销量同比增长均超60%以上。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晚八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破1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位。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观众观影热情持续。我们来看报道。
1: 中午12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2: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3: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1: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6时，2026年国庆档大盘票房11.24亿元，观影人次3089.34万次，放映场次329.08万场，平均票价36.6元。神探之痕迹以4.11亿票房，36.6%的票房占比断层领跑。什么意思夫妇以2.36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5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今天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4: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龙餐馆呢去代表中国电影去角逐这个奥斯卡，我觉得也是符合很多受众的这样的一种期待的。
5: 国庆假期电影票房连续7天单日票房过1元，吸引3000多万人次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题材多元，采取错峰上映的发行策略，持续拉动院线消费。
6: 今年国庆档一大亮点就是影片分批错峰上映，持续为档期注入活力。10月3日，犯罪动作片《重生二》，10月5日，进口惊悚大片《生化危机：爆发夜》相继登陆院线，新片上映不断，激活增量观众，连续带动单日票房冲高。《重生二》延续写实叙事风格，讲述两名痛失亲人的受害者携手追凶、冲破黑暗的故事，《生化危机：爆发夜》回归原作生存恐怖内核，故事发生在病毒肆虐的浣熊市。以一名普通医疗速递员的视角讲述绝境求生的故事，影片上映后迅速引爆影迷圈。
7: 很精彩，因为我是《生化危机》的影迷，我们刚刚去旅游回来，然后回来就来这看电影了。
6: 除新上映影片外，国庆档头部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热度居高不下，复映经典《复仇者联盟4》也收获大批怀旧影迷的关注。
8: 目前比较受欢迎的是一个是《神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复映的片子《复联4》。《生化危机》呢，在我们这里的一个票房表现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在我们店来说，排片占比已经到了50%以上。
6: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把看电影列入假期休闲清单，合家欢类、现实喜剧类影片成为家庭观众的优选。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讲述一对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彼此生活的故事。在轻松搞笑的桥段里探讨婚姻相处之道。
9: 好看，我觉得很感人，然后会对婚姻有一些启发。
10: 主要是它比较搞笑嘛，比较吸引人，让人很放松。然后里面的深意的话，就互相平时就互相不了解嘛，如果是交换一下角色的话，就能更好的了解对方，就能理解对方了吧。
6: 深圳多家商圈影院客流持续走高，随着新电影上映，不少影院迎来客流峰值。
11: 我们最多的话就是5号那天，因为我们的新电影上映，大概的话那天有2000多人。
0: 国庆假期看电影已经成为激活城市消费的新亮点。作为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深圳用观影加美食的融合方式延长了消费场景。
6: 在深圳万象城，这里将城市街区变成了流动的美食餐桌，市民游客不用提前预约，逛逛集市就可以品尝13种菜系美食。 借着国庆电影黄金档期的流量优势，商圈打通了影城与街市间的壁垒，不少市民看完电影就直奔市集打卡，逛市集的食客也可凭消费凭证享观影折扣，叠加商圈满减、趣味抽奖等福利，实现客流的双向转化。
12: 好，可以找一天时间，然后到自己来这边吃点东西，然后就可以顺便去楼上看看电影。
13: 吃了那边的大闸蟹吧，那有大闸蟹，然后还有那边的云南菜，整体来讲味道其实都挺好的。
8: 是卖品的消费占比同比提升了6%，新增会员同比提升了9.6%。
6: 在深圳另一个商圈，电影客流也为餐饮门店带来可观的消费增量。
14: 我和我妈等我吃完这个饭，然后去看《生化危机》。
10: 国庆期间呢，环比九月份来讲呢，就是营业额目前来讲呢是上涨了90%。我们这个店呢，在高峰期翻台率的话呢，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餐桌位的5.5倍到6倍。
5: 看电影的观众是比较多的，一些顾客呢就需要我们帮忙加急一下那些菜品的。因为是着急去看电影，人流的话会增加10%左右。
15: 我们预计呢，在国庆七天的一个总的参与人次会达到100,000左右，非常多本地的一个市民、粤港澳大湾区，甚至一些外籍的游客。
5: 这个国庆假期，乡村文旅成为激活假日消费、释放乡村活力的重要途径。在浙江湖州芦村，当地把深厚的文化底蕴变为多元的乡村文旅体验。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看一看。
16: 一个3.1平方公里的村庄却拥有着世界级名片，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丝绸之源的芦村。一片4200年前蚕丝绢片在这里出土，4200年之后，古老的丝织文明又有了哪些全新的打开方式？
17: 煮蚕，对，不要搅拌。
18: 哦，你看它拉丝了。
17: 好，对，已经出丝了，出丝了，我们就、哦、对，就这样。
18: 好，我们先关火。
17: 那个举。快速的搅拌，让它出丝啊！丝，你看就已经这样，这就叫烧丝体验，就手动烧丝啊！
18: 抽丝剥茧，具象化。
17: 对，好，抽，对，抽。
18: 好细呀、
17: 啊！可以上扇了啊！一个手固定为轴，一个手转啊。
19: 上扇讲究手法平稳，不能晃动，蚕丝要铺得均匀，十分考验臂力。刚开始上手还有些生疏，熟练之后丝序铺展越来越顺滑，等到扇面被蚕丝完整覆盖，就可以点缀上喜欢的装饰。
16: 成品就做好了，感觉这段时间非常的沉浸，也很值得，因为能够近距离的感受骚丝技艺，还能够把成品的蚕丝扇带回家。
20: 抽丝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我做完我就能更懂非遗文化为什么要传承下去。
21: 正好趁着假期，然后我们今天知道这里有这么一家店，小孩子就很想带着他的小伙伴一起来体验，也能接触到很多我们中国比较有底蕴的一些东西。
19: 这份鲜活的文化感受也从手作体验延伸到古村的其他角落。走进村里的柴房咖啡，点一杯名为丝路绵绵的特调。
22: 非常有特色的店，古典和现代相碰撞。芦村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没有各式各样，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让你惊喜，让你感觉幸福感很强。
23: 随着我们这边人流量越来越多，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旁边又新开设了巴黎食铺，专门做餐饮，然后一些中式的糖水，还有一些照相馆、旅拍这些业务。我想让大家感受更多更好的芦村文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体验。
19: 如今散布在街巷与田边的新鲜业态，涵盖非遗手作、餐饮休闲、民宿康养等50余家店铺，把古村里的古桥、古街、展馆等资源以点串线，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矩阵，让文化可感可触、可观可游。
24: 我们从看村到入村，再到留在村里，为游客提供了吃住行游购娱多元的消费场景，游客的时长呢，从原来的3小时拉长到现在1天，甚至过夜的。今年以来，我们的游客量已经达到了80万人次，整体收入也达到了3000多万，为我们就业的那个村民啊，增收15000。
0: 在10余公里外，同样扎根蚕桑丝织文化的底岗村也拥有一张世界级名片，已经运转2500年的桑基鱼塘获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套生生不息的生态循环系统滋养出世代水乡人家，也孕育出热闹的古街巷。如今那里又有什么新体验？继续来看。
16: 这里叫做李巷带，早在明清时期就是村子里的商业中心，到现在依旧热闹繁华。要说人气最旺的就是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一元茶馆，如果自带茶叶和杯子，只需要花上一元钱的热水费就能够在这儿坐上一下午。你看现在在茶馆里面，不光是本地老村民，不少游客也慕名过来，坐在一起喝茶闲谈，感受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慢生活。
22: 假期特意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古茶馆，因为久闻大名啊，来了以后也感触非常大。首先是老板嘛还在经营着，隔壁整个这条街都是当地的居民在这里吃吃喝喝卖卖，然后说的话也是当地的湖州语言，这个乡里乡亲的感觉就马上就回来了，就找到我们这个江南古镇的一个感觉来，所以这次玩的也特别开心。
1: 也今年84了。
2: 您感觉这几年这边有什么变化吗？
1: 很变化很大，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呢都是村民自己的，现在这个旅游开发以后呢，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
19: 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到访，也让古村不断丰富游玩体验。这个国庆假期，村里热闹的不仅有老街古巷，不少村民家中也变身特色体验课堂。学水乡歌谣，制作鱼骨画。在这里，当地村民化身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招牌，也就是村里的研学人家。他们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讲述，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感知桑基鱼塘承载的农耕文明。
3: 我学一些桑基鱼塘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个假期我觉得很有趣。
19: 如今全村有200多户，近1/5的农户都投身到研学人家产业中，开发了鱼文化研学、桑蚕体验等40多门课程，以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约10万人次，带动村民增收超500万元。底岗村就这样以鱼桑文化为主题，建起了集渔业养殖、餐饮住宿、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旅游度假中心，形成了从田间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带动这个原本传统的村落走上了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
4: 下一步呢，我们考虑到是把我们原有的好的这个文化进行更好的一个开发，以及新的业态的结合融合，也让年轻人能够到这个地方来旅游也好，来创业也好，甚至来生活，让我们的古村能够焕发更好的一个新生。
5: 输出传统文化，体验当地特色，仅仅是湖州发展乡村文旅的一个缩影。从山区到水乡，从竹海到鱼塘，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吸引着八方来客。
19: 国庆假期里，庙西镇关山村、石山村就利用山野优势举办户外赛事，吸引了近1000人参赛，享受当地山水自然风光。
7: 周边玩的地方也比较多，然后住宿的资源也比较充足，然后正好离南京的话交通也很好，所以就非常完美。
25: 我们发现庙西镇这里山水资源非常好，环境也好，文旅开发的也非常好。
19: 在长兴，当地凭借太湖9号公路这条生态文旅廊道，把太湖湖鲜美味和湖畔风光串联起来，带火沿线文旅消费。
26: 这里环境嘛也蛮好，我们骑车过来的。湖鲜现在嘛也是上市的季节了啊，也很嫩。
27: 我们这个店是开在那个太湖边9号公路这边啊，自驾游啊或者骑行啊都到我们这边来，路过啊或者是来打卡，两个节日碰在一起了啊，游客的话肯定会比平时的那个客人的话要翻3倍。
19: 如今湖州727个乡村都吃上了旅游饭，乡村旅游业态也从千村一面走向一村一品，围绕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持续迭代产品供给，不仅用新业态新场景

0: 服务消费者，也让好风景不断生长出好经济。
1: 山水资源比较丰富，那么我们会继续拓展一些民宿、生态旅游一些方面的内容，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携宠游这方面的一些产品，时间差异化的。我们农村居民人均的乡村旅游的收入占到人均收入的比重大概15%左右，相当于他有100块钱的收入，有15块钱左右是因为乡村旅游带动起来的。
2: 云南河口口岸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过去，河口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只是一个进出中国的过境点。而今年国庆，这座边境小城用一场场夜间文旅活动，让不少外国游客把口岸路过变成边城一游。
3: 上午9点，河口口岸联检大楼人头攒动。越南游客罗世梭第三次从这里入境，通关顺畅依旧，但这一次他的行程和以往不太一样。
4: 这是我第三次来越南玩，每次通关都很快，感觉很方便。今天我要去吃中国美食，然后买东西，我最特带的就是去吃中国火锅。
3: 河口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长久以来，这里更多承担的是通道功能，游客通关后转乘高铁或汽车前往昆明、大理等目的地，在河口的停留时间并不长。变化发生在夜幕降临之后，今年国庆，河口推出暖暖的河口国门同欢边城有光系列文旅活动。特色市集上，当地风味小吃香气扑鼻，民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河口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烟火气。
5: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铁花，真的太震撼了。旁边的市集也很好玩，有很多不一样的美食，还有一些中国民族的服饰，我也特别喜欢。
3: 从通关就走到留下来看一场打铁花，逛一晚市集，外国游客在河口的停留时间不断拉长。不只是东南亚游客，很多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也从这里入境，开启深度中国游。
6: We like China. We come back for the second time together. We are here. We love travel with China speed train. It's very good and comfortable and easy.
3: 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背后是高效通关服务的坚实保障。面对国庆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配备同屏翻译设备，打造无感通关新体验，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进一步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成为今年云南省首个突破500万客流量的对外开放口岸。
7: 国庆假期，北京入境游持续升温。截止到目前，北京前6天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随着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停留时间越来越久，游览的半径也越来越长。
0: 在老城胡同里，不少老北京四合院被打造成丰富的文化空间，多层进院的结构依次串联文创售卖、画墙展陈、茶咖休闲、影像沙龙等特色空间，形成一条边走边看、边逛边买的胡同消费动线，让外籍游客一进门就挪不开眼。
8: You don't see it from outside, so...Then you go inside and you're like, oh wow, that's pretty. And then you go further and there's something more and even more and even more. So that's really cool. And now we were like, okay, we have to drink something here because it's really, really nice.
0: 消费场景升级让外籍游客在北京的游玩半径从核心城区向外延伸。在北京798园区，第二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打破展馆围墙，将100余场展览展演和特色活动融入老厂房，人机共舞、数字装置等一批首发首秀亮相，成为继胡同深度游之后吸引外籍游客的又一新场景。
9: Here at 798, the exhibitions are changing all the time. There is always more to discover.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ether it's history or culture or art or society.
10: Third time in China, yes.

0: teaching, I think, is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history.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nice historical places to go, look at all the temples and hutongs. It's just vibrant and exciting and modern and everything.
1: 从过境到停留，从观景到生活，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让外籍游客从看一眼就走变成坐下来住下来。数据显示，外籍游客在北京停留时间已经由3-4天拉长到7-8天。随着免签政策扩容、离境退税扩围等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北京入境游市场的内生活力得到充分迸发。
2: 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港，是我国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最便捷的海陆连接节点，也是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核心。在平陆运河通航后的首个国庆，现场都有哪些变化？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钦州港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大家看我身后一批集装箱正在装卸。那这个国庆啊，整个码头现场是生产不停，繁忙依旧，保持着24小时连续作业。那数据统计显示呢，10月1号到7号，整个自动化码头的吞吐量预计可达4.5万标箱。那主要的出口货物呢，主要是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矿物性原材料和建筑材料等，主要运往越南、印尼，然后这个新加坡和泰国等地。大家看我所在的具体位置，就是这个自动化码头的10号泊位。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造、改造升级。那原来这个泊位呢，是专门针对海船设计呢，为了迎接这个船身更低、吃水更浅的江船到来，这里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加装了这个加长版的这个防撞护舷板，可以实现一泊两用。那自平陆运河通航以来，整个钦州港区的这个泊位已经接收超150艘次的这个江船靠泊作业。为了高效衔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方案，我们看到钦州港现场呢也正在实行这个海侧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建海侧泊位，包括这个资源整合等一系列工作。在我旁边呢就是一个繁忙的施工现场，未来这里呢将扩建2个堆场，然后新增5个5000吨级的江船泊位，新增2个海船泊位。未来呢，江船从这个平陆运河驶过来，靠在这里以后，通过门吊卸货，可以就近转运到海船之上。同时呢，通过新建专业化的泊位和优化这个工艺设备，未来的钦州港还会实现水水中转、直卸直装。

0: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最近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交战激烈，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了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此前，胡塞武装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此外，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
0: 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应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且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2: Since the end of February, gas prices have risen by 140%. Diesel prices have doubled. And altogether, if we look at the imported fossil fuels, their costs for Europe are 100 billion euros extra withou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So we are all feeling these higher costs. Businesse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People struggle to pay their bills. And this could, of course, intensify as we head into the winter.
3: 冯德莱恩表示，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4: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自当地时间10月7号零时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上调，其中95号汽油首次突破每升30兰特，约合人民币12元，创历史新高。
5: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最高上调 3.33 兰特，约合人民币 1.34 元。上调后，包括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南非内陆地区，95号汽油价格达到每升 30.25 兰特，约合人民币 12.2 元。沿海地区价格也接近每升30兰特。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表示，此次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同时国际成品油供应趋紧，运输成本增加，进一步推高南非燃油进口成本。南非燃油价格实行按月调整机制，由于南非较大程度依赖进口原油，国际油价以及兰特对美元汇率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当地燃油价格。分析指出，此轮涨价将直接推高公路物流和公共交通成本，并逐步传导至食品、日用品等领域，加大居民生活成本压力，同时抬高中小企业运营负担。南非民众近期已面临较高通胀压力，此次调价可能进一步挤压家庭消费能力。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刺伤机长后几个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
6: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照片墙的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 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
4: 据以色列时报今天报道，以色列警方已就近期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监管问题，对两名以色列交通部高级官员展开调查。两名官员分别是以色列交通部安全部门负责人阿弗里科亨，以及航空安全部门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报道称，科亨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而鲁宾斯坦涉嫌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公司提供有偿咨询与培训工作。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今天，我国西煤东运主要通道大秦铁路开启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大秦铁路年运输煤炭约4亿吨，承担着全国各大电网、钢铁公司等企业的煤炭保供任务，用户群覆盖26个省市自治区。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站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随着政府采购对工业订单走势的影响加大，德国工业新订单持续呈现较大波动。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6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计入债务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1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400亿元。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将打造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日前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每年6月至11月，南露脊鲸从南极附近海域迁徙至南非沿岸，在赫曼努斯附近的沃克湾繁殖养育幼鲸。当地还设有专门的报鲸员，发现靠近海岸的鲸后便吹响号角，提醒游客观看。活动现场还设有鲸类科普展板，供游客在观鲸之余了解相关知识。
0: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会。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0: 芝。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2: 创新之地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2700年前，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以及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王国，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不约而同地萌发了，这就是货币神奇历史的开端。
13: 这些最早的货币可不是今天的1欧元，它们更像是500欧元甚至更高面值的纸币。
1: 在西方，货币由金银制成；在东亚，货币则由青铜铸造，而且数量多达数十亿。
14: 有很多很多的钱，但那时候没有银行，他不能存到银行里啊，他就可能找一个地方，他给他掩埋起来。
1: 货币为何能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迅速的传播？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贸易？
15: 在一个原本不使用货币的世界里，货币突然无处不在，甚至传播到了最偏远的乡村。
1: 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16: 黄金使人疯狂，黄金腐蚀人心。
1: 从1000多年前中国纸币的发明，
17: 可以说一个开天辟地的这么一个大事，
1: 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萧条。
18: 当时人们认为金本位是文明的基石，当然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1: 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中，货币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公元1024年，中国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然而这一开创性的发明并未在当时的世界激起回响。

0: 从公元前七世纪吕底亚王国打造出第一枚金属钱币开始，西方国家金属制币的传统始终未曾改变。这些地区货币形态的变革历程是另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故事开始的地方是17世纪的英国，当时英国正经历一段被称为货币短缺的时期。
1: 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就是硬币，货币的形式只有金币和银币，没有纸币。由于金银天然的高价值，那时候的人们常会从银币上偷取银料，比如他们会在不影响流通的情况下从银币边缘剪下少量的银据为己有，结果就导致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严重不足。而且人们对市面上的银币也不再信任，因为大家都不确定这枚硬币里真的含有足够的银吗？17世纪中期的英国，货币体系因此陷入了困境。
0: 货币短缺严重制约了商业发展，急需找到解决方案。历史的转机出现在一个古老行业，金匠。这些自中世纪起就遍布欧洲，以打造金银器物为生的匠人们，竟意外成了破解困局的关键。伦敦伦巴第街，这条通向金融城的小巷，曾是当年金匠铺的聚集地。店铺门口的标牌上挂着蝗虫、蝉，或是拉着提琴的猫，这是金匠们属于自己的独特标志。
1: 17世纪时，有钱人为了财产安全，会将自己的钱存在金匠那里，因为每个金匠的店铺里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金库，所以有办法妥善保管这些钱币。人们把钱存进店里之后，金匠会给他们开具一张收据，就是一张写着今收到某人十枚金币的纸条，然后把这张纸条交给存币人。随着存钱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后来发现，如果用这些收据或凭证去购买东西，也同样畅通无阻。金匠们也发觉，他们的收据正在像货币一样流通，于是他们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发放贷款。贷款形式不必是金币或银币，只需要一纸收据就完全行得通。
0: 在这种借贷过程中，金匠们悄然变身为银行家，而发放贷款的收据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纸币。这不仅缓解了金银硬币短缺的困境，也让贸易的齿轮转动得更加轻快便捷。
1: 但随着事件的发展，金匠们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多，收据上累积的货币金额已经超过了他们金库中实际存放的货币数量。正如当时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在17世纪的英国，国王就是最大的债务人。1672年，英国国王突然对外宣告，我将不再履行偿还义务，所有的债务全部作废。于是一场我们如今称之为金融危机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人们陷入恐慌，所有人都跑到金匠那里要求取回自己的钱。当然金匠们根本拿不出钱，因为这套体系本来就不是这样运作的。
0: 这场危机暴露了金融借贷体系的致命弱点——王权。如果国王拥有神授的权力，他就能以王权之名大肆举债，又能随心所欲地撕毁契约，宣告债务失效。那么这个体系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唯一的解决方案便是革命。1688年，来自荷兰的威廉和玛丽登上英国王位，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

革命。随着权力法案的颁布，王权部分让渡于议会，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制衡体系得以建立。正是这一制度性保障，为英格兰银行

0: 古董名册里，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是出资最多的两位，其后排列着当时英国几乎所有具备资本实力的群体，包括继承遗产的寡妇、世袭爵位的贵族、从事贸易的商人和实业家。这份名单生动展现了当时英国富裕阶层的构成。
1: 人们存入英格兰银行的货币被带给了急需战争资金的君主，但这一次议会通过国家的税收来确保君主能够偿还债务。作为回报，国王授予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这些纸币的价值由金库中存放的金银钱币提供担保，这既继承了金匠票据体系的信用逻辑，又通过国家信用与税收背书的双重约束，克服了旧体系的违约风险。当货币体系与君主和议会绑定在一起时，公众的信任也随之不断提升，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得以广泛流通。这是欧洲范围内首次大规模的纸币实践，比法国早了近一个世纪。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凡尔赛宫，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权力中心。在这里，纸币的命运与债务的阴影正悄然交织。
0: 1789年，法国的债务约为40亿里弗尔，相当于当时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
2: 这个数字非常可怕，要知道法国当时的国家规模还不到现在的1/10。
0: 这些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呢？主要是战争。
2: 我们法国人过去总是不停地和英国人打仗，而且经常战败。后来，我们还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支持美国人摆脱英国的统治。这是一次英勇的努力，也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但我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反而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
1: 在当时的法国，神职人员和贵族阶层大多免于缴税，国家面临入不敷出的境地。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试图找到脱困的出路。
2: 于是在1789年5月5日，国王召开了三级会议，随后财政大臣内克尔发表了演讲。会议的目的是争取国民同意增加税收，以承担巨额债务的压力。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奥坦教区的年轻主教塔列朗，以他特有的精明和政治嗅觉提出了大胆的建议。我们何不从教会身上去想办法呢？
0: 当时教会拥有的不动产价值约为20亿里弗尔，因此应当将这些不动产转让给国家的债权人，以偿还国家债务。
1: 随后，网球厅宣誓事件爆发，教会与贵族的千年特权在革命的浪潮中轰然崩塌，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而塔列朗那个石破天惊的提议也最终化为现实。
2: 于是教会的财产被收归国有，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一方面有需要偿还债务的债权人，另一方面有收回的土地，但债权人可能并不想要土地。你不能简单地告诉债权人这是一座农场，用来抵消你的债务，对方肯定会说我不想要农场。所以你要给债权人的是一种以土地为抵押的票据。 就像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凭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兑换成一

0: 定数量的黄金，而这种票据则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的土地。
1: 于是纸券应运而生，它是以国有化的教会地产为价值担保发行的纸币。最初发行的纸券上印有国王的肖像，因为当时法国仍是君主制国家。这种纸券的面额很大，一张200里弗尔的纸券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人半年的工资。这种票据还允许背书转让，当持有人将纸券转给他人时，新持有者的姓名与签名便会留在纸券背面。
0: 发行纸券的最初计划是，我们没收了价值20亿里弗尔的国有财产，计划发行2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此而已。一旦纸券在完成债务的流通使命后，就会被郑重销毁，然后纸券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整件事情也就此结束。
1: 但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期，法国陷入了与整个欧洲的战争，军队规模突破50万人，军费开支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从此，纸券不再是清偿债务的工具，而变成了战争的融资机器。为满足巨额的资金需求，法国被迫疯狂加印纸币，全国的工程师被紧急动员，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压力甚至意外推动了印刷技术的飞跃发展。纸币上路易十六的肖像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革命者的标志性服饰弗里吉亚帽。为了战争的胜利，罗马神话中战神朱庇特的图徽雄鹰也被作为力量的象征印在新发行的纸币上。一系列紧急法令如雪片般颁布，核心指令只有一个，加速印钞。因为无论是军需物资还是前线士兵的军饷，都要依靠这些纸币来支付。如今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档案都被封存在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库房中。
2: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2年9月28日，国民公会颁布政令，现决定印制20亿里弗尔纸券，具体面额及发行量如下：40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5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25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3亿里弗尔，10里弗尔面额纸券发行2亿里弗尔。纸券的面额从1000里弗尔逐步下调至500里弗尔、50里弗尔、5里弗尔，最终在1792年底、1793年初出现了面额极小的纸券。自此，纸券真正成为了日常流通货币，而不再仅仅是用于购买国有财产的专用票据。
1: 当纸券变身为货币，也就成为革命的经济命脉。反对势力因此发动了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他们秘密印制了数万张伪钞，企图用信任的崩塌来扼杀新生的共和国。为守护这条经济命脉，工程师们紧急研发了一系列防伪技术。
2: 这台机器是一台压印机，它的用途是在已印刷完成的纸券上压制印章，压制之后的纸币上会留下凸起的图案，从而可以与伪造的纸券形成明显的区别。这台设备堪称非凡，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凝聚了技术人员、机械师、造纸工匠、议员以及雕刻师的全部努力。 这些人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每天为数万张纸券压印防伪印章的目标。
1: 在这场货币保卫战中，纸张也成为另一道防线。人们将湿润的纸张在刻有图案的格栅上压出透明的纹路，形成难以仿制的水印。与此同时，每一张纸币都被印上独一无二的编号，这样既方便统计发行数量，又能成为识别伪币的标记。这些诞生于200多年前的防伪技术，在今天的纸币中依然发挥着功效。
2: 当时人们决定打造一个铁柜，这个铁柜有多种用途。一方面用于存放制造纸券所需的全部工具，其中包括用于制作压印模具的冲头和不同面额的纸券所用的压印模板。另一方面则用于存放已制作完成等待送往国库的纸券。这个铁柜必须用三把钥匙共同开启，而这三把钥匙分别由国民工会主席、国民工会秘书以及档案馆馆长保管。这三个人必须各自转动一把钥匙，同时打开三个锁孔，才能打开这个铁柜，取出其中即将用于支付的纸券或防伪工具。这所有的设置都是为了防范纸券的伪造。
1: 1792年，在重重防伪技术的加持下，法国发行了30亿里弗尔的纸券。仅仅一年之后，这个数字就暴增至60亿里弗尔。此时，纸券发行的总面额已远超教会财产的总价值。失去价值锚定的纸券，发行量也沦为单纯的数字游戏。贬值已成定局，信任濒临崩溃。若不力挽狂澜，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将坠入深渊。
3: 为了阻止并遏制纸券贬值与通货膨胀，当时的政府建立了一套极具权威性且极为严苛的统治体系，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恐怖统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被统称为最高限价法令的规定，旨在禁止物价与工资上涨，强制要求使用纸券支付，甚至禁止使用硬币支付。
1: 纸券曾经作为革命的燃料，帮助新生的共和国度过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但短短五年之后却轰然崩溃。它所缺失的正是货币存在的核心要素——信任。一个世纪后，一场新的货币实验却在相似的境遇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现在让我们重返凡尔赛宫的静听。1919年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落笔成文，一场新的货币风暴也已在纸背酝酿。
4: 协约国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罪魁祸首是奥匈帝国和德国，需要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赔偿金。在德国人原本的预期中，这笔战争赔款金额约为300亿金马克。但最终在凡尔赛会议上确定的赔款金额几乎是这一预期的10倍，这对德国的财政和经济而言是一项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
1: 在凡尔赛条约的重压之下，德国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自救之路，主动摧毁本国货币的价值。政府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印钞，让德国马克迅速沦为废纸，以此来应付天价的赔偿金。
3: 如果以贬值的德国马克支付赔偿金，法国和比利时肯定不能接受，因为用这些钱几乎什么也买不到。那么，协约国该如何对抗德国这种货币策略呢？答案是直接前往德国，夺取有实际价值的物资，煤炭。于是鲁尔区就这样被占领了。
0: 鲁尔工业区无疑是德国的核心引擎。德国人迅速做出回应，一场全民大罢工就此爆发。
3: 既然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想通过掠夺德国的工业产品来获得赔款，那德国就干脆停止工业生产。但为了不让德国民众挨饿，政府必须继续向他们发放资金，而这些资金不再来自生产活动创造的经济收入，而是来自德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印钞机。
1: 面对生产的瘫痪与民生的困顿，德国政府将印钞视为维持社会运转的唯一手段。一时间，纸币如雪片一般涌入市场，
4: 物价开始暴涨，一周之内价格就翻了一倍，人们疯狂抢购商品，物资供应陷入短缺。
3: 商品的价格每小时都在变化，商店不得不用粉笔在小黑板上随时改写价格。
4: 工人们领到工资后，会立刻冲向最近的市场，把钱换成实物商品，因为货币的面额已经完全不可信了。
1: 1923年的德国，上演了人类货币史上的荒诞一幕。仅仅一年之间，纸币面额就从最初的数十万马克，一路飙升到百万马克，再到十亿马克。印刷机昼夜轰鸣，却追不上物价飞驰的速度。
0: 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为了提高印钞速度，人们甚至只在纸币的一面印刷图案，另一面则留白。
3: 再到后来，货币的价值甚至比不上印刷所用的纸张成本。
0: 最终，当这些纸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贬低到一文不值时，曾经神圣的货币被打回原形，人们开始用手中成捆的纸币做各种事情，比如他们会把纸币背面当作便签使用，或者给孩子当作堆积木的玩具，还有人用它们来引火取暖，甚至被作为装修材料当作壁纸贴满整个墙面。
4: 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没有人愿意接受法定货币作为报酬。农民卖牲畜时不愿收马克，而是要求用美元、黄金、白银或者其他外国货币支付。在某个贬值的临界点，农民们甚至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饥荒在失去补给的城市中蔓延，人口的平均寿命大幅下降。一些地区和行业开始自己发行本地流通的支付凭证，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每个人都在擅自行使货币发行权。
3: 货币是一种社会整合工具，它能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只要使用同一种货币，人们就能接入同一个经济共同体之中，从而被紧密地编织起来。 如果货币无法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职业、不同活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那么一切都会崩溃，甚至社会的政治认同

0: 也会逐渐瓦解。
1: 对普通德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充满恐慌的时期。每天早上，人们都要先了解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一种被称为数字狂热症的心理疾病开始出现，因为面对动辄十亿、百亿的货币单位，人们完全不知所措。
2: 1918年时，一美元仅兑换4.2马克，5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4200亿马克。这样的局面已经无法持续，德国必须按下重启键，创造一种新货币。
0: 在当时的观念中，理想情况下，要创造一种稳定且能赢得信任的货币，就必须将其与黄金或白银挂钩。但德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和白银，所以只能另辟蹊径。他们必须创造一种不基于黄金或白银储备的货币。要想取得民众的信任，他们只能以全国所有不动产为基础发行货币。
1: 1923年11月，德国推出了新货币地租马克。这种货币本质上是以德国全境的所有资产为抵押的抵押货币，但这种抵押无法实际兑现。你不能拿着1000地租马克去要求兑换一块土地或一家工厂的部分所有权。它的流通完全依赖于人们的信任。从本质上讲，它与之前的纸券类似，但与纸券不同的是，它成功了，因为德国人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地租马克，否则整个国家都会分崩离析。
2: 为避免经济全面崩溃，1923年底，德国在发行的新货币中直接抹掉了12个零。神奇的是，德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迅速恢复到了1918年的水平。恶性通货膨胀也应声而止。这场近乎魔法的货币重置揭示了一个被忽略的真相。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所有人都认同并遵守时，货币才能正常运转。这一共识如今已成为全球所有货币设计的基本原则，而美元正是其中最早的践行者之一。如今，全球流通的美元总额约在20到30万亿，其中仅约2万多亿以现金形式存在。这些货币的背后已完全脱离金银储备的实物支撑。然而翻开历史就会发现，美元的价值也曾与贵金属紧密绑定。1776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设计并签名的第一张美元纸币诞生。从发行的第一天起，这个新生国家的货币制度便遵循着金银本位的古典教条。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美元也曾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流通于世。
0: 如果翻开美国的货币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的30至50年代。这段特殊时期被称为美国的自由银行时代。大致来说，在那个时代，任何人只要愿意遵守几条简单的规则， 就可以开设银行并印制自己的货币。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任何人都拥有印钞自由。那是正值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人们蜂拥前往西部边疆建立城镇，但交通地理的隔绝使官方货币无法普及。然而人们需要货币，便捷可靠的本地交易媒介无论在生活还是生意中都不可或缺，而这种自由银行制度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也为这个不断开疆拓土的国家提供了强大助力。
3: 当时美国有数百乃至数千家彼此独立的银行，每家银行都发行自己的纸币。理论上每位银行家都必须能够用黄金或白银兑付自己发行的纸币。
0: 但有时候这些银行并不按照规则行事，
3: 因此这些小型银行时常引发恐慌和挤兑，因为人们会突然发觉银行已经无法用真金白银兑付其发行的纸币，于是纷纷涌向银行柜台提现，银行随之倒闭破产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银行成立填补空缺。
0: 一家银行往往只在某个小镇设有一间营业网点，却会印制专属的1美元、2美元、5美元纸币，而纸币上的图案完全由他们自行决定。在一个以捕鲸为业的小镇，当地银行会以鲸鱼作为纸币上的图案，而另一个农业小镇的纸币上则会印上奶牛，甚至许多银行行长会把自己的肖像印在纸币上，为什么不呢？我的银行我做主。
3: 当时有专门的机构会每年出版美国纸币年鉴，因为纸币样式过于庞杂，甚至有些银行已经破产，但发行的纸币仍在流通，普通人根本难以辨别。
2: 这些出版物堪称假币鉴别指南，他会指导公众通过纸币颜色、印刷质量或纸张纹理来检验钞票是否可靠。书中详细列举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纸币样式，并标注每家发行银行行长的姓名，甚至还会复刻银行行长的签名，以便人们直接与手中纸币上的签名进行笔迹比对，辨别真伪。
0: 在我们今天看来，一个国家竟然流通着数千种不同的货币，这简直荒谬至极，无法想象，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可他做到了。
2: 将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血液就是由遍布各地的私人银行所发行的各式纸币共同构成的。这种多元分散的货币格局直到南北战争爆发才被打破。战后美国开始推动货币统一，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并规定了两者之间固定的兑换比例。具体来说，就是大约20美元可兑换31克黄金。至19世纪末，以黄金为锚的金本位货币体系已从一项金融制度演变为美国经济实力与国家信用的核心象征，更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现代文明与金融秩序的基石。而国力蒸蒸日上的美国也成为金本位体系的领军人和杰出表率。
3: 黄金是天然的稀缺资源，因为它无法人工合成，而且黄金的开采成本极高。与铁、铝等金属不同，黄金在地壳中的含量少之又少。这就意味着，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以现有黄金储备为基础，那么货币总量就不可能大幅增加。 也就是说，要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黄金储备。
2: 金本位制为美元铸就了刚性的纪律，它禁止美联储随意增发货币。也正是这种对货币总量的严格约束，才捍卫了美元的购买力。当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的巨浪袭来时，美国的货币机器仍在按照这套铁律运转。
0: 当时美国仍处于金本位制之下，美联储负责印制纸币，人们可以将这些纸币交给美联储兑换固定数量的黄金。那时的纸币本质上仍然是兑换黄金的凭证。当时股市已出现泡沫，股价一路飙升。1929年10月，泡沫破裂，爆发了大崩盘。关于大萧条，我高中时学到的一种说法是，股市先出现泡沫，泡沫破裂后，大萧条就来了。但实际上，大萧条并非股市崩盘直接导致的。真正的根源是金本位制，是当时的货币运行方式导致的后果。如今在我们这个后金本位时代，如果出现物价下跌、经济萎缩、民众失业的情况，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普遍的做法是，美联储会立即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创办企业，在需要时获得贷款，还能保住工作。这就是如今应对此类情况的做法。但金本位制却不允许这种操作，因为黄金的储备量限制了货币的发行量，而且当时美联储还担心黄金储备耗尽，所以他们不仅什么都没做，甚至还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2: 面对危机，美联储非但没有印制激活经济所需的货币，反而提高贷款利率，收缩信贷。这一逆向操作无疑使本已失血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正是在经历了三年系统性崩溃之后，被金本位铁律禁锢的货币体系终于迎来了改变。
0: 1932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总统。当时经济状况仍然十分糟糕，失业率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经济产出也大幅下滑。一种颠覆以往认知的观点开始浮现，危机的根源或许就在于被奉为圭臬的金本位制。在此之前的大约100年里，20美元一直能兑换一盎司黄金，而罗斯福决定改变这一惯例，打破这种固定兑换关系。当罗斯福把这个决定告知经济顾问时，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其中一位顾问甚至大呼，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而罗斯福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美元纸币，问道，它为什么有价值？因为我相信它有价值。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黄金，而是信任，一种共同的信任。
2: 这是1933年发行的动画宣传片《信任》。罗斯福相信，只要有共同的信任，就可以根据需要印制足量的货币，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0: 此外，他还颁布禁令，禁止民众持有黄金。
4: 无论你口袋里有金币，还是床垫下藏有金条，都要被没收。人们必须把所有黄金上交给政府，而政府会用纸币作为交换。
2: 从民间收缴的黄金被集中储存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一座巨大金库中。在顶

0: 盛时期，这座金库的黄金储量曾超过20000吨，而民间使用黄金则被严格限制。
1: 从那时起，美元不能再兑换黄金，你不能像从前那样拿着100美元纸币去银行换取大约5盎司黄金了。
0: 不过在1934年时，黄金并未完全失去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仍然以黄金为基准，但货币走向虚拟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到了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捆绑关系终于被彻底打破，货币发行从此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不再受任何贵金属数量的物理限制。
2: 货币的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为什么美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欧元。为什么欧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日元。为什么日元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人民币。为什么人民币有价值？因为它能兑换相对稳定数量的美元。就是这样，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参照的体系。
0: 在过去25年里，流通中的美元总量增长了5倍，这是近代货币史上前所未有的增幅。然而与之相伴的是货币贬值的加剧。25年前，一美元的购买力几乎相当于今天的2美元。如今，这种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再也不会像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那样陷入货币供应不足的困境。但新的危机也随之浮现，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易催生资产泡沫。最近的一次全球经济泡沫发生在2008年，泡沫破裂后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人们至今仍未完全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几千年来，人类的货币从沉甸甸的金属到轻飘飘的纸张，再到今天发展出的无形的数字虚拟币，货币的形态不断演变，但内核却始终是那个人类最根本的叩问：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价值，又该如何构建信任？货币的故事仍在继续，因为我们当下的每一次选择都将书写货币的未来。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看山河，敬请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在中国的岭南大地上，有一处举世瞩目的民居奇观，数千座高大宏伟的碉楼拔地而起。这些中西合璧、千姿百态的精致楼房，就诞生在百年前的广东开平。在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农村的房子

0: 为何会拥有着逆天的高度和夕阳的面孔呢？是身经百战的碉堡，还是高调奢华的豪宅？让我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翻开一段可歌可泣的开平往事。如果时间回到清代，开平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平平无奇地坐落在广东省西南部。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两点特色的话，那便是严重的洪涝灾害了。在地处低洼而又河网密布的开平，喜怒无常的母亲河潭江让开平人又爱又恨。
1: 哎，这个月摄住我挖树啊，那些屋子提他了，点鬼鬼衰咯？个冧啊！个自上横几上横，一手行咯。咁而且好太凉个。
0: 除了洪涝，开平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匪患。清末民初，开平县处于四邑地区交界，属于四不管地区，盗贼土匪无法无天。开平人在黑恶势力的阴影下活得瑟瑟发抖。在洪水和匪患交迫的环境下，又要如何守护家园，并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答案就藏在这些流传百年、至今依然完好的碉楼与村落群里。清朝末年，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内有战乱频繁，外有列强入侵，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外国列强能够合法的在华招募劳工。于是沿海地区掀起了一次出国谋生的热潮。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离乡漂泊总是一个辛酸故事的开始。挥别妻儿故土，开平人的身影出现在大洋彼岸的北美等地区，挖矿种植，开荒修路，干着最艰苦的工作，过着最卑微的日子。然而这些生子不济的金山客勤劳苦干，却只换来了西方国家的排华法案。备受屈辱的海外侨胞陆续怀揣着血泪钱和爱国心，踏上了返乡建设的道路。
2: 因为他们的青壮年的男性都在海外，所以呢，在家里只是妇女儿童还有老父母这些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觉得，我们要找一个，有可以保护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因为我们中国就一直都有碉楼可以保护自己的家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呢，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历史习惯，然后来建一些碉楼。
0: 锦江里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建立的一个典型的开平村落。百年来，除了外观的翻修外，村落的核心格局一直沿用至今。
3: 这个村落最初选址的时候呢，它的安防性啊是最重要的。以前的竹林呢，实际上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竹林还要茂密。当初在建村的时候呢，由于一开始我们的建筑物呢是一层楼的，那么除了三座碉楼，其他的建筑物都在六米之内，所以呢这个村落从外面呢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它四周全部都是给竹林遮挡起来。进村啊都要经过旁边的这个小的门楼，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当时它的这个安防性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依靠着背临面水的天然屏障，百年前皇室家族就在此建立了锦江里。依照岭南传统棋盘式布局，村落的民居建筑一般紧凑整齐地排列在后方，前方预留宽广的公共活动空间，村里配备池塘以供生活用水，四周由密林围壁保护，出入口设在村子两侧，便有门楼把守。这种张弛有度的布局兼顾了村落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3: 这个村落的规划实际上是由村落里的有威望的老的族长亲自做一个规划，规划布局是非常的严谨 啊，从我们南侧看过来，这个立面建筑物的面宽基本上是一致的，南北向的巷子它的宽度是1.5米，那么在房屋之间啊，最窄的距离呢基本上是60公分。像这些全都是族长定的一个村规民约，非常严格。那么这三座碉楼的选址呢也是非常讲究的。这条巷呢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村落的中轴线，而这条巷的这个最北端就是锦江楼，它的这个枪眼就直接的对着我们这条巷子。
0: 这座朴实无华的锦江楼是1918年由村民集资兴建的典型的重楼。重楼是最早出现的碉楼类型，由众人集资供集体使用，它是为了庇护村民抵御灾害而屹立的忠诚卫士。
3: 锦江楼是我们整个这个村子里面最早建的一栋碉楼，结构呢是当时从西方引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的厚度达到了40公分，防护性呢是非常的棒的。进来以后呢，平面非常简单啊，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房间。它的结构的形式呢是钢筋混凝土，但是呢楼板呢是用木结构，木结构呢在水平上呢它是起到一个柔性的结构，它的这种的这个混合型的结构形式呢实际上呢是非常合理的。
0: 牢固的建筑结构让碉楼立于不败之地，而满布在楼体上的各种铁窗和枪孔则是村民们绝地反杀的制胜法宝。再搭配建于高层的燕子窝、角楼和瞭望塔等防御工事，解锁全方位射程覆盖，正是得碉楼者如开挂。透过枪孔依然能感受到家园保卫战的热血沸腾。在月黑风高的晚上，碉楼之上闪烁着锐利的双眼，监视着村子内外的风吹草动，点点火光擦亮了刀枪，贪婪的盗匪正悄然逼近，但他们一举一动早已暴露。锣声鸡鸣，乡亲父老纷纷躲进碉楼，而接下来就是属于开平男儿的高光时刻。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的乡勇们并没有先让子弹飞一会儿，他们把积压已久的怒火全部释放，一时间碉楼之上枪火闪烁，笼罩着楼下一群束手无策的盗匪。面对固若金汤的碉楼，他们手中的所有武器瞬间失去了意义，最终只能落荒而逃。然而如此顺理成章的胜利只存在于戏剧当中，在真实的历史里，那些躲在碉楼煎熬度过的漫漫长夜却是无法描述的黑暗。
1: 咱们都跟两个好都得把这个倒入来，可我的家从水塘一直闷那个喊都怕他们入来了，闷老人啊都闷来啊，我留下我等我不等那个人工啊，都
0: 患难见真情，几经风雨历练，让人和碉楼结下了过命的交情。安稳的小日子全都寄托在这些技术超前的建筑之上，开平大地逐渐形成了无碉楼不成村的现象。
2: 那当然后面呢又有一些人觉得其实我有足够的钱可以自己建一个碉楼，所以呢就有一部分人就开始建这种可以居住的碉楼，我们称之为居楼。那这种在我们碉楼其实是比例比较大的。再后一点就剿匪基本上已经是比较安宁，所以他们就在这种一层楼的三间两廊的这个基础上加上碉楼的那样的一些楼的概念，所以变成了炉。因为他是把这个炉当作自己的家来看待，他就要向别人展示我是很有钱的，展示自己的一些想法，在西方国家所学习到的，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风格带回家乡来。

0: 譬如说祖先堂，那祖先堂以往呢都是用木刻的，然后金箔的，这样子就是我们的传统。我可以把它改为用这种灰雕啊，或者用西方的这种颜色啊来画了。在这个过程中，建筑的装饰是从明清的这种朴素的一种愿望变成为了很现实的，比如说我是希望改革我的家乡，在家乡的这些山水旁边就有高楼，就有火车，有轮船，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思想的体现。因为以前的华侨他是自己出去打工的，在这个打工的过程当中，他跟西方的文化接触，让他发现哦，原来这样子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是他主动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然后又在想哦，这是我们祖宗教给我们的，譬如说三尖两廊，譬如说天井，譬如说这各种神位，还有对祖先的尊重，这些他觉得不能丢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去思想如何可以把西方那些比较好的东西跟我们传统上精髓的东西，不能丢掉的东西给结合起来。他们的这种引进是经过他们的思考的，是经过他们的生活的洗练的。
1: 在判例楼顶层的祖先堂前，乡民族护国家的对联镌刻着楼主思乡念祖的家国情怀。富贵不可忘根，远走他方的华侨依然希望在故乡为妻儿留下一屋子的华丽精致。金山乡曾经是大都开平人家里的镇家之宝，当时荣归故里的华侨们会把钱财、洋货，甚至现代的理念知识都放进箱子里带回家乡。这种力量的输送积累，让开平乡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但一切总有代价，正如那保家防盗的铁窗高楼，也成了囚禁思念的牢笼。
2: 我以前呢，好辛苦的，你唔睇咩？抬石头咧，整嗰啲最辛苦啦，系你呢中国人做咧，做你冇身份咧，又有啲打到你死，要掉你翻嚟，你睇唔到啊？所以为咗谋生出去外国系赚钱翻嚟养仔女，好多嗰啲老婆都冇出去嘅，家个老公翻嚟，连仔女都未有，老公一结咗婚翻嚟就出咗去外洋赚钱，一去到唔翻连。守寡守到一晒，佢以前咧，你讲嗰啲风俗哦，你结咗婚你敢去嫁嘛？唔敢去嘅，所以佢几十岁守寡，守到一晒系咁噶。
1: 一水隔天涯，归期未有期。用离别兑换幸福，是那个年代的无奈。思念蔓延到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挥之不去，但狭小的铁窗外，四季早已轮转百回。眼前这片平静而美丽的乡村景致，却不知背负了多少开平先辈的伤痕苦泪。民国时期，大量华侨返乡成家，碉楼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开平乡村。在洪水和匪患交迫的环境下，开平人依靠着碉楼守护家园，并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一个世纪过去了，曾经牵系着开平人命运的碉楼和村落，如今成为了世界遗产。近几年，慕名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但过客匆匆，改变不了碉楼内外的寂静。选择留在村落里生活的开平人已所剩无几。
3: 以前啊，以前差不多两百人啊，咁而家就话七十零八十个啦，即系出好后生啊，都全部出去啦。我又行得閪啦，啊，最长最长嘅人最多嘅， 而家係兩三户喺屋，靜啊，比以前靜啊。我咁抵就喺度住嘅咁耐噶啦，我而家差唔多七十噶啦嘛。我太公咯，即係賺子父見嘅咯。啊，當我爺，當我老豆，當我而家就四代咯，第四代咯，當我個仔，當我個孫，第六代噶啦。
1: 一顿农家饭，一些闲话家常，是年叔为村子留下的一点烟火味。关于这个家，他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4: 这位是我的张子父了，同住八年出生的
5: 了。八年是。
4: 这个村主呢，都是他们
5: 建起来。
4: 建起来的，房顶下面的雨水啊，都到这里来。这个大的天井，就是以前要缝那个柴嘛，拉那个汤轮过来顶着。听我的爷爷那一辈人说，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
5: 买过来的，
4: 买过来的。
5: 哇，这个木很好啊，
4: 好坚硬啊，好坚硬。
5: 对对对。
1: 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开平的传统生活技艺，正是由这些留守的长辈们保管着。哎，哇！对于游客而言，碉楼村落是个新奇的景点，但对于在外生活的开平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家。而年叔就是那个守在家门口的人。在他的朋友圈里，一篇篇乡情快讯时刻在为海外的乡亲们更新着故乡的动态，就如百年前的华侨家书连接彼此。远走的人有思念，刘家的人在期盼，重聚总会有期。这天锦江里打破了平日的寂静，在外生活的乡亲们纷纷归来，同贺村里的新婚喜事，家族团聚一个都不能少。这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家们最快乐的时刻。逢年过节，返乡团圆，大排筵席，依然是开平人不变的习俗。喧闹的乡音唤醒了沉睡的碉楼村落。
0: 当你的房子你修好了之后，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去考虑如何让这里面生活的人，如果把能够把这些本土的这个人可以保留下来，他们还在这里生活，那文化它就可以继续，文化就可以传承。
1: 夜幕降临，一天的热闹过后，离别又在眼前，重归沉寂的锦江里静待着下一次的团聚。人在楼在，能说上一句后会有期，算是一种幸运了。在开平现存的上千座碉楼里，大多都是荒废空置的状态。这些熬过了水淹炮击而屹立不倒的楼房，却始终敌不过遗忘。如今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等待家人的归来。在自立村北面的一个角落里，两座并排而立的碉楼正在开启一段新的生活。方伟耀夫妇继承了祖先留下的两栋碉楼，并改造成了自带花园、可休闲居住的一片天地。
4: 这个碉楼呢，吊荒了成几十年，没人住。回来之后陪这栋楼有七年时间，我投入起乜嘢，唔计人工都花110万。
5: 花园也是属于你们的是吧？
4: 是，原来都有啊，全部呢啲竹噶，都系咁大棵一路围住晒，种啲草。
6: 咁啊，倒晒落地下。
4: 啊，种草啊，乱七八糟。
5: 然后你把它整全部整理过了。
6: 系一个人搞的，就整个大院一个人。呢个沙池咧，其实当年咧系呢个两栋碉楼攞嚟用水嘅一个水塘，咁后嚟我先生咧就谂到，拿些沙来做成一个沙池。

0: 細路仔喺呢度可以俾佢哋玩耍啊咁樣。
1: 我目的就是要把老祖宗嗰啲嘢整出嚟，晾起嚟，扭所有功能要齐，然后先有人气。

0: 朋友来了可以在这儿住一下，嗯，
1: 体验碉楼的，嗯，那就来这里住一住。
0: 我看中有好几个卧室啊，
1: 四个卧室吧，
0: 四个卧室。
1: 这里呢，我们就变成，现在的有时候看看电影啊，
0: 嗯，
1: 在这里听听歌啊，
0: 嗯，你现在是每一层都做了卫生间了？
1: 它刚好是有一条渠，
0: 就是一个落水管，
1: 落水管对，
0: 然后你们就用来这个当做那个污水管了。
2: 利用这个位置
1: 破坏到它
0: 啊，对，
1: 你看这些钉啊，
0: 啊，
1: 这些铁钉啊都
0: 就留着它，
1: 对，都不舍得，能够留的就全部留了。
0: 哦，这儿是可以喝茶了，哎呦，太棒了，这是个茶室了。
1: 就是说这样就把它裹起来了，是吧？
0: 对对，这天台就很舒服。
1: 对，
0: 有个这样的天台，对，坐在这儿可以赏月啊，对吧？
1: 这个地方是日落的地方，这是日出的地方，
0: 可
1: 美可美的地方。
0: 因为你看，尤其这个角度非常好，非常漂亮。神仙的日子，这个是。汤老师，你实际上每天黄昏的时候就坐在这儿，喝茶，然后呢看日落。
1: 我最想看的就是这些。
0: 这个就心满意足了。碉楼的后代啊，他们通过自己的认识和努力，在这个碉楼里面重新生活，或者啊赋予一种新的功能啊，比如说居住的功能、接待的功能、博物馆的功能、展示的功能，可以坐下来在这里面听主人讲故事。那这种我认为是最好的一种形式。
1: 太艰难了，这个七年。
0: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们实际上的花费也是挺大的。
1: 我们把广州的房子都卖掉了。
0: 是吗？
1: 哦。他就是说他要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自己的碉楼，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想做一个榜样出来。
2: 最辛苦人家不理解咯。
1: 因为首先董碉楼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好多人的嘛，这么多代了，是吧？但是谁个愿意自己一个人出钱呢？一个人出力，仲要是世界遗产，你要如果你要装修啊，要搞乜嘢，要去审批，系嘛？所以你要好细心，乜嘢都唔好去损害，太难啦！真系要花好多心血。一个风雨嚟咧，话今晚好似落雨咯，就要过嚟呢度闩窗，闩窗闩咗成一个钟噶，唔会落雨啦，咁又翻嚟开窗。幾乎一個都不漏咁樣開曬佢，目的就是要佢通風，碉樓都需要透氣噶吧。我哋都相信碉樓又有生命，我哋都相信我哋祖先喺呢度。佢哋咁樣咁辛苦出咗去，仲要願意咁辛苦翻嚟一次又一次。唉，我哋好感動啊！真係覺得經常都會睇住啲碉樓，睇到好多好多，即係睇住呢種感覺咧，真係會。会好几触动嘅，所以边度好意思出去边赚钱啦？嗱嗱声翻嚟保管好碉楼算啦。
2: 碉楼呢系我哋老祖宗成前四代有咁嘅智慧，一种精神，为咗家乡，把自己家乡搞活。要等好多华侨都要嚟整好自己嘅祖屋，老祖宗佢睇住我哋咁样，佢都高兴。
3: 夜幕降临。明亮的灯火从居安楼透出，这或许是现存的开平碉楼里唯一能照亮黑夜的第一道光。古老的碉楼开始拥抱现代的生活，当后辈把新的故事和情感重新注入，老房子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在开平沧东村，关于传统生活的学习和体验活动越来越受欢迎。
4: 我们的这个岭南的建筑呢，是三间两廊，这三个开间。这边跟这边呢，我们称为廊，因为这里出去的，这是天给你赐福的地方，所以呢，这是要露天的。
3: 创办了沧东计划的谭金花教授。
5: 多年来
3: 一直在这里进行着建筑修复改造和文化传承的工作。
6: 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作为农民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他可能会产生改变。城市里面也有一些人，他对农村很爱，他对这个建筑很爱，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儿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8: 小黄还没黄头。
7: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9: 有天天来吗？
10: 习惯了噻。
7: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9: 睡了，
7: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8: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9: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吃，
8: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11: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7: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9: 终于回来了。
7: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2: 好香啊。
7: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3: 中秋快乐，
7: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自语文字出狱，
1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没有一个经济大国不经由全球化淬炼而崛起。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在发展中求索，在前行中坚守。从追求结果到敬畏规则，从规模扩张到合规立身，出海之路步步皆考验，深浅皆是探索，起伏皆为成长。成功是坐标，教训为标尺。中国企业以更稳健的姿态走向全球，在融入世界中重塑自己，也改变世界。非洲近十年来经济增速最快的区域之一，这里的后发优势吸引着全球企业的目光。
1: 你好，
0: 一家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产业园，很多企业家来这里考察，他们都想到非洲试一试。
2: 这个两个大概在6000平方，马上可以给你，这个都通的，一样的。
0: 每天，工业园董事长张华荣忙着向大家介绍这里的商机，他也是第一批走进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商人。早在2011年，张华荣就带着广东积累的制造经验来埃塞俄比亚建厂，仅3个多月产线就正式投产。
3: 非盟总部开业，很多的非洲的领导看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不到在埃塞俄比亚这么贫穷的地方可以生产美国的品牌。很多人呢抱得我紧紧的，看得我眼泪汪汪的抱得我。
0: 5年，一家中国企业带动起一个国家的制鞋产业，那是中国企业草莽出海的时代，一批先行者凭着闯劲与实干和当地共创从无到有的奇迹。随着越来越多人看好非洲，张华荣也把他的制鞋厂向经济特区转型。
2: 这个变电站呢搞起来，进度不会耽误吧？
0: 为产业园配套升级的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正加紧建设。
2: 华坚经济特区的是我们的中国企业，产权归我们，招商引资也是归我们，基础设施啊、道路啊、污水处理啊、变电站啊、绿化都是我们自己投资的。
0: 新兴的市场总是机会与风险共存，很多来到这里的中国企业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
4: 产品又要保持在埃塞俄比亚稳定。
0: 2018年，张寿明来到埃塞俄比亚，发现这里的街上没人骑电动车，燃油又依赖进口。面对这个巨大的商机，他投资了2000万元，
5: 全部赔完。我卖房卖车，值钱的东西我都卖完了，那工资就是200人民币。我一台车到这边来，要5000-6000人民币。有钱的人他会买汽车，没钱的人他买不起。
0: 市场定位不清晰，是张寿明失误的第一步，而被他忽视的另一个重点是合规。

0: 你做一些不合规的事情呢，会罚款，滞纳金也是罚三倍。
1: 合规最早由跨国公司提出，指企业跨国经营需遵守各国法律法规，恪守当地不成文的商业惯例与道德规范。
0: 现在员工也一样，三个月过后了，你用它之后，你必须长期用下去。不长期用下去的话呢，去法院起诉你啊，就要开庭。你为什么不要我啊？我哪里不好啊？我需要这份工作啊。
1: 雇佣关系、劳动时间、文化壁垒、语言隔阂等等，这些都可能触发合规的红线。华坚产业园里，一家刚刚进驻的企业正在调运设备，
2: 要加快进度。
1: 刘旭伦近期工作的重点是帮助入驻的企业梳理办事流程，避免触发合规风险。
2: 好，你好，你好，你好，海关，然后是专门清关的。
1: 多年生意积累，让刘旭伦他们获取了当地政府信任，直接在产业园里派驻海关等机构现场办公。
3: 我们园区的企业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在海关这块的工作量的话呢，也会越大。
4: 比如你借款给你的兄弟单位，必须要有借款合同，同时借款合同要去公证，公证了之后呢，你交2%的印花税。如果没有写借款合同，也没有公证，就会把你的借款给你算成收入，还要罚你的款。
1: 结果固然重要，但路径中自有规则。
5: 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呢，就是沟通我们的
1: 合规成为出海企业共性难题。张华荣搭建平台，邀请出海企业与埃塞俄比亚税务、海关等部门负责人现场答疑。
6: 海关为什么要全部拆柜卸货？
7: 23年到24年的课税要按现在的费率。
1: 无序发展催生监管刚需，合规已成出海非洲的底线，商业逻辑已然更迭。
5: 尊重当地国法律，合法合规经营企业，合法执法，让企业有效益赚钱，让多交税，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8: 外资企业在这边投资，我们的 ID 的一个政策，让
1: 人去。张华荣的女儿张颖，作为第二代出海人，在做自媒体博主。
9: 大家好，我是。
1: 她的账号内容是帮计划出海非洲的企业做合规指引。
9: 我们来这边做事情，一定是跟他们合作，而不是把他们的饭碗抢过来。这个我在直播间说过很多次了。越来越规范，你现在不会有以前那么高的利润，但是你现在做起来可能会轻松一点，因为政府也在跟我们在一起在进步。
1: 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考验的远不只是经营能力，更是面对争议争端的勇气与实力。
10: 走进
1: 一个生产 LED 虚拟屏的团队，正配合一款游戏的制作升级硬件设备。
11: 全面脱声屏，屏幕是自带声音 5D 的那种效果。
1: 汪仙霞他们研发的 LED 虚拟拍摄屏，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走进了北美热播影视的拍摄现场。
11: 我们参与了《曼达洛人》《星球大战》还有《瞬息全宇宙》，在全球160多个国家跟地区打造了多个虚拟拍摄摄影棚。
1: 一家中国的制造企业跨界全球文娱产业，而他们的敲门砖却是一场官司。
12: 接到了这么大项
1: 337调查，专门针对进入美国的产品是否侵犯知识产权而设立，一旦被裁定侵权，被诉企业将面临驱逐令。2008年，一位美国退休教授指控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销售的 LED 显示屏侵犯专利。林明峰他们的企业也在被指控之列。当时全球 LED 产业的主导权在欧美日韩企业的手里，要不要应诉成为摆在林明峰眼前的一道选择题。

0: 2008年我们刚刚过亿的时候呢，律师费都要上千万美金，竞争对手啊，国外的同行啊，希望看看我们能不能被压死。
1: 若不应诉，就要承认侵权，再支付1美元和解。但林明峰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的产品会被合理挡在更多海外市场之外。2008年，林明峰和另一家中国企业选择了应诉，耗时3年，耗费数千万，最终艰难胜诉。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去据理力争，不只是为了赢回市场。
0: 他真的是打醒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面向世界，怎么去做强做大。
1: 规则就像刀锋，经历过才能真正理解生长之痛。
0: 经历过各种官司，让我们认识到世界的规则，感谢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要去拥抱它，要去适应它。
1: 懂得规则，方能善用规则。必要的贸易规则是国家维护经济利益的手段，专利则是企业争夺市场的利器。
0: 把我的产品建立起知识产权的注册专利，你们是不是也侵犯了我的专利？后来打这个官司在国际上都没输过，大家都知道你不好惹的时候就好办了。
2: 现在看到的是芯片内部的一个，
3: 相当于是一个晶圆呢。
1: 实验中心里正在测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LED 灯珠芯片，需经显微镜查验开裂情况，同时在60-80摄氏度高温箱中完成1000小时持续点亮的光衰测试，确保性能稳定。
0: 我通过产品的技术创新，成本大幅度下降了50%以上，产品又比别人做得好，就快速了起来了。
1: 这座制造基地正在生产全球顶尖的 LED 显示屏。今天，中国的 LED 显示屏市场占有率已经全球第一。如今，贸易竞争已从比拼产业优势，转向争夺规则的主导权。出海，更要关注规则的基准与边界。2025年9月23日。超强台风华加沙过境，一场为出海企业服务的法律论坛被迫转为线上。
4: 一款中国智能摄像头出口海外，我们先看一下管制的合规风险。
1: 蔡开明，合规律师，他们的工作是为出海企业进行法律服务，既解决已发生的矛盾，同时尽可能提前预警，告知风险。
5: 商业项目的合规前置性判断，帮企业去吹开了地图上的迷雾，然后告诉你怎么去做。
6: 境外的项目融资里面，
7: 我们外国补贴条例，
8: 合规管理体系。
1: 台风阻挡不了出海企业的迫切，200多家企业不停地追问，论坛一再超时。参会的企业主要来自跨境电商、新能源等领域，欧美、非洲是他们集中出海的目的地。合规是他们遭遇的共同难题。
5: 刚才是10:04，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了一个针对一家企业一个暂扣令。
1: 线上会刚结束，蔡开明又接到企业发来的求助。除了法律专业知识，蔡开明要关注不同国家的行政令和部门规章变化，他要在变化发生的第一时间为企业提出解决方案。
5: 认为中国的产品啊，卖到当地，冲击了当地的市场，我们去证明我没有去违反一个公平竞争的原则。
1: 合规不仅是法律条文的解读，更贯穿产品设计、供应链选择、市场准入节奏等全流程。
9: 就是本土化，不但在国内，还在国外都有进行完善的国际化的网络体系。
10: 我们必须要提前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提供境外的法律服务需求。
1: 海外经营需同时遵守本国和外国法律法规，而且各国监管差异极大。全球主要有2大法系，美、加、印等属于判例法国家，中、法、德等为成文法国家。

0: 法系，不同商业语境，要化解经贸摩擦，合规律师不可或缺。
1: 2000年之后，我们律师事务走出去的步伐，甚至早于我们大多数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0: 20年前，出海合规服务是冷门中的冷门，从业者极少。加入 WTO 后，中国企业出海的步伐加快，跨境合规诉求逐年暴增。如今，合规律师成了行业中最忙碌也急需扩充的群体。现在，全国多所高校相继开设合规相关的课程。
2: 在美国的实体清单上啊，这是一个出口管制类的清单。
0: 亲身经历的真实案例，是蔡开明传授给学生们的实战经验。博物馆则是他另一个重要课堂。
2: 从中国古代的话，对于商业规则的一个保护，一个立法传统啊，法律和这个经济场景啊，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0: 世博司，1000年前的中国古海关。世博法，北宋时期颁布的世界第一部对外贸易法，早在公元1080年面世。规则，自古便是中国跨境贸易的基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人最是能理解这层思维的底线。
3: 让我们规格24微克包。
0: 一场临床试验准备开始，这是从实验室转化为可用于临床药物的最后一步。
4: 欢迎您来参加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临床试验，接下来将向您介绍一下这个试验的内容、目的。
0: 自动化升级后的药房，让患者等候的时间快速缩短。2024年，国家医保局等多部门明确取消医疗机构用药数量限制，创新药可通过简化流程快速入院。
5: 过去创新药的入院周期会比较长，现在创新药呢是要求医保挂网的同时，一个月内是要入院的。24个推送的创新药品种里面，我们入院了19个。
0: 最近10年，中国创新药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超1300亿美元，在研管线占全球30%，位居世界第二。研发管线是指处于开发阶段的药物，包括试验研究、中试生产、临床试验等多个阶段。中国的医药产业正集体加速。
6: 长生的那个交付啊，它是需要报告。
0: 美国制药研发管线中有1/3的新化合物来自中国企业。
7: 北美的一个客户，就跟我们提出来一个要求，
0: 几十万。这家企业主要向国际制药巨头销售自制的分子，分子也被叫做药物支源，作为创新药原研的早期环节，对合规要求极高。他们构建了全球顶尖的分子库，拥有超过1.2万亿个分子。通过先进的代奥技术，一次试验就能在万亿分子库找到有效的几十个分子，极大节约筛选时间。为分摊成本，共享资源，2022年，辉瑞、强生等6大国际制药巨头组建戴尔联盟。手握60多项专利的这家中国企业成为联盟成员。
8: 全球最大的20家大药物公司，17家都在我们这儿。他之所以愿意跟你平等谈这种合作协议，双方有需求有互补嘛。
0: 创新原研药的专利保护期一般为20年。当确定对疾病靶点有效的分子后，药企就要提交专利申请。等到药品真正获批上市时，专利保护期可能仅剩6至10年。
8: 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保护自己的成果，避免自己陷入别人的保护圈里面去。
0: 拥有知识产权能保护自己，制衡对手，更能赢得市场。产线上是专门为动物生产的原料药，
9: 拿到 FDA 证书才可以销往美国。欧洲的话拿到 CEP 的证书，我们海证按照他们的规则销往国际市场。

0: 他们正在被打包发往欧洲。在中国创新药用专利拿下的市场版图中，宠物药正在成为增长新动能。实力与专利是参与全球竞赛的资格证。
1: Welcome to RSNA 2025 on a snowy day in Chicago.
0: 这是全球放射学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130多个国家的数万名科学家、医生和行业专家汇聚于此。一家中国企业带来的产品，成为全场的焦点。
2: We're really going to be able to smaller regions of the brain an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we can look at that functioning.
0: 10,000公里外，上海，核磁系统工程师王俊南和同事们正在讨论新产品5T 人体全身磁共振的改进方案。
3: 5T 相对于3T 来说，可以大大的节省我们校准的时间，可以为我们医生诊断提供一个更快的速度。
0: 磁共振相当于人体内部相机。20年来，3T 一直是全身临床成像最高场强。场强越高，成像越清晰，但研发制造难度呈几何级增长。
4: 左边这个是3T 的图，可以看到一些清晰的血管。在5T 上呢，你就会发现，不管是远端的这些血管也好，穿刺动脉的基本上是传统3T 看不见的。
5: 5T 目前来说可以说是全球唯一的全身超高场临床科研系统。
0: 唯一意味着中国企业领跑赛道，不仅技术领先，更实现从核心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掌控。
6: 怎么样去破局，怎么样不产生知识产权的风险，那你在产品的设计当中就要考虑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一系列世界首创的产品，自己的专利保护我们自己。
0: 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成熟，沟通与合作，中国企业正从全球化的受益者成长为规则共商共建的维护者。印度尼西亚超过2.8亿人口的活力市场，每年与中国有数百万游客双向往来，却长期被一个难题困扰。两国支付二维码互不兼容，这道跨境消费的最后一公里壁垒即将打通。
7: 正是上线前的一个模拟交易的稳定性，我们要测试结算流程是否顺利。
8: So far, how many Indonesia e-wallets?
0: 懈怠，银联国际印尼公司负责人。银联国际是这项工程的中方指定牵头机构。
7: 差错，如果出现了差错，这个钱能不能够顺利地退回到持卡人？
0: 这场测试的意义远超技术验证，它意味着中国游客在雅加达扫码消费，印尼民众来华购物无需下载新 APP， 一码跨国互通。这是中国企业从技术输出到规则共建的转型探索。
7: 最难的就是二维码的标准啊，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反洗钱的规则、结算的时间、清算的流程，怎么样来弥合双方的互认，能够做到比较丝滑？双方团队坐下来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
0: 看似相似的二维码，承载着不同国家的监管规则、交易体系和货币结算逻辑。顺畅的跨境支付，本质上是一场多方参与的规则重塑。中行雅加达分行位于雅加达金融中心苏迪尔曼大街，作为双边本币清算行，负责银联跨境扫码支付的人民币与印尼盾兑换结算。今天懈怠团队前来对接二维码互通的测试细节。
9: Guna mewujudkan transaksi yang lebih terpadu, nyaman, lancar, dan efisien.
0: Halo, selamat pagi. 2 tahun lalu, kedua negara sama-sama memulak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kerjasama dengan
10: Cross-border QR payment linkage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0: 执行总裁苏西安娜和高管们正在讨论跨境二维码互通测试期间的各方反馈。作为全程参与方，他们见证了中国支付如何融入本地生态。
10: Perbankan saat ini non-bankable dengan menggunakan kris cross-border antar negara。
0: 尊重本地规则是跨境合作的重要前提。银联创新四方模式破局跨境支付难题，将印尼本地钱包、聚合服务商等纳入生态，在海外共建互惠互利的新规则。印尼最大私营银行率先布局，将跨境二维码支付融入本地商业，接入中国市场，开辟增长新空间。
11: Tentunya hubungan bisnis antara Indonesia dengan negara-negara tetangga sangat-sangat bermanfaat untuk customer kami bisa mendapatkan manfaat, ya. Dan bukan hanya transaksi yang ada face to face, tapi juga transaksi commerce.
0: 互联互通的第一重价值。就是跟随产业的脚步，服务出海国人的支付需求。
12: 哦，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13: 中国客人现在都扫码支付吗？
14: 对这个游客提供一个非常便利的支付。哦，对，
13: 直接用国内。
0: 雅加达市中心的阿雅纳酒店是中国游客热门的住宿选择。
14: 银联和这个阿雅纳之间，我们可以做哪一些这个推广？
15: 当我们使用银联之后，我们明显能够看到我们的客户满意度是提升到非常快的。
0: 作为全球二维码应用第一大市场，中国支付出海不仅输出成熟技术，更以合规为根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场景落地，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4: 二维码设计初衷，它就是为了保护和为了激励这个中小商户嘛，它比传统的刷卡要便宜大概20%到30%。
0: 二维码支付让中小商户成为最大受益者。这正是中国支付出海的优势之一。萨利纳，印尼最大的旅游商城之一，受益匪浅。
16: 萨利纳 dapat terus memperkuat posisinya sebagai Indonesia's cultural experience center。
14: 银联不光只作为转结清算的角色，而是转型为整个支付体系的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一个核心连接者。
0: 坚守合规底线，银联推动跨境支付从单点对接升级为生态共建。二维码网络覆盖1500万个境外受理点及200多个合作钱包，打造一部手机畅行全球生态，以合规护航中国企业出海，也为海外本地机构开拓新市场。中国创新与标准，用商业的方式推动全球商业协同发展。2025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支付清算协会与银联联合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上线，为全球支付互通铺设了高速路，拉近了世界与中国的距离。在雅加达的一家面包店，携带扫码完成了随机验证。
14: 好，这是我刚才成功交易的一个凭证，非常的方便。
0: 这张小小的交易凭证，见证着一场跨境支付新规的落地。这是银联的探索，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合规经验的浓缩。将创新铸成钥匙，将合规锻造成铠甲，中国经济必将从一个更宏大、更开放的全球化中获得新的滋养，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烟干不燥，遇风就咳，上热下寒，越调越乱，眼干失眠，情绪低落，寒露换季三大困扰，你中招了吗？常用的雪梨汤、菊花茶竟然都没喝对，三位专家教你避开误区，层层对症，守好秋冬健康防线。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 再过几天呢，就是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寒露寒露，遍地冷露。一进入到这个时候，你看气温就往下走，而空气越来越干。而寒露作为秋凉转变为秋寒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你调理好了，那进入到冬天之后，你会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健康的底子。反之啊，那些小毛病隔三差五可就会找上门了。我们先跟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个互动哈。 看一看寒露节气前后，你是不是也被这些毛病困扰着？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组啊，咽干鼻燥，干咳少痰，皮肤还有点干燥，哎呀不舒服，有吗？请举手我看一看。王子和荣川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啊，头胀面热，腿脚发凉，血压还容易波动的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康大姐很典型哈。再来看最后一组，双眼干涩，情绪。 低落，烦躁难安，有吗？举手我看一看。苗野和国宁，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哈？其实你看这三组毛病，大家或多或少都被困扰着。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小病，其实都跟这个时候天地气机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那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温度越来越低，像流感呢、呼吸道疾病，同样进入到易发阶段。那问题来了，寒露节气它的养生核心到底是什么？怎么调才能不踩坑呢？这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寒露养生三步走，步步有方子，而且招招都能落实。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来掌声欢迎三位。
1: 大家好，杨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你好，杨医生又见面了，请坐。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中医治胃病科主任医师；谢胜，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杜洪波。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科主任朱任医师，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谢医生，你看大家这些小毛病啊，有眼睛干的，同时还有皮肤干的，这些毛病都跟寒露这个节气有关系吗？这个节气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3: 关系非常大，寒露代表着秋凉转为秋寒的拐点，外邪的特点以及人体的气机。 也会随着转变的发生一个扭转。第一个的话呢，人体气机加速的这个内收，
2: 收敛了。
3: 初秋的时候呢，它是收敛是缓慢的，到寒露的时候加速收藏。第二点的话呢，有凉燥取代温燥，寒露到来的时候，叠加了这个燥气，又叠加了寒气，人体的这个津液不断耗散，那么。 这两者啊交互影响，就炎症影响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特别是今年丙午年尤为特殊，下半年的话呢比较燥，同时含有这个火气来临，所以火郁于内，人体的话容易生内分，就是刚才说的头胀啊，这是内分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寒露时节的话呢，症状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复杂的，调理起来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0: 所以今年的调理是要非常慎重。嗯，谢医生其实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核心在于两个字儿，一个寒，一个燥。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杨医生哈，就很奇怪，你看，荣川和王子啊，他们是皮肤干，嗓子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症状和毛病它在表啊，但你又有人看头昏脑胀，而且还有人情绪不好，我又觉得在里。
4: 嗯，
0: 这个寒燥它的影响这么复杂吗？
4: 哎，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这个痰燥啊，它有个特点是有表及里，看上去是不关联的事情，其实它是层层叠进。第一层就是伤在肺胃，我们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保护的屏障，
0: 保护膜。
4: 保护膜，我们的鼻子跟咽部是空气的第一通道，所以到了凉燥的时候，我们皮肤跟鼻跟咽。 是第一个受到了这个感应，这个燥啊就伤了津液，同时呢这个风邪还能够突破屏障，所以我们的屏障功能就受到损害了。
2: 那这个屏障功能一受到损害呢，津液也固不住啦，就更燥，然后寒气又更容易突破你的屏障，又更寒，就更往里走了。第二个是什么？乱在中焦，这个凉燥的时候，脾胃的气升降就会混乱了，所以呢，该降降不下去，就出现了像康大姐一样的什么，热在上，寒在下，就是头脑发热，脚发凉，晚上就睡不好，血压就会怎么
0: 波动啊？
2: 波动。第三个就是耗在肝肾，我们中医有一句叫金生水，肾气为水嘛，肺为金嘛，这个肺气好了，肾气才会足，所以只要你肺伤了之后

0: 之后，肾水自然是不够的，肝肾同源，所以你伤了肾，自然又影响到肝，所以就会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一句话就说眼睛干呐、啊，还有就是什么烦呐、啊，所以这三个原因导致了层层的关系，可能有些人脾脏功能不一样，胃肠功能不一样，或肝肾功能不一样，出现的矛盾就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
1: 我明白了，其实燥和寒这两股邪气本身威力就很大，再加上今年是丙午年了，它的这种扰动能力会更强。因此我想问一下杜医生，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这期节目是寒露养生，可是三步走，是不是也是推荐的是由表及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流程？
2: 对，今天咱们谈这个养生啊，三个字，固、降和补。固的话呢，主要是固表啊。咱们刚才说外邪比较强，寒、燥，其实还有一些风的一些因素。我们这个表就显得特别重要，是防卫的第一道防线。表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进行固。第二个呢，咱们实际上是叫降。刚才好多同志咱们说，然后还有这种头胀的这样一些情况啊，然后内火向上走的一些情况，其实呢是咱们中焦脾胃受邪之后啊，升降失调啊，升降失调之后呢，咱们这个阳气当收未收，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哎，这个季节该收了，但是又收不下来，是因为中焦有了邪，升降气机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秩序受到了一个破坏。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邪还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它的损伤会进一步加重和下沉向里，那么就是伤到了咱们说的肝与肾。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补。
1: 因此在寒露节气，首先要固，把身体外面这个屏障给它加固加牢，缝隙全给它补上。
2: 对，
1: 同时要降，你体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梯，让它该上能上，该下则
2: 下。
1: 最重要的是也有第三步，就是最里面的应该把这个家底给它夯实，就是要补足了。那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到底如何固，如何降，以及如何补。先来说第一个字，固。固字，这样吧，咱们还是先从那第一组症状开始说起哈。有人眼睛干呢，有人嗓子不舒服啊，特别典型的就是王子和荣川两个人都举手了。先把话筒给到王子哈，我想问一下，一到寒露这个节气，你是嗓子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啊，鼻子干，火辣辣的，嗓子也干也疼，然后尤其是一到早晚吹点凉风，又马上就开始干咳痒。然后这个一咽唾沫，你就觉得那个嗓子里面就像有一层砂纸一样拉得慌，就这个感受。
1: 来，把话筒给到荣川哈。
4: 我嗓子倒还好，就是这个嘴唇啊，包括这个脸上也特别干，也特别紧。
1: 你们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3: 我就是觉得我要那个降燥啊，然后就是拼命的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喝，就每天都不停的喝。
1: 你为什么觉得银耳雪梨汤它有效？
3: 这咱们之前老讲过，就是它是特别润燥的，然后能润肺，然后这个季节要吃点白色的嘛，这俩都是白色。
1: 中医学的真扎实。我们再做一个调查哈，各位健康观察员听好我这个问题，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在寒露节气，雪梨汤适合降燥并且能够止咳的，请举手我看一看。每个人都举手了，问一下杨医生，到底寒露节气适不适合用雪梨汤来润燥止咳？他们喝的对不对？
0: 不对，
1: 全喝错了。
0: 那我们说银耳雪梨汤，大家知道润燥肯定这个是没有原则性问题，但是我们说燥分凉燥跟温燥，这一定要分清楚。那我们一般在秋分以前基本是以温燥为主，这个时候因为雪梨啊，它有清热跟润，所以这个时候它去火确实是比较有帮助的。但是到了寒露啊，是凉燥当令了，寒又可能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雪梨里面，我们知道它偏寒性一点，所以对于体内有寒的人，单纯靠雪梨汤其实解决不了，明白没有？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它是性是偏寒的。第二个，这个雪梨啊，它这个润燥它不够深层，它只是在表层的感觉，是给什么？确实肺部的黏膜、皮肤的黏膜润泽度还是有帮助了。但是我们刚才都说了，不单纯在肺啊， 它在胃啊，在肾啊，在肝都有。哎，这个时候单纯靠血梨来润就不够深层次，
1: 有点浅，
0: 对，达不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太凉啊，伤害了脾胃。只要你脾胃功能反寒了，这个阳气达不到外面去，所以屏障功能反而不能牢固，达不到我们刚才前面的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嗯，
1: 那杨医生，我们这个固是不是既要润同时还得把屏障给它缝实啊？
0: 对的。

0: 里面只有津液的输布，也有胃气上来出来的一个胃气屏障功能，所以这两个叠加起来，我们的屏障功能才是真正的巩固起来。
1: 哎，那到底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来，各位往这儿看，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它既能润，让大家鼻子啊嗓子那种干缓解，同时还能把屏障真的缝得牢牢实实的。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面嘛，我们一块来猜一猜，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沙生白根补筋伤，郁结生筋润燥凉，山枣健脾扶正气，固表防寒度秋凉。那我们边尝边猜，来，你们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和你们尝出来的口味猜一猜，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什么。来，王子先来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2: 萌萌，你给我盛的这碗汤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汤。
1: 不是，是为了让你猜，所以我没有把你那个碗里面放原材料，人原材料在我锅里头呢。
2: 我尝出来的是只有排骨的味道，
1: 没有别的了吗？
2: 我没太尝出别的味道，我对肉比较敏感。
1: 不是，这个方子里我是真放原材料，我也真放药材了，
2: 是吧？杀生
1: 谜面前两个字就要杀生，所以他认为这个里头有杀生哈。好的，来把话筒给到荣川。
3: 这汤可太好喝了，太鲜了，但是呢我猜不出来里面有什么，我就通过这个谜面来看啊，别的我不认识，这个枣一定在里吧。
1: 什么枣？
3: 山枣。上面写着了。
1: 非常好非常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康大姐吧。
4: 我真的什么也没尝出来，但是呢我这么推测，因为这里边有肉，那有肉吧你得去腥，肯定得放姜，所以我觉得我推测这里边要有姜。
1: 接下来我把这碗汤啊端给各位专家，咱们一块来尝一尝。
0: 好，那这个汤第一个鲜，第二个它有药材，但是它没有药材的苦涩，你们是应该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是应该尝不出特殊药材的味道。
1: 哎，
0: 你感觉它润又鲜，但是又没有感觉到特殊的味道。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配药膳的最高境界，
1: 既能固又能润，同时还不让你尝出药味来。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到底是什么汤？来，三二一，叫做
0: 沙参玉竹排骨汤。
1: 哎，那刚才我那个名面写的可是沙参啊，沙参跟沙参一样吗？
5: 更多说的是生长环境
1: 啊，
5: 比如说人参长在这个林下参，这个参呢它平时生长的就是沙地的环境当中多一些，所以
1: 我如果把沙参直接写在名面上你就猜到了，所以我故意写成了沙子里面生长出来的沙参。
0: 为什么要用沙参玉竹呢？这两个搭配啊，真是在几百年前我们古人在很多方子里面它经常就是一对的药，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出现。沙参玉竹它是性是甘平，虽然有一点点凉，但是不伤胃气，还有沙参还能够补中益肺气的作用，它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补充津液，养阴而不滋腻，润燥而不伤阳气。我们还配搭了什么呢？后面那个三个药材，这个淮山还有红枣还有生姜，这三个药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健胃脾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同时淮山除了补肺还有健脾还有补肾，所以它一药达到三个功效了。所以我们这个汤在这个凉燥的天气里面，它能润又能固，
1: 另外还特别加了排骨，肯定就是用来补气血的吧？
0: 那气血，同时增加汤的鲜味嘛。喝汤，没有肉就变成药汤的汤了。
1: 你看这款汤，我们还是拿大家非常熟悉的雪梨来对比较，它肯定更平和，
0: 对，
1: 没有雪梨那么凉。
0: 对，
1: 它补的可不像雪梨只在表层，它是及里的，同时还有排骨，它可是夯实底座，夯实这个家里的根基和基础哈。所以这才是沙参玉竹排骨汤特别特别重要的功效。请问一下，如果一人食的话，我自己在家做，各配比几克？
0: 沙参玉竹各15克，鲜淮山，我建议用鲜淮山哈，它味道更好。 那你可以用到100，然后红枣用3个啦，姜片胃寒的弄多一点点，一般就3片左右就可以了。
1: 那具体这款沙参玉竹排骨汤怎么

0: 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1: 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润燥健脾，清甜不油腻。猪骨焯水去浮沫，保留骨香和营养。淮山切成小段，接下来焯好的猪骨倒入砂锅，加两片姜去腥，放入红枣、淮山、玉竹、沙参，汤锅里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煲一个半小时，出锅前只需加一勺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一锅兼顾润和固，喝着舒服不上火。快把这道沙参玉竹淮山猪骨汤安排上你的养生餐桌吧。
0: 这款汤真是制作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关键是它没有药味，同时还能润还能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哪些人不太适合这款汤呢？杨医生，
2: 这是应该是大部分男女老幼都合适，它比较平性，寒温兼顾到了。但是总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合适呢，就是经常喝酒吃肉，舌苔很厚腻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用养阴滋润的办法了。还有一些急性的感冒，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在发烧感冒了，这个时候就不合适喝了。
0: 另外我是觉得在寒露节气哈，其实很多人一个表现就是脾胃它比较虚寒，那对于这种人他也需要润，他也需要固，杜医生有什么方子推荐？
3: 其实刚才杨老师那方子其实特别适合大众的一个使用啊，但是还有一些人脾胃特别凉的，平时呢就是觉得腹中寒易腹泻，同时还有很多这种燥的这样一些表现，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得需要推荐一个更温一点的方子啊，也是一款汤，
0: 也是一款汤，到底是什么呢？来，谜底还在那儿呢，我继续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叫做堵温胶暖补脾阳，百合清润姜枣香，温中润肺两相宜，固护肌表暖胃肠。同样来，我们健康观察员尝一尝，根据这个谜面猜一猜这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相较于上一个方子可太好猜了，苗也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4: 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一个是猪肚，一个是胡椒。
0: 我要告诉大家，这款汤里面我同样把那个原料都捞出来了，即便如此光喝汤你也能喝出猪肚来，不是我第一个字给你的启示吗？
4: 肚温可能是形容的感觉吧。
0: 那我应该说肚温呢，肚子温呢。
4: 对呀，但是我这个一喝呀，没看这个猪肚的味道非常的明显。
0: 好，另外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就是胡椒的味道。好，来把话筒给到国宁哈。
5: 那我觉得就应该在谜面里吧，就是百合、姜枣，但是它这个里面那个姜和枣以及百合的味道都不突出，但是就是它那个香气非常均匀，比我们平时经常喝的猪肚鸡的味道要清淡
0: 一些，
5: 哎，对，喝起来更润。
0: 猜对了，还有一点点姜，但这并不是这个方子的全部。接下来我要问一下杜医生哈，来，杜医生，
3: 刚才这都是品味的高手啊。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咱们使用的主要是猪肚。刚才谈到了有一部分患者他确实是脾胃特别虚弱，咱们采用以形补形的这样一个策略，咱们直接就给的是猪肚啊这样的一些食材，
0: 明白了，
3: 去进行打底，以形补形啊，
0: 核心在于猪肚哈。那么这款汤到底是什么，来，杜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什么名字。来，三二一，
3: 百合胡椒猪肚汤。
0: 好，
3: 猪肚呢主要是对于我们一些脾胃偏虚寒容易腹泻的这样一些患者更加友好一些。胡椒的话味道是比较特殊的啊，一触即知，服用完之后呢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胃肠到全身，然后会微微的出汗。在我们中医里面，在润燥里面我们经常讲心润啊，用一些心性的药物去透达津液到我们的这个四肢末梢肌肤，然后包括我们的咽喉。所以说呢胡椒在这里面呢用的量相对比较多，大家刚才说一碰就知道是它啊，然后用完了之后呢暖脾胃，然后促进津液向全身的这样一个输布啊，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这种润燥。
0: 鲜百合这真没尝出来，就是谜面上看出来了，它的功效体现在哪里呢？
3: 百合的话呢它同时入肺也入这个脾胃， 它是一个偏甘偏平偏润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同时呢有很轻的一个清热的这样一个功效。
0: 哦，清热。
3: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反佐白胡椒，避免胡椒过于燥烈。使用了百合之后呢，对于我们一些肺胃的一些症状啊，比如刚才说一些就是咽干呀咽痒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它是有好处的。那么生姜和红枣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既是日常的佐料，同时也是固护脾胃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调料。
0: 那如果让您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款汤的功效哈，第一它首先是什么特点？
3: 第一的话呢，我们走的叫培土生金的路数啊，强脾胃去润肺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使用的更加温的这样一个辛润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除我们这个燥邪的这样一个侵害。
0: 但是在做的时候它是不是配比也需要有讲究的？
3: 然后猪肚的话咱们买一个，但是如果一人吃的话可能在150克左右也就够了，
0: 别吃太多、
3: 啊、对，吃多也不好啊、
0: 嗯。白胡椒，
3: 胡椒的话一般我们起步要用到10克，如果脾胃虚寒特别重啊，然后就是胃凉的特严重的话可以酌情多加一点。百合的话，鲜百合我们要用到50克，那么生姜的话呢5大片左右，
0: 5大片啊，
3: 红枣3个左右。
0: 好，又是一款好喝的汤。具体百合胡椒猪肚汤怎么做，我们同样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1: 今天教大家做胡椒百合猪肚汤，暖胃驱寒，一看就会。先来洗猪肚，加2勺面粉，1勺盐，用力搓掉粘液，冲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捞出切条，打碎白胡椒粒，让其热性更足。接着猪肚条下锅，3片姜，加2勺白胡椒粉，炖1小时，汤色变白。最后10分钟放上几颗掰开的红枣，紧接着鲜百合入锅，再煮10分钟即可出锅。胡椒驱寒，猪肚养胃，百合润燥，一碗下肚全身暖，特别适合手脚冰凉的人。学会了就快试试。
0: 厨房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能创造美味还能创造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刚才杨医生和杜医生推荐了2款汤，沙参玉竹适合燥比较厉害的人来喝，那么这个百合胡椒适合是脾胃比较虚寒寒偏多的人喝。有一个问题，我怎么区分我该喝哪款汤呢？
3: 比较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如果是舌质总体来说偏瘦小偏红啊，舌苔偏干，那么刚才杨老师那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
0: 沙参玉竹、
3: 对那个汤更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一伸舌头看我们这个舌体偏胖大偏淡，舌苔偏白，哎，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燥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个方的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二个呢也要看看我们的大便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大便量是少的偏干燥的，像这种情况杨老师的方子更合适，
0: 沙参玉竹，因为它主要降燥嘛、
3: 对，降燥、平时如果说我们就是腹部比较凉，然后大便偏稀啊，不太成型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应该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还是要看看咱们身体的一个寒热感觉啊，仅仅是皮肤干呀、咽干呀，像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刚才杨老师推荐的这个汤呢，可能更合适。那么如果平时我们就觉得身体就有点怕寒，尤其是胃肠觉得特别凉。像这种情况呢，像刚才咱们这个方子呢其实就更好一些。
0: 那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内服的方子，接下来谢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外治的方子啊，具体是什么？谢医生，
6: 今天我想跟各位推荐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穴位治疗。寒露呢这个燥气伤肺和皮毛，包括我们讲的打喷嚏啊这些啊，咽干啊，口罩啊，皮肤干燥啊，都是伤了肺经。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主要就通过肺经循循的穴位来简单的操作去干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云门和增府穴。
0: 来我们看一下大
6: 屏幕。云门和增府穴。那么云门呢就相当于是锁骨下窝这个地方。锁骨下窝，对。
0: 云门穴。
6: 云门。那么增府的话呢这是下面第一肋间穴的啊，这个地方。坑泉叩击轻叩。那么一边叩6次左右交替，是吧？这样它就可以达到宣达我们的肺气，把这个里面的肺热。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 寒露的时候内有郁火嘛，含有风嘛，对吧？含有内风嘛，你通过叩击这个穴位啊，那可以达到宣肺啊泄热的作用。
0: 就叩六次就可以了是吧？
6: 你可以交替的叩，一组六次。为什么叫六呢？六天一生水啊，地六成之 啊，你取这个数理啊，嗯，
0: 而且还要空拳来，啊，
6: 空拳嘛，就是早晨晨练的时候，比如说快步走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边叩击。
0: 好，
6: 我都是这样做的。
0: 所以谢医生推荐的第一个脉治的方子，空拳去叩击云门穴和中府穴，也不需要具体找哪个穴位，因为它就在这一片，
6: 就是在一块，就是手过下窝这个地方。
0: 好，第二个我再来看一下谢医生推荐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6: 尺泽穴，尺泽穴呢在这个肘窝的外侧，肘横纹的外侧。
0: 我们先找到横纹，然后在外侧，对吗？
6: 在外侧这个地方，那你就拍打的方法啊，拍打。
3: 这个比较简单，
6: 你也是可以啊，你一个可以拍六次十二次也不要紧，对吧？你左右交替，左右交替的拍，这也是手太阴肺经的穴位，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润肺的作用。
0: 它跟刚才叩击云门穴是一样的道理。
6: 这个穴的话主要是开宣肺气，就是相当于扩胸运动的
0: 哦，
6: 有也是达到这个目的，那个是开宣的作用，它是降气，肺气要一宣一降，你里面有郁火，里面如果有火郁在里头，对肺对皮毛它就是个伤害，
0: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给它宣出去，
6: 宣出去，
0: 你不就润了吗？
6: 就润了。
0: 还有哪个穴位？
6: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肺开窍于鼻，在这个迎香穴里头，用食指揉按，每次一分针啊，轻轻的揉按，那就可以把这个肺热啊从鼻窍里头泄出去。
0: 哦，
6: 那这个对过敏性鼻炎，容易平时起来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嚏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反复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那这个是个很好的，而且特别你按完以后容易提神，对不对？宣肺透邪外出。
0: 谢医生刚才推荐的这几个方子哈，其实是通过叩击然后宣发的目的，从而让大家觉得润是有效果的。那我问一下杨医生，刚才王子说了，他一到寒露节气哈，嗓子就像里头有砂纸似的，一咽唾沫疼，然后鼻子又很干，有没有针对这种症状和小毛小病的一些方子给到我们？
2: 有的，我推荐几个穴位给你。在秋天里面，大家很容易由于这种秋跟凉，很容易什么咽部低反应，除了咽干是吗？甚至是咽痛，甚至喉咙是痒。那我们就说也可以从肺经跟大肠经里面去找穴位，找出这两个手指，在指甲旁边有两个井穴，一个是少商，一个是商阳，那这都是井。井是什么？水出来的地方。所以大家说我要润啊，我一定要津液出来，哎，从这里面。因为很多时候咳嗽的人咽干的人经常也会大便干结不通，所以一定要肺经跟大肠经同时调。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从井穴的少商商阳，还有就肺经里面还有个鱼际，哈，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指根最丰厚的地方叫鱼际穴。那这个鱼际穴也是调动肺气非常快的一个穴位，可以用揉按的办法。第三个就是我们合谷穴，我们头面部的一些症状很容易用合谷来处理它。那用大拇指这个横纹对着这个虎口这个横纹一压下去，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
0: 合谷穴。
2: 对，那你这四个穴位，你一路在办公室累啦，喉咙又刚好不舒服啦，坐着在地铁里面，哎，这几个手指，这个穴位啊，你可以用两个手插住，这样去按压，同时按压。来，我给您试一下啊，用这么按的办法。
0: 这个力道还是要有用点力的，
2: 对，
0: 是吧？
2: 要用一点点力。你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多加几次，我们说十到十二次。那假如你症状缓解了，那也可以不用了，因为掐有症状的时候掐起来是很疼的。对，当症状缓解之后，它疼痛就明显就会减少了。
0: 力度有要求吗？
2: 那力度一定要感觉有一个挤压，然后有这个压力发生变化的过程。医生是要用针灸
0: 点，
2: 甚至点刺，甚至刺落放血，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不可能用针啊，所以我们就用手指这个挤压这个变化。
1: 固表润燥良方以稀数呈现，上热下寒难调，眼干失眠烦躁，深层秋燥困扰该如何破解？ 含露养生降补两步法，更多对症良方，下节更精彩。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利司他。

0: 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这几个方子都已经给到大家了，无论是内服还是外治，一定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寒露这个节气有一个特点，气温下降，同时流感进入易发期，一定要注意身体。那刚才固已经说完了，那进入到养生的第二步，那就是降。我要特别问一下刚才第二组的症状的康大姐哈，因为第二组症状有什么呢？上面这个头啊胀，脸又很热，但是呢脚又开始发凉，同时血压还波动。我问一下康大姐哈，这个症状是不是很典型在你身上体现？
3: 真是这样，转秋凉以后，哎呦，我觉得我这身体就是特别的不舒服，比往年都更不舒服，尤其一到下午的时候，脸是发烧的，热烘烘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的腿脚又特别凉，睡觉吧你要盖好多东西它也不暖和，然后呢早晨起来呢又觉得头又是发懵的，不清醒，老觉得好像没睡够那感觉。你要一量血压吧，血压也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尤其是我觉得吧，今年就这个特别明显，这个症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嗯，康大姐，你之前在寒露这个节气啊，用什么方子给自己调过吗？
3: 比如我就出现这种脸红啊什么脸热的时候，我就会泡一些什么菊花茶呀，就是喝一些这些水，可是一喝这些水吧，喝多了呢我又觉得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的
2: 嗯，
3: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好办，这时候肚子一不舒服吧，我就想啊，应该让它热一点，我就会煮一点羊汤啊，吃点羊肉，可是这么一来吧，我这个口腔里边口腔溃疡又起来了
2: 顾哪头啊？
3: 对呀、啊，我也觉得是顾了上边顾不了下边，顾了里边顾不了外边，就这种感觉，自己总是调不过来，不会。
2: 嗯，顾此失彼哈。
3: 对，
2: 就是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凉的。那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觉得有这个症状，认为先清火的举左手，认为先补阳的举右手，到底先清火先补阳，请举手。你看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杨医生他们选择的对吗？
4: 都不对
2: 不对在哪儿？
4: 其实啊，在这个寒露这个季节啊，大自然的气啊该降，要敛降，它跟清火还是要区别的。那我们出现这个症状是要反而是什么？阳气浮跃在上，秋分之后要往下走的力量它不足够，藏不住。因为我们说秋分是什么？一条平分分界线，就是寒热各半，昼夜各半，然后过了秋分之后热就要往下走了。大自然就所谓疏沙子，感觉就是阳气你慢慢慢慢感觉你要退位，让这个阴当主角了。但是由于节气的原因，或地域的原因，或你身体的原因，这个阳气啊还飘在上面，
2: 下不去，
4: 下不去。所以呢飘在上面，第一个会让你感觉就是头面发热，头胀，血压就往上飘了。阳气这个时候要退下去，要退到我们的下焦去了吗？下焦才能藏起来，那才能脚才会暖、
2: 啊、
4: 但是它又藏不进去，该归位不归位，脚就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想办法，第一个要打通这个通路，是吗？第二个把这个阳气啊让它引导它回来，阴气要单位了，阴才能抱得住阳气，这个阳气还不会往上走。所以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在这个阴阳变动、寒热变动中，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矛盾的表现。
2: 刚才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降就像是身体这儿有一个电梯，它该升升该降降，其实进入到寒露节气，这个电梯应该是阳气应该往下降了，

0: 对，
1: 结果它降不下来。刚才康大姐说今年她尤为觉得上面热下面寒的这种症状特别典型和突出，是不是跟刚才你提到的气运格局的特殊性有关系，让这个阳气很难下降呢？
2: 是的，刚才我认真听了康大姐的那些表现，事实当下很多我们在临床门诊呢，有很多人就类似她这个表现，头胀啊，头昏啊，睡眠不好啊，梦多啊，这个
1: 阴肝
2: 血压波动啊，这一连串啊，此起彼伏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当然跟每个人的先天的基础体质有关系，但是主体上跟这部这个运和气有关系。所以降不下来是几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因为里面有风和内郁附在里头出不去，第二的话呢，脾胃虚了，升降失衡了，导致这个风火往上啊，同时呢脾胃虚的话肾水也亏啊，肝肾亏了，然后阳气潜藏它是要有阴经来承接的，所以它搂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下肢凉。这下肢凉的一进的秋天啊，很多人有啊不只是康大姐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不吃辛辣的东西也常常莫名的感到上火，咽干头昏，口腔溃疡是不是这样，还有失眠多梦，这些都有的。
1: 怪不得哈，因为刚才杨医生告诉我们，中医理论就到了寒露节气应该是叫阳杀阴藏吧。
2: 对，
1: 你阳气该回来了，阴当主角了，但是现在呢堵了反了，再加上节气的特点，就相当于是脚一直在泡着冰水，头上面蒸桑拿，就上面很热下面很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咱得让它降啊，把浮在上面的阳气降下来。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和功效？同样来，咱们一块猜个谜啊，来看一下大屏幕，是这样写着的，叫做此液精霜效力强，清肝明目润肺凉。哎，有意思了，敛降扶阳引气下，哎，有画面了吧？深秋调护保安康，杨医生，它到底是什么？
0: 是经过霜打之后的桑叶。
1: 来看一下大屏幕，谜底啊，叫做霜桑叶。好，我想先问一下哈，霜桑叶和我们特别熟悉那种青桑叶有什么区别？它的功效特点体现在哪儿？
0: 我们都知道桑叶其实在春天眼睛干有风热感冒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主要是能疏散风热利咽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个是以散为主的，但是经过这种霜冻去采摘后的那个桑叶，它降的力量就得到了天气的这种变化，富有了这种把阳气拽下来的这种特性了。所以经过霜打的桑叶，它不是以清散为主，它是以降跟引火下行具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了，所以它更能够润降的作用。
1: 所以说这个字形容特别好，是拽，本身你阳气就浮在上面，它下不来，用什么东西拴根绳把它拽下来呢？霜桑叶。那你推荐的这个方子叫什么名字，都有些什么？
0: 桑叶地黄从容茶。
1: 哎，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霜叶地黄从容茶。霜桑叶的功效我知道了，生地黄它的功效体现在哪儿呢？
0: 那生地黄主要大家都觉得它能够清热还能滋阴，而且大家都讲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固里面其实是要层层递进，要最后要落到这种肝肾的层面上。好，生地就补肝肾之阴，那其实就为这个阳气降下来之后，它有一个承接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靠这个生地了。不然我降下来了没有人承接我，我又往上走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医里面在这个时候就是阴阳要什么呢，相互依存啊，这个东西阳气要依存在这个生地这样的阴液上面去。那我们这两个药性啊，还是总体来说是偏寒一点凉一点，那已经刚才说了凉燥了，我就不能那么凉了，哎，我再加了一个又从容，它是温性的，它能入肾，更重要它能入大肠经。刚才不是说嘛，我们要打通这个通路嘛， 这三个一起下来，拽的力量、韧的力量就非常强了。所以在一些老年人容易血压波动，容易这头上面是热，脚下面是凉的时候，它能够养阴，又能固肾，又能够把阳气能够承接下来的作用。
1: 那这个如果做成茶的话，各几克呢？还是一人喝？
0: 桑叶可以五克左右就足够了，生地比较重，那我们就15克，虫蛹也是15克到20克左右。
1: 这款茶它到底是煮还是泡？
0: 应该先煮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然后再焖，焖完之后就可以喝了。那一般你喝完一次之后，可以再加开水再焖第二次，那每次大概就300到500之间。
1: 也不需要每天喝吧，如果是一周七天的话，几天就可以了。
0: 我觉得2-3天可以的。
1: 明白了，一周七天，2-3天喝这个茶，每次大概是500毫升吧就可以了。还得问一问，刚才你也讲到了有点偏寒，那些人不太适合。
0: 其实就是说，假如你是脾胃虚寒，每天已经大便都是很稀烂的人，那当然就不需要它来打通了。
1: 对，明白了。好了，那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款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来，康大姐说一说味道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好喝的，没什么怪味儿，但是喝起来有点像喝绿豆汤的那个感觉，有一点回甘的那感觉。
1: 好，来把话筒再给到国宁哈。
4: 这个喝起来我觉得口感还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如果喜欢喝咖啡或者喝茶的都可以尝试拿它替代一下。
1: 那说完酱，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补了。你会发现这三步走已经有表要及里了，第三步就是补。那到底补什么，该怎么补，用什么补，我们还是从症状开始说起哈。刚才开场的时候我问大家第三组症状，眼睛干，关键是心里有点烦躁。来把话筒给他描眼哈，这个眼睛干呢是怎么个干涩法？
5: 我是一到秋天啊，这个眼睛就特别的干涩，就是老觉得它里边就少了润滑剂的那个球一样，它就转不动。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甚至模模糊糊的，就老想揉，就是我一到秋天这个眼镜腿啊就遭罪，因为我老想把它取下来然后揉揉眼睛然后再戴上，因为就想跟它润滑揉出水来，就非常的难受，痒痒的，沙沙的，就是到了秋天就这种感觉。
1: 好，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哈，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寒露节气过后他会出现心情烦躁、眼睛干，为什么我们要补，以及要补哪里呢？
2: 这个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些表现，事实上就是秋燥伤了肝体，肝阴肝血。中医学里头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阴虚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眼睛的干涩，肝阴不足，夜间睡眠困难，对不对？到了子时，特别是到子丑时，甚至丑时容易醒。不能一睡，而且思维非常活跃，就是在子丑时。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口头禅里头，就是筋络相搏，造成肝血的耗散，肝藏血。那肝血不足以后呢，就容易出现虚火上来了，就会心烦。肝血不足，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容易多梦。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肝主疏泄，如果筋的力量更正，就会容易出现悲秋。如果肝气比较旺的，就容易出现烦躁，或者甚至够亢、头昏脑胀，所以它是有个相对的。多数人呢，肝血不足，他先天肝血不足，遇到秋天的时候，所以就秋悲，所以到了这个寒露的时候，滋阴润燥啊，这个补肾养肝，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五脏要调和，那么补肝是根本。
1: 有表及里，其实所谓这个里就是要补肝要养肝。可我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春天要养肝，为什么寒露节气也是要养肝？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2: 这个春天和秋天的养肝，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春天春气生发，那么养肝主要是肾肝的特性啊，需要疏达，所以针对肝气失疏啊，肝气郁结啊，疏达这个不畅，那就是让气血动起来，哎，这是春天的养肝。那么到了秋天，特别是寒露时节的养肝，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燥气肃杀肝气，养的应该是养肝的精血。还有一个特别要这里要提出来的，就是养肝不能独养肝，因为肝肾同源，
1: 还得养肾，
2: 还得兼顾养肾。
1: 明白了，就是春天养肝和 这个寒露节气养肝都是养，但是养的方式不一样。我问一下苗野哈，把话筒给到苗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为了

0: 对抗眼睛发干哈，你会用过什么方法？
1: 我经常听人说用一种东西叫决明子，它这 一方面它能喝，它还能做成枕头，所以就我就弄了全套的，我有时候会喝决明子，然后晚上枕着决明子枕头，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效，就是正在实验中。
0: 问一下谢医生哈，有人认为菊花茶能够对抗寒露这个节气的心烦，有人认为决明子能够缓解眼干，他们用的对还是不对？
2: 到了寒露这个时节，毒素时候是不恰当的
0: 哦。
2: 但是今年的寒露呢，因为毕竟它有些愈后，肝肾阴亏的人，可能一部分人也是需要用得到的，主体上是不合适的。
0: 主体上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这么想，杨医生，如果要是决明子和菊花的话，是不是它更适合春天呢？
3: 那其实它应该属于肝阳偏亢的人，体质壮实的人，那就要用菊花，它是由于肝火很旺。那刚才谢医生讲的是肝血不足啊，
0: 对，
3: 那是由于不足导致的虚火，还不是实火，所以它应该有区别。
0: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错方子，是要把它这个热给它排出去。如果你到了寒露，你还是用排的方法，那不行，这时候得补了。补什么呢？同样有一个谜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谜面是这么写的，叫做紫穗串串挂枝旁，这是它的样子，入口酸甜，味绵长，讲的是口感。功效补肝益肾，填精血，而且它能够润燥安神，度秋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王子来猜一猜吧，大概是什么？你看它样子，紫穗一串一串的哈，还是酸甜的，到底是什么呢？
4: 我猜是葡萄吧。
0: 哦，葡萄，还真是有点像哈。
4: 嗯，
0: 这一串一串的还酸甜的哈。
4: 对，
0: 它安神吗？葡萄禁不住问呢。那我问一下谢医生，到底这个能够润燥的还安神补肝益肾的到底是什么？
2: 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药，就是桑葚。
0: 来看一下桑葚好在哪儿，它的功效是什么？
2: 桑葚酸甘寒，

0: 不只有桑葚吗？你推荐的方子是什么？
1: 我一会啊想推荐一款与桑葚有关的一个茶饮，
0: 代茶饮。杨玉生有一个方子，
2: 对的，肯定里面也有桑葚，但是可以大家作为早餐来服用，
0: 明白了，
2: 特别适合更年期的女性。
0: 那么这两个方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搭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在寒露节气能够起到补的功效的这两个方子分别是什么？都跟桑葚有关系。我们先请谢医生推荐一下，第一个方子是什么？
1: 我推荐的是桑葚芝麻茶，有桑叶、桑葚、黑芝麻，功效的话呢，相辅这个叠加，润肺燥，清肺热，养肝肾，润五脏，同时润肠燥，这么个目的。那么这款茶的话呢，它可以作为我们上班族还有老年人日常常用的一款茶饮。
0: 谢医生，刚才双桑叶和桑葚的功效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在这款代茶饮当中，因为要补肝血而特意加了芝麻，这是为什么？
1: 芝麻它的功效的话呢，它滋养肝肾润五脏，而且它含有润肠燥的作用，它就加强了一个固根本的这个功效。
0: 双桑芝麻茶各几克呢？谢医生，怎么去泡这个茶呢？
1: 桑叶取个3克，桑葚6克，黑芝麻3克。这个芝麻的话呢是熟黑芝麻，开水煮个10分钟，然后焖个1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当茶饮了。
0: 有不适合的人群吗？我在想黑芝麻它也就是稍微有点油嘛。
1: 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如感冒发热啊，这个外感症状比较突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脾胃很寒，也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就是湿得很重，阴滞气急的，舌苔厚腻啊，这种也不太合适。
0: 我们请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哈。好喝，酸酸甜甜的，不错。杨野，哎，有没有一种期待喝完这款双桑叶眼睛立马明亮？
4: 哎，我觉得虽然它看着不是很明亮吧，但是感觉还行
0: 是吧？
4: 而且它那个芝麻焦香啊，喝起来特别的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的，
0: 是
4: 很好喝我觉得。
0: 而且它并不是芝麻糊的那种浓稠的口感，它是茶呀各位。
4: 对，它没有那种芝麻酱的那种腻的感，它是很清香的它是芝麻，它没成酱，它放在里边那种焦香的熟的，哎呀很好喝，
0: 很好喝。好了，杨医生推荐的是什么？
2: 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0: 啊，有点悬念哈，来看一下有什么。等会儿啊，有鲜百合，有桑葚，有小麦，这我都能接受，你再加一个鸡蛋黄，这几个怎么搭配？搭配起来像不像黑暗料理？你难以想象它是炖呢，是蒸啊，是煮啊，是炒是吧？这个方子好在哪儿呢？
2: 其实它好在是栗子来自古方，就百合栀子黄汤，特别适合于那种阴虚火旺、更年期这种津液不足、虚烦不得眠，哎，这个方子非常好。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补肝肾填精血啊，那自然就是离不开桑葚了嘛，还有小麦。小麦啊，大家要知道叫甘麦大枣汤，用的就是叫淮小麦，小麦成熟的果实，哎，它能够益气养心安神。我们怎么做呢？先把这个小麦先煮烂，或者说你先蒸，把它蒸透了，蒸透之后然后跟百合就一起煮，然后煮好的汤直接冲进鸡蛋黄里面搅拌5分钟就可以吃了，补肝肾，养肺阴，除虚火。因为栀子黄啊，这个鸡蛋黄也是填精血非常好的一个蛋白，一个营养。
0: 就每天冲一顿一个鸡蛋黄就可以了吧？
2: 对，一个鸡蛋黄。那 一般百合我们为了好吃哈，是用鲜百合。

0: 而且百合一个大概是60到80克，然后小麦你假如是为了吃早餐就30到50克，桑葚嘛我们大概是10克左右，因为它也是作为早餐又能够有这个补充这个维生素啊、嗯、啊花青素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嗯、所以配合起来是非常好营养的。
1: 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0: 我觉得不适合就是那种舌苔很厚利啊，也是那种就没有必要用这种养阴啊那种办法去给他去更加增加资历了。
1: 明白了，那来我们快看一看这款汤到底是怎么冲泡出来的，一块来看一下。
2: 桑葚百合小麦鸡子黄汤，安神助眠，好喝又能养心清虚火。桑葚干补肝肾益精血，鲜百合润肺清心凝神除烦，小麦养心安神敛汗健脾，鸡子黄养血滋阴补中益气，几样搭配尤其适合睡不安稳心烦气躁的朋友。先将小麦下锅煮熟，水开后放入桑葚干，在碗中打上一颗鸡蛋黄，将热汤迅速冲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5分钟，一碗养神汤就做好了。
1: 那我们再尝一尝这个鸡子黄汤哈。问一下杨医生，他也不用放盐也不用放糖哈？
0: 其实你可以喜欢吃早餐吃甜的，你甚至加点点蜂蜜也行、嗯、假如你说我不想吃糖了，那你就放一点盐也行，完全不放味道也可以。嗯，
1: 我能尝到里面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丰富？小麦是非常有嚼头的是吧，嘎吱嘎吱的。国宁觉得怎么样？
3: 确实口感特别丰富，因为它这四种这个食材在嘴里的四种触感质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觉得做早餐绝对没有问题。
1: 很多人觉得冲鸡蛋水会不会发腥啊，没有这个味道，因为酸甜的桑葚口感可以掩盖了。好了，说到这儿，节目最后三位医生还有特别的叮嘱给到大家，首先是杨医生啊。
0: 嗯，叫寒露三不露，第一个就不露脚，因为寒从脚生，第二个就不露脖子肩膀，所以经常可以出门，早晚出门带个背心带个围巾。第三不露肚脐，肚脐的地方特别薄，寒气进去胃肠就引起疼痛，甚至女性宫寒就会加重，
1: 不要给寒邪入侵提供机会。杜医生呢？
4: 那咱们寒露脾胃两不添啊，一个是咱们不要给这个脾添寒，天气转冷了咱们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再吃的特别凉，喝特别多的冷饮、嗯、吃特别多的水果啊，对脾胃然后是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尽量不要给胃添堵啊，如果是这个胃肠本身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体质相对比较弱的，那么咱们吃的食物呢软烂易消化啊，尽量咱们不要超量，不要给胃肠添堵。
1: 嗯
4: 啊，
1: 好，来谢医生
5: 提醒两点。那寒露这个时节进食进补啊是很重要，但是针对阴虚火旺的人，那么要谨慎食用韭菜啊八角啊羊肉这些容易生风炖火的一些食物。第二的话要正视子午觉，特别是晚上睡觉要在11点钟之前，否则再怎么补也是白搭。
1: 嗯，非常好，寒露养生三步走是希望给大家提供和打下一个扎实的健康的身体的底子。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
1: 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穿上大侠装跟 NPC 表戏，游客不再是看客，而是戏中人。
3: 就是看到别人穿很酷，然后今天也挑战一下嘛。
2: 密林里屏息守候三个小时，只为等一只鸟儿洗澡抓鱼，体验经济到底有多火。
4: 两只两只两只两只，快快快，又会跳水洗澡啊。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月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热词，体验经济。什么是体验经济呢？说白了是花钱买经历，买感受。以往说到消费，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但现在您可以穿上戏服，成为故事当中的一部分，甚至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东西会旧，但这样的经历却能够让人回味很久，这就是体验经济。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这股新浪潮到底有多火。
1: 中秋佳节夜幕降临，在江苏常州经开区鹿城街道东方云湖畔的一场古风市集点亮了中秋的夜晚。
2: 中秋安康，小女子嫦娥今日特赴云湖之约，为诸位引路。
1: 身着汉服的嫦娥行古礼致问候，跟着她，游客们便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中秋游园会，感受烟火里的千年雅韵。
3: 妈的不叫
1: 玉罗泉酒房的打酒郎一身古装表演传统打酒技艺，引得游客阵阵喝彩。在常州，中秋以桂花米酿是流传已久的古老习俗。常州这次特意将摊位还原成古代酒肆模样，邀请本地非遗甜白酒品牌入驻，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月下酌桂酒的诗意场景。
4: 很好喝，我没喝过，甘甜甘甜的。第一次来到这里，好好玩哦，好哥这边好棒哦，好有中秋的气氛。然后刚刚又很像嫦娥奔月的女孩子，很漂亮，古色古香的，有中秋的感觉，团圆嘛。
1: 市集最热闹的区域要数飞花令雅集，只见身穿古装的 NPC 扮作苏东坡热
5: 合家，如此合家。
1: 在市集多元的古风场景里，每位与 NPC 互动的游客都能获得一枚特制的云湖币，它是市集的通用古钱，一枚抵一元，打甜白酒、换月饼、买文创，可在市集任意摊位直接抵用。
2: 市集上体验项目很多，我们还能够与 NPC 进行互动，大人小孩都玩得非常开心，还能够通过玩项目赢得我们的

0: 云湖币在市集上消费，这比直接买好玩多了，也更有意义了。
1: 评弹升起，琵琶叮咚，临水戏台上吴侬软语唱尽团圆情思，游客们驻足片刻，品一壶清茶，听一折小调，仿佛真的回到了古代中秋的雅集。首座区可做月饼砸灯，吸引不少外籍友人上手体验，让游客把一次市集消费变成了值得带走的独家记忆。
2: 我非常爱中国文化，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中秋节的活动，沉浸式体验让我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吃了那么多好吃的月饼，我还有听苏东坡的很有名的诗词，我也做了手作。不只是听还是看中国文化，自己遇到了，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1: 而当鱼灯巡游的队伍提灯走过，光影流动，年年有余月绕鱼游的激情寓意，又让整场市集多了一份流动的欢喜。
3: 沿湖排列停靠的江南木舫一步一景，全市首个水上月饼市集同步开市，高铁月饼、冰糖圆体月饼、麻糕月饼、百叶月饼、亮月饼等悉数亮相，有创意也更美味，还把千年运河文化、百年工业底蕴和时尚潮流文化都包进了月饼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
1: 得益于这种先体验再消费的沉浸式新场景，市集上的不少特色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火热场面。
4: 今天备了高铁月饼、小麻糕，还有我们的手工鲜肉月饼，差不多都已经卖空了，很好。
1: 虽然体验是免费的，但对消费的带动是实打实的。据统计，市集17家商铺一晚销售额超7万元，一份甜白酒售价12元，以往参加普通市集，一场能卖几十单，销售近1000元。本次卖出200多单，销售额超3000元，还紧急补货2次。若按单摊1000元级普通市集测算，整体销售约为常规市集的3到4倍。这种先体验再消费的沉浸式模式，跑赢了传统摆摊儿。
5: 打造了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环境，带来了更旺的人气。你看这个现场人声鼎沸啊，产品都很受欢迎，这也是我们一次有意的一个尝试嘛。以往都是单独的售卖，今天我们把互动演绎、非遗讲解和一些现场的试吃环节

0: 哦，最新鲜的小萝卜。
1: 菜市场是种再寻常不过的消费场所了，但我现在所在的这家菜市场啊，除了蔬菜瓜果之外，还藏着一家手冲咖啡馆。咖啡馆、菜市场听起来有点不太搭，对吧？那这市场当中的手冲咖啡会是什么味呢？走，我们尝尝去。我闻到咖啡香了。哇哦，手冲咖啡馆儿，大姐您好，您好。
2: 哎，你好。
1: 您经常来这儿？
2: 经常来，我自己就是逛累了呀，或者是渴了呀，或者是跟朋友坐着歇会儿啊什么的，都可以。
3: 这个咖啡馆店面虽小，但精致度不减。开放的吧台上陈列着十余种咖啡豆，闻香、挑选、品尝，常见的产区都在其中。店员介绍，咖啡店开业以来收益一直不错，亲民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周围的居民。
4: 之前有一个老太太，大概80来岁，过来的时候第一次买咖啡，我有点惊到了。现在我们觉得整体的售卖状态也很好，所以我们打算在厦门再开一家店。
1: 再开一家，谢谢。10元一杯的手冲咖啡，配上一把青菜，精致和日常都有了，这画面一点也不违和。现在啊，把咖啡馆开进菜市场的可不只是这一家，在成都也有一家，走，我们看看去。
5: 营业营业，马上，咱们这边就墙上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哈。
3: 安小丹在附近的写字楼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菜市场里的这家咖啡店。他告诉记者，在这里喝咖啡少了一丝写字楼里的拘束感，多了一份市井里的松弛和惬意。
6: 在这个地方居然有一家咖啡店，然后还生意很好，然后回去跟我们单位的同事说，都知道这个地方。
7: 看一下咖啡豆吧。
8: 走吧。
9: 老板，
8: 这
9: 看一下豆子。哎，上次我喝的买的是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
5: 咱们是这两种嘛，就是尽量偏中深红一些。
3: 潘冬梅和丈夫谢启明是咖啡发烧友，在菜市场买咖啡豆，最让他享受的是烘焙的过程，火候、时间、香气，各种变量的组合调控，妙趣横生，这是网购无法体会的沉浸式体验。
5: 还要养，大概养5到7天，哎，
9: 我就差不多吧，我下周三就开了。
5: 对，完就稍微放一下，好吧？
9: 好的，好，谢谢。
3: 从深圳来成都旅游的温馨和朋友慕名而来，要体验一次菜场咖啡。让温馨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咖啡店的位置，还有一豆一价、按克称重、奶糖另算的计价方式。买咖啡更像是买菜，
10: 价格非常便宜，它那个只有13块钱，然后还有11块钱的价格，就很符合菜市场的价格。
3: 这家咖啡店的主理人杨佩恒告诉记者，把咖啡店开进菜市场，就是想撕掉咖啡身上高冷小资的标签。
5: 所有调料啊，包括花生瓜子，都是一袋一袋给你摆在前面嘛。对啊，那就是我认为呢，咖啡它也是炒货。大家定义咖啡，它是可能比如说是饮品，或者是提神饮料。那我定义咖啡，它是炒货。那它是炒货，它就符合菜市场的逻辑。
7: 好嘞。
3: 正在招呼客人的是这家茶馆的主理人文艺。这座茶馆的前身是建于1954年的成都漆器工艺厂，2025年10月改造升级后变身为一个茶馆综合体。
11: 从这个街道走出去就是宽窄巷子，然后后面呢又有那个人民公园，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茶馆。那其实，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那个宽窄巷子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而且，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人民公园去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
3: 前有宽窄巷子，后有人民公园，凭什么吸引消费者是文艺接手这个茶馆后思量最多的问题？文艺盘算着，老厂房拥有3层楼高的中庭，工业风的骨架可以装下比传统茶馆更丰富的新场景。于是，他把川剧变脸、功夫茶艺

0: 表演引入茶馆。
1: 哎，马上要开始了，2:30了。我们一般到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就把位子，然后全部都坐满了。

0: 一场表演为茶馆聚集了人气，留住客人的还有空间本身。从舞台一步到茶座，视线所及之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讲述这座老厂房的故事。
1: 这个是漆胎，其实好多人呢都觉得哇，这个是不是装修不要了的东西啊？看起这个也很有年代感，而且很陈旧。其实这个东西哈，就是从这个就是它打磨到这个到现在这个感觉，它其实这个还是要管好几万的一个的，啊对，而且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
0: 茶馆生意挺红火，这座老厂房的房东成都漆器工艺厂如今的经营情况又如何呢？
2: 力气太大的话，它有可能会磨花这个。
3: 对，一个是会磨花，穿就不漂亮了，我们叫磨穿了。有一句话叫三分漆，七分磨，人磨漆，漆磨人。
2: 就像变魔术一样，就亮起来突然。
0: 钟指挥说，成都漆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过去养在深闺人未识，厂里的经营状况也每况愈下。茶馆综合体落成后，他们改变了经营思路，漆器不再被锁进玻璃柜，而是被放置在茶桌旁手串展示架上，变成了可以上手体验的物件。
3: 就像我们这个漆珠珐琅的这个手串啊，以前的话呢，我们这个手串一个月大概是在卖100条左右，现在可能一个月能卖到120-130条左右。
0: 老厂房的茶馆装着成都的慢生活，而在云南腾冲，有人把远方变成了家。这里是云南腾冲的一个农贸市场。这天一早，李铁梅就来到这里赶集买菜。没来
4: 了，棕包是那个对，一个棕树上长的，然后对，这是苦的，一个俗名叫姑爷菜。
5: 姑爷菜
4: 就是女儿交了男朋友带回家第一次，丈母娘要给她炒这菜，丈母娘就看看姑爷能不能吃苦。
5: 这是
4: 要一这个姐姐。
0: 对这里轻车熟路的李铁梅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一名来自北京的旅居客，退休后在腾冲生活已经快2年了。菜市场买菜的好多顾客都是在腾冲旅居的客人。王栓梅姐妹俩也来自北京，她们袋子里装的是刚买的花菜白萝卜。
6: 2块钱一斤，我们北京来的，应该在北京可能现在是4块5块钱。
7: 萝卜，当地产的，
8: 这个多少？
7: 长得比较丑，
8: 1块钱。
7: 啊，对，长得比较丑，但它肯定是本地的新鲜萝卜，而且老百姓挺淳朴的，
6: 把叶子给掰了。
0: 王卫红来自内蒙古，袋子里装的是刚买的水果枇杷。
9: 这个10块一斤。
10: 10块斤。
9: 啊，
10: 那在内蒙呢？
9: 内蒙应该20-30差不多。
0: 外地旅居客的到来也让当地摆摊卖菜的村民卖的菜多了，收入也在增加。
11: 一天最多的时候就卖了80块了。
10: 以前呢？
11: 以前呢还不是40、30啊一天。
10: 翻了一两倍了。
11: 外省人来了后面。
0: 云南腾冲平均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77%。这里每年接待康养旅居人群超10万人。
12: 周末来到户外亲近自然是不少人会选择的休闲方式。最近几年啊，拍摄鸟类成了圈粉无数的新宠。从退休老人到年轻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扛着长枪短炮啊，来到深山湿地湖畔，这一守就是一整天，并且这种玩法还催生了一门相当火热的生意。
13: 两只，快！小心，又会跳水洗澡啊！
14: 到正前方，
13: 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
0: 武夷山脉东南路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

0: 给这些观鸟爱好者做向导的谢芳林是土生土长的明溪县人，干他这一行在当地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叫法，鸟导。为了捕捉到这一瞬间的美好画面，这天凌晨四点，天还擦黑，谢芳林就已经忙活了起来。几位从贵州和江苏赶来的观鸟客就住在他家的民宿。
1: 哦，出发哦！
2: 好，走。
3: 因为他巢穴在附近，他就每天要飞过来这边洗澡啊、抓鱼啊。我们这边搭了一个棚啊，这就在这边静静的这个隐蔽的守候着。
0: 早些年，像斑头大翠这样的珍稀鸟种，想蹲到踪迹，往往在山里耗上十天半个月，都未必能瞥见一眼。可这几年，随着明溪的山林生态一天天变好，每到观测季，斑头大翠总能如约现身。这张照片是谢芳林之前带着客人抓拍的惊险瞬间。
3: 你看这张片子的话，可以看出最远远的有一条朦胧的，这是一条蛇在这里。对，它的巢就是在旁边，然后刚好这条蛇子游在这边，这只小鸟就一直在关注着它。
4: 用这蛇桥来吃它们的小鸟吗？
3: 应该是从它巢穴底下附近经过，但是没有钻进去，那就是说可能它蛇没有发现它的巢穴。
0: 明溪县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从这里过境，这些珍稀鸟类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鸟友专程来打卡蹲守。
5: 给我很多惊喜，鸟况太好了。我们有公母，还有两个亚成的小公鸟，哎呦，活跃的不得了，特棒。
0: 这几位观鸟爱好者是谢芳林的熟客，拍鸟十几年，他们每年有200天在路上。
6: 现在是34度左右吧，只要有鸟拍到鸟就高兴，身体可还可以，没问题，
0: 最年长这位发烧友已年过八旬，热情丝毫不减。
7: 三个老头儿加在一块儿是200多岁了，我最大，81，他76。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拍鸟，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享受。
5: 只要他有鸟讯一发，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0: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10多年时间，杨菊芬已经拍过我国境内的1080种鸟类，每次花销不少，却是乐此不疲。
5: 主要是比方说来回车票啊，然后住宿吃饭啊，还有就是这个鸟堂费。一般呢，我们平时一般鸟的鸟堂费，一个鸟堂是100块，但是这个鸟堂费呢会比较贵一点。就像小谢就跟你们介绍的，他找到这个点很不容易，一年几窝都弃巢了，然后要不断的找，前期花了很多经费，然后这一个鸟又很稀有。
4: 那像这个斑头大翠，它的鸟堂费是多少？
5: 1300，那我拍2天就600，包括上山，你看进山，然后我们要用它的车，那我们要付相应的车费，我估计500块钱一天，2天嘛1000块钱嘛。
4: 这么多年认识的鸟友大概有多少？
5: 我这个里面的摄影好友有3000-4000个，那全中国的拍鸟大军不得了，这个市场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市场。
0: 观鸟的市场越来越大，谢芳林的腰包也跟着一天天鼓起来，一年接待1000000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鸟友，鸟位费、民宿车费加在一起，一趟下来客单价能在1000元左右。做鸟导10年，谢芳林最大的感受是，来拍鸟的人越来越多，来的地方也越来越远，英国、丹麦、美国、挪威，最远的还有南非的客人。
8: 这几年我们中继村累计接待观鸟游客超30000人次，促进村民稳定增收。
0: 鸟来了，人来了，钱也跟着来了。在福建明溪，观鸟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活动，而是成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据统计，明溪县已建成31个规范化观鸟点，14家特色

0: 观鸟民宿、八家观鸟合作社。2025年，福建明溪吸引观鸟游客超3万人次，拉动消费约1亿元。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体验经济的火热说明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很多人不再满足于拥有某件商品，而是渴望获得独特的感受和情感共鸣。可以说，体验经济卖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而对于供给端来说，这意味着竞争的逻辑变了，不再是拼价格、拼规模，而是拼谁能把场景做出温度，谁能读懂人的情绪，谁能让消费变成值得讲述的经历。体验经济改变的不只是买卖的方式，更是人与生活相处的方式。经济半小时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雨中的杭州滨江区海山公园绿意盎然，中国网络作家村坐落于此，自成一方静谧天地。
1: 中国网络作家村呢，是2017年12月9日，中国作协授给我们的。它主要是做网络文学、网络作家的服务平台。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培育了379位知名网络作家。
0: 作为全国第一个网络作家集聚平台，这里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符号，那就是以互联网平台发表作品为起点，书写着时代故事，逐步成长为知名作家。同时，和作家村的网络作家们一起产生影响力的，还有一批爆款 IP， 《盗墓笔记》《斗罗大陆》等作品。从文字向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业态深度转化，以不同于以往的大众文艺形态引起全社会共鸣。
1: 我们 IP 融车是从2000年5月份开始做的，就专门建立作者跟企业之间的这种说交易关系嘛。到现在103项成交的，成交整体金额是突破20亿。
0: 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不仅在国内引发共鸣，更扬帆出海，风靡全球，涌现出一大批深受海内外受众喜爱的精品力作。第13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全球18岁以上用户规模分别突破10.7亿、12亿、18亿，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强劲的全球渗透力与发展活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更是专篇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明确提出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时代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它根植中国土壤，呼应时代需求，是新时代文艺创新形态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这种文艺形态快速发展的背后，有哪些经济逻辑和时代动因？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怡武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怡武，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怡武，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长期从事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电影与大众文化等。近年来关注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大众文艺形式，在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著有多部论著。
1: 说到文艺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小说、电影、戏曲这些传统的形态。今天我们要说的新大众文艺早就突破了传统文艺的边界，它诞生于互联网，成长于数字时代，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也有人会问啊，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新大众文艺是在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各类新的文艺现象与形态的一个总称，以互联网为核心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涵盖了包括像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微短剧、短视频、直播、潮玩等多种多样的形态，构筑起了一个创作、传播、消费、互动于一体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态。和传统的大众文艺相比啊，新大众文艺有四个非常鲜明的新。第一个新呢，创作和接受主体的新，全民共创，激活消费主体。传统大众文艺呢，创作者就是专业人士，受众呢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新大众文艺里的大众既是受众，他又是创作者。截止到2025年年底啊，我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达到了3000万人，短视频的创作者更是突破了3.5亿人，啊，其中80%的人呢都是普通的大众。这些创作者不仅仅是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内容，更成为消费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带动了创作工具、流量推广、内容付费等等的相关的消费，形成了创作消费的良性的循环。第二个新呢，就是平台和技术的新。数字赋能降低了门槛，提高了效率。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而技术的创新不仅让文艺的创作更加便捷，更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模式，更是直接拉动了数字消费的增长。过去啊，拍一部短剧、写一部小说需要专业的团队、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剪辑工具、手机的拍摄的设备，普通人花几个小时就能够拍出一部微短剧，花几天的时间往往就能写出一部网络小说。同时啊，大数据、算法推荐等等的技术让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更精准，消费更便捷。比如说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兴趣精准地推送我们所喜欢的内容，我们在看网络文学的时候，平台会根据我们阅读的习惯推荐符合我们口味的作品。这种精准的匹配让优质的

0: 内容更快地触达到它的受众，也让消费更高效。所以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的付费用户达到了1.8亿人，人均年付费超过了300元，短视频付费的用户超过了1亿人，付费市场的规模到了580亿元，所以数字消费的潜力被充分的激活了。第三个新呢，格局和形态的新，跨界融合，延伸了这种经济的价值。新大众文艺也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门类界限，和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的领域深度的融合。最典型的就是文艺加文旅。广东汕头地区有这个莺歌舞啊，原本就是一种地方的这种民俗的一种活动，知道的人呢却非常有限。但是近年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拍摄这种莺歌舞的表演，把传统的民俗和现代的审美有了一个结合，让莺歌舞走向了网络，相关的话题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的播放量都超过了50亿次。走红之后呢，汕头的莺歌舞变成了当地文旅的名片，每年吸引了超过200万的游客前往观看，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等等的产业，超过了30亿元。再比如说哈，我们的这个文艺加文创，网络文学像《斗罗大陆》《庆余年》等等 IP， 不仅本身的付费就非常可观了，还衍生出了动漫、游戏、玩具、服装等等的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的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市场的规模达到3676.1亿元，其中这个《斗罗大陆》的 IP 衍生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了80亿元，涵盖了玩具、文具、服装等等的多个品类，带动了文创产业的新的发展。第四个新，就是这个在价值和影响上的新，就是产业的规模化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新大众文艺早就不是一种小打小闹，它成了一种涵盖着我们整个创作、发行、衍生、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规模持续的扩大，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了。所以给大家一组数据的话，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占到文化产业总规模的45%以上，其中这个微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同比增长了120%。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达到约3508亿元。其中啊，国产的游戏海外收入也突破了1400亿元。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 IP 衍生收入占比超过了50%。更重要的就是新大众文艺带动了大量的就业，涵盖了这种创作者、运营者、主播、剪辑师、客服等等的很多的岗位，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说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了，新大众文艺啊，本质上是一种文艺加经济这样的一个融合体，它既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创新形态，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这位伏案写作者名叫徐磊，提到这个名字，恐怕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2: 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1: 他就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南派三叔。2006年，徐磊以笔名南派三叔开始在网络贴吧随手连载悬疑故事，意外收获超高人气，由此开启创作之路。
3: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我也是大量的去投稿给出版社，投稿给各种杂志啊，它都是没有声音的。互联网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机会呢？它给了你一个每天迭代、每天进步的机会。
1: 凭借《盗墓笔记》火爆出圈后，南派三叔接连推出多部系列佳作，掀起国内探险网文热潮。而他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创作，开始跨界担任编剧，成立文创公司， 从普通网络写手转型为统筹内容创作、IP 孵化、产业运营的文化创业者。

0: 经济效益其实是蛮惊人的，更大的关键实际上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
1: 南派三叔的成长之路反映出，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下，文艺创作已经彻底打破专业壁垒，走向全民化、大众化。外卖诗人、菜场作家、快递员、博主等素人创作者不断涌现，短视频、网络直播、脱口秀、微短剧等新型文艺形式遍地开花，创作不再受身份、职业、场地限制，一部手机便能完成内容创作与传播，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专业创作向全民共创的转变。不仅如此，2025年“新大众文艺”一词入选年度十大新词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够快速崛起？背后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时代动因？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它是这个需求驱动、技术赋能、政策引导三重因素协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背后藏着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48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1.8%，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远远超过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整体增速。其中啊，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消费占文化娱乐消费比重超过了60%，成为了我国居民精神文化消费的一个相当主要的载体。为什么新大众文艺会成为消费的热点？因为它精准地对接了这种不同群体的需求。对年轻人来说，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是他们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方式，碎片化的、互动性强的特点契合了他们的生活的节奏。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直播、广场舞、短视频、传统文化类的这些内容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于基层的群众来说，参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不仅仅能够丰富生活，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增收，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比如说这个河南庆阳有一对这个快乐父子俩，父亲今年58岁，儿子30岁，两个人没有专业的演唱的功底，但是却喜欢通过直播唱歌分享他们家庭的日常。他们的直播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就充满了这种激情和快乐，很快的就积累起了150多万的粉丝。不仅仅通过直播打赏、广告变现，还带动了当地的这种农产品的销售，每年增收超过50万元。你就这个小故事就可以看到啊，正是新大众文艺满足群众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生动的体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技术的驱动。在创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AI 技术的运用让创作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国内首部 AI 微短剧叫《新安岭鬼市》啊，借助于 AI 技术的这样的生成的剧本，然后分镜最后拍摄周期仅仅用了7天，上线21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成本比起传统的我们拍摄的短剧它降低了60%。这种高效的创作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能够参与其中，也让微短剧的产业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文化消费的新的增长点。在传播的层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新大众文艺的佳作能够迅速的触达到亿万的受众。比如说微短剧的平台抖音、快手日活的人数都超过了6亿人，任何一部优质的微短剧、短视频都能在短时间内传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广泛的传播力让新大众文艺的商业价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6年的政府国策报告明确提出了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把它纳入了2026年年度的工作任务。十五规划纲要更是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

0: 三个维度上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提出了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这新型文化业态也是成了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的重要的支撑。除了这个宏观政策的引导，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比如说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每年投入超过了50亿元，扶持优质原创的作品和新业态，完善版权保护的体系，推广区块链版权的保护平台，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这种扶持力度。全国已经建成了超过120个新大众文艺相关的产业园区，带动了产业集群式的发展。政策的支撑不仅仅规范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发展，更激活了市场的活力。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新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0万家，同比增长25%，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了80%，成为推动就业、促进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这一年多来，我们引入了107家企业，围绕着吃住行、孵化道，我们打造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影视基地。
2: 山西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是政府主导、政企共建的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基地，它以微短剧为载体，推动网络文学、影视、文旅、非遗深度融合，依托本地的晋南文化资源，打造晋南微短剧制作基地，聚焦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题材，集聚了上下游企业150多家，成为新大众文艺落地生根、赋能地方发展的典型样本。
1: 整体呢，去年呢，总共是拍了270部剧，也推动了当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协同的发展。整体上，我们25年整个的产值大概是5亿。
2: 基地成立不到2年，已带动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25%，吸纳就业超10000人。其中现象级爆款作品《云淼三》《云淼四》直接带动取景地走红出圈，真正实现了一部爆款剧带火一座城，走出了文化内容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更为激活文化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以唐风演绎、汉服互动、沉浸场景，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显著带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多元消费。河南洛阳以隋唐洛阳城国风 IP 为核心，打造应天门、洛邑古城等网红打卡地，带动当地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兴起的实景剧本游、城市文旅原创短视频等全民创作内容，也大大激活了线下文旅市场，让大众创作流量顺利转化为消费活力。那么，如何推动内容创作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大众文艺内生活力，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天新大众文艺已经早已不是单纯的这种精神食粮，它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业链完整的一个经济业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能。新大众文艺的这种各种新业态都形成了成熟的消费模式，直接带动了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比如说网络文学、付费阅读，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502亿元；网络游戏的充值消费，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了2800亿元，其中移动端游戏消费占到了超过70%的比例。微短剧的付费观看，2025年的市场规模更是突破了200亿元。单部热门

0: 人微短剧付费收费最高的达到了3000万这样的规模。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角度的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文物归国的故事，从一个创新的角度看一个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付费观看的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同时呢，这部剧啊也带动了相关文化文创产品的这种销售，同款的文物模型书签等等的产品上线以后一个月销售额就突破了300万元。这个就是文创产品它的周边就直接拉动了文化消费的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动这个关联的消费，形成了文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这个文艺本身的消费，也拉动了与之相关的这些周边上下游，比如像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电子产品等等多个领域的消费，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探店的内容带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就非常的明显。那么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的走红带动了取景地的旅游消费，比如像电视剧《繁花》的取景地上海南京西路，就因为电视剧走红以后，每年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前往打卡。第三个方面呢，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扩大了消费的覆盖面。新大众文艺的普及啊，它让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一二线的城市，而是下沉到了三四线的城市、县城，甚至是农村地区，激活了下沉市场的这种消费潜力。比如在农村地区，短视频直播成为农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同时呢，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出去，既拉动了消费，也增加了收入。新大众文艺的各种业态，构成了一种创作、分发、衍生、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各个链条环节之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实现了经济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产业，作者通过平台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付费收入和版权收入，平台通过分发作品获得了广告收入和会员收入，优质的 IP 通过改编成动漫、游戏、影视、微短剧等等的形式，它最后实现了二次的变现。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很多的文创产品、有声书、线下演出等等的相关的业态，进一步的延伸了产业链。
1: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它的生产、传播、评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它实际上是读写是实时互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全民共创的机制。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式，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新的媒介艺术和产业替代旧的媒介和艺术产业，不是说消亡，而是说它这个主流市场或者经济效应的拉动不一样了。尤其微短剧上来非常快，很快就过了千亿级的市场，发展的年头很短，但是产业价值拉动效应非常高，而且未来还会长足的发展，甚至要往这个国际市场去走。这种产业和艺术样式上投入的人才这个时间包括资本都比较大，它实际上是可以快速整合出一种产业效应来的。
0: 再比如啊，微短剧的产业形成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平台播出、广告付费变现这样一个产业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各地都在纷纷的布局微短剧的制作基地，以产业集群效应来带动地方经济的提质增效快速发展。浙江横店配套建设了像摄影棚、道具库、后期剪辑中心等等，就是横店现在变竖店啊，大家讨论这个微短剧，本来横店就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现在这个微短剧的制作为这个影视制作注入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河南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深度地融合了中原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类的微短剧，播放量很大，同时呢带动了当地的文旅

0: 让传统的民俗文化通过微短剧的形式然后焕发出新的生命，为地方的经济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像杭州的临平打造微短剧的产业集聚期，依托当地的这种数字经济的优势，集聚了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宣发等等的全链条的企业，建成了标准化的摄影棚30多个。2025年产出的微短剧超过了800部，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产值增长达到了32%，吸纳就业超过1.5万人。同时呢，推动了微短剧和电商文旅深度的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融合的趋势啊，非常的明显，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作用也非常的清晰。新大众文艺与文旅文创、科技、电商等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文艺的多元业态，不仅仅丰富了产业的形态，更推动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文化加文旅方面，像河南洛阳唐宫夜宴原本就是一场舞蹈的节目，通过短视频走红以后，它就成了洛阳的亮丽的文旅名片，带动了洛阳的像龙门石窟、隋唐洛阳城等等景区游客的巨量增长。在文艺加科技方面，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深度的融合，催生出了沉浸式的展演、线上演播、虚拟偶像等等的新型文化业态。现象级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已经整整在上海驻演了8年。这部开创中国沉浸式演艺潮流的作品啊，迄今总收入超过5.6亿元，至今仍然达到了这个平均上座率啊9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在文艺加电商方面，直播带货、内容电商等模式的兴起，让新大众文艺与电商能够深度的融合起来，形成了内容种草、消费转化的闭环。比如说非遗的传承人通过直播展示自己的非遗技艺，同时带货非遗产品。2025年，我国非遗直播带货的规模突破了500亿元，带动非遗产业增收超过300亿元。网络文学的作者更通过直播来推荐自己的作品，同时带货相关的周边文创产品，实现了内容加消费的这种双向的赋能。
1: 2026年五一假期，黑神话悟空快闪店登陆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引力场。每到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客流火爆，手办、雕像等各类衍生品热度居高不下。这款2024年发售的国产3A 大作早已火爆全球，至今人气不减。他接连斩获游戏界奥斯卡、TGA 2项大奖，重塑了全球玩家对国产游戏的认知，成为文化出海的标杆。2025年8月，制作方深圳游科互动科技公司官宣开发新作《黑神话钟馗》。这款游戏凭借中式神话与硬核玩法备受期待，已然成为游戏圈万众瞩目的下一个热点。作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媒介，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出海，凭借鲜明的中国风格、深厚的文化内核与创新的国际表达，风靡全球。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及亚洲首部100亿票房影片，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既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有力印证。未来如何更好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出海，让中国文化既走出去更走得远？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大众文艺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新名片，其走出去不仅能够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益，更能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而平台的出海，更是新大众文艺实现全球化传播、释放国际价值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呢，平台的出海搭建了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通道，打破了原来传统文化传播时空壁垒的和渠道的这种限制，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能够高效的、精准的触达到全球的受众。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就抖音的海外版、快手的海外版、 Kiwi 等等，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短视频微短剧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一种阵地。像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等等网络文学的平台，在海外搭建了专属的阅读平台，构筑起了一个中国创作全球阅读的这样一个传播格局。游戏平台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在海外设立了运营的中心，搭建本地化的传播渠道，让国产的游戏能够顺畅地进入全球市场，实现了文化传播和商业收益的双向共赢。出海平台通过付费阅读、会员订阅、广告植入、 IP 衍生等等多种的方式，让中国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同时带动了文创产品、农产品、工业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内容出海带动产品出海的联动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平台出海，不仅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能够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新大众文艺的作品贴近大众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比传统的文艺作品更容易引发全球受众的情感共鸣。而出海平台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民打破了西方媒体所具有的那种偏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平台出海还带动了中国数字技术商业模式的这种输出，比如说我国的算法推荐的技术、直播带货的模式，通过出海平台被引入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相关数字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的海外发展的空间，带动了文化出海、技术出海、经济出海这样的协同的发展。可以说啊，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一个创新，更是经济领域的亮点。
1: 当下新大众文艺既有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但也面临着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微短剧这一典型形态为例，行业门槛低、传播速度快，催生了全民创作热潮。但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问题集中显现，如市场跟风严重、剧情套路化、内容同质化泛滥。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层面密集出台政策，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启动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加大扶持力度，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发展转型。那么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如何完善行业治理，推动新大众文艺持续繁荣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肯定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也还面临一些突出的挑战和问题。比如微短剧领域里边有一些流行的形态，像霸道总裁、重生复仇、穿越逆袭等等套路化的题材扎堆儿，超过70%的微短剧啊都是相类似的剧情。但是这些

内容呢，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的疲劳。在网络文学领域里边，有些作品啊，篇幅冗长，内容单薄，同质化严重，也难以吸引用户持续的付费，持续的阅读。这种同质化的现象不仅仅影响了这受众的这种观看的消费的体验，也制约了产业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呢，

0: 这样的剪辑师、策划师，既懂版权保护，又懂商业运营的这种管理人员，可以说都是相对来说非常稀缺的。根据统计啊，2025年我国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超过100万，就是大量的需求现在还有缺口，不能够得到满足。其中海外传播的人才，这个缺口超过了20万，版权保护人才缺口超过了15万。人才的短缺导致了很多优质的作品难以实现这种商业化的转化，也制约了产业的升级和国际传播能力的这种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啊，我们需要从内容的创作、人才的培养、行业的生态、跨界的融合、国际传播等等的维度上持续发力，多管齐下，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文化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的多样统一。首先呢，我们要聚焦于内容的创新，打造精品力作，推动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内容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的竞争力，也是这个拉动消费的关键。只有打造出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才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拉动文化消费的增长。我们要加强精品的扶持，完善评价的体系，政府和平台共同加大对优质原创作品的扶持力度，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引导创作者树立精品的意识。比如说，平台可以优化算法，引导流量向优质的内容去倾斜，让优质作品获得更多的曝光和消费。比如说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个《大江东去》聚焦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讲述了普通人的奋斗故事，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付费收入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文创产品等等，实现了 IP 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完善我们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强化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人才是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推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个方面是要优化行业的生态，加强版权保护，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规范发展的良好的氛围。第四个方面，我们要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完善海外传播平台和渠道，优化作品的海外的适配性，扩大优质的 IP 的海外推广力度，推动新大众文艺作品走向世界，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增加海外的收入。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的创新形态，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它扎根在亿万大众之中，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拉动了消费，带动了产业，促进了就业，赋能了地方经济，成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力量。希望政府、平台、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原创、规范发展、多元融合的良好环境，让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1: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2: 火箭总装基地
3: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4: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5: 昆山六二四点的机器人。
1: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半斗雁非常的忠诚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半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1: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金客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

0: 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蛇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状。

0: 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1: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1: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0: 现在是7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1: 像马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10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典型的这些群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翠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1: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5.6。7.7，
3: 好，
2: 这个是中了会，
3: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T。

0: 风头霹雳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风头霹雳在起蛋，风头霹雳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1: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霹雳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那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0: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的话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的，咕这种我们要叫的，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

0: 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

0: 两个，三个，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1: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2: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进去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住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都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副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开始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呢只是良性循环。
0: 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3: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茫茫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坐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女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

0: 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1: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岩上狂喷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屋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显示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这些语言了很难表达呀。
1: 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3: 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

0: 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1: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的。
0: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1: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他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1: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斑头雁一样喝了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的教材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5: 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今天我要坐海宁的弄潮儿。等等，那是古代铠甲，我这是穿越了吗？好奇宝宝上线，走，快跟上。

场上打得火热，场下看得入迷。这位可不是普通的观众，他就是铠甲制作大神温晨华。这些铠甲都出自他手，而温晨华制作的铠甲又称甲胄。甲是指穿在身上的铠甲，胄是指戴在头上的头盔。在冷兵器时代，甲胄是战士们的防护装备，就像金钟罩一样，在战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甲胄从先秦开始发展，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战争的运用，甲胄逐渐繁盛。但火器的出现，又使得抗御冷兵器的古代铠甲逐渐衰落。

0: 在内燃机厂家属院长大的温晨华，从小就对铠甲情有独钟。对于这位70后来说，小时候的连环画本里就藏着自己的那个热血英雄梦。
1: 我是70后嘛，能够翻看到的就是连环画，只要有铠甲的我都看。通过形象被吸引了之后哈，我也喜欢背后的故事啊，甚至会幻想自己也是这样子的英雄。所以说当时我会收集一些硬纸板来搭这样子的模型。
0: 随着年龄增长，温晨华对甲胄的痴迷丝毫不减。高中毕业后，他留在厂里学习了打铁、钣金等工艺，为日后制作铠甲奠定了技术基础。近年来，温晨华一直在潜心制作兼具观赏和实战价值的甲胄。最近他接到了一部古代影视剧的邀约，制作200套宋代补人甲。

从海量历史资料中寻找线索，这是温晨华迈出的第一步。但甲胄历经数千年发展，每朝每代形制各异，想要真实还原宋代布人甲，就必须先掌握宋朝的历史。

0: 由2000多枚甲片组成，为确保成品贴合人体，所有甲片要求一定弧度，这就必须通过冷锻的方式将甲片一枚枚敲打成型。
1: 我们呢是通过这个冷锻去调整这个甲片的形状，然后通过这样子敲打之后啊，它会使这个甲片的材质变硬，从而也就提高了这个铠甲的防御力。
0: 但是温晨华忽略了一个细节，甲片的尺寸和孔洞位置在制作中出现细微偏差，进入编绳环节后，这个小问题被无限放大，所有甲片宣告报废，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0: 经过不断尝试和打磨，这一次温晨华在毫厘之间精益求精，千百次复制粘贴后，甲片定型终于完成。俗话说，一甲顶三弩，战场上刀剑无情，甲胄要有防御实战性，仅靠甲片是远远不够的。
1: 就这种小铁片编起来的铠甲哈，刀可能刺不穿，也砍不透，但是人如果穿这样子的铠甲也会受伤。为什么呢？甲片加绳带编连的方式，对钝器的抵御几乎为零。朱老师好，主要是还是跟你请教一下铠甲的问题吧。
0: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温晨华找到了沙河古桥遗址博物馆馆长朱峰。
1: 金属直接贴身穿肯定也是很难受的，
2: 本来它遗留下来就很少。那么在汉阳陵的这个发掘中，军士呢就穿有铠甲，这种铠甲都是皮质的。这个我的理解啊，因为啥呢，这个古人他穿的时候，铠甲不可能直接贴在肉上，铠甲肯定是
1: 有衬的。
2: 我的想法是尝试去做。
1: 好的，好的，谢谢朱老师啊。
0: 在温晨华看来，作为一个现代的铸甲师，只有尽力还原全部细节，才是对铸甲这项传统工艺应有的尊重。一套成功的甲胄不仅要符合绘画雕塑中的历史原型，还必须实用于模拟的古代战场，比如影视剧或者格斗比赛。为此，温晨华特意请来了从事全甲格斗的朋友陆琪，想通过实战的方式测试甲胄。
3: 其实内心深处我是非常喜欢中式铠甲，如果能够穿着温老师的铠甲穿到国际赛场上，那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和我的队伍都是作为一个全甲格斗的运动员，帮助温老师的这个中式铠甲能够更加适应于我们现在的铠甲格斗运动，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温晨华需要和技术人员继续探讨，攻克难关。
1: 那个模具做完了没有？
2: 啊，还在敲定材料。
1: 材料是这样子的，你看我这里有两份资料哈，就脱胎夹柱的胎质工艺，然后这里面的柱。

0: 布呢，就是麻类的一种，其实就是苎麻嘛。我了解到的苎麻做的就是下布，我们用棉麻类的织物，是不是可以替代它？
1: 可以，这样比较科学。
0: 因为这个夹竖这个工艺，在这个2000年前哈就已经应用到这个护具上面，再使用这个工艺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研究过
0: 但
2: 后，
0: 是就是说
2: 温
0: 现
2: 振华决定采用在春秋时期就已成型的古老技术——脱胎夹筑法。

0: 它就是多层的这种纤维累积重叠，用动植物胶把它一层一层的粘合起来，柔软了之后都是可塑性好，会形成一个确定的形状，而且强度还非常好。所以说夹柱呢是能够同时满足这种铠甲的制作需求的，是应该是最接近最合适的。
1: 最终轻巧的麻布取代厚重的牛皮，酝酿出一场奇妙的质变。
2: 这个声音现在强度非常好，基本上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那个设想和预期的。
1: 不过温晨华还需要等待最后的测试结果。
3: 这样子合不合适？
4: 合适。
3: 正测不正？
4: 可以吗？那么我们正面再测试一下我们这一块地毯。可以吗？
5: 没问题。
0: 下压上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说我是这样子戳的话哈，是不可能。
1: 最终宋代布人甲顺利通过测试，温晨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被历史尘埃淹没数百年的盔甲，通过铸甲师温晨华的努力得以重新问世。目前他已经成功复原出宋代黄金锁子甲、宋氏将校铁浮屠、明式战殿锁子甲等各种古代甲胄，甚至连国际拳甲格斗比赛都会找到温晨华定制。
0: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甲胄的话，它更多的是可以让年轻人通过这种甲胄外观对它的吸引，让他去关注到甲胄背后的文化，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甲胄串联上千块冰冷甲片，守护一个热血家国梦。因为责任所以传承，因为热爱所以创造。温晨华一片匠心雕琢岁月，让铸甲这一中国传统工艺穿越千百年时空，又一次焕发了生机。在他手中，一件件复原的甲胄带着古代将士的体温，沾染金戈铁马的豪情，重新复活，走向未来。

0: 故弄玄虚，
1: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
0: 还是哄抬市场，
1: 单独出一题，
0: 海淘市场雷点多，
1: 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都是假货，
0: 宝主能否识货真宝？

0: 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在喜马拉雅和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
1: 宋代锤碟工艺，
2: 他也一样经历过千锤百炼，
0: 敲出了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
1: 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
0: 周日晚在一锤定音，来看宝主怎么讲故事。

0: 眼光决定价值，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高博，欢迎各位，掌声欢迎坐镇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首先欢迎陈建明老师、张如兰老师，欢迎李晨老师，坐镇现场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王二辉老师，欢迎。
1: 王二辉，高级工艺美术师，篆刻功底扎实，在业内颇具口碑，后进入北京玉器厂，得到国家级玉雕大师名家指点，博采众长。他最擅长保留玉料本色，营造诗意画面，创作题材涵盖文人高士、山水、佛造像、仙侠、花鸟等，既有北方玉雕雄浑大气的格局，又兼具江南玉雕细腻流畅的线条。代表作和田青花玉雕《山行》，以玉石再现杜牧唐诗意境，是其文人玉雕的标志性作品。
0: 王老师您好，介绍一下自己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名称是竹音高士，选自我们和田玉黑青，主题雕刻的是文人雅士、自由闲适的一种生活状态。通过这件作品，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们精神自足，志存高远。
0: 谢谢谢谢，鼓掌鼓的最热烈的就是这六位了，你们是今天的夺宝人。其实夺的呢就是
3: 老师
0: 的这件宝，但需要证明的是你们也有属于每一个人的独到的眼光。祝君好运呢。好了，我们的藏品轮番登场，今天即将上场的第一件藏品，您先睹为快。清光绪粉彩暗巴仙纹小盘一对儿，以您的眼光看是真还是假呢？请判断。一上来啊，尤其第一件呢，都信心满满。为了打击你们的信心，我们先请教王老师，您看真还是看假呢？
2: 我感觉上面有贼光，而且底足包浆也不对。
0: 您平时都这么不会说话的吗？太直接了。行，尊重您的选择，同时尊重每一个人的眼光，请评选一下他们的判断。哇，五位看真，一位看假。三号，你是因为跟大师坐得比较近的原因吗？
4: 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这个箍线打的也不够圆，都整体都是歪的。如果是清光绪的话，我觉得，宫廷的要求应该不会这么低吧。然后那个中间的寿字纹，它也是，不对称的。
0: 一个人心中的宝贝，就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贼光，你知道了吗？我看你们合言以对，来吧，热烈的掌声，请上宝主杜荣才。杜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0: 您好、啊、跟专家老师也打个招呼。
5: 老师好。
0: 反正都好啊、
5: 大家都好。
0: 就您就 都听见了吧？
5: 啊，听见了。
0: 您有什么反驳他们的吗？
5: 我以为啊，这个小碟啊应该是光绪年间的、
0: 哦、
5: 光绪年间的粉彩吧。
0: 哦，
5: 而且它又也是一对儿，而且它这个边儿还不是旗边，它是注意花边、是吧？
0: 花边，对，
5: 凹凸的，做工比较精致。
6: 我觉得这对小盘吧挺开门的，
0: 哎，
6: 所以我不知道三号为什么那么确定它是不对的。我觉

0: 特别符合晚清时期粉彩的这个风格特点。
1: 嗯，
0: 而且这种纹饰的小牌也挺属于常见的一个画片吧，按八线那个画片。
1: 嗯，
0: 他刚才说的那个严谨性的问题啊，因为首先手工的东西它就不可能跟机器东西那样那么的严谨，
1: 不是工业化生产。
0: 对，再加上晚清的国力可能也不满足他们严谨的这个需要了啊，所以这也是正常。
2: 我觉得王老师说的这个有贼光，可能也跟光有关啊。但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釉面比较莹润的一种体现了。
1: 是，
3: 你点一个，让他们谁说？
4: 五号吧，
3: 点号五号是吧？
4: 对，
3: 好，来五号。
5: 我觉得笔触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像这样的藏品呢，能保持一对儿，能留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
3: 无论怎样，既然来到了一锤定音，相信你对我们节目组是有基本的信任跟判断的，那么就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会儿真的是王老师和三号判断对了，专家也断他是假的，就您得稳住，
4: 没问题。
3: 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被描述为清光绪粉彩暗八仙纹小盘一对，它是。怎么就打开门了？门怎么那么容易开呢？此件是真品，对的，
1: 祝贺祝贺。
3: 除了三号和王老师，每人加一分。那关于这件藏品呢，我们还是请教张老师。
6: 这对小盘，如果你常在市场看或常去博物馆看，这是一目了然的，是一件真品啊。这是一件，民窑。在瓷器上，这种暗八仙图案表现还是比较多的。碟是大清同治年制的图章款，我们为什么定为光绪？因为这种款是同治的晚期，已经到了光绪朝了。但是景德镇的瓷器的工人呢，因为是民窑，所以他还接着写的这个同治。实际上这就有一个年代衔接的问题，同治和光绪还略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我们说这个盘子的造型非常好，它是一个花口，而且它的花口做得很细。这就这种小盘，就是过去南方都是家庭实用器，一摞一摞的很多很多，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存身量也不是这么多了。
3: 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解决了，对的，没问题。接下来六位夺宝人要估价啊，这咱得聊聊了，就花了多少钱？
4: 花50万块钱吧。
3: 50万？
4: 对呀。
3: 50万，那是哪年？
4: 那有30年了吧。
3: 30年？
4: 对。
3: 对于30年前50万这事儿，大家单独出一题判断一下真假。咱直接还是从价格吧。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有的时候故事当故事听。为他估价，请动手。要一会儿连一个到50万的都没有呢，
4: 那我继续收藏吧。
3: 那还能怎样？评选一下六位夺宝人的估价，估价最高的是五号，你跟他有缘。他刚才就听你点评，结果你出价还最高，解释一下您出价的理由。
5: 我主要啊，怕一会儿结果公布的时候，持宝人别太伤心了，安慰一下。
4: 五号这个出价还是比较满意的，
3: 多新鲜呢！要来个1000万的，我更满意呀。对。这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6000元，所以祝贺二号，你的出价最为接近，加上一分。怎么样，这个价格？
4: 哎，挺满意。
3: 张老师啊，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价格。
6: 它是一件民窑，我们为什么给这个价格？第一，它这个还比较完整；另外，这个造型比较好。但是我们官窑多钱？大家想一下，官窑光绪的盘子和同治盘子多钱？所以它不能像他说的值那么多钱。
3: 感谢您出场，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欢乐，掌声再次感谢，谢谢。
4: 哎，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那这便是今天的第一件藏品，那我们快马加鞭直接为您奉上今天的第二件藏品。
7: 清代宫廷有很多专为文房装台收纳打造的收纳盒，辨识度极高。这件宝主收藏的清代

0: 海同流金嵌宝三联收纳盒，是三联并置海棠式造型，三格独立空间，分工收纳小件饰物香料，盒盖分三段镶宝，左右两块天然翡翠，正中镶嵌一颗红玛瑙，红翠交相辉映，三联一体的器型打破传统方圆单盒制式，兼顾实用与装饰。此件融合了鎏金、錾刻、镶宝石三大传统金属工艺的清代收纳盒，它的年代材质都符合宝主描述吗？
1: 先断真假，请动手。请呈现结果。午后只有你一个人看假，听听理由。
2: 我觉得虽然啊，一看就是手工制成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国外的跳蚤市场上看到过类似的东西，那个跳蚤市场上卖的都是假货，所以我认为是假。
3: 那万一捡着漏了？
2: 那我回去再看看。
4: 这两块翡翠它很符合那个清代时期的那个翡翠的形状，大概就会磨成这个比较随形的样子。
5: 两块翡翠应该是清代翡翠，没问题。然后中间的这个玛瑙呢也很老，
3: 翡翠很脆，玛瑙很老，对吧？
4: 翡翠的话在那个古代时期可能会比较看重翡翠的颜色，不像当代会去注重它的种水。我也主要是从这三块石头去判断的。
3: 了解了解，好多时候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具体到这件宝物，它的宝主是受伤了呢，还是捡到宝了呢？
1: 哎，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联收纳盒，它是一件真品，祝贺！六位判断正确的每人加一分。五号，很可惜啊，很可惜。陈老师，您给解解吧。
6: 咱们六位夺宝人啊，有没有仔细看它内部的组成的结构？这个收纳盒的盒身、盒盖以及里面量身定制的三个独立的铜瓶盖子和它的身上呢，都用剪地羊雕的方法雕出了非常精美的八吉祥的这样的一个纹饰。盒盖上呢，刚才夺宝人也说了，说这个镶嵌的这个珍宝啊很漂亮，两块呢是飘绿的翡翠，中间这一粒其实它不是玛瑙，它是一粒红碧玺。那么这件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小片当中说是装香料的，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三联的鼻烟壶，分装三种不同味道的鼻烟。那么我认为这件东西应该还是一件文房的三联的水尘，
1: 对，大小也合适。
6: 哎，对，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上面的这种缠枝莲纹啊，它是非常符合清代中期乾隆时期造办出铜座的那些雕刻的技法和工艺，它应该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件真品。
3: 几位老师都应该发现了，如果您在断它真假的描述的时候太投入感情的话，直接影响后面他们的出价。现在从云端下来吧，收回情绪，
1: 为他出价，动手吧。
3: 其实现在已经产生了分差，虽然不多，但是如果一提一提过后可就比较明显了。
1: 请评选一下价格。出价最高的是一号，10万元。
7: 这件就不值10万吗？你们觉得都？这件重工重料，而且刚才确实也受到一些老师的
3: 影响。你看看
7: 这件它的工艺也确实很细，是不是啊？老师也没夸张，包括上面翡翠的材质，就这些东西加一块儿，成本也都得有10万了。在当时，
8: 咱现在成本可能很高，但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也是零成本，所以这个定价还是看市场价格。
3: 他刚才本来就快已经自我凋谢了，你知道吗？你再这么一催花，他现在就剩一花杆了。
7: 你得考虑当时它的生产成本。哎，为什么官窑贵啊？当时生产成本高啊。
3: 到最后一刻，价格没见光之前，都应该保有信心，
7: 必须咬住。
3: 五号，我跟你讲，你就国外那事影响你一辈子。 为什么那么你最低？
2: 好像总该。

0: 跟大家不一样哈、我看到右边的那块翡翠上面有裂痕，
1: 别有裂痕，生活爱情啊，包括这些都别有裂痕，是吧？有裂痕就折价了。好了，那么这件清代铜鎏金嵌宝三连收纳盒，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为10万元。真棒，这都不是接近的问题了。但你刚才那理由啊，实在是打动不了人。我们还得听听专家解释一下这个估价的理由。陈老师，
2: 不管瓷器、铜器、竹木、牙角、金银器，它只要是做工有益于平常的那种造型，那么它的价值、它的设计的那种巧思、它的制作的工艺的难度、花的功夫，自然也跟着无限的增大。正因为有了这些差异，加上这个山在清代的时候啊，它一直都是非常良好羽翼的一种展现。比如说山多山有山财，乾隆皇帝他最爱待的地方就是山西堂
1: 啊，
2: 对呀、很可能这件东西就是一件命题作品。
1: 哎呀，
2: 因此啊，我们搞收藏就是一定要跳出传统思维来评估它的价值。
1: 谢谢，谢谢陈老师的解析。最高兴的就是一号了，对吧？但是五号你也别受打击，好吧？这并不代表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您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尊重，尊重。好了，那两件藏品已经呈现完毕，下面我们相对换一下节奏啊，照片鉴宝啊，天下藏有太多了。来，请呈现第一样，它被描述为粉彩松鹤延年小碗。宝主对这个年代断定的非常具体，那宝主认为呢，这是清代雍正朝的粉彩碗。张老师，您给断断。
0: 这件东西有本啊，在我们博物馆有，但大家看这个松树画的这一团糟，鹤都成鸭子了。另外从这柚子上和我们看底下这胎子和这写的款上，都应当是一个现代仿品。
1: 不太对。接着下一样请呈现，他描述的倒非常简单，李老师，那就这么简单，说李苦禅的话您给断断。
3: 这个我们知道李苦禅先生啊，是擅长这种大写意的这种作品，而且很霸气。但这件作品我们看啊，无论是石头的画法和这个鸟的画法呀，过于柔弱了
1: 呀，
3: 尤其是那个我们看这个鸟的嘴表现得过于刻意了，
1: 是
3: 没有那个灵动性。整个的描述啊，也呈现一种松散性，所以这一件作品呢应该还是一件仿品。
1: 也挺遗憾的，是一件仿品啊。接下来呢该咱们了，咱也断一断，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可扣1分啊。
4: 犀牛望月题材源自道家典籍，原名至清三朝，从铸造、流金、塑形、纹饰工艺上区分度极强。先看这件铜鎏金犀牛望月镜架，施蜡法一体铸造成型，金水分层均匀，局部磨损处可见黄铜金铸胎体。犀牛呈俯卧回首姿态，体态圆润，没有雄健凌厉的坚果感，背部祥云托举弯月镜托，云纹婉转细碎，构图饱满繁复，这是哪个朝代的典型繁入装饰审美？
1: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请抢答。谁家是一号？你现在是顺风顺水啊！目前为止你已经3分了，答对这题您可就5分了。可是如果错了，抱歉，落2分。现在告诉我您的判断。
5: 我选 C。
1: 您选 C。五号，如果刚才您抢到了，您答哪个呢？
0: 我也想答清代。
1: 你为啥没抢着呢？
0: 也不一定对呀。
1: 他现在呢是顺风顺水，您需要给自己翻一下盘了。来吧，评先一下，正确答案给一号加上2分。来，抖擞精神了。下一件要上场的藏品呢花口盘一枚。
4: 宋代民间金银器

0: 也有精工之作。宝主认为，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就藏着宋代百姓独有的美好期许。薄胎垂叠成型，外壁与内底通体錾刻，一池莲花舒展，白鹭翩跹。莲花谐音莲，白鹭取鹿，组合寓意科举顺遂，仕途通达。宋代商品经济繁荣，金银作坊打造大量用器。这件花口银盘既体现宋代金银器成熟的垂叠錾刻工艺，也直观映照宋代崇文重举的社会风气。这件承载民俗吉祥文化与金属工艺的珍贵实物，会是从宋代流传至今吗？
1: 各位请判断。
2: 目前为止分差已经有一些了，得奋起直追了。
1: 好的，谢谢。评选一下判断结果，五位看真，一位看假。偏心一下五号，你先来。为什么看真？
3: 它的这个字体呀、很细，这个跟宋代的那个瘦金体我感觉有点像。
1: 呀、没事，这回你相对安全，站在一块抱团取暖，五个人总该对吧？
4: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宋代的器型
1: 啊
4: 啊，那个花口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它那个錾刻的工艺，啊，以及说是这个底部的磨损，啊，这个都是特别关键。
1: 嗯哼，
4: 这个应该是那个宋分题，我不知道二号怎么想的啊，因为那个底下带着拍卖的标签呢。啊，
1: 二号，你怎么了？
5: 我觉得这个盘子到不了宋，没有一千年的这个感觉。我对这个名字啊有点疑问，它叫一路连科。宋代没有这个叫法
1: 啊，
5: 这种表述啊都是明晚和清代时候才有的，这个顶多能叫满池蕉，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啊。
1: 我倒无所谓了，旁边那三号啊是频频点头啊，
6: 对他的自信的点头。
1: 哦，替他自信的点头，
5: 就剩自信了是吧？
6: 总体的话，通过他这个垂纹不是那么的光滑，它反光面都是一些凹凸的，
1: 嗯哼，
6: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包浆应该是倒带的。
1: 好了，那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科纹花口盘，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此件是。之前告诉过你，惊喜不断。是一件真品，祝贺，五位加分。二号些许有点遗憾，不过也不吃大亏，目前三分在握。陈老师，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7: 两宋时期啊，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时代。望海潮那个诗当中啊，当年就说，说钱塘自古繁华，稍微富庶一点家庭，如果家里没有几件金银器的话，在那个社会啊，就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这个八瓣的这个银盘的造型来自哪里？来自唐代。在宋代的时候，你说它一路连科，当时有没有这个语义？我认为有，而且两个鹭鸟在一起，它有兄弟同登、连中三元之意。你看当年苏东坡跟他的弟弟苏辙两个人就是同榜进士啊。它上面细细錾刻的这个纹理，包括它的卷草纹，包括荷塘啊、青趣，更倾向于这件东西它是南宋时期临安的那种金银工匠所做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啊。这件东西无论造型上面錾刻的纹饰啊，还是整体呈现出来的保存的这种悠悠的宝光，它都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南宋时期的一件花口银盘。
1: 谢谢，谢谢陈老师。来吧，该到我们出价格了，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请动手。这个体量倒是不大，但是价格从来不仅仅是以体量为衡量的。
8: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0: 这位情商不低的堡主演力水平又当如何？
2: 这么多年。

0: 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
1: 他拒绝压力，
2: 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1: 用信心对抗质疑。
3: 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
1: 是谁过关斩将，又能否一战到底？健保不枯燥，故事超有料。广告之后继续来听藏友们的故事。
0: 请评选各位的出价。我先来一个手最紧的，三号啊，您只出16000。
4: 因为我觉得先算了这个银的成本吧，然后再往上加朝代的这个收藏的价值，就算了这个价。刚刚老师也没说是个宫廷用器，所以给的价格也不高。
0: 您也给的不高啊，一号3万元，
5: 3万元，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合理价格，在我看来，因为结合它几个关键点嘛，宋代的，银的啊，有三颗工艺，嗯哼，啊，然后又有一花口，嗯哼，基本上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
0: 差不多，差不多分跟谁比？4号。
6: 那我记得以前我拍过有唐代的铜镜，大概的价格就是13到15万、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宋代呢，那我稍微再减一口，我觉得12万也差不多。
0: 来吧，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宋代银簪一路连刻纹花口盘的市场估价为36万元。我以为就我嘴张得大呢，三号你那嘴张得比我大多了，你看36万，掌声祝贺四号，您那都给低了，加一分。陈老师啊，陈老师，这口他们是谁都没想到啊。
3: 宋代的金银器在宋代呢，可以说是工艺美学的一个典型代表。嗯哼，它这种制作工艺，它是用一张银板，采用反复的锤叠。一体成型的啊，在当时称为一张打。第二，上面的篆刻的纹样，它是照着宋代的皇家的那个画院啊，花鸟工笔绘画的技法，非常写实。
0: 是，
3: 而且它的这个层次啊，并不是停留在平面的，
0: 不仅仅是图样那么简单。
3: 哎，对，所以它的这个美学，包括制作的这个篆刻的工艺，都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个就是宋代器物仿画美学的一个很经典的表现。我觉得30几万的价格，应该是它本身应有的价值。
0: 就受教了，受教了，它值这个啊。所以一样，他跟咱们一样，各位来是增加自己的阅历啊，他也一样，小小的一个盘子，他也经历过千锤百炼呢、啊，一张大、啊。好了，今天的第四样展品呢，咱来一样的书画作品，好不好？不知道各位懂与不懂，反正比我得懂。您先上眼瞧，顾廷龙篆书作品《东景回文诗》，我们先。这个请教一下李老师，这样方便你们判断真假。
7: 顾廷龙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其实是一个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哇，书法并不是他的基本的特长、我们说，但是呢，他由于长期研究金石学、研究文字学，所以他就积累了对古文字的一种意识，所以写的呢应该也是非常好。而且我们看他写的是91老人，那就是91岁啊，这个顾廷龙先生活了94岁，所以应该也是一件这个晚年的作品。
0: 如果他描述真的话，也是在创作的晚年，对吧？来完成的一件。
7: 对，
0: 请做出您的判断，是真是假。谢谢谢谢，来评选一下判断结果。只有2人看真。
4: 这个我其实还真的看不准，91岁，我觉得也不可能写这么稳吧，可能会有点抖，所以我判断的时候就
0: 凭啥91就得抖呢？
4: 可能稍微的没那么稳，然后还有就整个这个纸张的感觉吧，也挺新的。
8: 本身呀、啊，我也是拿不太准，结果三号一说他拿不准，完了我心里头更拿不准了。
0: 这回2号回敬他一下，哎。是不是他跟你平时印象当中也不至于是这水平啊？
9: 可能就是这个水平吧。
0: 够狠啊！
9: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顾廷龙是金石学家，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字儿的，完全没有金石气啊，写的就非常的软。
8: 不，他这个不是没有金石气啊，他是这个就是有着金石。

0: 实的味道，然后又非常的规范。
1: 从这个字儿上，我感觉它就没有那种笔锋，没有那种力道。
2: 我觉得你不光不了解顾先生，你也不了解六先生。
3: 接下来继续。
1: 第二呢，我觉得他这个款写的确实是不好
2: 啊。关键现在这谁都不能改了。嗯，来吧，经由一吹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被描述为顾廷龙篆书《东景回文诗》的藏品，它是。真的是91岁就该手抖吗？亦或是真的稚嫩古拙，各花入各眼吗？并非真品，遗憾，遗憾。
3: 其实啊，这个字啊，其实写的还是不错的。
2: 哎，
3: 一号、二号、四号、五号，眼力那真是上鞋不用锥子，
1: 哦，真好，
2: 真好，
3: 真好。我们看，为什么说它假呢？太规矩了。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变化
2: 哇，
3: 而只是方块字的堆砌，所以这个我们说是最大的一个败笔。
2: 嗯，
3: 另外呢，我们看最后他这个款，刚才二号说的也对，他这个款啊写散了，就是顾廷龙三个字，另外整个字的这个金石味也差了一些，可能是个写过一段写会写这个篆书的这么一个人的，
2: 起码也是个会写的
3: 人的这么一个仿品。
2: 嗯嗯嗯，就有点遗憾了啊。
3: 对，
2: 来吧，又到了我们照片辨宝的环节。嗯，第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吴越风格铜鎏金簪花观音坐像。陈老师啊，您给段段呢？
4: 这就是吴越国的一尊佛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头冠丝绸的针带啊，它在两边像两个小的帽翅一样，
2: 哦，
4: 沿着肩膀垂下来，
2: 垂下
4: 披在肩上，啊，哎，只有吴越国的造像，特有，
2: 嗯嗯，
4: 吴越，
2: 嗯，
4: 严格一讲就是唐晚期的风格的一种延续，
2: 啊，
4: 它没有像唐代造像显得非常雄壮，
2: 嗯
4: 啊，它带有了江南的一点点的婉
2: 约
4: 风格，但是呢，它又不像宋代的造像，宋代造像呢完全世俗化了。
2: 嗯，
4: 这张照相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今年春拍一件大名品。
2: 嗯嗯嗯，
4: 东西相当的棒，
2: 谢谢。那接下来下一张图片，它被描述为明嘉靖余藻文将军冠。张老师，这得您来。
5: 这不就跟故宫那差不多啊？我说差不多啊。樊宏画的鱼是青花余藻文，一眼货就现在做的，而且还做得太不像了。
2: 现代仿品，非常遗憾啊。那接下来该我们了，各位抢答，答对了加2分，答错了减1分。
6: 眼前这套清初锡制茶室重器，为锡茶壶配铜系锡茶罐完整成套，垂叠锻打成型，器身呈细腻青灰亚光质感，盖钮嵌一颗南红圆珠。壶流把手均选用温润和田玉套结，玉锡结合是明清高端锡壶标志性工艺。壶腹浅刻阴纹诗文，茶罐灌溉顶面浅俊小字，与壶身书法笔法錾刻深浅完全统一，可见为同一匠人同期成套打造，一壶一罐配套存世，在清初锡器中十分罕见。这套名为《藏之名山锡茶壶》和《不堪赠君锡茶罐》，出自于清初哪位名家之手呢？
2: 单选题 ：A. 陈洪寿 ，B. 卢奎生 ，C. 归复初 ，D. 沈存周。我觉得你们也许碰到大难题了，也许啊，听到那三个字就可以开始抢了。哪三个字呢？请抢答。敢抢六号，来告诉我您的选择。
7: D 沈存周，
2: 解释一下理由。
7: 猜的。
2: 你觉得你现在的分数只有3分，你能承受得了减2分的这个压力吗？
7: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大家都带到沟里。
2: 你什么时候猜不好？你非得在这抢答题猜呢？这是要扣分的呀。他的判断是，祝贺，对了。哈哈哈，正确判断 D 加上2分，好胆识。
4: 那今天这个题其实出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8: 对，
4: 为什么呢？ A

0: 陈洪寿，我们都知道他是做曼生十八式紫砂壶的，卢奎生也是清代做七杀器的一个高手，归复初同样明末清初的，他也是做西器很有名的，
1: 哎，
0: 沈承宗，
1: 哎，
0: 做西器相当有名的，
1: 就四位都是名家
0: 啊。对，这一壶一罐的西器，在今年北京的春拍当中，可以说是出了大风头了啊！它落锤价115万，西器拍出如此的高价，开天辟地第一回。
1: 哦哦哦，
0: 这个沈承宗做的这个西器呢，它提丝刻画的功底又非常的好，不像其他的一些工匠，他只会找名家来给他提上，他再刻。他很多的丝，包括上面的刻画，都是他自己自创。那么市场目前对他的这种觉醒，我觉得值得所有热爱收藏的朋友们啊，重点关注一下。
1: 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谢谢。有的时候被描述为行情，但其实背后是对认知的重新的刷新。对审美的重新的回归，赋予它的价值。那么下一件藏品，它哦也是一样书画作品。您，上眼瞧，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知道各位想什么呢？没事，有专家在场啊，还是请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称其人。
2: 朱琛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画家，他是全能型画家，都能画，
1: 都能画
2: 山水
1: 人物花鸟。
2: 他最擅长的是画这个花鸟。朱琛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突破，古人画这个一般来说啊，画松树和菊花，他不画这个鸟
1: 啊，
2: 所以这个他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喜好，而翠鸟呢是代表一种幸福，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这种活力。他把这几种吉祥的东西呢，他凑在了一起，这其实是他的一种创造。朱琛这张作品呢，应该也是啊，相对来说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
1: 哎，好，谢谢。来吧，请判断真假。好，谢谢各位，来吧，评选一下六位的判断。哇哦，只有一位看假。二号，你先来看真。
3: 我觉得首先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它这个墨色浓淡，然后构图的比例它特别的合理。它这只翠鸟的那个羽毛，那真是点睛之笔。另外它最后呢，就是它的落款，那落款写得非常写意，
1: 它那个风范有了，对吧？
3: 对的，对的。
4: 其实它的落款看起来也是比较写意，我赞同二号。不过整体我还是不太看好。他的这个绘画的习惯呢是墨骨打底，兼工代写，而且他的笔触呢，尤其在画到枝干的这些部分呢，都是非常苍劲有力的。那么我们看鸟底下的那几个枝干，我觉得并不能体现这样的特点。
1: 可是就你一个看假，你不慌吗？
4: 我不慌。
1: 自信，有的时候自信少。一号总是莫名其妙自信，但他8把都能赢，挺好啊。哎，王老师静观其变，请教一下王老师，六位看真，一位看假，您看他是真是假呢？
5: 我看他是真品。您看这个用墨遒劲有力，对吧？花鸟写生，人物写身，山水写意，留一片空白，疏密得当，色泽淡雅。从任何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它就是真品。
1: 好，谢谢王老师的表达。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朱称的作品《松菊翠鸟》，它是一件，你看那鸟，你看那翠，但是有人不看鸟，他看鸟站的那树枝儿，觉得不对，各看各的，是一件真品，祝贺，一块加分，4号保留。
2: 朱琛呢，早年是学这个花颜，上海开埠之后，这个西洋的这个绘画的这传统也传进来的，所以我们看这幅画画的呢，它有一个透视感，这个人的造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我讲他最擅长画花鸟，那个翠鸟画得非常的精彩，几种颜色的配合呀，造型的那种准确性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一件作品啊，应该还是朱琛一件非常不错的作品。

0: 对，有另外一种清新向上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而且跟传统的那种中国文人画不太一样。哎，
0: 好，谢谢谢谢。接下来要为他给出您心中的估价了，请出价。评选一下各位的出价。那就四号你先来。
2: 这样尺幅的一件朱昌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基本落锤就是在2到3万之间。啊哈，嗯，所以我觉得给到这个价格。
0: 有出处的话，那么二号你就给的太高了，8万。
3: 这个不高，一点不高。哎呀，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本身这个市场啊，对于清代的这些画啊，嗯，给的价格过于低了。
0: 在我眼中高大起来改变市场的男人就是你，
4: 这都低了。应该
3: 客观的来讲啊，我觉得那个8万块钱不贵，
0: 所以价格是人赋予的。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藏品的市场估价为平线36000元，所以我们祝贺六号给他加上一分。哎呀，
1: 整体的海派的这种风格呀，或者说这种价钱或者画家的这种能力啊，都不均匀。哎，市场啊实际是走低的。嗯，这个朱琛呢又是在海派里呢不能算一流画家。一流画家是任伯年、吴昌硕。嗯，目前的市场呢一般的价钱是2万多块钱。嗯，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画的比较工细，给了一个啊，比平常价格高一些的这么一个价钱。
0: 总之，我们的专家老师也难，他们更需要综合的考量。谢谢专家老师。来吧，啊，本场常规出现的最后一样的藏品。换句话说，如果您分数落后，现在还有机会。祝你们好运。
5: 青釉，釉色可分为三类，其中豆青釉色最深，冬青次之，粉青最浅。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代的豆青釉月牙罐，罐高22厘米，跟底部篆书款一致，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实用器。罐通体是豆青釉，釉底凝厚平整，釉色均匀深沉，口微敛短颈，锋尖古腹，两侧磨叶双月牙形耳，扁圆形盖。宝主认为以上这些特征均能证明这件月牙罐是官窑出品。宝主的认知是否跟这件月牙罐的历史背景一致呢？
0: 都挺美的啊，但是我们也却要断真假。掌声欢迎宝主登场，欢迎邹超。您好。
6: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读网上，
0: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是愿意第一个出来还是最后垫底这个宝主压轴出场呢？
6: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认为应该第一个出来，但是我这件器物的话，应该是压轴的。
0: 你觉得它是一件重器？
6: 对，因为是官窑嘛。哇
0: 哦，天哪，您讲一讲它的故事和您想让大家知道它的信息。
6: 这件呢是我父亲在多年前收藏的一件官窑。哦，大家都会说称之为月牙罐儿，啊，然后呢也有叫它是日月罐儿，啊，没有看到太阳，因为它缺了一个盖儿。啊，那在《清宫档案》当中记载的这个是一个豆青釉的茶叶罐儿，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它是重器。
0: 这个多年能够多到多年之前呢？
6: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啊啊啊！20年前。
0: 成年那么多年了。
6: 是。
0: 听君一席话。它就是一席话，对吧？故事是故事，请判断。您估一下这六位，几人看真，几个看假？
6: 分低的都看假。
0: 好犀利啊！好，评选一下判断。哇，一号，你看他现在那个放肆的表情，他简直是跟你在挑衅呢。来，先听你的，一号，你怎么就看假了？
7: 是这样的啊，我通过审题，因为这个题目特别说了它是乾隆官窑呀。如果按这个题目来算的话啊，我觉得它还够不上官窑啊，尤其是乾隆官窑的水平。
0: 是不是一路以来这么多年，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质疑或者怀疑呢？有吗？
6: 有的，一般想捡漏的都是这么说的。
0: 心里无比强大。
8: 这件东西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开门，它属于这个豆青里头还稍微还偏那么点粉，应该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嗯
0: 哼，我觉得大体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吧，就是群众的眼睛基本雪亮，对吧？

0: 是的，
1: 五味看真，一味看假，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被描述为清乾隆官窑窦青釉月牙冠的藏品，它是一件家里老先生得来的，在几十年前得来的，它是一件珍品，祝贺给除一号以外所有人加分。来让张老师给大家解析一下。
2: 我们这个名字起的就是官窑，特别着重了这官窑啊，所以我给大家解释的就是说这东西只有官窑，而且是康熙到道光这个阶段，两条路，要不就官窑，要不就现在仿，在市场上也有见到，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秋拍当中有这个罐的出现，但是现在市场上仿的也很多，而且现在市场仿的那个釉子也不见得比这个不好看，底足的这个修胎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现在新仿的这个胎子比这个疏松的多了。官窑的东西你一看我们叫做眼前一亮，你一定就觉得这东西特别好。
1: 就您刚才在点评完了之后，我再看它就觉得哎，格外的雍容端庄，谢谢您。哎呀，东西是对的，下面你也知道就剩价格了，你预估一下他们大概能够出价到多少，亦或是您可以说说您心里的估价。
3: 我心里的估价预计在30到50之间。
1: 30万到50万之间，这是你们每人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了，请出价。谢谢各位，来评选一下这最后一轮的出价。
3: 我现在有点站不住的，就是
1: 他，
3: 这个2000，
1: 这人出价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你是不是少按了？
4: 哎，我就觉得是少了盖，
1: 少个盖儿。
4: 对，
5: 嗨，
1: 不理解但尊重，好吧？
5: 有一部分的藏家可能心里头他会觉得这个东西缺那么一点东西。
1: 是是是，经由一锤定音专家组的判定，这一件清乾隆官窑窦青釉月牙冠的市场估价为15万元，所以我们掌声送给4号，祝贺你。
4: 这15万我觉得有点低了吧，
1: 张老师啊，连他们都觉得这15万的估价是不是有点低了？张老师，
2: 最终啊，不是最高价格，这第一，第二，这个月牙冠啊，就是你一买一饭碗2000块钱都买不了啊！今天价格我们为什么没有给到刚才像4号说的那个美中不足的，这缺一个盖儿？估价文物的价值一定和它的艺术性和稀有性来结合起来看，而且这是官窑啊，在我们今天来收藏当中，康熙、雍正、乾隆是最高的价钱，因为展现了这个清代最高的工艺水平。如果你要是粉彩或者是豆彩，肯定比它的价格又更高了。你就是老百姓使一个盘子，我们现在出口瓷2000块钱也不卖你。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谢谢。从此以后，人生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俩字儿，哼，找盖儿。再次掌声感谢，谢谢。算算咱们的账吧。报报分数，最高的两位他们能够进入最终的对决，分别是1号和6号，先行掌声鼓励祝贺。但是呢，由于一会儿对应的是两件藏品，所以呢又有一个优先权的问题，咱还是通过一道题，抢答题来决定吧，好吧？出题，请听题。仪是中国古代的经典礼器，关于仪的描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仪为古代盛酒器， B. 仪为古代冠席礼器，选项 C. 仪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请抢答。哎，好的，1号就知道你胆儿大，来吧，请告诉我答案。
6: 我选 A.
1: 评选一下正确的答案。B， 非常遗憾，抢到但错了，优先权属于6号。掌声欢迎二位登台对决了。
7: 这件清乾隆铜错银。

斯祥云纹仪，完美延续先秦仪的经典器型，又融入乾隆朝精工金属工艺，采用标准错岩工艺，錾刻着层层叠叠

0: 用于宗庙供奉与御苑陈设，二者同为乾隆宫廷仿古铜礼器。乾隆朝的仿古器物不会过度繁复，可从铜胎纹饰上分辨真假。您的判断是什么呢？
1: 请出巅峰对决，两位选手，掌声欢迎樊少博，欢迎黄飞登场。
2: 这真是一路拼杀，走到现在，你还不走得潇洒一点？面前呢有两件藏品，它们分别是清乾隆铜错银丝祥云纹仪，另一件是清乾隆铜鎏金饕餮纹花箍。经由刚才那一道抢答题，所以获得优先权的呢是樊少博。您选一件您有感觉的。
3: 我选那小的吧。
2: 好的，来交换一下位置。距离终于拉近，去近距离的观察一下对应的这样藏品，计时开始。

0: 好，双方真假牌在手，好吧，请判断。好的，有优先选择权啊、樊少博认真，相对应的这边也认真，这样您先表达一下您的理由。
1: 离他很远的时候我就看上这件了，我说如果是在这地摊上或者在古玩市场，我肯定是要一举拿下的。
0: 有什么可说的，收对吧，很好、谢谢。来，您也表述一下为什么是真。
2: 我觉得这件挺体现乾隆时期仿高古器物的那种特点啊，它里边錾刻的也非常的细。
0: 二位都看真，但凡有一个判断错误就直接产生冠军了。我们请教陈老师，您先断一下这一件。
3: 对啊，因为你是凭感觉上来，所以呢我们要为你的这个感觉点个赞，要保持这种敏锐的直觉啊，很好。鱼的原型它出现在西周，当年呢它是贵族啊行卧冠之礼，就是洗手的时候用的一个浇水器哦。但是到了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呢又这个开始啊从古摸古，那么把这种鱼做成小一号的，用在文房当中作为注水器，这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咱们舞台上这件鱼呢，它的做工还是很精致的，山竹、兽头、龙骨，身上呢它还有用银丝掐出的那种非常精美的祥云的纹饰，仿的明末清初福建一个做嵌银铜器的高手石首这样的一个工艺，铜质炼得很精，银丝呢嵌得相当的灵动。
0: 好，谢谢陈老师的解析。他的真假判断是对是错呢？陈老师，
3: 这位活宝人，他的判断同样很正确。
0: 祝贺祝贺！
3: 乾隆一朝仿古很厉害，为什么仿古厉害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啊，他仿制上古的这种礼器，是表明他们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完美继承了华夏的礼仪文明，
0: 还不简简单单是个人喜好的，
3: 对，
0: 有着江山社稷呀、
3: 对呀、在乾隆十三年的时候，他颁行了皇家礼器图示，上面就明确规定仿古的花箍纳入皇家的礼器的行列。那么底下它有一个款，乾隆年制的款，这个款在这个铜器上，在玻璃器上，在玉器上，在铜胎恰似珐琅器上都有相同的出现。溜了金以后，它不但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代表了他们皇家的那种高贵呀。东西没问题，就是乾隆宫廷照办处的一件器物，东西很棒，
0: 掌声祝贺，这一关都过了，最后一关了，为各自对应的藏品给出自己的价格，价格越接近的就是今天的胜利者，请作答。

0: 樊少博出价90,000元。
1: 其实要是稍微冲动一点，给到11-12万也是可以的。
0: 来，这位，哎呀，黄飞啊，黄飞啊，没想到你直接原地起飞啊，40万，好吧？究竟这两件藏品，经由一锤定音的专家组给出的市场预估价是多少呢？请评选。分别是80,000元以及150,000元，对应的差价误差率相对最小的是樊少博，祝贺！您的眼光可真准呐！为什么是这两样的价格？我们还是先听听专家老师这个出价的建议啊。
2: 铜鎏金的花估，它的市场调整，尤其是对于铜器的认知，它始终处在一个跟它本身的那种文化内涵啊完全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当下，这样的估价呢显得比较高了。而樊少博的这个90,000块这个文房器，尽管市场调整，但是做的精致的那一类，它的价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那么像这种文房的仿古的错银的铜仪，它的市场认知基本上在8-10万。
0: 是是是，好，谢谢谢谢专家的表述，再次掌声祝贺樊少博今天的冠军。来，我们也掌声请上王二辉老师，为他颁发自己的作品。

0: 再次掌声祝贺。首先感谢三位专家老师辛劳的付出，谢谢，有你们在真好，谢谢谢谢。更要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下周再见。
1: 藏品硬核，所以自信，
2: 至少是晚明
3: 开脸的状态特别的好，
4: 我坚持它是宝物。
1: 嘉宾不服集体硬刚，
5: 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6: 如果说在当时让秦始皇看到的话，也都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7: 你当时的技术不大存在，
1: 难以接受，全面反击。
8: 六位堡主的眼光有点问题，
4: 现在的书法家才能写到这样的水平吗？
1: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1: 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2: 心脏砰砰直跳啊！
3: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2: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4: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5: 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6: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6: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6: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十一黄金周您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是赏美景品美食，还是约上三五好友相聚，或者和影视图书相伴？我呢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今天来这儿呢要欣赏一出话剧，不过不是纯欣赏，我还带来了对话的任务和使命。我在这儿要约见一位老朋友，听一听他聊一下，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

正在做着什么样与时俱进的努力和创新，以便更好地让消费者得到全新的体验。我感觉我今天来早了，提前了半小时，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观点。

0: 你不懂啊？什么叫你不懂？
1: 钟良，活着原本就是一段悲喜交缠的长路。
2: 血债血偿，还我何生？
3: 血债血偿，还我。
4: 欣赏完了演出，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啊，整场戏包括中场休息时间大概有3个半小时。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短视频盛行的时代，能够踏踏实实地坐在戏剧场里看一出3个多小时的话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好了，欣赏完了话剧，我现在得去执行我的任务了，我们一块儿去找一找我那位老朋友，看看他在哪儿。王院长，哎呀，
5: 李红啊，特别欢迎你，
4: 谢谢谢谢，
5: 到国家大剧院来。
4: 我其实本来想先跟您打招呼，后来他们说先去看戏，然后刚才看完，我觉得全场的这个掌声雷动啊，就是对这部戏最好的一个反馈。
5: 对，
4: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早就知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
5: 对，
4: 当年也是有万人空巷的感觉。
5: 我们从几年前，我们推出的黑白电影，三部曲，
4: 对，
5: 《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
4: 对，
5: 然后这次我们是《
4: 一江春水向东流》，
5: 是我们三部曲的最后的一部，最有影响力的这部戏。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其实也是象征着永远要向前走，
4: 是
5: 永远要让人民去期待着未来的理想。
4: 我刚才在走出剧场的一瞬间看了一下表，包括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在内啊，整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间是3个半小时。其实我在心里当时咯噔了一下，我说我待会儿见到王院长我得问问他，3个半小时他有可能对于观众的观赏话剧来讲可能会是一个门槛。您一点不担心这部话剧会让习惯了刷短视频的那些观众坐不住？
5: 这部话剧的它确实展现着深入的内容，它既有抗战时期，又有抗战胜利时期，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发展，所以内容啊本来就是比较丰满的，所以呢要让大家更理解这个核心，我们要把这部戏要做的让大家更了解每一个细节，能够更有深刻的感受。
4: 现在演员刚刚演完啊，我有一个心愿，您能不能带我去探探班
5: 啊？可以啊，
4: 听听这些演员们的心声。
5: 行。你看，这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戏剧的文创。
4: 每天来这儿购买这些文创的观众多吗？
5: 多。
4: 您参与这些设计吗？
5: 当然，大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也体验啊，体现这个文创的作品。
4: 而且品种还挺丰富的
5: 啊。
4: 对，明信片一张，看一下。哦，待会儿我们就要去见我们的主创了。
5: 对，
4: 哎，好。
5: 看一看我们这个道具啊。这个刚才这部戏的道具，
4: 刚才全在舞台上吗？你看，虽然是话剧的这个道具啊，但是每一个都做得非常的细。
5: 对，
4: 你看当年的报纸，它的这种做旧感，完全的让你觉得好像手里拿的就是当年的这个报纸啊。
5: 对，然后这些呢，就是当时整个剧中的
4: 那个舞会的那些
5: 啊，舞会的。
4: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国家队的精益求精啊，虽然你在观众席上肯定不会看到这个铜钱的质感，但是它的这种做旧感，
5: 对
4: 它的这种使用感，你看全都有了啊。行，咱们看看演员们他们卸妆吗？
5: 各位演员们好，大家好。
4: 刚刚欣赏先生表演
5: 你来访问访问他们。
4: 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应该要代表所有的观众问一问。

0: 演了3个多小时，累不累啊？现在
1: 刚才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0: 3个多小时之后，咱们还能再上场，再来一次。
2: 对对对，
0: 哎呀，好厉害！而且刚才你们在谢幕的时候，观众的那份热情，嗯，是不是这种喜悦，现在依然还藏在你们的心里？哎呀，
3: 心脏砰砰直跳啊！
4: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0: 对对对，
5: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部戏我们在走进剧场之前，一直有一个担心，说现代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习惯于短视频，你的剧情要强刺激，要快反转，但是如此沉浸式的在这里面感受3个多小时，其实不太容易。你在台上演的时候，会不会也时时刻刻在通过一些细节感受一下今天观众的现场反馈是什么样的？
3: 其实我们在台上是看不到观众的反应的，但我们能听到，
0: 听到
3: 观众在台下鸦雀无声，就说明他是非常沉浸的再去全神贯注，关注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起伏和脉络，关注故事的发展。
0: 对，
3: 我们又能听到在台下的哭声，
2: 对，是，
3: 而且还有笑声，
0: 对，啊，就是那种人间悲欢被你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舞台上。
3: 曹禺先生说的嘛，说活着就是让你忍不住想一想就想笑。想一想又想哭，
0: 真是。我觉得这部戏真的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份震撼。今天我们在现场这3位表演艺术家，
5: 其实不敢，
0: 其实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
2: 对，
0: 丁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啊，您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和发挥，就是演电影、电视剧跟在话剧舞台上诠释一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4: 我觉得作为话剧和这个影视，他们有不同处，但是不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相对，你比如说我们这部戏是多元化的，它既需要影视当中那种最细微的表演，
0: 对，
4: 能够在这部戏里有很好的体现，
0: 是，
3: 对，
4: 通过你的眼睛，通过你的语音，通过你的表情，你一下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
0: 对，
4: 对不对？同时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形体啊，这种表达音乐呀、舞蹈，我们这里元素很多，
0: 对，
4: 他又运用了舞台上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它挺多元的。我觉得影视和话剧应该是相辅相成，
3: 都是塑造人物形象。
5: 我觉得话剧是一气呵成的艺术，电视剧可能更多的是可能今天拍的是前半部，明天就拍后几场了，突然拍结尾了，没有那么连贯，对。但是在话剧舞台上，你是一气呵成的去完成这个人物的命运，你会觉得很累，就像刚才说问我们累不累一样，其实是会很累，心会很累，因为你一直跟着这个角色在走过这3个半小时，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他是很过瘾的，
0: 一直绷到现在演完了还绷，
5: 对，还得绷着，
0: 还打算再演一场。你看您的演员多敬业啊！
5: 对，直到谢幕的那一刻，其实你还没有属于你曾黎，还是属于素芬的，跟观众谢幕，还是带着这个角色和情绪在里面的。
3: 戏还是给当代观众看的，
2: 对，
3: 我们想让看过那个老电影和没看过老电影的人，首先看一部话剧，它是好看的，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看老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这个老先生嘛，还有一些老电影人的致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0: 我特别在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排的这个戏其实是给现代人看的，
3: 对，
0: 就时代不同了，大家的
3: 79年前了，
0: 关系的感觉不一样了，我们的审美习惯也不一样了，
3: 对，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样让这部戏真正的走进更年轻一点的观众的心里，毕竟他们可能才是今天戏剧观影者当中的主要的力量。
3: 我觉得呀，一个艺术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要好看，能够让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剧场，这是一个戏剧带给大家的一个魅力，但同时呢，又能引发观众的思考，我想剧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思想性，如果看一部剧，我们只是看一个情节，那看看短视频刷一刷就好了，
0: 对，
3: 那到剧场他就想看一些真人的表演，而真人的表演是现在 AI 是目前还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活人演活人，演给活人看，我觉得真是台上台下是相亲的，
0: 对，
3: 所以我说戏剧是故乡，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观众啊走进剧场，去感受，是吧，喧嚣之外的一片绿洲的这种氛围。
0: 丁老师，您用什么样的思路或者是表现，让现代的观众可以非常容易地走进咱们这部戏？
4: 我接这部戏之前啊，其实我想过这个，有担心的，因为现在这个观众，年轻人尤其，他每天接受的是短视频啊，
0: 对
2: 对，
4: 碎片文化接受的更多。我们这部戏呢，确实长度有长度。

0: 对，
1: 故事又厚重。
0: 嗯，
1: 但是呢，我想编导他们之所以要拍这个，这个困难之处，他一定也想到了。
0: 嗯，
1: 他要没有这不想到这个，他是不会拍这个戏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起码就来到这儿拍电影以后，就刚才曾黎说的，我们也是一开始也是有顾虑的。
0: 嗯，
1: 这个现在能接受吗？年轻人？但是通过排练以后，突然觉得哟。我们这回其实等于像我对我来说，我就好像来进修一次吧。
0: 嗯，
1: 过去的手法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领略一个新的东西吧。
0: 嗯，
1: 班儿院就是这回这个，你看看他的观念呐、啊，这种多元化的演出，我感觉
0: 让您又年轻了一次。
1: 哎，我真的，我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
0: 对。
1: 就我也充满了活力，我
0: 也
1: 充满了
0: 年轻人，
1: 充满了活力。这样的就是说呢，我相信，一个是呢。通过我们这个长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
0: 嗯，
1: 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0: 沉浸式的
1: 来领略一下。
0: 对，
1: 这毕竟是一部经典电影改编的话剧。
0: 对，
1: 我相信也通过我们这个团队这种独创的演出形式，大家精良的表演，
0: 嗯，
1: 共同的努力下，它一定会成为大剧院一个保留剧目。
0: 哎呀。这个说到王院心里了，保留剧目这四个字，
1: 我也相信年轻人会呢被我们这些元素吸引，走进剧场，越来越多年轻人来感受我们这部话剧。
0: 谢谢，
2: 谢
0: 谢三位主播，
3: 谢
0: 谢，
3: 谢
0: 谢，早点休息，早点。虽然你们演完了不觉得累，但是还是早点休息，期待着明天继续精彩上演。
2: 好嘞，好嘞，
0: 再见，再见，再见。王院，我们两年前就在这儿做过一场对话，
2: 是
0: 当时的主题你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当艺术遇上市场。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市场变化这么快，我们的这个艺术怎么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这两年你会发现这种变化好像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了。
2: 是
0: 啊，
2: 因为我常年做艺术工作啊，
0: 嗯，
2: 我也在不断地想着创新创造，
0: 嗯，
2: 因为我有一个理念，
0: 嗯，
2: 就是宁在心中失败，
0: 嗯，
2: 不在旧中成功，
0: 持续到了现在，是吧？
2: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做什么，我们永远要向前创新创造，
0: 嗯，
2: 比如说像大剧院啊，不仅仅是一个剧场，其实还是要做综合文化和艺术，
0: 嗯，
2: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平台，
0: 嗯，
2: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有六大平台，我们有综合理念，
0: 嗯，
2: 所以在这儿呢，不仅仅是演出，我们还有综合的艺术的展现方式
0: 啊。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这个肖邦艺术展就特别的火爆，就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会在大剧院里有一个肖邦艺术展？这事儿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2: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综合平台里边的一个重大的平台
0: 啊，
2: 就是综合艺术展示平台
0: 啊。
2: 所以这个展览和展现也是一个和艺术相融合的综合的一个方式。
0: 嗯，
2: 这个呢，我们每年都有50多个这个展览，
0: 嗯
2: 啊，也是让大家啊既体验着艺术的展现，
0: 嗯，
2: 又体现着综合艺术的相互融合。
0: 我觉得您的这个创新真的是应和了我们现在消费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变化。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场景消费、沉浸式的消费、悦己消费，就出现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当中。
2: 是。
0: 那对于我们的大剧院来说，我们不仅仅让大家看戏剧表演、欣赏音乐，
2: 对，
0: 同时也能通过这一个又一个展，
2: 对，
0: 来看到艺术世界当中更多的斑斓，
2: 对，
0: 更多的美好。
2: 对，我们像有一些画展呢，也是音乐和画展的这个融合，
0: 嗯，
2: 让大家体现这个艺术的综合性啊。
0: 所以这个肖邦艺术展，我一直在想，它应该可能就是瞬间和永恒的一次完美的对话。所以迫不及待要请您带我去看看。
2: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
0: 走。
2: 我们这个展呢，啊，不仅只是遗物展
0: 啊，
2: 啊，同时我们和科技这个相融合，
0: 哇，
2: 用科技展现了人类的历史。我也向你介绍一下
0: 啊，
2: 这是我们的策划人。
0: 你好，怎么称呼你？
3: 您好，我叫单双。
0: 你带着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馆藏珍品，
3: 好，
0: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展现出来的？
3: 对，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了三个部分。
0: 嗯
3: 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介绍的是肖邦的生平。
0: 啊，
3: 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裸眼 3D， 向大家展示肖邦39年的人生。
0: 嗯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技术和艺术的一个完美结合。
3: 对对对。
0: 啊，大幕拉开来，我们看看肖邦的生平就呈现了，直接把它带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里面。
3: 对。

0: 这个音乐厅也很富丽堂皇哈。
1: 对啊，
0: 这是他的出生地啊。
2: 对，
0: 华沙啊，
1: 后来到了维也纳，
0: 到维也纳啊，
1: 后来到了这个
0: 德累斯顿， 对，啊，布拉格，
1: 布拉格，
0: 啊，
1: 到了巴黎，
0: 嗯，啊，
2: 这是他后半生
0: 生活的城市。
2: 这个罗眼三弟是不是所有的人进来？
0: 就会被他所吸引，
2: 对对对，先声夺人的一个部分，把他生命当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都选取了出来。
0: 嗯，
2: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展示内容，把他对于音乐的热爱、祖国的热爱，也通过你们的展品呈现出来。
0: 是的，是的。 这里一张票卖多少钱？
2: 这一次我们正价票是98，但是我们还有亲子票啊，128是一大一小。
0: 对，
2: 很多观众他已经预定好了周末的行程，就是来这里先看展打卡，然后再。
1: 吃一个我们的特色西餐，然后最后来看演出，这个是他们全天的行程都安排好了。所以你看，这个消费变得多元了，我们的收入也日益增加了，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0: 是，
3: 所以我也是不断的就是强调这个，国家大剧院呢还是一个综合文化平台，
0: 对，
3: 不光是展现节目，我们还要展现各种艺术。
0: 这也是符合我们今天消费场景多元化的一个新的需求吧？
2: 是。然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可以聆听，让所有的观众聆听肖邦的一些经典的这个作品，都能去听。
0: 来，那我来试试看哈。
2: 不但能听，还能看，就点击左边的那个曲谱就能看到它的电子乐谱。
1: 然后这样，我选一个吧，
0: 降 A
1: 大调圆舞曲，哦，
0: 声音已经出来了。
1: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文字的手稿解读，可以边听边看边想。
0: 哇，边欣赏着音乐，然后边看着大艺术家的当年的手稿。
2: 是，
0: 这的确是非常沉浸式的一次观展体验。
1: 对，
0: 那未来这个地方还会办什么样的一些展吗？
1: 都有的，包括的一些文物展、艺术展、美术展、文创展，都在这些办，
0: 让大剧院成为并不是单独。
1: 只能欣赏艺术表演的一个场所，
0: 对，
1: 而是这样更多艺术形式去赋能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它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啊？
0: 我们这个艺术呢，是一个叫综合艺术，
1: 啊，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要举行画展，我们要体现音画融合，
0: 嗯，
1: 啊，这样呢可以，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
0: 嗯，
1: 他呢认识文化不仅仅是演出，还是要综合的去。
0: 去认识，
1: 是。另外呢，像这些文物展，也是让大家怀念历史、回望历史，
0: 对，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种展览是一个综合的一种展现。
0: 嗯，
1: 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经常有一些钢琴家在这儿演奏啊，这个肖邦的。
0: 钢琴是古董吗？这家钢琴？
2: 对，这个是也是一架19世纪的钢琴，
0: 真的可以弹吗？
2: 真的可以弹。
0: 王院说了，这个古董钢琴在这儿是给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准备的。对我这样一个钢琴小白来说，不知道王院是否允许我去触摸一下琴键？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是触摸时光、触摸历史、触摸音乐、触摸艺术的一个绝佳机会。
1: 真的可以啊？
0: 可以。那我真的来了啊！
1: 来，
0: 好。
1: 来，哎呀，国家大剧院，
0: 业余选手，弹奏马上开始。那个哆在哪儿啊？对，忽略指法啊，听声音就行了。
1: 这是中音啊。
0: 然后呢，高音继续在上面，是吧？
1: 往这边走。
0: 啊，往这边走。
1: 对，
0: 往这儿
1: 继续的。 很好，这个音色也很好。
0: 谢谢场外的艺术指导王院长。其实我刚才主要是想让大家听一听这架古老的钢琴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这种灵动之声啊，真的会让人觉得，哎呀，跟艺术相伴的时光真的是太美好了。谢谢，我赶紧离开，谢谢。
1: 这个台阶都是钢琴，
0: 哇。
1: 哎，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哎，
1: 钢琴的声音也不断，
0: 还真的有琴声出来啊！
1: 是，
0: 太神奇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很多我之前到大剧院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从来没有想过说大剧院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态势。这个空间主要做的是什么？

0: 我们在不断的推进啊这个艺术创新，嗯，那么我们就推出了艺术家，这样呢、哦、就是艺术加科技的展啊、哦、一会儿都可以体验、哦、亲自体验，也让所有的观众感觉到艺术和科技是能够融合的。
1: 王院，那您带我体验一下。
0: 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艺术啊和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的我们的一个展厅。
1: 期待期待啊，来。
0: 好，先让我们解说员给你来介绍一下。
1: 你好。
2: 哎，你好啊，您可以站在我们的指挥台上。
1: 哦，这个是个指挥台啊。
2: 对。哦，然后呢可以拿起我们的指挥棒。
1: 哇，人生当中第一次拿指挥棒就在这儿了。
2: 对，
1: 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基础，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的训练，在这儿能体验一下指挥家的感觉。
2: 没错没错。
1: 好，我们选这个红旗颂吧，开始游戏。

哦，这还有番曲谱。行吗，王院长？我这样可以啊？哦，哦，哦，他有拍子的这个提示。大家以为我在看乐谱，其实我在看这儿有个提示，就进入抒情段落了。

0: 好像到这段结束了。
1: 好，哦，这个我就是培养很多的观众来喜爱艺术，
0: 对，
1: 来
0: 你看
1: 体验艺术。
0: 我刚才体验完，他还给了我一个新手的称号啊，所以大家在这种场合里来体验，就是和艺术的一次深度的交流，亲切的握手。哎，这个后面还可以扫码，然后珍藏刚才的指挥视频，是吧？
1: 刚才的指挥视频
0: 太棒了，考虑的太周全了。嗯，然后给我一个评价叫。我是激进型的指挥家，
1: 激进型的指挥家哦。
0: 然后说您指挥的交响乐团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演出，
1: 完美的演出。您是艺术家了，这个呢也对观众啊给予鼓励。
0: 对，这个真的是太大的鼓励了。哎呀，谢谢谢谢，这个今天体验太棒了。
1: 到我们的情绪剧场，
0: 情绪剧场什么意思啊？
1: 这个也是科技的啊。您把两个手搁在这儿啊，目打开，然后就要我们和这个。歌剧和您一起啊，我们演唱。
0: 我应该就张嘴对口型就行，您出真声。啦啦啦啦啦
1: 啦！这个你看这个关了，
0: 这让我们过了一次瘾啊。
1: 对，
0: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种数字加艺术，实际上是让艺术更加的鲜活一些，
1: 对，
0: 也让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有机会从。被动的欣赏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共同的创作者。
1: 对，也是让观众更多的既体现到科技和艺术的融合，也是更深刻的了解的艺术。
0: 您是怎么想到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做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这件事儿？
1: 这个呢也体现大剧院我们的向未来的发展，要不断的推进。艺术和技术的这种融合，
0: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艺术加了科技和技术
1: 哈，
0: 这个加号未来还可以加什么内容呢？
1: 艺术加技术艺术加文创，
0: 对
1: 还有艺术加旅游都是我们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的确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哈，
1: 是
0: 这个意象新生果然名副其实。
1: 对，
0: 王院长，您这又带我解锁了一个大剧院的新地方。
1: 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虚拟影棚。哦，哎呦，哎，你看，这个
0: 出来了
1: 啊，展现的国家大剧院啊，大剧院的本部，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1: 我们
0: 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
1: 对吧？是啊，我也让您看看我们的一院三指，
0: 一院三指，
1: 这是第一指。
0: 好啊，
1: 这是我们
0: 北京艺术中心啊，
1: 这是我们的。第二院址，
0: 对，这个在通州哈，
1: 通州，
0: 在通州啊，
1: 这是我们的第三院址，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也是台湖舞美艺术博物馆，哇，

0: 这个瞬间就已经看到了一院三指的这个壮美哈。
1: 对，
0: 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就是演播厅。
1: 好，来，
0: 你看，如果我们坐在这儿，那真的就是又回到我们大家熟悉的对话的感觉了。
1: 这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剧场。
0: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就是把对话的现场设在了大剧院的现场。
1: 对，
0: 而且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技术来完成的。
1: 对，
0: 王院长，其实今天并不只有我一个人跟着您解锁了大剧院的很多新的场景、新的创新。其实我还带了一个我们对话的老朋友，他叫数字人小圆。
1: 小圆，
0: 他每一次都出现，您肯定见过他
1: 啊。
0: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有一个绝技，和咱们大剧院有关，表演。
1: 啊，
0: 他很擅长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就现场来看看他的演技怎么样吧。
1: 好的，
0: 给他几个不同的角色，让他来试一下。小袁，我觉得你要不然这样吧，你先演一个求职者，因为在大剧院这样的一个艺术殿堂，真的是一职难求。你能不能进入到大剧院来工作，可能就看看你的求职简历写得好不好，以及王院长现场对你的考核到底评价如何，好不好？来，开始你的表演，小袁。
1: 我特别想认识小袁。
0: 好，没问题。
1: 来看，
0: 来，
2: 王院长你好，我叫小袁，我能24小时在线，几秒钟读完一部戏的所有资料，可以帮编剧生成人物关系图，帮导演做舞台调度预演，帮宣传写传播文案，帮观众做个性化推荐，还会多国语言，能当同传。那么如果我来国家大剧院应聘，您觉得有适合我的岗位吗？
1: 我今天太欢迎你了，而且我非常希望啊，你能来国家大剧院。来国家大剧院，我们推进我们的科技的发展，
0: 嗯，
1: 特别是科技和艺术的融合，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大剧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0: 哎呀，为什么您第一次跟他见面，他一开口说话，你的眼前就一亮？
1: 哎呀，
0: 你觉得这个数字人到底哪儿吸引您了？
1: 当然，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科技人才，
0: 嗯，
1: 也是艺术人才，
0: 嗯，
1: 他能够来到大剧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哎，
1: 所以呢，我们大剧院，我们也是希望像他们这种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大剧院。
0: 如果说刚才的小袁是本色出演，因为他本身就是诞生于科技的土壤
1: 啊，
0: 所以您觉得他是一位科技工作者。那接下来我们请他扮演一个文化评论家，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小袁有请。
2: 王院长，对于一场演出而言，从策划、编剧、排练到上演，国家大剧院走的是典型的传统制作流程，一部戏从立项到首演，动辄两三年。而 AI 短剧一天能产几十集，在您看来，站在时代的角度审视，这套传统流程在今天这个时代还适配吗？比如观众画像滞后，决策周期太长，传播不够快，你有想过这些现实问题吗？
1: 你提的是非常好的，现在有的观众都想看的是短剧，所以呢，我们大剧院呢，我们还是在既要有我们的短剧也要有我们的大剧目。您刚才看的我们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对，
1: 就长达3个多小时。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各有各的艺术的风采，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都要同步的向前发展。
0: 嗯，小袁接下来的角色呢，可能是我们所有的艺术表演都需要都离不开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购票入场的观众。
1: 对，
0: 不过呢，小袁真的很年轻，也许他就是00后，所以站在他的视角，我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王院长，我是一个00后小青年，我们这代人崇尚的是悦己消费、场景消费。对于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部超长的年代感话剧，您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有考虑过我们00后的审美诉求吗？
1: 我们应该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大部分观众都能够享受我们的剧目和艺术。比如我们用过科技的方式，我们举行超现场直播。
0: 嗯，
1: 超现场直播呢现在已经成为大剧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
0: 嗯，
1: 那么超现场直播呢，不光是在大剧院现场来看，还有在各地都要能够看到我们超现场直播的这个播出。
0: 嗯，
1: 不光是看到舞台，还要看到各方面的角度，
0: 对，
1: 来把这个艺术能够提升上去。
0: 对，确实现在年轻人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不仅仅满足导播给的统一的视角，
1: 对，
0: 他们需要

0: 有个性化的直拍的视角，
1: 对，
0: 也许我喜欢张忠良，我就只看他一个人的表演；我喜欢素芬，我就所有的镜头、所有的机位就是卡在素芬的这个表演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未来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一些更年轻化、更新鲜化的一些呈现方式吗？
1: 对，
0: 我觉得你们的创新和探索啊，的确让大家看到了消费市场很多新的景象。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来欣赏，但今天无论是我们刚才走过的那个街区也好，或者是我在尝试的指挥也好，
1: 对，
0: 真的就是把体验经济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化产品当中。
1: 对，我们的变化就是永远是创新创造，宁在新中失败，不在旧中成功。另外还有一个不变，我们就打下深厚的艺术的基础，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不断的向前有这个创新创造。
0: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唯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3: 心脏砰砰直跳啊！
4: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场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1: 这个台阶儿都是钢琴，
0: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1: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0: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院长，你看昨天我们在大剧院里面是边走边看边体验边聊，今天就完全换了一种感觉，
1: 对，
0: 到大运河上来坐着船聊哈，
1: 对
0: 我来说这个感觉特别新鲜，因为我之前没在大运河上坐过船。但我听说您这不是第一次了哈。
1: 我经常来，包括在这个大运河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也经常到这儿来
0: 其实这条河对于北京、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1: 是的，你看这个大运河既反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0: 是
1: 同时也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一些风光。现在呢，北京的这个大运河在整个的大运河当中是个终点。
0: 对，
1: 我们可以一直向东走、向南走，
0: 这边
1: 要走到走到杭州，走到南边的终点。这个呢，整个的是1000多公里。在建的也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
0: 对，
1: 在世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对，其实今天在大运河上的这一短短的时间，我觉得有点像昨天咱们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某一个意象的拓展或者是延续。
1: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太绝妙了，
1: 就是走向我们的未来。
0: 因为我们在传承、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有历史的影子，也有今天的一个创新，就很像您在大剧院推出的这三部曲一样。
1: 对，
0: 我们从黑白影像当中，去继承一些传统，
1: 对，
0: 又在今天的现代舞台的呈现里展现一些创新。
1: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大运河的两岸啊，现在都是一些当代的一些建筑，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古迹，
0: 是，
1: 所以到这儿来体验既体验中国的历史又体会到当代中国的发展，
0: 在历史和现实当中穿梭，这样的一个时空之旅，真的会让我特别有感慨。
1: 一会儿我们再往前走一下，就是我们大剧院的新的院址，北京艺术中心。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之一，就是我们在运河之畔的北京艺术中心。
1: 对，
0: 这也是您给大家介绍过的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院址啊。
1: 对，大剧院的我们这个艺术中心的这个建筑的设计我们当时展现的叫 历史的良策。

0: 汤。嗯，因为呢，当时把这个粮食啊、嗯、啊从南方运来，嗯，还有一些植物从南方运来，都要从大运河，但是呢，当时还运不到都城里边，
1: 对，
0: 所以都存在在那个地方。啊哈，我们现在呢，建了完大剧院以后，我们就仿佛既有现代的风格，嗯、又有历史的风格，啊，建立起北京艺术中心。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艺术中心叫文化粮仓啊、
1: 哦，还真是名副其实。在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从咱们这个角度就能看到北京艺术中心了吧？
0: 对，你看，哇，前面已经看到了，
1: 看到了啊、
0: 嗯！你看，确实像我们的文化粮仓。
1: 对，啊，对，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嗯，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嗯，
1: 所以这个船，你看不断的向北京艺术中心开过去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0: 所以来到北京艺术中心的很多的观众都希望坐着船能够到达北京粮仓，连世界啊各国的艺术家曾经都坐过这个船到了北京艺术中心。哦，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北京艺术中心。
1: 这边主要的演出类型是舞蹈、音乐剧，还有，
0: 啊，我们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定位呢，嗯，是按照当代艺术的定位，
1: 当代艺术啊，
0: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演出的像音乐剧，嗯，流行音乐，像我们在这儿演出的一些爵士音乐，嗯，还有现代的一些艺术的展现都在这儿了。
1: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地标。
0: 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首都的副中心。那么在副中心呢，我们还要发挥副中心的一个综合的文化作用。嗯，
1: 看到这么多的文化地标不断地生长出来，看到那么多精品的艺术之作呈现在我们一院三址，对于院长您来说，您内心最感慨的是什么？
0: 最感慨的，我还是希望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啊，一定要成为一个综合文化平台，不仅仅是做成演出，这样呢，我们才能让中国成为文化强国。这个呢，是我们的追求。我们从这儿啊，就是上岸了啊，
1: 下了船，上了岸。其实我们今天这期对话节目也即将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
0: 对，
1: 很多的文艺作品都是用留白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我们今天不妨也暂时留白一下吧，我们就远眺北京艺术中心，它内部的精彩和它的魅力，留待下一次您在做客对话的时候带着我们继续去参观，好不好？
0: 那我是一定的啊！北京艺术中心的里边有很多的艺术亮点，
1: 是
0: 要看的，还要看很多的时间。
1: 对，所以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的对话。
0: 对，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我给自己安排了一趟艺术之旅。
2: 没有抗战才能生存，就叫他抗生。
3: 心脏砰砰直跳啊！
4: 最幸福也就这个了。
3: 曾黎老师不是已经说了吗？还可以再演一场，
5: 一口气都不敢松懈，就一直要绷着这个劲儿。
6: 通过我们这个场戏，也叫年轻人呢，在那频率快的当中，走到我们这个剧场。静下心来，
0: 这个台阶啊都是钢琴，
1: 我们踩在黑白琴键上，这上面写的人人都是指挥家。这个地方特别像我最熟悉的工作场景。
0: 今天我们是正在向东走，就如同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源头上我们守住了初心，而在江水的奔流当中，我们又跟上了时代。
0: 我们是既体现了现代的文化粮仓，我们又展现了过去历史的古典的大运河的粮仓，
1: 就有一种奔赴的心态。

有人问我，这个十一黄金周，人们都在为什么而买单？我想，是为一场值得奔赴的演出，是为一次心动的体验，也是为了一段能安放自己的时光。从剧场到运河，从看戏到逛展，一张门票的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掏钱的那份信任。国家大剧院要做的上心，上的不只是剧目和舞台，更是让艺术走进大众、走进消费场景的每一种可能。把殿堂的门槛放低，把体验的分量做足，

让观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一段值得记住的美好。艺术这条河要一直向着观众的方向流，而观众投出的每一张票都会让这条河流得更远，流得更久。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人间有百味，分享更有味，所以我们需要饭搭子。
9: 来来来，饭搭子请上车。
10: 找饭搭子肯定是很好。
8: 饭搭子超会吃，
11: 这是我给你做的菜。
10: 耶，
9: 中。
11: 好吃，
12: 好香啊，
13: 完全合格。
8: 饭搭子特有趣，
14: 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
11: 完全同意。
10: 是，
8: 饭搭子好暖心，
10: 还是挺想妈妈的味道。
13: 我需要一个热情主动的人拉我出门，
8: 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
15: 对于现代人而说，我觉得好好吃饭这个事情简直太重要了。我觉得它一定不是简单的吃饱饭，它是对我们身体和精神的一种安顿。我之前听说过一个词叫做进食的社会促进效应，这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说你一个人吃饭呀，一定是吃不多且吃不香的。我就回想起来小时候放假的时候，我经常跟我们家的各种的兄弟姐妹一块抢着吃，那个饭是最香的。如果在工作单位或者说在咱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跟你气味特别相投的饭搭子的话，那能够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未尝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请来的饭搭子那可真的是太有趣了。我先请出第一位啊，这位呢，我觉得在数字当中呢，他是一个特别冷静的操盘手，但是在烟火当中他却是一个隐藏的美食家，他是谁呢？
1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今天记者的探馆发现。

0: 欢迎谢颖颖，欢迎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们都在猜测，莹莹姐今天要来的话，她带来的饭搭子是谁？今天请来的这个饭搭子，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
1: 第一个词我想说的就是开心，每次跟她吃饭我就非常的开心。第二个词呢就是灵活，
0: 灵活，
1: 对。第三呢，其实这个词和第二个词特别的不搭，但是呢，第三个词我说出来之后，相信所有人就会想到它，它就是承重墙。
0: 承重墙。
1: 对。
0: 今天请来的这位饭搭子，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你说的灵活，他的灵活是他的脑子以及他的口才。你说的这个承重墙，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他的身材的段位。如果没有开心的、灵活的他，他的这个行业，包括你饭搭子，就很容易支撑不住。所以他就是

0: 郭兰。大家好，我是郭兰。大家好，我是郭兰。
1: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只有他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0: 你让他干嘛？我只是在这逞强的。
2: 恭喜郭兰成为。

0: 2022年度脱口秀大会冠军。
1: 我们港澳的这个观众占比可能在10%到20%。目前，7月环比6月份，我们的营收几乎是翻倍。
2: 承重墙
3: 是你们刚才说话我都听见了。
4: 刚才用了3个词来形容你，那你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莹莹姐这个饭搭子的话，你怎么来形容？
3: 我觉得会吃，然后爱吃，然后第3个词就是还得总吃，对吧？你3年吃一顿饭，这不叫饭搭子，
2: 这
3: 不叫饭搭子嘛，就得总吃总聊天。
4: 但是我特别的好奇，怎么就组成了这个饭搭子？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2: 原来呼兰一直是我的电子榨菜啊，但没有想到也是机缘巧合，
3: 跟美食
2: 朋友吃饭，
3: 而且是个美食的朋友，
2: 对，
3: 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会吃的朋友，
2: 对，
3: 说大家一起有好吃的店儿，大家可以去吃。然后就这么认识，然后就开始吃起来了。
4: 好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这两位饭搭子，两位也是饭饭之交了，再次欢迎，欢迎。
2: 谢谢。
4: 站在灶台前，把灶台当舞台的感觉怎么样？
2: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坐下来吃饭，
3: 是
2: 也很少就真的要展示一下厨艺，让对方来吃吃对方的手艺。
4: 所以今天莹莹姐给我们这个饭搭子带来的美食是，
2: 因为我是福建人嘛，所以呢，我今天带给呼兰的也是一份来自于福建的菜肴。就上学的时候，总会有最需要开小灶的那个味道。所以以后工作了之后来到北京，我时常会想到这个味道。
3: 是，
2: 它就是一种酱料，它用这个酱料做的一碗沙茶面。哇，
4: 这个就是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最豪标的方便面。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2: 他其实是丰俭由人。
4: 对，你喜欢吃沙茶面吗？
3: 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刚才特别同意你说，就是那个大份的方便面，去福建经常一碗面能吃到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
2: 对，
3: 你们你就想加什么就超级豪华吗？是啊，
2: 我们赶紧坐起来
4: 来吧，
2: 是不是？
4: 行，今天绝对是豪华版的，
2: 完全是。就像呼兰说的，因为他是一个丰俭由人的，你可以吃的食材完全取决于你吃的食材多少，因为你来了，我挑了最贵的虾，最好的牛。牛肉丸，还有这海蛤，还有这个鱿鱼、鱼片。但是因为呼兰今天来，所以我要特地炒一次沙茶酱，让你来尝一尝。
4: 太厉害了！是不是就是你刚来北京那会儿的时候？那时候北京吃不到正宗的沙茶面，逼迫自己厨艺提升来自己做沙茶。
2: 哇，别说沙茶面了，我觉得作为福建人来说，他其实最喜欢喝的是汤。但是我当时到了北京之后，哇，我能找到的汤，每次我在餐厅里面找到的汤就只有2种汤，就是西红柿蛋汤和紫菜蛋花汤。
3: 南方还是希望那个汤能补一点儿，
2: 对，
4: 老火汤，
3: 哎，对啊，
2: 就是它其实是要有营养，
3: 要有
2: 目的，要有作用，而不是顺溜下滑的那种汤。哇，
4: 就对吃饭吃饱这个事情，突然间上了这么多的价值。
3: 的确是我们北方人在喝汤这件事情，相比南方还是糙了一点，这个是实话。因为
4: 比如说在你们家最复杂的汤，
3: 其实就是酸辣汤或者是西红柿蛋汤，因为我们是吃完饭之后叫啥呢？我们说溜溜缝。
2: 对，就是溜缝。
3: 溜溜缝就是哎，这个吃差不多了，剩下的这个空喝点汤。
4: 但是南方人喝汤是头等大事，
3: 是先喝汤。
4: 就像北方人理解，就是喝汤喝饱，待会儿咋吃啊？
3: 其实是我妈总骂我，
4: 留点
3: 不吃饭了。
4: 这个红葱头和蒜炒了，
2: 对，煸香。
4: 这是一个在家里面可以升级版的，因为我知道在超市大家可以买到基础的沙茶酱，
2: 就
4: 是，但是呢，想让它变得更香，必须得再这样的加工一次。
2: 比如说你的姜也分品级，蒜也分品级。
4: 比如说咱们这个姜和蒜在您这儿分什么样的品级？
2: 比如说有小黄姜，专门可以用来生吃的那种小黄姜，还有一些蒜，有独头蒜，有大蒜，还有那种黑头蒜，还有红头蒜。现在沙茶酱福建人最爱用的就是红。其实说红头只是外面那个紫皮颜色深一点，
4: 在咱们北方蒜跟姜
3: 分菜市场的跟超市的。
4: 哎，一定要把它煸出焦黄感。
2: 对对对，因为这样才有焦香。
4: 这是现在的空气当中飘的这个气味，就是那种炸金蒜的那种香气出现了。
3: 是，
2: 大飞，我可能还需要一口锅，
4: 再来一口锅，炒锅对吧？
2: 对。
4: 我觉得福建菜对花生酱的运用是非常多的。
3: 是的，
2: 这是芝麻酱，
4: 还要加点芝麻酱呀。
2: 对，鱼干粉和虾干粉。

0: 我已经闻到了，感觉有一半的那个沙茶的那个味道，
1: 对，
0: 是不是？
1: 今天真的是豪标，但这个前提是必须得会吃，且会做，
0: 是
1: 来招待自己的饭搭子。其实能成为饭搭子呢，是有一些个硬性标准。

0: 还是老师家吧，老师家比较好。
1: 那你觉得呼兰呢？
2: 呼兰吧，我觉得它分不同的时间，如果是完全比如说这三个月太忙的时候、啊、可能只是干饭人、啊、说他吃饱是不是第一要义，因为他更多的心思是在这个俱乐部 上在他自己的这个稿子上面，
1: 是所以在不忙的时候、嗯、且就有时间享受美食的时候，你觉得呼兰应该是
2: 还是个美食达人，
3: 平均就是个吃货。其实
2: 印象特别深，就当时你在这个深圳这三个月的时候、嗯、不是还专门为了要去开花俱乐部看演出的这些观众
3: 对
2: 去打卡了周边的美食，他和毛豆一起探店，
3: 对
2: 就让大家看看如果到这提前来的话可以吃什么。
1: 毛豆演的那段时间，你建议大家出去吃一顿饭，然后在你上台之前还弄
3: 啊，你是龙挑事儿？
4: 怎么说呢？很后悔，我再也不碰他们了。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2: 好，
1: 你认为对方是什么流派的饭搭子？你猜猜莹莹姐怎么评价你的？
3: 嗯，我觉得莹莹肯定其中是有一个吃说并行派，
2: 完全正确。呼兰肯定是吃说并行派了，因为跟他吃饭。肯定要听他说一说，聊聊天啊，也不能光吃不说，也不能光说不吃，所以我们互相都是又吃又说的并行派。
3: 因为我平时不就是说脱口秀嘛、嗯，然后呢，大家喜欢跟我吃饭，除了我吃饭香，还是可以一起聊天
1: 吃个饭票都不用买了，是吧？英姐，你在呼兰怎么来评价你？
2: 颜值优先派吗？要吃好看的饭吗？
3: 其实也是吃说并行派了，
2: 还是
3: 聊天得是互相聊嘛，
1: 互相给情绪价值啊。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双方都赞美过对方了，用三个词形容对方吧啊。
3: 是，
1: 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吃饭这件事儿明明可以一个人搞定，为什么还要饭搭子呢？
2: 我觉得一个人搞定那不叫吃饭，那叫果腹，那只是叫填饱肚子。饭搭子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能够分享你和这个食物的一种意见和态度。
3: 完全同意，因为我觉得好多事情其实都可以一个人搞定，嗯，但都需要个搭子。你其实想想看，从小上学你也可以一个人去上，那为什么要大家互相等来等去，结着伴一起上？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可以聊聊天解解闷啊，然后陪伴一下。
1: 今天这四个问题其实我感觉饭搭子最重要的意义是有人此时此刻能够被我分享我愉快的心情，
3: 是
1: 吃饭的喜悦，这个事儿太重要了。
3: 是嗯，是，
5: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嗯、就是为什么要加这个，
1: 这是奶，
5: 对，牛奶、嗯、牛奶就是它会有那种奶香、嗯、到时候那个不管是面也好或者是你要拌饭也好，它有股奶香会很重要。
1: 这是私家配方还是就是固定的，就是楼下也这么弄？
5: 楼下也这么弄，但可能有人会用椰奶、嗯、有的人会用那特别浓稠的那种，
1: 反正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粘稠度变高了。
5: 对，
3: 嗯，好了、哦、的确是吧，味道又不一样了。嗯，反正这个气味挥发的特别快，就扑面而来，
1: 就又浓，
3: 是，
1: 然后又有这种辛辣，对，
3: 是，
1: 嗯，哇，现在这个酱已经非常棒了，它就怎么做到就忽然间就变浓了？
5: 牛奶，
1: 是吧？
5: 牛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它不仅提香，同时也变粘稠。
1: 这个酱其实把这个学会了之后呢，随便拌个什么都可以啊。
5: 对，但是如果真正的做沙茶面的话，它还是需要浓汤的，比如说是这个排骨的龙骨汤或者是什么汤，是要把它卸一下的，因为这太稠了。嗯。
1: 我们今天是要烫一些这个豪华版的这些，
5: 对，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说风俭由人，你可以挑你喜欢的，就是牛肉丸虾，我们一人一只虾吧。
3: 好呀，
1: 行，牛肉丸和虾要先下对吧？
5: 对，因为它的熟成时间稍微长一点。哎，
1: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做饭怎么办？
3: 其实咱一开始都喜欢吃点什么汉堡啊、薯条啊，那东西吃个半个月就吃腻了。
6: 因为那个汉堡、薯条，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要不然会做饭，要不然会辟谷啊。
3: 然后剩下你就得自己做，嗯，炖鸡翅或排骨。同学还多嘛，有四五个人、五六个人，排骨炖土豆啊，就是那些那个东北的这些菜，其实我是拿手的，啊，然后这样子你就有个好人缘嘛，我来做饭啊，然后他们写作业啥的啊，
1: 对，哦，是这样，
2: 是他们帮你写作业吗？
3: 他们先写他们的作业，他们写完了就相当于帮我写了。
1: 现在大概煮了一分钟虾和牛肉丸，然后我们开始加牛肉片了。就是啥鱿鱼，
5: 鱿鱼片，嗯，蛤蜊吃哈，我就都下了，
3: 都下，
1: 行，
5: 反正我们也没有不吃的，
3: 是，
1: 顺便又捎带着几个鱿鱼进来，这老板心真实，
3: 最后都算钱的，心实。
1: 哇，现在已经很丰盛了。

0: 下来，但得好看一点啊。
1: 对对对，烫点蔬菜。
2: 好了，
1: 我再把这个稍微卸一下。
3: 哦，放在那个汤里面。
1: 对对对，稍微要卸开一点。
2: 这时候酱加多少？
1: 糖。
2: 哦，咸淡味儿。
1: 对。好了，
2: 行是吧？哇，那咱们就浇汤。

0: 好吃啊，超好吃，人都不说话的，超级好吃。
1: 有一种喝浓汤的感觉，但是又不至于咸。它不是复杂的重口味的，它是一个让你可以每天吃、一直吃的这么一个不会吃腻的沙茶面。
2: 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咸，
0: 对，没有那么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什么味道都调出来了。
3: 所以牛奶其实很关键。哦，
1: 我就说为什么就是它淡而不寡的那种、啊。
0: 是，
1: 我想问一下莹姐，你期待呼兰给你做饭吗？
3: 他能给我做什么饭？哦，在他做饭之前，我给他带个礼物。哦，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既然吃了福建菜啊，所以呢就给你来个一盒福气。嗯，因为福建刚刚不是说有山有海吗？
0: 是，
3: 所以这里呢也是一盒福气，这里面有很多包括福建的建盏哦，包括的福建的一些工艺就都在里边。
1: 一杯福是一头福，
0: 是
1: 一手福，一身福，
3: 所以再给你一盒福气。
0: 谢谢。
3: 现在我就看你要到底给我吃什么。
0: 是，我就莹莹给了我这么多福气，这么的温暖，然后我要还礼，就是礼尚往来，我要还礼啊。但我现在有点不确定是不是能说得出口啊。
3: 这是你要给我的东西吗？
0: 这是我要给你做的菜。
1: 我们揭晓一下，
0: 来揭晓一下，
1: 二一，走，
4: 走。
0: 知了猴，这是树上的一种，
3: 不是蚕蛹啊，
0: 不是蚕蛹，然后是油炸的，但的确是，我也不是拿出来吓唬你，但我的确最擅长的就是炸这个。
5: 算了算了，过去就炸知了猴，
6: 你是我第一知了猴。
3: 你在美国怎么会能找到这么多这个？
0: 回来之后去的。我在美国也要读书的，天天找这玩意儿。
1: 你真吃过吗？敢吃吗？
3: 我吃过。
0: 蚕蛹，
3: 对，我吃过炸的蚕蛹，
0: 是
3: 这口感差不多吗？
0: 会比那个更香，实话实说。但如果你不敢，没事，你闻闻味儿，其实也挺香的。
3: 快快坐吧。
0: 好嘞、
1: 啊，你就这种就一览无余之感呀、啊？
0: 是，
3: 干净的配料表、啊、
0: 都在面前了。
1: 为啥做这个菜？
0: 夏天每年都要脱口秀比赛，大家写稿写得很累啊。徐志胜他爸妈呢会从山东给他寄知了猴，最后发现哎，我炸这个东西炸的最好吃，后来就是都是我来去炸这个，就是当个零食吃。
3: 所以这其实就是蛋白质，
0: 它就是蛋白质。哦，这个它是从土里面出来爬到树上去，它就只吃那个露水，就特别的干净。
1: 还没有爬得很高的时候被截胡了。
0: 现在是，就是现在晚上去抓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刚出土就被人抓走了。
1: 所以说这个食物其实山东人特别爱吃。
0: 是，
1: 智胜提供食材，
0: 是
1: 你负责厨艺，
0: 是。
3: 那现在
0: 来吧，来，现在就是再抓一点这个淀粉，淀粉啊、对对对，啊。
3: 所以你们写稿的时候都是吃着炸知了猴写稿的？哇，
0: 这个剩不下来的，就基本上就是写写写，然后炸出来了一堆人上来抢。
3: 你们最高记录吃过多少？
0: 我都不好意思说，
1: 你说我说
0: 三百只，
1: 三百只，
3: 你们还数过啊？
0: 不是，因为他是拿塑料瓶运过来的，那一瓶就50只，
1: 哇，这一天晚上餐费不少，
0: 不少。
1: 行，这个油已经烧上了，
0: 对，小火差不多。
1: 那它是多少温度呀？几成呀？
0: 我这个真的还是
3: 手势，哎，
0: 我这还得真的是手势，
3: 只能得手势。我们一般都是手势，
0: 对对，我们都是手势。哦，
1: 在回家吃饭的厨房里，第一次有一种油温叫我感觉差不多。
0: 对，
1: 依据我的目测，这个油温在30，大概不到100度，这是一个低温要把它浸炸熟的一个过程。
0: 它一会儿呢，它这个壳得硬，壳硬了之后呢，还得再捞出来，把这个油再稍微避一避之后，一会儿再不炸一次。
1: 这个炸的过程有没有曾经给过你什么段子跟灵感？
0: 这个没有，甚至都耽误其他人写稿了。

0: 都在抖，
1: 东山是个段子，
0: 对呀、啊。
2: 都说这是有时令的，
0: 是。
2: 你今年夏天都在深圳，
0: 都在深圳没法炸了，所以说特别想念。然后今天就是在深圳管俱乐部，晚上的演出都是10点11点才开始吃，吃着吃着就容易吃多了，吃多了胖了就还得再减，就来来回回，其实一个循环就都没怎么好好吃饭。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吃饭也不能人太多，人太多就完全是要应酬着了，所以这时候不管是主持人的身份也好，还是开花俱乐部当时的那个临时的 CEO 也好，
0: 是，
2: 所以吃饭就很怕冷场，
0: 因为他会觉得，就是爷爷说他会觉得，他说你不是干这个的吗？
2: 对啊，
0: 你不是脱口秀，你不是主持人吗？啊，这话怎么还掉地上了？这事儿是会有些压力，但我现在其实也慢慢也放松下来了啊，掉地上就掉地上吧，
3: 掉地上也是一种效果。
2: 是、
3: 啊、那你在台上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那个段子精心安排好，但他
2: 就是不
3: 想，不知道为什么就掉地上就不想、
0: 就不想。我们可以试嘛，我们有试段子的场合，你下次再试试，还不行，那就不是人家观众问题，就是你自己这就没弄好哦，哎，然后你再改呗，哎，
3: 哦，也就是说。段子掉地上没响，先换一批观众，
0: 啊，试一试，
2: 试一试，试一试，
3: 不行了再换段子，
0: 是肯定不能先换段子，先从别人那里找找原因。
2: 哎、这个感觉是绽放了，
0: 它就是蛋白质出来了，
3: 开花了，
2: 这个开花了，
0: 这开花，
2: 这
0: 开花
2: 这往后开花了。所以我明白了，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完了之后要吸油，吸油之后还要再复炸一次，
0: 再复炸一次，
2: 也就是看这个梗到底火不火，不火之后再重新再来一遍，换一个观众再来一遍，
3: 对对，
0: 直到炸糊了为止。这什么都能被总结出道理。
3: 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段子还在打磨当中。
0: 是
2: 是不是吃小猴只有公的会响母的不会响啊？啊，有这个声儿吗？
3: 哦，你说那个知了，
0: 知了吧、嗯、那可能
2: 知了和知了猴不一样吗？
3: 就猴应该就是没长大。
0: 对，这个就是没长大，那个就不能再吃了，那就长出翅膀了。对，
2: 所以这是它长出翅膀成为知了前的一个生命阶段。
3: 它就从那个往树上正要爬的时候
0: 就被
3: 截胡了，
0: 就被抓着了。嗯。

0: 得是在脱口秀里面你是最会炸知了猴的人，你看这些手法
1: 都是这样的。好，我们再复杂一下，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就是你听这个壳，刚才已经有脆的这个嘎哒嘎哒硬的这个脆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差不多是我。
0: 哎，都粘上了。
1: 对，我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都不用再复杂了。
1: 不，必须得要复杂。
3: 是不是别人都不想再灶台站这么久，所以才说你炸得最好？
2: 我们导演问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灵魂拷问，
0: 是不是？
1: 我也是刚刚才反应过来的。
0: 所以他们更愿意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或者干嘛或者聊天，都不愿意站在灶台边上看着。
1: 而且你看这个其实步骤不复杂，是吧？就凭什么我就炸得好吃？

0: 你就直接吃，都可以吃。我烫它烫，烫着烫。烫
1: 好香啊！
2: 真的吗？
1: 哦，真的好香！
2: 第一次吃这个吗？
1: 我第一次吃这个，
0: 真的，
1: 好香啊！哇，
0: 香，它就是那个树汁儿的味道，你闻到有一点点那个清香和那个植物的那个味道，
2: 就蛋白质，
0: 蛋白质和那个露水。我们还吃过那个西班牙火腿卷这个吃，哇，把西餐店老板都吃傻了，没见过这么吃的，
2: 脂肪跟蛋白质的香味。
0: 对。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锡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锡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锡花
5: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饭大家是一起边吃边聊，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如果一个人吃的话，就觉得索然无味。
2: 是，
1: 所以呼兰在炸知了猴的时候，旁边需要饭搭子来鼓励。
2: 需要饭搭子鼓励，然后你做好之后也需要饭搭子鼓励，甚至还有饭搭子帮你把这个事情变得更美。
3: 摆盘，
2: 摆盘，这太好了。
1: 饭搭子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好好吃饭才是饭搭子能够长久泛泛之交最重要的目的。
4: 对，你说大家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压力也很大了。
2: 是，
4: 可能最重要的那餐饭的时候，你能坐下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品味美食的时候，好跟朋友聊一聊，交流交流。
2: 我们总说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我们俩吃饭那个聊聊天，大家互相交流交流自己最近烦心的事儿啊，好玩的事儿，那整体是一个非常愉悦开心的体验。也就是饭搭子，大家能长久的在一起吃，一起聊，做朋友。
1: 我们接下来呢和饭搭子一起好好吃饭还有系列节目，请大家持续关注。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一束光点亮一座科技城，悬挂式空轨穿越城市天际线，从人形机器人到脑机接口，从微米级加工到重型切割，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工厂，光芯频端网集群，在武汉光谷一站式打卡未来城市生活实景。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敬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5: No，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6: 碰一下，
5: 放心吧。
7: 那我也碰一下。
8: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流，敬请关注。
5: 见证中国制造新实力，探寻未来生活的消费新主张。今天我们来到武汉，
6: 我现在来到的是武汉光谷。1976年，一根比发丝还细的光纤开启了光谷的故事。光芯频端网产业集群在这里拔节生长。如今，智慧工厂里的黑灯车间、机器人昼夜不息，激光科技馆，光创造的奇迹让人惊叹。人形机器人正在忙着煮面条，空轨列车在头顶悬浮穿梭，仿佛来自未来。这些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正成为工业游线路上的热门打卡点。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武汉光谷，感受中国光谷的制造速度和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光谷空轨高新大道站，今天的工业游我们就要从这列能空中观光的制造成果出发，带大家一路感受光谷从制造到创造的升级蝶变。走，现在就出发。
1: 第一次来光谷，很少有人能忍住不抬头，头顶这列倒挂的飞船正是悬在半空中穿行的光子号空轨列车，它不仅是国内首条无人驾驶商用空轨，更是武汉光谷工业游的第一站。坐着列车在空中飞，究竟是什么感觉呢？
0: 大家看，我们的车厢正悬浮在轨道上行驶，整个过程几乎听不到噪音。这可是国内首条开通运营的空轨线路，270度的全景透明车厢，人在空中，景在脚下。整个的线路是沿着光谷生态大走廊铺设，我们既能在空中俯瞰城市山林的绿意，也能一路打卡科创园区，把光谷产业的风光尽收眼底。你看，在车厢里，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透明的观景窗，
2: 很新奇的一种感觉，
3: 体验感很好，可以看风景。然后小孩子特别喜欢从这儿往下看，看看湖啊，看看草呀，还有那边的玻璃。从底下的话，拍照是比较好的，但是在这儿坐的话，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体验感受。
4: 我一点都害怕，
5: 我想坐观塘。
0: 和传统的地面轨道交通不一样，这种悬挂式的空中轨道不仅占地面积小，建设的周期更短，而且还可以完美的适配城市里的各种地形，完全是为光谷这样快速发展的科创新城量身打造的立体交通方案。
1: 这列悬在半空的车到底靠什么来保障安全？这也是乘客们最好奇的问题。
6: 他们最感兴趣的其实就是你的车子是怎么挂在我们的这个轨道上面的呀，到底

0: 是不是磁悬浮的呀？其实很多游客对我们其实有一定的误解，我们其实的主要技术是属于物理悬挂，我们在轨道梁里面是有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单起胎，主要的功能就是保障我们乘坐的舒适性，跟一般的铁路啊轨道交通，他们都是钢轮在钢筋轨道上面行走，我们是氮气轮胎在轨道里面行走，所以在舒适性上面有非常非常高的体验，全程是全自动驾驶，我一直都在车上保障我们车上所有乘客的安全，然后如果出现任何紧急情况我都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这个所有人都会放心。
1: 悬挂轨道无人驾驶，安全员全程跟车，这已是多重保险，但它还藏着一手黑科技，列车在加减速时能给自己省电，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空轨本身是全部靠电来运行的，所以我们上面还搭了一个飞轮储能技术，这个技术呢可以让我们在加速和减速的过程当中去节省大概20%左右的能耗，可以省下很多电力。我们空轨是一个光谷的名片，国庆期间呢就会有很多大量的游客涌入这个站点，它是一个圆盘的形状嘛，那过节的时候我们最高峰的时候那个人可以绕我们圆盘转两圈，最高峰的客流可以达到一天10辆列车6个站点2.8万人次。
1: 这个国庆假期，空轨站附近还新添了不少游乐设施，玩累了抬头一看，空轨正从头顶缓缓滑过，科幻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除了到空轨站打卡，武汉光谷还藏着一处双轨同框的宝藏机位。
3: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轨电车最火的网红打卡地，上方有我们的空轨，这下面是我们的有轨电车，我们市民给它取了一个非常有科技的名字，叫飞天遁地。
1: 来光谷游玩，如果能碰上光子号和光谷量子号两列车同框交汇，而你又恰好站在画面中央，那才真叫不虚此行。
3: 自从有轨电车和空轨同时开通了之后啊，我们有非常多的研学的小朋友来现场打卡，你随着我的手势看，下面是两根钢轨，1435毫米的轨距。这个钢轨的距离啊，是来源于2000年前古罗马战车的历史，是最适合车辆行驶的。
1: 光谷现代有轨电车承载着上班族和学生们的日常通勤，但如果你以为它只是一辆通勤车，那就太小看它了。模拟驾驶，给电车洗澡，考一本有轨电车驾照，如今都成了光谷工业游里必打卡的体验项目。
3: 我们在做基础研学的时候，我们没有止步于基础科普，我们持续在探索做一些更多元化的发展。我们现在拓展了P 照 AFC 技能培训，培训了近200人次了。
1: 在有轨电车基地，一节真实的电车车头被请进了展厅，里面藏着一套270度环幕模拟驾驶系统，可以坐进去推杆鸣笛看路况，过一把当司机的瘾。
4: 上去了，然后灯开了以后，那个模拟的车子在往前跑，在
5: 很新奇，心情很兴奋，科技带来了生活的方便，
2: 他自己可以上手，完全不是说像我游戏机试电完成那种手动的游戏的环节，而是我们真实驾驶培训运用的一个驾驶室。我们会有一个270度的一个投影，可以观看到周围真实的一个模拟线路。
6: 武汉的有轨电车是无网有轨电车，而且它的车身是全碳纤维，凭借超级的电容技术，短短充电2分钟就可以续航10公里，
7: 比那个地铁的行驶的比较平稳一些。
8: 我们是光谷的，可以说是新人，见证了光谷的发展。我们到文化学院看红叶，到他们这边去玩，都会坐着选择这个车，
9: 便捷又比较舒适，来去很方便的。而且它路上不堵车嘛。
6: 新式生产力改变的不再是工厂车间，也在重塑一座城市的出行方式。在光谷，一高一低两套轨道交通方案正勾勒出未来立体城市的出行蓝图。也就是说，交通不再只服务于上下班，更是工业旅游的核心体验产品。立体的城市交通体系是城市基建硬实力的体现，更是文旅消费的新流量入口。武汉光谷工业游有一条硬核

0: 推荐线路，从看得见的智能制造到能体验的未来科技，全都安排上。你看这家智能制造工厂的预约页面，参观名额基本上一放出来就约满了，所以你想来武汉体验制造之光，一定得提前规划。
1: 从2025年10月28号投产至今呢，就是我们总共接待了2万多人次，大概是757场。
2: 这家智能工厂到底有什么吸引力？车间里又藏着什么秘密？跟我们先睹为快。走进车间，你会发现这里几乎看不到工人，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黑灯车间。
3: 黑灯车间呢，实际上它是个形容词，就是将我们原来的这种自动化往智能化去发展，往少人化的方向在走，就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一个目前的这种工业的制造已经由过去的人盯人变成了机器人去盯设备，数据决定它的未来的发展，而且我们的质量还会更加的稳定。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合格率基本上达到了99.96%。
4: 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 AI 加制造，然后真正的走进咱们一线的流水线，看到他那些整个施工过程如此的丝滑，哎，体验这种高科技，让他空调洗衣机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啊，可能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开阔他们的眼界，
5: 很震撼，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个实力，也感受到我们的武汉光谷的这些科研创新活力。我们平时在学校所接触到的主要是一些论文形式的，能够现场真切地感受到真实的体会，不是说从课堂上或者说其他视频上学的，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2: 不少参观者都说，一堂体验课可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一次参观也许就能点燃一颗工业强国的火种。
6: 远超乎我想象了吧，已经像我们学的那些机器交互吧，还有一些像一些视觉方面，像它现在已经大到汽车，小到已经有墨镜，还有那些雨伞方面都已经涉及到了，对于我以后职业选择还是比较有启发的。
1: 有人工智能的话，感觉以后整个人会轻松很多。
7: 我现在比较暗暗窃喜自己能选对这个专业，看完这个是非常有感受的。
2: 在武汉光谷还有一处必打卡之地，预约名额同样抢手。在这里不仅能领略中国激光科技的实力，还能把科技变成带得走的浪漫。
8: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9: 刚才听他们讲解的时候，我真是挺感动的，主要是觉得现在的场景和他的词特别的贴切，而且呢大家又可以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去，就相当于是把中国的历史、科技的文化、我们的自信都带回家。
2: 这是国内首个以激光科技为主题的展馆，依托的是激光第一股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坐拥13个国家级平台，创下70多项国内行业第一，产品远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科技馆到底怎么把工业游玩出花样？走吧，去展厅最受欢迎的打卡点看看。
10: 可以自己亲手写上自己想绘画的内容啊，想书写的东西啊。像我们这个打标机，它可以体现个性化的定制之美，30秒之内就可以拿到手里，非常的高效，非常的快捷。人们可以拿到手中，感受到工业级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精度，觉得非常的惊叹。
11: 我们在工艺展区有一个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龙，它是突破了传统的模具和刀具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实际上在现在的航空航天还有就是消费电子行业都有非常多的应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汽车行业的应用，这个也是大家比较震撼的，打破了国外40年垄断做的这样一项技术，大幅提升了我们激光技术在这个汽车行业的应用。
0: 人形机器人是我国明确的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业内认为它将是继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下一个颠覆性产品。据预测，2035年全球市场有望达到1540亿美元，2030年中国市场或将接近380亿元。
2: 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像走进一部正在拍摄的科幻电影。形态各异的人形机器人灵巧手关节模组依次排开，模拟场景中机器人正学习避障、抓取、搬运。这里不是电影片场，而是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
12: 与我们的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共存的社会的这个场景已经呈现出来了，所以呢，给。

0: 给楼客非常大的冲击力，他们真正的能够触碰到在他的生活的场景里面，未来机器人可以给他带来生活的便利。
1: 但是我感觉三年五年一定能应用到实际的生活生产中。
2: 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这种替代和今后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发展，是一定是能给企业带来实效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3: 在这里，人工智能训练师像老师一样手把手教机器人干活，搬东西、叠衣服、煮咖啡、打太极，每个动作都要精准捕捉，变成数据用来喂给大模型。那么什么工作对机器人来说最难呢？
0: 最难的我觉得还是在家居的场景里面，因为家居场景的这个物品太琐碎太繁杂，那么进入我们的家庭应该还会有5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4: 它怎么能够把视觉，就是眼睛看到的这一个事件，转化成我们机器人真正能够操作的这个动作，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难点。
3: 梁定康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视觉与具身智能，他带领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岁。2026年9月，这群年轻人在瑞典举办的全球顶级计算机视觉赛事上，击败了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325支队伍，一举夺得多相机 3D 感知赛道的全球冠军。此刻，他们正为参观者展示一台煮热干面机器人的训练过程。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机器人，它就开始抓起生面，然后它会倒到我们的漏勺中。我们现阶段是直接把这个模型部署到这个机器人上面，如果满分100分的话，它现在确实可能还属于大概70分左右。
5: 您看，一点都没洒，但是它的动作并不快。其实它不是在给我们做表演，它是在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每一个动作它都先要用眼睛去确定位置，然后用手来感知轻重，实时的产生数据，这些数据啊再传到后台，技术人员再来判断哪些是对的，是需要保留的，哪些是脏数据，是错的，标注完成之后，数据再喂给大脑。经过这样反复的训练，那机器人就可以从听指令做变成先想后做。它除了可以给我们煮面条、端茶，还可以帮我们取快递、按电梯、开门。经过训练，它自己就可以想，自己干。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再快，核心原则还是为人服务，跟人协同。
6: 现在人形机器人做热干面，它天然的优势就在于热干面这个流程在趋向于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的动作恰巧是人形机器人最容易学会、最容易达到的。在这个过程中，个性化需求也是一大难点。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加这个香葱，有的人可能不喜欢香菜。而面对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目前对于具身智能大脑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这也是目前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事件之一，能够让它真正像人一样去生活去做事，而不是标准化的流程。
7: 具身智能技术的发展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大脑，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他们看到人形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而这本身就给了我们答案。从心理上来讲，机器人做成人形，我们人类会对其有这个天然的亲近感。人形机器人本身是诞生于人，而未来也必然要服务于人。同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过程中，桌子啊、椅子啊等等的这些工具都是依照人的这个形态来设计的。我们把人形机器人设计成人形，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3: 和人形机器人道别后，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还有惊喜等着您。瞧，一位阿姨正戴着无创脑机接口头套，用意念操控着一台轮椅。
8: 嗨，会觉得晕吗？
9: 不晕，蛮好。眨眼指令就听到了，眨个眼，好，前进了。想前进，你就再把眼睛一眨，它就开始了。就这么简单。
8: 一甩脖子就停了。
9: 对，往后面甩它就停了，就跟开车子一样。我永远不要坐它。那有的没办法的人用这个还可以。
10: 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很发达，我希望用这样的产品能够帮我们的需要的那患者得到很好的帮助。
3: 心想事成，在这里变成了现实。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

0: 这个项目由东湖高新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70余款脑机接口产品集中亮相。自2026年3月开幕以来，这里已接待近2000名参观者。
1: 从屏幕上面来看到，我们从1857年诞生这个理念开始，然后发展到 3.0 的一个时代，我们整个更新迭代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在我们的期待下， 4.0 的一个时代会更快的一个到来，基本上就是有一些芯片最小的呀，包括植入体它的一个可发丝10万分之1的那种电极，我们展厅内都是有的。比如说像最常见的阿尔兹海默症，包括一些失明的呀，睡眠不是很好的，
0: 包括就是说手部、脚部活动不是很方便的这些患者，如果说需要这个帮助的话，这个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可以真正的帮到大家。从会办热干面的机器人到用眼神就能开车的轮椅，武汉光谷把实验室里的高科技变成了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玩得起来的东西。 科技不再是论文里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参观者口中跟开车一样稳的轮椅，是让小朋友挪不动脚的互动体验。那么光谷的科技旅游究竟是怎么设计的呢？
2: 我们是推出了3条线路，一个超级工厂线，第2个就是智能机器人、算力 token 人工智能这些东西，这组成了我们的人工智能线，我们还有一条低空文旅线，我们要把光谷向更多的普通人敞开怀抱，要让他们能够亲身经历、亲身感觉到大国科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的工厂他愿意配合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是让我比较惊喜的。但是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线路设计得更加有趣，把整个体验设计得更加有趣。
3: 机器人、无人机、脑机接口，每一项都是自带流量的未来感 IP。武汉光谷把高科技变成了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上手的新体验。工业旅游不再只是看工厂，而是这座城市面向未来的沉浸式展示窗口。生产线成了展厅，车间成了课堂，科技工作者成了讲解员。 依托光谷的科创产业集群，武汉走出了一条科技加文旅加城市品牌相互赋能的新路子。产业资源反哺城市消费，也让更多人在探访中读懂武汉的创新基因。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带给文旅消费的全新想象空间。
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7: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9: 小米鹏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11: 小米鹏程，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14: 家幽静。

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一高润肤，藏几代国货人的滚烫匠心，
1: 那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那个手上抹的那雪花膏味儿。
0: 一柄酥香，品200余年的东方美食，两位守夜人，两份岁月沉淀，曾经风光无限的国民老国货，为何一度销声匿迹？传承263载的非遗糕点，如何实现破圈重生？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天津西青。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提到天津西青杨柳青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杨柳青年画里的市井烟火，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里还有一款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老国货万紫千红。岁月沉寂啊，老国货曾经啊有所沉浮，但是现在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1: 他说的是老式奶油冰淇淋的质地，而且大家现在买到手的小雪盒，脸熟脚生都能夸。
0: 张总，我看像这个盆里啊，堆积的像一个雪山大雪糕一样的，这应该就是雪花糕是吧？
2: 是，
0: 这就
2: 是雪花糕。对，
0: 现在等于工人用一个小铲快速的给它抹到一个铁盒里，而且速度很快，两下就给它抹上了。
2: 对。
0: 你看这个味道都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那个手上抹的那雪花膏味儿。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是特别的熟悉。那我们这个工人啊，一个人一天能够装多少盒？
2: 3200多盒。
0: 我怎么那么厉害？
2: 对，
0: 一个工人就要装3200盒雪花膏。
2: 对，
0: 这个中间他们是不是也要休息一下，要不然这手会很累。
2: 他们是2个小时一倒，一天能生产12万多盒。
0: 12万多。
2: 对，
0: 这个数量已经很大了。
2: 对，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数量，一天12万盒的雪花膏，这个供应市场够不够？
2: 不够，
0: 这还不够。
3: 上世纪70-80年代，一款印着燕花图案的铁盒润肤脂是家家户户的护肤刚需，很少有人知晓这份陪伴国人的润肤好物背后藏着一段悲壮的过往。万紫千红品牌的奠基人刘凯平潜心钻研护肤膏体配方，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因为民族气节惨遭日本人迫害，创始人不幸罹难，但这份凝聚心血的配方没有就此湮灭。历经时代辗转，配方与品牌火种艰难留存下来，一路延续。1957年，万紫千红正式诞生。凭借温润的质感、清雅的中式花香，它迅速风靡全国，鼎盛时期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国货标杆。然而，时代浪潮滚滚向前，美妆市场迭代更新，大批外来品牌涌入市场，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国货老品牌万紫千红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产品款式老旧，市场竞争激烈，让这款陪伴几代人的润肤脂慢慢在各地商超批发市场难寻踪迹。
4: 20来岁就用上了，用了50多年了，都见了我说的，你多大了？我说80了。哎呀，看上只有60。
3: 远在山西运城的老顾客老张对此感触最深。数十年秋冬，他早已习惯靠一盒万紫千红抵御干燥，修护干裂肌肤。可就在那一时期，他走遍周边数个县域市场，再也找不到熟悉的黑底铁盒。
4: 到了运城、临沂，跑了3-4个县，买不到了。我和老伴两位心里边空啷啷的，就过不了这个冬天。所以说呢，我才给这个电器厂里打电话。
5: 哦，张师傅，
6: 你好。
7: 我当时我就给他表态了，从现在开始，只要我干一天，您就不用花一分钱了。
3: 也正是这一通跨越千里的陌生来电，让濒临沉寂的万紫千红迎来了命运的转机。普通老顾客的不舍与牵挂，深深触动了深耕行业多年的张善耕。看着国人对老牌国货的真挚情怀，看着百年配方即将慢慢落寞，他下定决心扛起复兴老国货的重任，为这份国民记忆守住根基，留住烟火。
7: 我给我下面这个负责人也好，职工也好，我经常讲，我这个品牌已经100多年了，咱不能死到咱手里，咱死到咱手里，咱就是罪人。因为我是军人出身，不可能打败。
3: 这份承载几代人记忆、浸染先辈风骨的老

0: 国货险些就此沉寂落幕。为盘活老牌资产，延续国货文脉，张善庚毅然接手万紫千红，拿下品牌使用权，自掏腰包投入资金，更新生产设备，重建完整生产线。接手初期，品牌持续亏损，他只能靠承接外部代加工业务，以代工的收益来补贴养活万紫千红，苦苦支撑着老品牌不中断。转机出现在2020年，国潮之风的悄然兴起。
1: 2020年啊，然后就是国货，然后突然就是国民对国货产品的这个消费的热情陡然高涨，然后年轻一代，然后又重新定义了这种这新时代这种消费的理念啊，这种理性啊、悦己啊、极致性价比的这种消费理念，在由年轻人就是在市场上，然后就发起了，然后在这个国货振兴了，然后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通过合作的方式，把这万紫千红这个国货的民族的品牌振兴。
0: 企业选择入股合作，给万紫千红注入了资金，也带来全新的经营思路和市场资源，让这个老牌国货真正迎来重获新生的机会，彻底告别过去小作坊式的生产，实现了产品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2: 我发现这儿有一个有趣的，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红点还在冒烟啊？
3: 对，这是打码的，是生产日期和序号的。哦，过去呢，咱们是用的油墨喷，油墨喷呢，就是有的时候它容易划掉，所以说对消费者呢，有的时候就不明白这个生产日期了。现在呢，咱们是激光的，这个激光呢喷完以后，它是不容易再划掉的。所以说这样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对消费者呢也是最放心的。
2: 对，其实这也是增快了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
3: 对，
2: 而且能保证每一盒都能够打上码。
3: 啊，对。
2: 是吧？
3: 是的，
2: 可溯源，我们也能根据这个码找到我们的这个
3: 同批次的这个留的样品。
2: 我们能拿一个看一眼吗？
3: 可以。
2: 好嘞。哦，确实是很清晰，如果是反一下光的话，就能够看见上面有这个本次出厂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3: 对，
2: 生产日期、
3: 生产批号
2: 都能看到。
0: 小小的激光打码，看着只是生产线上的一处细微改动，背后却是老国货在品控上的升级。守好品质底线，是老牌国货想要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迈出的关键一步。
2: 我看这条线上的这个盒是白颜色的，跟我们看到的这个传统黑盒还不一样。
3: 对，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3: 那个咱们那红的是油比较相对来说要大一点，香精呢比较老一点，就是过去说妈妈的味道、奶奶的味道。这个白的呢，它是栀子花香，从油上呢也比过去要少一点，就是说更适合年轻人。我们这个主要是为了年轻群体开发的。
2: 那这些群体现在都是哪一部分人？
3: 主要是大学生。
0: 一边守住经典老味道，留住老一辈记忆里的护手良方，一边大胆创新，研发新香型，调整配方，专门打造贴合年轻人喜好的新品。就在这个时候，互联网短视频快速兴起，国潮之风席卷而来，为沉寂许久的万紫千红送来了难得的发展商机。
4: 2023年9月份，然后因为一场国货的这样一个兴起啊，在9月份的某一天晚上，然后我去留了一条评论，然后第二天我突然发现大概涨了有好几万的粉丝。
0: 在团队深耕多年直播电商的经验里，刘天彤经手过无数品类，但带本土老牌国货还是头一回。谁也没想到2023年的这场国潮东风，从一条简单的网友评论开始，悄然改写了万紫千红的命运。沉寂多年的老国货，在互联网的风口里悄然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曝光机遇。
4: 到了开播的那一天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就坐上了我们的这个一个负责人，当天大概也只有2.5小时不到3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我们大概卖了有300多万的货值，但是我们每一单大概也是10块钱左右，基本上也就是30多万单的一个货量，然后我们是有一点发不出去货的，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激动，就是有一种

0: 我感觉他已经忘了我很久，但是你会突然记得我，就非常的激动，这个样子溢于言表。
1: 短短两个多小时，数十万订单扑面而来，这份突如其

0: 我们是在想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唤醒大家对他的一个记忆，因为他这个膏体也是比较老式的，怎么样大家再去想起他的好，因为他看起来很像一个那种奶油冰激凌的一个质地，很像干椰酸奶的一个质地，就这个这种的视觉刺激，然后能让大家能去感受到它是滋润的。
1: 如今焕然一新的万紫千红不光在国内重新火出了圈，还走出国门闯向了海外，凭借温和滋润的质地、亲民实在的价格，深受海外消费者的认可。目前万紫千红已经顺利销往朝鲜，首批出海订单圆满落地，稳稳打开了东北亚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品牌还在持续对接加拿大、非洲等地客商，让这款沉淀岁月的国货老味道把中式温润匠心带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2: 那代加工这边收入也是不错，上半年收入都有1000多万，加起来有3000多万。
1: 一盒万紫千红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品牌的重生，更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在天津西青杨柳青，这份熟悉的国货香气也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0: 妈，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1: 中午不回来，晚上回来。
0: 啊、晚上回来，那我先出去了啊。
1: 好，
0: 嗯。
2: 他叫王红梅，今年45岁，是杨柳青一家酥皮糕点店的第六代传承人。在他眼里，日日相伴的老国货是普通人的生活小美好，而代代坚守的老手艺，则是杨柳青流淌百年的烟火芬芳。
0: 从小就在杨柳青，然后上幼儿园，上小学，然后上初中。正常情况下的话，就是8:30，然后上班。然后店里开门的话，9点到10点，下班就没点了。有客人的时候，早的时候也得10点，然后要是做点心的时候，可能就得通宵，因为都是手工嘛，所以就比较慢。这段时间主要是预定的比较多，我觉得我就是特别喜欢干这个活，喜欢研究吃的。我要做一个就是我儿子拿起来咬一块能跑的点心。
2: 守着一门200多年的老手艺，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王红梅的一天从清晨开门就开始连轴转，在她心里，做点心不只是谋生，更是一份热爱。
1: 咱们家起源于这个1762年的杨柳青，到现在已经有260多年的历史了。第一代叫王昭明，就是我的祖辈儿，然后后面呢又传承给了他的儿媳妇儿，因为我们家基本上都是。就是女性当家，所以很多活都是我们来干。
3: 能干。
1: 那哎，直到了这个第三代徐凤兰，然后这是我的老太太，人呢我是见过的。老太太活到了116岁，我们家也算是一个长寿家族。之后到了第四代的时候，您看这个是尚玉珍，是我的奶奶。
3: 哦，
1: 你看她手里拿着这个模子，
3: 我点心模子这是。
1: 对，咱这个就是咱现在用过的这个点心模子，然后您看一下。
3: 哎，您给拿起来看一看。哎，这可珍贵了，得有100多年历史了吧？
1: 对，您看到它里面每一个都是小梅花嘛？
3: 嗯，
1: 因为我们家里人特别喜欢这个模具，所以最后给我起名也叫王红梅。然后这个第五代呢，就是我的父亲，我父母今年都70多岁了，然后我父亲是做了一辈子的厨师，然后到我这儿就是第六代了。
2: 一块小小的梅花点心模，藏着这个家族跨越260多年的故事，从大运河边的大车店。到宫廷御厨交流手艺，王家点心的文脉代代相传，百年模具见证着手艺人的坚守。
3: 说到咱们杨柳青的这个点心
4: 啊，
3: 白皮儿的，关键是起的这酥的好，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翻毛飞雪。
4: 对，
3: 它怎么出这翻毛飞雪？您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4: 没问题，
3: 来，
4: 好。
3: 现在啊，师傅手里拿的这个是一块水油皮儿，
4: 你看
3: 这里边要包的这应该是一个油酥，
4: 对。
3: 这个油酥有没有讲究？您给跟我们说一说。
4: 油酥啊，
3: 嗯，
4: 油酥呢，我们呢这是用的呢是普通的油，
3: 嗯
4: 啊，然后呢这个经过这个比例，
3: 嗯
4: 啊，

0: 然后呢再经过它的暖酥。
1: 暖酥，
0: 暖酥，
1: 这个别人做这个酥皮儿很少做到暖酥这块儿，
0: 嗯，
1: 它就是控制一定温度就成。您这为什么叫暖酥？
0: 因为啊，我们这个暖酥啊，它呀、啊、除了温度之外，
1: 嗯
0: 啊，它还有它的一个酥糯的一个要求。
2: 都说杨柳青酥皮点心的精髓就在翻毛飞雪，这功夫全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很多人只知道起酥，却少有人懂暖酥的门道。把控好温度，护住面皮湿度，轻擀慢卷，不能硬压，不能拉断，每一步都要拿捏好力度。
0: 擀那个面皮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
1: 不能推，
0: 对，
1: 让它滚动起来。
0: 哎，对，而且呢是不能压，
1: 嗯，
0: 就是用这个小擀面杖的这个重量，然后一点点的让它变薄。
1: 哎，大家看啊，现在一下叠了两层，变成三层了。
0: 看，
1: 再看啊，
0: 哎，
1: 轻轻的擀开，
0: 擀开，
1: 卷，这个卷的过程就出现了很多词儿。起酥，起酥，
0: 一定要保湿，
1: 这个酥的温度要保持住，这就是您这边的技术的关键点，叫暖酥，暖酥。
0: 对，暖酥，暖酥，还得保持这个面皮的它的一个湿度，
1: 湿度，
0: 要不一会儿都裂了，
1: 所以要盖上一个盖子。
0: 对。

0: 看啊，
1: 看怎么敲锣。哎呦，要先横着敲一下，再竖着敲一下。
0: 我来了，
1: 很漂亮，上面这个花纹很清晰，而且旁边啊，真的现在还没有烤制呢，就出现那种翻毛飞雪的样子。
2: 对，
1: 哦，我们还要给它点红是吧？
2: 对，必须的。
1: 哦、您这还讲究带字儿的，
2: 好嘛？这也是分馅的一种方式。
1: 嗯
2: 嗯，
1: 通过上面点红的这个文字，我们知道里边是什么馅。
2: 对。
1: 看一看这是什么字儿，先看看，
2: 嚯，
1: 可以给大家转过来看一眼啊，这是一个
2: 步步
1: 高升，哎呀，美好的寓意。
3: 模具一敲，一块带着美好寓意的点心坯就成型了。步步高升，藏在点心里面的是老一辈对生活的美好期许，而当烤箱加温，这份匠心就会化作满口酥香，等待食客品尝。
1: 飞毛翻雪，在天津杨柳青一定要尝一尝，酥皮层层叠叠，而里边那个枣泥馅儿，它并不是这个像这种泥状，而是有这种颗粒感，一大块的枣，闻着特别的香。现在咱尝尝一口啊，是不是吃到嘴里像飞雪一样，这个酥就开花了？嗯。真真正正的酥到掉渣，而且进到嘴之后这个酥就化开了，真的像雪花一样。关键是这个枣泥吃到嘴里面有大块的咀嚼感，是一块一块，越嚼越香。这个枣的香味啊，带着这种很浓厚的这种秋天的丰收的味道，好吃极了。
3: 传统手艺不能只守旧，也要跟着时代求新。荷花酥、桃腰糕、祥云点心，花样越来越丰富。传统酥皮搭配新创意，老味道有了新模样。也正是这样，百年糕点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让老手艺走出杨柳青。
4: 以前呢，他们家在那个杨柳青那个
5: 施家大院
4: 附近住啊，他家的点心我从小就吃，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这儿上这儿吃来。
1: 您是本地人吗？
6: 对，本地的。
1: 这点心怎么个好吃法啊？
6: 就是地道。
1: 地道，
6: 哎，
1: 平时常来吗？
6: 常来常来。
1: 这个一个月给来几次？
6: 一个月没准儿，想吃了多来几趟。
1: 嗯，
6: 要是赶上忙了，也许怎么也得来个一趟半趟吧。
7: 我们觉得这儿的点心就是甜而不腻，
1: 嗯，
7: 然后又适合孩子吃，也适合老人吃，所以就会经常过来买。
3: 顾客不仅能在线下门店品尝，也可以通过外卖、快递把这份杨柳青味道带回家。但王红梅明白，传承不能只停留在产品销售，在保留核心起酥手艺不变的前提下，大胆创新。他改良馅料口味，研发荷花酥、桃腰糕等新式糕点，让老糕点适配当代人的消费习惯。手艺

0: 一想要活下来，只靠家族代代相传远远不够。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学习这门技艺，王红梅搭建非遗工作室，创办职业技术培训课堂，把家族密不外传的糕点手艺对外开放授课，让百年糕点手艺在越来越多的人手中延续生长。
1: 如果是机械的活，它这个东西它是没有温度的，它的皮儿又特别厚，合上。但是是手工的活，为什么它能够表面能那么光滑，就是因为它这个手是有温度的，说油脂有，它才能把它全都就是薄薄的裹在一起。
0: 一块杨柳青老糕点早已不只是舌尖滋味，时代向前，传统手艺不能只停留在回忆与乡愁里。王红梅没有固守旧时作坊的模式，一边守住代代相传的老配方，一边大胆拥抱当下的消费潮流，让百年糕点在传统与时尚的碰撞之中寻找新出路。这份扎根乡土的非遗味道，不只留住了本地人心中的乡愁，也跨越山海，吸引着海外友人的目光。
2: 在早些年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加拿大和美国的客人，就是慕名而来，然后到我们家的这个小卖部里去买这个酥皮糕点。就在前段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应邀参加了东盟博览会，而在这个博览会上的话，我们也找到了非常好的代理商，一个呢是来自菲律宾的，一个是来自这个印尼雅加达的代理商。未来咱们的非遗技艺和文化，包括咱们的糕点，未来也会走向世界更多的地方。
0: 靠着实打实的好味道，王红梅的酥皮点心收获了大批海外顾客。跨越山海，这一块小小的白皮点心承载的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更是海外游子心中浓浓的故乡念想。
1: 我觉得您那直播那块做的太棒了，您看咱这个小糕点，您应该指导指导，这能直播吗？
3: 应该没问题，
1: 是吧？
3: 对，咱们这个我也吃过，而且口感还特别好。
1: 哎呦，感谢您，感谢您的认可。然后咱这个小花酥，我觉得跟咱那个万紫千红，我觉得也挺搭的。
3: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品类，咱们需要给平台沟通，等沟通完了，再看看行不行。
1: 行，那太感谢了啊！到时候您让专业的人士给咱看看。
3: 行，我叫我们那个直播团队的负责人，到时候我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再给您。
0: 一方是火遍全网、走出国门的老牌国货。一方是传承200多年的非遗糕点，同在西青深耕传统产业。节日期间，张善庚特地来到王红梅的点心店选购糕点，也让两位老字号匠人难得坐到了一起。王红梅希望借鉴万紫千红成熟的直播经验，让自家百年酥皮点心也能通过互联网走向更远的市场。
4: 车在那儿，老子呢？
5: 扎根杨柳青这边沃土，老张用创新啊盘活了老国货，王红梅用匠心把自己的糕点啊远销海内外。在传统品牌面前啊，不能守着过去；在传统手艺面前呢，更不能墨守成规。传承又求新，才是传统产业未来的生财之道。
6: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7: 火箭总装基地
8: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6: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9: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10: 昆山六线你的机器人。
6: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信强。
1: 晚上好，我是郭乐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消费市场气象万新。我们将从多角度对国庆消费进行盘点。首先来看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出行需求旺盛。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

0: 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今天全国公路网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区域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高速公路交通场站以及景区周边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缓行的情况。来看记者在北京等地的探访。
3: 这里是 G 四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的进京出口方向。那从今天下午的1点开始啊，北京各条高速公路呢陆续的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时段，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杜家坎收费站出现了排队缓慢通行这样的一个状况，收费站的17条车道已经全部开启，同时呢不再采用起落杆通行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最大限度的满足高峰时段车辆的通行需求。那么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杜家坎收费站的小时通行量呢已经超过了4500辆次，
4: 进行车流持续高运行，预计大流量通行的情况还会持续到今晚8时左右。需要提示的是，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会在今晚12点准时结束，收费站将全面恢复起落杆通行。
5: 面对集中大客流，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持续发布易堵路段、充电桩繁忙服务区信息，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此外，公安交管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在河北，首都环线高速、新源高速等大流量高速公路创新启用了潮汐借道通行措施。交管部门结合车流变化，布设反光锥筒，做好物理隔离，临时借用对向车道疏导车流，大流量路段通行能力提升36%，高峰缓行时长压缩约25%。
2: 国庆假期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昨天我们关注了一线城市楼市的亮眼表现。新政在其他城市效果如何？我们先到苏州去看看。
6: 在江苏苏州姑苏区的一处新房楼盘，记者注意到有不少购房者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房源信息，销售人员逐一介绍户型、配套和交付情况。朱女士在苏州工作4-5年了，打算在苏州定居，于是在这个假期购置了一套新房。
7: 我是江苏南通海安的，买在这边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地段也方便，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去观前街、商场街，离工作的地方又近嘛。
6: 记者了解到，当前苏州新房市场中，本地刚需和改善型家庭购房者以及部分周边城市购房者成为重要客源。
8: 国庆节期间，我们项目也非常火爆，每天有40-50组的客户来到我们售楼处来咨询。我们的客群从青年到中年都有，基本上以家庭式的改善诉求为主。截止到目前，项目整体计划了8.6亿，160套房子。
6: 业内人士表示，假期看房热度回升，反映出购房者在政策支持下观望情绪有所减弱，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
9: 9月起，苏州开展全市2个月的金秋购房季，整合优质房源，推出一系列文体旅居融合的住房促销活动，全面推进两支一拳好房子建设，重点板块看房签约量明显回升。
10: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个新房售楼处，发现随着8月下旬以来一揽子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叠加10月1号落地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5: 国庆期间，郑州多个售楼处来看房的市民明显增多，签约区不少客户现场敲定购房意向。8月28号，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优化住房贷款措施，进一步推动观望需求入市。
11: 前期首付的话利率会比较低，然后还款时间呢也比之前拉长了，还款压力的话要比之前小很多。
12: 这个房子等于是准现房了， 这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5: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

0: 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9月29号出台的居民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明确，10月1号起新发放首套住房商业性贷款，面积120平方米以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最高100万元本金年贴息1%，最长5年，
1: 最多可省近5万元利息，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2: 不到90平，然后的话总价也在120、130的样子，然后的话这样我一算，一个月平均下来能省将近600-700块钱。
0: 楼市政策红利叠加国庆假期，郑州多个楼盘到访量、成交量提升明显，购房者决策周期明显缩短。
3: 其实1号、2号基本上每天的到访量都在破百，然后较之前的周末的到访量是翻了一倍还多，成交量上是翻了将近2倍。
4: 一周到2周的一个决策周期，现在缩短到，3到5天，甚至目前也涌现了大部分客户，就是当天来看房，当天就下定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在售的房源的话，70%以上都是准现房，这也是目前我们客户快速购房的一个核心原因。
5: 在湖北武汉叠加购房贴息贷款、现房销售新规等一系列楼市利好政策，房地产市场迎来一波看房购房热潮，刚需购房群体积极性明显提升。
0: 在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一处楼盘内，前来看房咨询房源的购房者络绎不绝。市民胡先生看中一套面积100平方米、总价约140万元的住宅，新近落地的购房贴息贷款政策打消了他不少购房顾虑。
6: 100万的贷款，每年的话贴息有1万块钱嘛，一共是持续5年的话，那至少有这个5万块钱能够减轻我的这个还款的压力。
0: 新房市场热度升温的同时，武汉二手房市场同样迎来暖意。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2房3房刚需户型待看活跃度显著走高。据统计，国庆假期前4天，武汉市二手房待看量超过1.3万人次，成交二手房550套，同比增长10%。
7: 国庆的话，像刚开始的几天，我可能每天待看大概在12组左右，然后到3号、4号、5号，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
0: 除了降低购房成本的需求端补贴，武汉还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筑牢购房保障。10月1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出台实施意见，自今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推行现房销售。
8: 这里所有生活的这种配套，你全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基本上国庆节，这几天的话，每天的来访差不多有70到80组左右的来访，基本上每天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10套以上。
9: 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一波销售热潮。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水贝多家商场及黄金档口人气旺盛。来看记者在水贝的实地走访。
10: 国庆假期，记者在深圳水贝走访，看到黄金卖场人头攒动，市场客流量大幅攀升，不少商户接待订单应接不暇，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营业持续到晚间9点左右，假期客流量达到平日的3至4倍。
11: 我们今年国庆的销售比去年是增加50%，国庆期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忙，我们补货都来不及，我们柜台的尤其是手镯部分基本上都已经空掉了，目前在陆续的补货。国庆期间不管是小客众大客众，我们走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12: 这款呢是我们的爆款，我们在国庆期间备了很多货的同时，前2天我们就已经卖断货了，我们还要去外援调货。
10: 婚庆金饰成为本轮消费的主力，龙凤镯、喜字链、结婚对戒等婚庆3金5金相关产品需求旺盛。
13: 我们今年婚庆的话，可能也比去年要多60%到70%左右，节前还备了2到3倍的货量。国庆4号、5号的时候啊，就有些工厂就回来直接加班了。像我们面前这一套的产品的话，大概100克左右，最多的一天可能会再卖到10套以上。
10: 不少年轻人把婚嫁采购计划提前，江先生计划明年国庆完婚，趁着订婚前期专程来到水贝挑选金饰，打算分批配齐婚嫁5金。
14: 今天就是戒指和项链之类的。订婚一般我们那边的习俗是买5金吧，5金的话就是手镯、项链、耳环、戒指。

0: 之类，这里又实惠又好。
1: 黄金以旧换新也迎来热潮，不少消费者拿出家里存留的旧金饰，补差价置换新款婚嫁首饰，既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能降低购置新品的支出成本。
2: 像我手上的这种旧金，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两天收的，差不多也有1公斤左右的，都是我们客户去拿以前旧首饰拿回来换的。大部分婚庆类的产品会比较多，差不多占我们销量50%左右。
3: 金价回调叠加节日促销，让这个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迎来了外地游客的购庆热潮。水杯镜饰正成为来深圳旅游的必买首饰。继续来看，
1: 近期国际金价经历显著回调，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国内沪金击穿每克900元关口，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累计下跌超每克150元左右。受金价下行带动，深圳水贝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1元，再加上各类促销活动，国庆假期黄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4: 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首饰金的价格比之前就是9月份的话，其实是有回落将近50到100块钱一克的。尤其是买大件首饰的一个客户来讲的话，这个价格空间他们还是值得一冲的。
1: 国庆期间，深圳水贝市场外地游客占比明显提高。不少游客逛完景点，吃完早茶，最后一站必来水贝挑金首饰带回家，也有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采购。黄金珠宝正成为深圳的土特产之一。
5: 现在很多从外地过来的呀，而从北京过来的也有，外地客户能够占比大概60%左右。我们整体国庆期间的一个销售量的话，同比能够增加个30%，然后环比能够增加40%左右。
6: 从佛山那边过来，看到什么心仪的款就拿下，刚刚已经挑中了几款。
1: 激增的游客需求也带火了水贝黄金导购业务。许许是一名黄金导购，今年国庆期间，他每天至少带30到40组外地客户到水贝购买黄金。
7: 国庆期间咱们这边的话，这一天的一个出品量应该要达到几百克，一般都是婚庆系列会比较多一点，还是来自于深圳周边的一个城市，主要是东莞呀或者说中山之类的，达到60%左右。
1: 记者在走访时还注意到，水贝市场的国际面孔悄然增多，钻石类首饰和高品质金饰尤其受到海外游客的青睐。
8: We go to Shenzhen to Shibei to buy earrings and rings. I love to be here and there is so much beautiful things and a lot of gold and I love big size of this. The price, it's more cheap than in Russia. More different design to buy.
9: 外国的客户来自于俄罗斯啊或者马来西亚啊，像这些很多外国客户他们比较喜欢的款式类型就是这种镶嵌类的，带那种宝石类的比较闪一点的。
10: 国庆期间呢，每天大概接待有10几批的这个外国游客，通常来自于像俄罗斯啊、印尼啊和哈萨克斯坦的，他们会比较喜欢我们的大分数的钻石，例如3-5克拉的这种培育钻。
11: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13: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1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14: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1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1: 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主题乐园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力量。在广东，不少乐园推出国庆限定活动，科技游、文化游项目扎堆上新，园区人气十足。
15: 广东深圳的这家海洋主题乐园

0: 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山海名著巡游记系列活动，园区以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为文化主线，将古典意趣融入滨海风光与度假生活，现场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1: I have always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China's culture. I know characters like Guan Yun and Chao Yun. This year, I feel very cool when I see them, which depends my impression.
2: 很解压，在小梅沙看到了京剧变脸，就很惊喜，孩子也很开心。
3: 今年外国游客远超预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感受风景和海洋主题演出，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深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演绎。今年的国庆门票销量同比去年约有10%以上的增长。
0: 在广东东莞的这家主题乐园，形式展演搭配现代光影技术，龙舟花灯、焰火杂技轮番上演，园区全新升级的水秀烟花表演成为假期一大看点。
4: 很多游客只专门为看岭南文化而来，今年我们大湾区以外的游客增加了数千人，整体游客增加了30%左右。
0: 广东珠海的这处主题乐园近期刚刚开放，超300台人形机器人在国庆假期期间正式上岗，覆盖机器人文娱商演、科普研学、导览导购等场景，机器人起舞、巡游互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5: 写毛笔字这个机器人最好玩，我没有见过，
6: 可以绘声绘色的给大家讲解，然后还可以跟他一起做小游戏，还挺有趣的。
0: 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全国主题乐园门票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多家园区门票销售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北京环球影城、广州长隆欢乐世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深圳欢乐谷、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等乐园门票销量同比增长均超60%以上。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晚八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破1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位。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观众观影热情持续。我们来看报道。
1: 中午12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很多观众都在排队检票。
2: 重生二，不管是画面也好，还是故事也好，还是比较震撼。下午可能还会再看一下《痕迹》，选择集中一天把两部电影都刷完。
3: 马上快上班了，然后最后一天放松一下，《生化危机》。
1: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16时，2026年国庆档大盘票房11.24亿元，观影人次

0: 9.34万次，放映场次329.08万场，平均票价36.6元。神探之痕迹以4.11亿票房，36.6%的票房占比断层领跑。神秘意思夫妇以2.36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5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度延续，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今天上午，片方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1: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龙餐馆呢，去代表中国电影去角逐这个奥斯卡，我觉得也是符合很多受众的这样的一种期待的。
2: 国庆假期电影票房连续7天单日票房过1元，吸引3000多万人次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题材多元，采取错峰上映的发行策略，持续拉动院线消费。
3: 今年国庆档一大亮点就是影片分批错峰上映，持续为档期注入活力。10月3日，犯罪动作片《重生二》，10月5日，进口惊悚大片《生化危机：爆发夜》相继登陆院线。新片上映不断，激活增量观众，连续带动单日票房冲高。《重生二》延续写实叙事风格，讲述两名痛失亲人的受害者携手追凶、冲破黑暗的故事。《生化危机：爆发夜》回归原作生存恐怖内核，故事发生在病毒肆虐的浣熊市，以一名普通医疗速递员的视角讲述绝境求生的故事。影片上映后迅速引爆影迷圈，
4: 很精彩。因为我是《生化危机》的影迷，我们刚刚去旅游回来，然后回来就来这看电影了。
3: 除新上映影片外，国庆档头部国产影片《神探之痕迹》热度居高不下，复映经典《复仇者联盟4》也收获大批怀旧影迷的关注。
5: 目前比较受欢迎的是一个是《神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复映的片子《复联4》。《生化危机》呢，在我们这里的一个票房表现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在我们店来说，排片占比已经到了50%以上。
3: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把看电影列入假期休闲清单，合家欢类、现实喜剧类影片成为家庭观众的优选。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讲述一对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彼此生活的故事。在轻松搞笑的桥段里探讨婚姻相处之道，
6: 好看，我觉得很感人，然后会对婚姻有一些启发。
7: 主要是它比较搞笑嘛，比较吸引人，让人很放松，然后里面的深意的话，就互相平时就互相不了解嘛，如果是交换一下角色的话，就能更好的了解对方，就能理解对方了吧。
3: 深圳多家商圈影院客流持续走高，随着新电影上映，不少影院迎来客流峰值。
8: 我们最多的话就是5号那天，因为我们的新电影上映，大概的话那天有2000多人。
9: 国庆假期看电影已经成为激活城市消费的新亮点。作为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深圳用观影加美食的融合方式延长了消费场景。
3: 在深圳万象城，这里将城市街区变成了流动的美食餐桌，市民游客不用提前预约，逛逛集市就可以品尝13种菜系美食。借着国庆电影黄金档期的流量优势，商圈打通了影城与街市间的壁垒，不少市民看完电影就直奔市集打卡，逛市集的食客也可凭消费凭证享观影折扣，叠加商圈满减、趣味抽奖等福利，实现客流的双向转化。
10: 好，可以找一天时间，然后到这里来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就可以顺便去楼上看看电影。
11: 吃了那边的大闸蟹吧，那个大闸蟹，然后还有那边的云南菜，整体来讲味道其实都挺好的。
5: 是卖品的消费占比同比提升了6%，新增会员同比提升了9.6%。
3: 在深圳另一个商圈，电影客流也为餐饮门店带来可观的消费增量。
12: 我和我妈。等我吃完这个饭，然后去看《生化危机》。
7: 国庆期间呢，环比九月份来讲呢，就是。

0: 营业额目前来讲呢是上涨了90%。我们这个店呢在高峰期翻台率的话呢，最高的时候呢一天是餐桌位的5.5倍到6倍。
1: 看电影的观众是比较多的，一些顾客呢就需要我们帮忙加急一下那些菜品的，因为是着急去看电影，人流的话会增加10%左右。
2: 我们预计呢，在国庆七天的一个总的参与人次会达到100,000左右，非常多本地的一个市民、粤港澳大湾区，甚至一些外籍的游客。
3: 这个国庆假期，乡村文旅成为激活假日消费、释放乡村活力的重要途径。在浙江湖州陆村，当地把深厚的文化底蕴变为多元的乡村文旅体验。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看一看。
4: 一个3.1平方公里的村庄，却拥有着世界级名片，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丝绸之源的陆村。一片4200年前蚕丝绢片在这里出土，4200年之后，古老的丝织文明又有了哪些全新的打开方式？
5: 煮蚕，对，不要搅拌。
6: 你看它拉丝了。
5: 好，对，已经出丝了，出丝了，我们就对，就这样。好，我们先关火。
7: 那个煮。
5: 快速的搅拌，让它出丝啊！这里丝你看就已经这样，这就叫烧丝体验，就手动烧丝啊！
6: 抽丝剥茧，具象化。
5: 对，好，抽，对，抽。
6: 好细呀、
5: 啊！可以上扇了啊！一个手固定为轴，一个手转啊。
8: 上扇讲究手法平稳，不能晃动，蚕丝要铺得均匀，十分考验臂力。刚开始上手还有些生疏，熟练之后丝序铺展越来越顺滑，等到扇面被蚕丝完整覆盖，就可以点缀上喜欢的装饰。
4: 成品就做好了，感觉这段时间非常的沉浸，也很值得，因为能够近距离的感受骚丝技艺，还能够把成品的蚕丝扇带回家。
9: 抽丝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我做完我就能更懂非遗文化为什么要传承下去。
10: 正好趁着假期，然后我们今天知道这里有这么一家店，小孩子就很想带着他的小伙伴一起来体验，也能接触到很多我们中国比较有底蕴的一些东西。
8: 这份鲜活的文化感受也从手作体验延伸到古村的其他角落。走进村里的柴房咖啡，点一杯名为丝路绵绵的特调。
11: 非常有特色的店，古典和现代相碰撞。陆村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没有各式各样，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让你惊喜，让你感觉幸福感很强。
12: 随着我们这边人流量越来越多，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旁边又新开设了巴黎食铺，专门做餐饮，然后一些中式的糖水，还有一些照相馆、旅拍这些业务。我想让大家感受更多更好的陆村文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体验。
8: 如今散布在街巷与田边的新鲜业态，涵盖非遗手作、餐饮休闲、民宿康养等50余家店铺，把古村里的古桥、古街、展馆等资源以点串线，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矩阵，让文化可感可触、可观可游。
13: 我们从看村到入村，再到留在村里，为游客提供了吃住行游购娱多元的消费场景，游客的时长呢，从原来的3小时拉长到现在1天，甚至过夜的。今年以来，我们的游客量已经达到了80万人次，整体收入也达到了3000多万，为我们就业的那个村民啊，增收15000。
14: 在10余公里外，同样扎根蚕桑丝织文化的底岗村也拥有一张世界级名片。已经运转2500年的桑基鱼塘获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套生生不息的生态循环系统滋养出世代水乡人家，也孕育出热闹的古街巷。如今那里又有什么新体验？继续来看。
4: 这里叫做李巷带，早在明清时期就是村子里的商业中心，到现在依旧热闹繁华。要说人气最旺的，就是这家拥有100年历史的一元茶馆。如果自带茶叶和杯子，只需要花上1元钱的热水费，就能够在这儿坐上一下午。你看，现在在茶馆里面，不光是本地老村民，不少游客也慕名过来，坐在一起喝茶闲谈，感受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慢生活。
11: 假期特意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古茶馆，因为久闻大名啊，来了以后也感触非常大。首先是老板嘛还在经营着，隔壁整个这条街都是当地的居民在这里吃吃喝喝卖卖，然后说的话也是当地

0: 的湖州语言，这个乡里乡亲的感觉就马上就回来了，就找到我们这个江南古镇的一个感觉来，所以这次玩的也特别开心。
1: 也今年84了。
2: 您感觉这几年这边有什么变化吗？
1: 变化很大，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呢都是村民自己的，以前这个旅游开发以后呢，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
3: 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到访，也让古村不断丰富游玩体验。这个国庆假期，村里热闹的不仅有老街古巷，不少村民家中也变身特色体验课堂。学水乡歌谣，制作鱼骨画，在这里当地村民化身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招牌，也就是村里的研学人家。他们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讲述，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感知桑基鱼塘承载的农耕文明。
4: 我学一些桑基鱼塘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个假期我觉得很有趣。
3: 如今全村有200多户，近1/5的农户都投身到研学人家产业中，开发了鱼文化研学、桑蚕体验等40多门课程，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约10万人次，带动村民增收超500万元。底岗村就这样以鱼桑文化为主题，建起了集渔业养殖、餐饮住宿、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旅游度假中心，形成了从田间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带动这个原本传统的村落走上了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
5: 下一步呢，我们考虑到是把我们原有的好的这个文化进行更好的一个开发，以及新的业态的结合融合，也让年轻人能够到这个地方来旅游也好，来创业也好，甚至来生活，让我们的古村能够焕发更好的一个新生。
6: 输出传统文化，体验当地特色，仅仅是湖州发展乡村文旅的一个缩影。从山区到水乡，从竹海到鱼塘，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吸引着八方来客。
3: 国庆假期里，庙西镇关山村、石山村就利用山野优势举办户外赛事，吸引了近1000人参赛，享受当地山水自然风光。
7: 周边玩的地方也比较多，然后住宿的资源也比较充足，然后正好离南京的话交通也很好，所以就非常完美。
8: 我们发现庙西镇这里山水资源非常好，环境也好，文旅开发的也非常好。
3: 在长兴，当地凭借太湖9号公路这条生态文旅廊道，把太湖湖鲜美味和湖畔风光串联起来，带火沿线文旅消费。
9: 这里环境嘛也蛮好，我们骑车过来的。湖鲜现在嘛也是上市的季节啊，也很热。
10: 我们这个店是开在那个太湖边9号公路这边啊，自驾游啊或者骑行啊都到我们这边来，路过啊或者是来打卡，两个节日碰在一起了啊，游客的话肯定会比平时的那个客人的话要翻3倍。
3: 如今湖州727个乡村都吃上了旅游饭，乡村旅游业态也从千村一面走向一村一品，围绕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持续迭代产品供给，不仅用新业态、新场景服务消费者，也让好风景不断生长出好经济。
0: 山水资源比较丰富，那么我们会继续拓展一些民宿、生态旅游一些方面的内容，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携宠游这方面的一些产品，时间差异化的。我们农村居民人均的乡村旅游的收入占到人均收入的比重大概15%左右，相当于他有100块钱的收入，有15块钱左右是因为乡村旅游带动起来的。
11: 云南河口口岸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过去，河口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只是一个进出中国的过境点。而今年国庆，这座边境小城用一场场夜间文旅活动，让不少外国游客把口岸路过变成边城一游。
12: 上午9点，河口口岸联检大楼人头攒动。越南游客罗世梭第三次从这里入境，通关顺畅依旧，但这一次他的行程和以往不太一样。
13: 这是我第3次来越南玩，每次通关都很快，感觉很方便。

0: 店，今天我要去吃中国美食，然后买东西。我最特带的就是去吃中国火锅。
1: 河口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长久以来，这里更多承担的是通道功能，游客通关后转乘高铁或汽车前往昆明、大理等目的地，在河口的停留时间并不长。变化发生在夜幕降临之后，今年国庆，河口推出暖暖的河口国门同欢边城有光系列文旅活动。特色市集上，当地风味小吃香气扑鼻，民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河口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烟火气。
2: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铁花，真的太震撼了。旁边的市集也很好玩，有很多不一样的美食，还有一些中国民族的服饰，我也特别喜欢。
1: 从通关就走到留下来看一场打铁花，逛一晚市集，外国游客在河口的停留时间不断拉长。不只是东南亚游客，很多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也从这里入境，开启深度中国游。
3: We like China. We come back for the second time together. We are here. We love travel with China speed train. It's very good and comfortable and easy.
1: 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背后是高效通关服务的坚实保障。面对国庆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配备同屏翻译设备，打造无感通关新体验，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进一步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成为今年云南省首个突破500万客流量的对外开放口岸。
4: 国庆假期，北京入境游持续升温。截止到目前，北京前六天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随着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停留时间越来越久，游览的半径也越来越长。
5: 在老城胡同里，不少老北京四合院被打造成丰富的文化空间，多层进院的结构依次串联文创售卖、画墙展陈、茶咖休闲、影像沙龙等特色空间，形成一条边走边看、边逛边买的胡同消费动线，让外籍游客一进门就挪不开眼。
6: You don't see it from outside, so then you go inside and you're like, oh wow, that's pretty, and then you go further and there's something more and even more and even more, so that's really cool. And now we were like, okay, we have to drink something here because it's really, really nice.
5: 消费场景升级，让外籍游客在北京的游玩半径从核心城区向外延伸。在北京798园区，第二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打破展馆围墙，将100余场展览展演和特色活动融入老厂房，人机共舞、数字装置等一批首发首秀亮相，成为继胡同深度游之后吸引外籍游客的又一新场景。
7: Here at 798, the exhibitions are changing all the time. There is always more to discover.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ether it's history or culture or art or society.
8: Third time in China, yes.
9: Beijing, I think, is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history.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nice historical places to go and look at all the temples and hutongs. It's just vibrant and exciting and modern and everything.
5: 从过境到停留，从观景到生活，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让外籍游客从看一眼就走变成坐下来住下来。数据显示，外籍游客在北京停留时间已经由3-4天拉长到7-8天。随着免签政策扩容、离境退税扩围等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北京入境游市场的内生活力得到充分迸发。
10: 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港，是我国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最便捷的海陆连接节点，也是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核心。在平陆运河通航后的首个国庆，现场都有哪些变化？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1: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钦州港的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大家看我身后一批集装箱正在装卸。那这个国庆啊，整个码头现场是生产不停，繁忙依旧，保持着24小时连续作业。那数据统计显示呢，10月1号到7号，整个自动化码头的吞吐量预计可达4.5万标箱。那主要的出口货物呢，主要是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矿物性原材料和建筑材料等，主要运往越南、印尼。

这个船身更低、吃水更浅的江船到来，这里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加装了这个加长板的这个防撞护舷板，可以实现一泊两用。那自平陆运河通航以来，整个钦州港区的这个泊位已经接收超150艘次的这个江船靠泊作业。为了高效衔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方案，我们看到钦州港现场呢也正在实行这个海侧泊位的适应性改造，新建海侧泊位，包括这个资源整合等一系列工作。在我旁边呢就是一个繁忙的施工现场，未来这里呢将扩建两个堆场，然后新增5个5000吨级的江船泊位，新增2个海船泊位。未来呢江船从这个平陆运河驶过来，靠在这里以后，通过门吊卸货可以就近转运到海船之上。同时呢通过新建专业化的泊位和优化这个工艺设备，未来的钦州港还会实现水水中转、直卸直装。

0: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最近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交战激烈，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也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了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此前，胡塞武装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此外，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
0: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应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且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2: Since the end of February, gas prices have risen by 140%. Diesel prices have doubled. And altogether, if we look at the imported fossil fuels, their costs for Europe are 100 billion euros extra without a single molecule of energy in addition.So we are all feeling these higher costs. Businesse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People struggle to pay their bills. And this could, of course, intensify as we head into the winter.
3: 冯德莱恩表示，在供应端，欧盟将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以降低成本并确保能源供应。在需求端，欧盟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汇集成员国能源需求，并进一步升级联合采购机制。冯德莱恩还表示，从中长期看，欧盟需要解决依赖国际化石燃料市场导致的结构性风险，通过发展本土清洁能源和推进电气化，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4: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自当地时间10月7号零时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上调，其中95号汽油首次突破每升30兰特，约合人民币12元，创历史新高。
5: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最高上调3.33兰特，约合人民币1.34元。上调后，包括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南非内陆地区，95号汽油价格达到每升30.25兰特，约合人民币12.2元。沿海地区价格也接近每升30兰特。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表示，此次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同时国际成品油供应趋紧，运输成本增加，进一步推高南非燃油进口成本。南非燃油价格实行按月调整机制，由于南非较大程度依赖进口原油，国际油价以及兰特对美元汇率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当地燃油价格。分析指出，此轮涨价将直接推高公路物流和公共交通成本，并逐步传导至食品、日用品等领域，加大居民生活成本压力，同时抬高中小企业运营负担。南非民众近期已面临较高通胀压力，此次调价可能进一步挤压家庭消费能力。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

0: 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刺伤机长后几个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照片墙的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
2: 据以色列时报今天报道，以色列警方已就近期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监管问题，对两名以色列交通部高级官员展开调查。两名官员分别是以色列交通部安全部门负责人阿弗里科亨，以及航空安全部门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报道称，科亨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而鲁宾斯坦涉嫌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公司提供有偿咨询与培训工作。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今天，我国西煤东运主要通道大秦铁路开启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大秦铁路年运输煤炭约4亿吨，承担着全国各大电网、钢铁公司等企业的煤炭保供任务，用户群覆盖26个省市自治区。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站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随着政府采购对工业订单走势的影响加大，德国工业新订单持续呈现较大波动。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6号，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计入债务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1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400亿元。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将打造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随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南非海滨小镇赫曼努斯日前举办年度观鲸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每年6月至11月

0: 一月，南陆几经从南极附近海域迁徙至南非沿岸，在赫曼努斯附近的沃克湾繁殖养育幼鲸。当地还设有专门的报鲸员，发现靠近海岸的鲸后便吹响号角，提醒游客观看。活动现场还设有鲸类科普展板，供游客在观鲸之余了解相关知识。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会。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

0: 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4到19度，长春晴10到23度，沈阳晴12到27度，天津晴16到28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8度，银川晴转多云11到24度，西宁阴转小雨3到18度，兰州多云10到22度，西安晴16到25度，拉萨阵雨转小雨3到18度，成都多云18到25度，重庆多云19到29度，贵阳晴13到25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3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济南晴16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4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13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6度，武汉晴14到27度，长沙晴15到29度，南昌晴17到27度，杭州晴17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7度，台北多云22到25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香港多云25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芒。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出行需求旺盛。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3: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4: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5: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3: 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5: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3: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6: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文旅亮点纷呈，人们观实景演绎，体验民俗文化，乐享假日时光。
7: 在四川宜宾市，兴文石海景区迎来大客流，这里依托喀斯特地貌和民俗文化资源，推出山海剧场主题活动，游客一路走一路看，
8: 太有氛围感了，古色古香的仪仗队伍，感觉得特别有意思。
7: 兴文石海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博物馆，在景区的溶洞里藏着一座剧场，光影打在钟乳石和地下河上，古风演绎在其间穿行，游客沿河道边走边看。假期七天，景区接待游客11.8万人次，同比增长20%。国庆假期，在山东烟台蓬莱，景区将八仙过海传说以古风舞台剧、互动展演等形式生动呈现，让千年神话走出典籍。 宜人的山海风光和

0: 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吸引游客前来。假日七天，全区共接待游客68.2万人次，同比增长22.4%。
1: 每天都有150多场次的演出，这个八仙千宴的演出特别受游客欢迎。
0: 这个假期来蓬莱体验汉服的游客数量持续增长，游客们身着传统服饰，漫步在古建筑间，汉服体验也成为蓬莱文旅新亮点。除了游览景区，国庆假期还有不少游客选择来到小城寻一份闲事。在四川雅安禹城区的八一路老街，爸爸茶摊沿街铺开，游客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看特色演出。同样，火上飘烧烤也是游客必打卡的美食之一。
2: 我们就是眉山东坡区的，然后今天过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火上飘，感觉很有烟火气。
0: 夜幕降临，老街的活动更加丰富，川剧变脸、古风歌舞等轮番上演，不少游客拿着手机拍照录影，留存下美好回忆。点一杯茶，闲坐一下午，品美食、看演出，或者在附近的民宿住下，一杯10元的爸爸茶却能带动数百元的周边消费。据统计，国庆前六天，雅安市仅禹城区就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超6.8亿元。
3: 国庆假期，乡村文旅成为激活假日消费、释放乡村活力的重要途径。在浙江湖州市鹿村，当地把深厚的文化底蕴变为多元的乡村文旅体验。让我们跟随镜头到现场感受一下。
4: 一个3.1平方公里的村庄，却拥有着世界级名片，这就是被誉为世界丝绸之源的鹿村。一片4200年前蚕丝绢片在这里出土，4200年之后，古老的丝织文明又有了哪些全新的打开方式？
5: 煮蚕，对，不要搅拌。
6: 哦，你看它拉丝了。
5: 好，对，已经出丝了，出丝了，我们就对，就这样。好，我们先关火。快速的搅拌，让它出丝啊。你看就已经这样，这就叫烧丝体验，就手动烧丝啊，
7: 抽丝剥茧具象化。
5: 对，好，抽，对，抽，
6: 好细呀、
5: 可以上扇了啊，一个手固定为轴，一个手转啊。
8: 上扇讲究手法平稳，不能晃动，蚕丝要铺得均匀，十分考验臂力。刚开始上手还有些生疏，熟练之后丝序铺展越来越顺滑，等到扇面被蚕丝完整覆盖，就可以点缀上喜欢的装饰。
4: 成品就做好了，感觉这段时间非常的沉浸，也很值得，因为能够近距离的感受骚丝技艺，还能够把成品的蚕丝扇带回家。
9: 抽丝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我做完我就能更懂非遗文化为什么要传承下去。
10: 正好趁着假期，然后我们今天知道这里有这么一家店，小孩子就很想带着他的小伙伴一起来体验，也能接触到很多我们中国比较有底蕴的一些东西。
8: 这份鲜活的文化感受也从手作体验延伸到古村的其他角落。走进村里的柴房咖啡，点一杯名为丝路绵绵的特调。
11: 非常有特色的店，古典和现代相碰撞。鹿村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没有各式各样，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让你惊喜，让你感觉幸福感很强。
12: 随着我们这边人流量越来越多，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旁边又新开设了巴黎食铺，专门做餐饮，然后一些中式的糖水，还有一些照相馆、旅拍这些业务。我想让大家感受更多更好的鹿村文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体验。
8: 如今散布在街巷与田边的新鲜业态，涵盖非遗手作、餐饮休闲、民宿康养等50余家店铺，把古村里的古桥、古街、展馆等资源以点串线，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矩阵，让文化可感可触、可观可游。
13: 我们从看村到鹿村，再到留在村里，为游客提供了吃住行游购娱多元的消费场景，游客的时长呢，从原来的3小时拉长到现在1天甚至过夜的。今年以来，我们的游客量已经达到了80万人次，整体收入也达到了3000多万，为我们就业的那个村民啊，增收15000。
14: 在10多公里外，同样扎根桑蚕丝织文化的底岗村，也拥有一张世界级名片。已经运转2500年的桑基鱼塘，获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套生生不息的生态循环系统，滋养出世代水乡人家，也孕育出热闹的古街巷。那如今那里又有什么？

0: 什么新体验呢？我们继续来看。
1: 这里叫做李巷带，早在明清时期就是村子里的商业中心，到现在依旧热闹繁华。要说人气最旺的，就是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一元茶馆。如果自带茶叶和杯子，只需要花上一元钱的热水费，就能够在这儿坐上一下午。你看，现在在茶馆里面，不光是本地老村民，不少游客也慕名过来，坐在一起喝茶闲谈，感受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慢生活。
2: 假期特意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古茶馆，因为久闻大名啊，来了以后也感触非常大。首先是老板嘛还在经营着，隔壁整个这条街都是当地的居民在这里吃吃喝喝卖卖，然后说的话也是当地的湖州语言，这个乡里乡亲的感觉就马上就回来了，就找到我们这个江南古镇的一个感觉来，所以这次玩的也特别开心。
3: 也今年84了。
1: 您感觉这几年这边有什么变化吗？
3: 变化很大，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呢都是村民自己的，以前这个旅游开发以后呢，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
4: 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到访，也让古村不断丰富游玩体验。这个国庆假期，村里热闹的不仅有老街古巷，不少村民家中也变身特色体验课堂。学水乡歌谣，制作鱼骨画，在这里，当地村民化身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招牌，也就是村里的研学人家。他们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讲述，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感知桑基鱼塘承载的农耕文明。
5: 我学一些桑基鱼塘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个假期我觉得很有趣。
4: 如今全村有200多户，近1/5的农户都投身到研学人家产业中，开发了鱼文化研学、桑蚕体验等40多门课程，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约10万人次，带动村民增收超500万元。底岗村就这样以鱼桑文化为主题，建起了集渔业养殖、餐饮住宿、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旅游度假中心，形成了从田间到终端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带动这个原本传统的村落走上了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子。
6: 下一步呢，我们考虑到是把我们原有的好的这个文化进行更好的一个开发，以及新的业态的结合融合，也让年轻人能够到这个地方来旅游也好，来创业也好，甚至来生活，让我们的古村能够焕发更好的一个新生。
0: 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主题乐园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力量。在广东，不少乐园推出国庆限定活动，科技游、文化游项目扎堆上新，园区人气十足。
7: 广东深圳的这家海洋主题乐园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山海名著巡游记系列活动，园区以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为文化主线，将古典意趣融入滨海风光与度假生活，现场中外游客络绎不绝。
8: I have always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China's culture. I know characters like Guan Yun and Chao Yun. This year I feel very cool when I see them, which depends my impression.
9: 很解压，在小梅沙看到了京剧变脸，就很惊喜，孩子也很开心。
10: 今年外国游客远超预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感受风景和海洋主题演出，也有非常多的游客是为了深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演绎。今年的国庆门票销量同比去年约有10%以上的增长。
7: 在广东东莞的这家主题乐园，形式展演搭配现代光影技术，龙舟花灯、焰火杂技轮番上演，园区全新升级的水秀烟花表演成为假期一大看点。
11: 很多游客只专门为看岭南文化而来，今年我们大湾区以外的游客增加了4000人，整体游客增加了30%左右。
7: 广东珠海的这处主题乐园近期刚刚开放，超300台人形机器人在国庆假期期间正式上岗，覆盖机器人文娱商演、科普研学、导览导购等场景， 机器人起舞、巡游互动，吸引了众多游客。
12: 写毛笔字儿这个机器人最好

0: 没有见过。
1: 可以绘声绘色的给大家讲解，然后还可以跟他一起做小游戏，还挺有趣的。
2: 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全国主题乐园门票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多家园区门票销售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北京环球影城、广州长隆欢乐世界、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深圳欢乐谷、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等乐园，门票销量同比增长均超60%以上。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以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交战激烈，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多地目标发动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此前，胡塞武装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此外，也门交通部称，胡塞武装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称，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
2: 伊拉克内阁决定从7号开始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较此前官方汇率大幅贬值超 10%。 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
3: 伊拉克中央银行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决定将本币对美元汇率由1美元兑换1320伊拉克迪纳尔调整为1美元兑换1520伊拉克迪纳尔，这是伊拉克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调整官方汇率。此次调整正值伊拉克面临较大经济和财政压力之际。分析师称，贬值本币是伊拉克政府针对伊朗战事及出口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收入采取的应对措施，使政府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收入能换得更多迪纳尔，但该举措同时会推高伊拉克的进口成本，削弱民众购买力。伊拉克是中东产油国中受战事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 95% 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 90% 依赖石油收入。海峡通航受阻后，伊拉克不得不减产石油，同时寻求多元化石油出口线路，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8月的约234万桶。
2: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发表声明说，自当地时间10月7号零时起，全国燃油价格进行新一轮上调，其中95号汽油首次突破每升30兰特，约合人民币12元，创历史新高。
3: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最高上调 3.33 兰特，约合人民币 1.34 元。上调后，包括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南非内陆地区，95号汽油价格达到每升 30.25 兰特，约合人民币 12.2 元。

0: 海地区价格也接近每升30兰特。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表示，此次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同时国际成品油供应趋紧，运输成本增加，进一步推高南非燃油进口成本。南非燃油价格实行按月调整机制，由于南非较大程度依赖进口原油，国际油价以及兰特对美元汇率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当地燃油价格。分析指出，此轮涨价将直接推高公路物流和公共交通成本，并逐步传导至食品、日用品等领域，加大居民生活成本压力，同时抬高中小企业运营负担。南非民众近期已面临较高通胀压力，此次调价可能进一步挤压家庭消费能力。
1: 国际油价7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 1.3%。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 0.38%。7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66%，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 0.2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22%。
2: 7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下跌 0.79%， 法国巴黎凯克斯林指数下跌 1.22%，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 1.35%。 7号美元走强，令国际金价银价承压下跌。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40.70美元，下跌 1.11%。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294美元，下跌 2.10%。
1: 根据以色列时报昨天报道，以色列警方已就近期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监管问题，对两名以色列交通部高级官员展开调查。两名官员分别是以色列交通部安全部门负责人阿夫里科亨及航空安全部门负责人德威尔·鲁宾斯坦。报道表示，科亨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而鲁宾斯坦涉嫌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公司提供有偿咨询和培训工作。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谷歌公司与美国最大清洁能源供应商星座能源公司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为期20年的核电采购协议，以满足数据中心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
3: 报道称，这项协议将支持星座能源公司对其位于伊利诺伊州等三个州的11个核电机组进行设备和技术投资，以提高发电效率。总投资额可能超过43亿美元，约合288亿元人民币。项目预计将创造约7200个新的就业岗位。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两家公司将会把890兆瓦的核电新增容量接入美国东部规模最大的 PJM 电网。该电网服务美国13个州，覆盖超6700万人口，也是大量 AI 数据中心集中布局的区域。近年来，随着 AI 领域急速发展，美国科技巨头旗下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急剧攀升，微软、Meta、亚马逊等科技企业纷纷转向核电这类稳定低碳电源，签订长期购电协议，保障算力供电。此前，星座能源已与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巨头签署了类似的核电供应协议。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受关税政策制约出口、家庭支出收紧等因素影响，美国葡萄酒销量持续下滑，主产区加州的大量葡萄滞销，有的种植户被迫将卖不出去的葡萄就地堆肥。
3: 这里是加州北部著名的葡萄酒产区索诺马县，泰勒·塞雷斯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面积约52公顷的葡萄园，年产量能达到500到600吨，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和鲜粉黛等。据泰勒估计，今年有约30吨葡萄卖不出去，价值约为10万美元。他不得不将多余的葡萄采摘后堆在地上作为肥料。
4: It's pretty depressing. It's not a happy day.

0: You just have to figure it out. You have to diversify. You just have to keep going. And some people are ripping vineyards out. I know people who have hundreds of tons of fruit not sold.
1: 据悉，全美超过 80% 的葡萄酒产自加州。代表全州约500名种植户的加州葡萄种植者联盟表示，受到葡萄酒销售疲软、供应过剩等因素影响，加州葡萄园面积曾经超过24万公顷，如今已萎缩约 25%。美国第一公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美国葡萄酒行业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葡萄酒全年销量约为 3.29 亿箱，低于2024年的 3.359 亿箱。销售额也从上一年的755亿美元回落至743亿美元。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美国葡萄酒仍将出现销量下滑、供大于求的局面。业内人士指出，加州葡萄酒产业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的葡萄酒出口下滑、对健康问题的重视，以及家庭支出减少导致的饮酒习惯转变等。
2: I wouldn't underestimate, especially for younger consumers who don't have a lot of money now, the fact that it's also a rather easy way to trim your household budget. And for instance, when we look at consumer purchase data,in household panels or things like that, we find that it's really middle class wine drinkers who had cut back the most in terms of their purchases.
3: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7号对4家本土大型啤酒企业实施强制调查。这些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产品的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价格垄断联盟，违反日本反垄断法。
4: 据报道，这四家啤酒企业为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近年来，他们多次上调啤酒类产品价格。2022年10月和2025年4月，四家公司均以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实施涨价，且宣布涨价的时间较为接近。此外，据相关人士透露，四家公司相关负责人涉嫌在行业组织会议结束后私下聚集，商讨啤酒、发泡酒等产品的涨价方案。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这四家公司合计占据日本啤酒市场 90% 以上份额。如果他们事先协调价格，可能对啤酒等产品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目前，该委员会正进一步调查相关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价格协调行为。此次强制调查属于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可能广泛影响民众生活、情节严重的案件实施的违法行为调查。这类调查经法院批准后，可以搜查企业并扣押证据，调查结果还可能移送检察机关。在日本国内各种商品和服务接连涨价的背景下，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称将对借机垄断牟利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0: 好，视线再回到国内。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在这个国庆假期，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2: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3: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末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

0: 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1: This trip was so cool.
2: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云南河口口岸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过去，河口对很多外国游客来说只是一个进出中国的过境点。而今年国庆，这座边境小城用意长城夜间文旅活动，让不少外国游客把口岸路过变成边城一游。
4: 上午9点，河口口岸联检大楼人头攒动，越南游客罗世梭第三次从这里入境，通关顺畅依旧。但这一次，他的行程和以往不太一样。
5: 这是我第三次来云南玩，每次通关都很快，感觉很方便。今天我要去吃中国美食，然后买东西。我最特带的就是去吃中国火锅。
4: 河口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长久以来，这里更多承担的是通道功能。游客通关后转乘高铁或汽车前往昆明、大理等目的地，在河口的停留时间并不长。变化发生在夜幕降临之后。今年国庆，河口推出暖暖的河口国门同欢边城有光系列文旅活动，特色市集上当地风味小吃香气扑鼻，民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在河口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烟火气。
6: 这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打铁花，真的太震撼了。旁边的市集也很好玩，有很多不一样的美食，还有一些中国民族的服饰，我也特别喜欢。
4: 从通关就走到留下来看一场打铁花，逛一晚市集，外国游客在河口的停留时间不断拉长。不只是东南亚游客，很多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也从这里入境，开启深度中国游。
7: We like China. We come back for the second time together. We are here. We love travel with China speed train. It's very good and comfortable and easy.
4: 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背后是高效通关服务的坚实保障。面对国庆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配备同屏翻译设备，打造无感通关新体验。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进一步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10月6号，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成为今年云南省首个突破500万客流量的对外开放口岸。
3: 国庆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入境游持续升温，随着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外籍游客停留时间越来越久，游览半径也在不断延伸。
8: 在老城胡同里，不少老北京四合院被打造成丰富的文化空间，多层进院的结构依次串联文创售卖、画墙展陈、茶咖休闲、影像沙龙等特色空间，形成一条边走边看、边逛边买的胡同消费动线，让外籍游客一进门就挪不开眼。
9: You don't see it from outside, so Then you go inside and you're like, oh wow, that's pretty. And then you go further and there's something more and even more and even more. So that's really cool. And now we were like, okay, we have to drink something.

0: here because it's really, really nice.
1: 消费场景升级让外籍游客在北京的游玩半径从核心城区向外延伸。在北京798园区，第二届北京艺术与科技周打破展馆围墙，将百余场展览展演和特色活动融入老厂房，人机共舞、数字装置等一批首发首秀亮相，成为继胡同深度游之后吸引外籍游客的又一新场景。
2: Here at 798, the exhibitions are changing all the time. There is always more to discover.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ether it's history or culture or art or society.
3: Third time in China, yes.
4: Beijing, I think, is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history.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nice historical places to go, look at all the temples and hutongs. It's just vibrant and exciting and modern and everything.
1: 从过境到停留，从观景到生活，消费场景持续升级，让外籍游客从看一眼就走变成坐下来住下来。数据显示，外籍游客在北京停留时间已经由三四天拉长到七八天。随着免签政策扩容、离境退税扩围等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北京入境游市场的内生活力得到充分迸发。
5: 国庆假期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效果如何呢？我们先到江苏苏州看一看。
6: 在江苏苏州姑苏区的一处新房楼盘，记者注意到有不少购房者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房源信息，销售人员逐一介绍户型、配套和交付情况。朱女士在苏州工作四五年了，打算在苏州定居，于是在这个假期购置了一套新房。
7: 我是江苏南通海岸的，买在这边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地段也方便，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去观前街、上塘街，离工作的地方又近嘛。
6: 记者了解到，当前苏州新房市场中，本地刚需和改善型家庭购房者以及部分周边城市购房者成为重要客源。
8: 国庆节期间，我们项目也非常火爆，每天有40-50的客户来到我们售楼处来咨询。我们的客群从青年到中年都有。基本上以家庭式的改善诉求为主。截止到目前，项目整体计划了8.6亿，160套房子。
6: 业内人士表示，假期看房热度回升，反映出购房者在政策支持下观望情绪有所减弱，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
9: 九月起，苏州开展全市2个月的金秋购房季，整合优质房源，推出一系列文体旅居融合的住房促销活动。全面推进两制一权好房子建设，重点板块看房签约量明显回升。
10: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河南郑州多个新房售楼处，发现随着八月下旬以来一揽子楼市新政落地，叠加10月1号落地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11: 国庆期间，郑州多个售楼处来看房的市民明显增多，签约区不少客户现场敲定购房意向。8月28号，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优化住房贷款措施，进一步推动观望需求入市。
12: 前期首付的话利率会比较低，然后还款时间呢也比之前拉长了，还款压力的话要比之前小很多。
13: 这个房子等于是准现房了，这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11: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14: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11: 9月29号出台的居民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明确，10月1号起，新发放首套住房商业性贷款，面积120平方米以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最高100万元本金年贴息1%，最长5年，最多可省近50000元利息，进一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15: 不到90平，然后的话，总价也在120-130的样子，然后的话，这样我一算，一个月平均下来能省将近600-700块。
11: 楼市政策红利叠加国庆假期，郑州多个楼盘到访量、成交量提升明显，购房者决策周期明显缩短。
16: 其实1号、2号基本上每天的到访量都在破百，然后较之前的周末的到访量是翻了1倍还多，成交量上是翻了将近2倍。
17: 1周到2周的一个决策周期，现在缩短到3到5天。

甚至目前也涌现了大部分客户就是当天来看房当天就下定的一个现象。目前我们在售的房源的话，70%以上都是准现房，这也是目前我们客户快速

0: 人的住宅。新近落地的购房贴息贷款政策打消了他不少购房顾虑。
1: 100万的贷款，那每年的话贴息有1万块钱嘛，一共是持有5年的话，那至少有这个5万块钱能够减轻我的这个还款的压力。
0: 新房市场热度升温的同时，武汉二手房市场同样迎来暖意。房产经纪人告诉记者，总价150万元以内的两房三房刚需户型待看活跃度显著走高。据统计，国庆假期前4天，武汉市二手房待看量超过1.3万人次，成交二手房550套，同比增长10%。
2: 国庆的话，像刚开始的几天，我可能每天待看大概在12组左右，然后到3号、4号、5号，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
0: 除了降低购房成本的需求端补贴，武汉还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筑牢购房保障。10月1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出台实施意见，自今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推行现房销售。
3: 这里所有生活的这种配套，你全部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基本上国庆节，这几天的话，每天的来访差不多有70到80组左右的来访，基本上每天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在10套以上。
4: 继续来看《玩转公园家》系列节目。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5: 在上海，城市公园正在跳出单一生态休闲的传统定位，迎来功能化、场景化的全新升级。茶饮休闲、文创零售等多元轻业态融入绿地空间，重塑城市公共空间功能，持续挖掘城市微文旅消费潜力。
6: 这里是上海的鲁迅公园，那我现在身处的这个水岸区呢，就是公园的核心景观区域了。原先的临湖建筑经过更新改造之后，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湖畔的咖啡馆。抬眼望去便是小桥流水、绿树成荫，一股满满的江南雅致氛围感。坐在这里，我们可以点上一杯咖啡，来享受一段属于在城市绿地里的慢时光。
7: 作为上海城市公园更新的代表性项目，鲁迅公园依托园内临湖景观空间进行换新改造，引入咖啡、茶饮、轻食和零售等业态，打造兼具休闲消费与观景体验的公园消费场景。
8: 这里很有特色，能坐在船里面看着湖景，然后喝喝茶，和好闺蜜一起聊天，享受了生活，很开心。
9: 假期呢，我们的人流最高的一天达到了5000人次以上。我们10点营业，9点可能就已经有客人在门口排队了。那么我们的营业额呢，也是会比平日增长20%以上。
7: 公园还同步盘活多处闲置场地，引入文创商店，将单一游园空间升级为集观景、休憩、社交和轻消费于一体的休闲阵地，也进一步拉长了游客在园内的停留时间。据介绍，目前鲁迅公园全年的日均客流量超过2万人次。作为上海第一千座城市公园，西岸自然艺术公园将自然生态、艺术体验与亲子休闲融为一体。公园中央的来座小院咖啡馆以整面落地玻璃窗将绿意引入室内，游客可以在这里亲手制作植物香包、文创手串等作品，把自然灵感带回家。
10: 花了几十块钱，然后体验了这个做手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串成自己喜欢的样式，我觉得体验很沉浸。然后楼下还有咖啡，可以待一天。
7: 公园的另一处亮点静享宅院，则是将整栋徽派建筑搬到了这里，白墙黛瓦、天井、游廊和水岸露台一步一景。假期里，戏曲和民乐等小型演出轮番上演，游客可以坐在古院竹制桌椅间，在城市绿地中沉浸式感受中式庭院的闲适雅趣。
10: 点了一份这个小吃48块，然后和一壶那个普洱茶98，然后两个人就坐在这儿听小曲儿，很惬意。
11: 公园儿童友好和全龄友好，我们11假期的客流每天在1万到1万2千人次左右。我们商户的这些营业收入较平时有80%左右的一个提升，去年同期15%到20%的一个提升。
4: 除了休闲餐饮，这个假期上海的公园还推出了丰富的活动。绿地搭建起自然舞台，音乐节串联起游园逛市集打卡拍照的多重体验。 同时通过票根群。

0: 权益联动周边商圈，把公园的流量进一步转化为商圈消费活力。
1: 在上海共青森林公园，林间空地、林下草坪被打造成天然的户外艺术舞台，现场带来民谣弹唱、打击乐互动表演等多场沉浸式户外演出，营造出松弛自在的林间艺术氛围。
2: 看了民谣和打击乐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打卡了一些点位，然后领到了一些周边，比如说有冰箱贴啦、扇子，还有手机挂绳什么的。
3: 公园还利用森林和小溪的独特场景，打造出了沉浸式的逛街体验。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市集上呢，是汇聚了20多位的独立艺术家和手艺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跟他们交流，来近距离的感受到原创艺术和传统手工艺的一个独特魅力。那在一旁的市集上呢，也是汇聚了各类美食摊位以及亲子游玩的业态，打造出了全年龄段的游园体验。
4: 我觉得市集跟森林结合在一起，非常有那种静谧感。这里有很多那种可爱的小物件，特别适合打卡拍照。摊位上的手工艺品非常精致，而且有它的很多小巧思。
2: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在平均2到3万人次左右，给游客朋友们创造更多的活力消费场景。来到这里去，可以感受音乐、艺术、自然相碰撞带来的独特魅力。
5: 夜晚的公园还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打开方式，让我们不妨从一个氛围感满满的草地音乐节开始。
1: 在上海的新虹桥中心花园，秋日大草坪变身露天的音乐现场，园内同步开设摩登都市主题市集，汇聚了潮流文创、趣味手作等30多个特色摊位。游客欣赏完音乐，还可以逛市集，到复古巴士光影装置前打卡留影。
6: 吹着晚风坐着听音乐会，整体很舒服惬意，尤其是交响乐一响起的时候，经典的影片画面都会在脑海中浮现。
7: 我们的音乐节在节假日整体上座率在80%左右，本次音乐节也是联动了周边几十家商户，凭我们的票根可以在上海音乐厅、上海文化广场享受最低6折起的购票优惠。
0: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人数约2.45亿，中青年群体患病率增长幅度显著升高。
8: 不少年轻人患病早期没有头痛、头晕等不适，却已经出现了心脏等靶器官损害。一块来看。
9: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近日，19岁大学生小朱因突发呕吐、头晕，被送往家附近的医院紧急就诊。测量血压发现，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高达210和100毫米汞柱。小朱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熬夜刷手机，也不会特意测量血压，此前身体没有明显预警信号。此次确诊高血压，检查已经提示心脏出现扩大，出现早期靶器官损伤。
10: 会有一些心慌、心悸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年纪很小，所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高血压的问题。
11: 导致年轻人容易得高血压的原因包括，比如长期的点外卖，盐摄入比较多，长期的熬夜啊，还有这个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呼吸暂停啊，还有些人是有家族史的。
9: 专家表示，高血压分为原发性、继发性2大类，90%以上的患者属于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进一步发展，患者可能有头晕、头痛、颈项板紧、疲劳、心悸等不适。其中，头晕是最常见症状，多为持续性沉闷感，常在突然蹲起时加重。当血压急剧升高时，可能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警示信号，属于高血压急症，需紧急就医。
12: 长期高血压会出现左心室的肥厚，甚至心衰，还有一些房颤呀，这些情况发生。那么脑的话就会出现脑出血、脑梗，甚至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意识不清这些情况。再一个对肾脏的损害会出现这个肾动脉的硬化，狭窄、肾功能的不全，眼底的这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眼底的出血，甚至

0: 失明。周围血管病变的话，会出现这个下肢的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跛行啊。
1: 专家表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可以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及规范规律用药，把血压控制在理想范围。
2: 高血压管理是一场持久战，精准测量是第一步。
3: 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家自测血压时，总抱怨数据忽高忽低，甚至因此误判病情。专家表示，可能是和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固定、测量姿势不同、测量时心不静、血压计老旧等情况有关。
4: 推荐患者采用这种经过标准验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来进行家庭测量。那么在测量前的30分钟内呢，避免剧烈的活动。那么在测量前建议呢，至少静坐3到5分钟啊，一般选择有靠背的椅子，然后身体可以充分的放松。袖带的水平呢，要和心脏平齐，选择跟它的臂围相适应的袖带。再就是在测量前呢，尽量排空膀胱啊，不要饮用烈酒啊、咖啡啊这种刺激性的饮品，在一个比较平稳安静的状态下监测血压。
3: 专家提示，降压药不存在成瘾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如果单一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要由医生评估后采用联合用药方案。
5: 如果我们自己随便的就把这个药减了或停掉之后呢，血压它骤然的回升，那么它可能会出现我们心脑血管事件的加重，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脑卒中这些事件。
3: 专家强调，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生活习惯，
5: 减少氯化钠的摄入，增加钾盐的摄入，避免熬夜啊，要早睡早起啊，规范作息，要减压，建议戒烟限酒，减轻体重。有些年轻患者通过体重的这种下降，生活方式的管理，那么他甚至可以达到一个血压的一个逆转。
4: 还有部分患者啊，会迷信保健品或者是一些偏方啊食疗来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个呢，我们认为也是不可取。可能会因为耽误治疗造成血压的波动，引发一些不可挽救的后果。
1: 假期过去了，天气方面最近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天气主播王伟伟来说一说。早上好，伟伟。
6: 早上好，白影众盟。今天呢，咱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常年寒露时节，北方冷空气活动越发频繁，华北地区呢是昼暖夜凉，时有雾天。那华西一带呢是阴雨绵绵，南方多地呢也开始体验秋意。眼下全国的天气就完美契合这样的特点。今后3天，全国大部呢是以晴为主，中东部大部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从东北地区的南部、华北中南部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呢都会超过25度。其中呢，河北的南部、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0度，确实是昼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北方大部的最低气温都已经降到了个位数。那华北中南部到江汉、江淮多地，最低气温呢也不过是10度出头，的确夜凉。所以呢，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啊，昼夜温差大。目前全国大部的昼夜温差都是在10度以上，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呢能够达到15度到20度的样子。城市当中，像是太原，今早的气温是只有个位数，那到了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6度，昼夜温差超过20度。再比如南方的长沙，明天最高气温是30度，但是最低气温呢是只有16度，秋凉明显，大家早晚外出要多穿了。在全国大部一片晴好的格局之下，有3片雨雪区域值得关注。在新疆的北部和西南部，那今2天呢会有小到中雨出现，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在华西地区，今后几天都会是阴雨频繁的状态，不过呢整体雨势比较弱，对出行影响不大。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海南，那今明2天呢，海南岛的中东部和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呢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常年9到10月就是海南多地一年当中降雨最丰沛的时段，大家近期出行要备好雨具，防范可能会发生的次生灾害。最后我们来说说每年秋冬季就开始频繁现身的雾和霾。那今天到12号，华北的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步的转差，部分地区呢有轻度霾出现。其中10到12号，华北的中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中度霾。夜间到早晨时段，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雾。走高速的朋友要记得关注临近的路况，注意安全。好，这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